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12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

0: 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大家好，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哎呀，今天昨天啊，坎坷吗？
1: 昨天是
0: 昨天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忐忑吗？
1: 就是上节目这个本身问题还好，但确实是就是对于有一些这个安排上哈，就不太习惯。
0: 怎么说呢？
1: 就比如说我就没找着节目头嘛。然后昨天朋友们说，哎，你这个就一听这个，
0: 啊，你这一听就不对劲儿啊。
1: 啊，然后一听背景音乐也不是咱即时极品这个背景音乐。但是你说我又没什么办法，我就把那个除了节目没放节目头之外哈，我直接把那个晚上花样生活的那个背景音乐
0: 啊，
1: 也就搬到白天来用了。
0: 所以我昨天在群里看到那个豁然开朗，他们说就是像一个就是早间版的那个花样的生活。
1: 对对对。
0: 但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很热情吧。
1: 嗯，都是好朋友啊，
0: 看看
1: 都是好朋友啊，表现特别好。
0: 事实证明，家里还是得回来个大人，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家。
1: 那从昨天那个整个的情况来看，也充分的证明了一件事。
0: 怎么说呢？
1: 叫小鬼当家吗？
0: 啊，
1: 小鬼能当家吗？啊。
0: 嗯，群里的朋友们互动很热烈啊。
1: 早上好，文
0: 天说早上好啊，终于听到方圆的声音了。方圆身体恢复怎么样啊？现在就是恢复的挺好了，但是因为什么昨天又缺席了呢？就是因为现在每周二要固定的时间去。复查，
1: 就是身体好的，就是有没有好一些不太知道，但是嗓子应该没缓过来。
0: 那肯定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瑕疵
1: 啊。那个，温馨说了，说这个昨天有事儿，听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听了开头音乐有点懵，
0: 有点懵了，一听说啊，怎么了？什么？
1: 啊，后来听到周王说话才知道没错，
0: 啊，
1: 因为有事儿没有继续听下去，
0: 啊，就出去了，
1: 真善良，你看这回答多暖心。他没说因为发现是周航
0: 啊，不，我跟你说，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就是叫咱东北话叫不来悬
1: 啊，
0: 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是不乐意停那就是不乐意停。人家说有事儿出去了，那就是有
1: 事
0: 儿出
1: 去
0: 了
1: 啊。
0: 老同志也打卡了，说方舟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今天早上还有这个小爽。小爽问这问题呀，太专业了。
1: 不是我们节目这个领域。
0: 对，没有了解过这个范畴啊。
1: 对，我们还都在饭桌上。
0: 幸福之源呢，自由者。

0: 鹏、老同志、小刘、微笑前行、黄金屋，这都是今天早上一大早啊就在群里打卡问候的。
1: 是的，早上好，早上好啊。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有这样一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
1: 对，就是说，就啥意思呢？是就是别吃太饱，所以有好多这个现在人的这个病啊，
0: 是
1: 撑出来的。
0: 嗯，而且今年就是在夏天的那个脱口秀节目上啊，有一个梗特别火，说七分饱这个概念呢，就非常的不科学。什么叫七分饱啊？
1: 到哪算七分？
0: 那根本就叫三分饿呀。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都听别人说，哎，你吃饭别吃太饱，你吃七分饱、你吃个七八分饱就行了。
1: 七八分在哪儿？
0: 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七八分饱它到底是有多饱，就是你吃到什么程度了它是
1: 叫七八分饱。对、那到底是饱了还是没饱？
0: 那七八分饱其实就是饿着，
1: 对不对？就是你，哎，就是，哎，
0: 你要说我但凡觉得饱了，
1: 那
0: 肯定就已经超过七八分了，对不对？
1: 哎，我明白了，就是怎么去衡量这个七分饱啊？
0: 嗯，
1: 就是你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七分饱到底是饱，就感觉就是，感觉上粗略的感觉上，它到底是饱的感觉还是饿的感觉？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拿捏啊？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七分饱这件事儿。你平时吃饭啊，大多数情况下你都是吃到几分饱的？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一直坚持到就是我能贯彻，我就吃七八分饱。那你觉得它给你的身体带来了什么样的益处？
1: 嗯，
0: 哎，如果你说我每顿我都吃得特别撑啊、那你觉得你每天吃完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哎，
0: 都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可以发送留言呢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一起来互动。
1: 嗯，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啊。如果说你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啊，这朋友您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睛健康。现在呢，针对咱们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了这个50岁专项补贴。只要说啊，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的话，那么今天打来电话就能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那符合条件的听众呢，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那这次补贴政策啊，说为啥就给这个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是因为啊，这个50岁以后呢，这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想啊，你看看这个自己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一个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说风一吹啊就爱流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跟着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呢，那么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也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所以这次好视力呢是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早点改善您的这个眼睛问题。它是更适合中老年的这个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谋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啊，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的那都更清晰了。
0: 嗯，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呢，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呢，都能享受到这个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之外呢，还会加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最后啊，再给大家配上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这个是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才有的，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看看群里啊，蜗牛说圆儿啊，你不回来把周航都累迷糊了。
1: 走咋？
0: 周航早上6点就上节目了。
1: 是的。
0: 这不是今天一看我大哥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必须得，这其实也不是帮你分的，你现在在这已经是帮我分担了。
1: 昨天特别好玩，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阳光热线的那个他们团队嘛，就问说
0: 他们进来的时候，
1: 就说那个什么，就是你这咋还单出头了呢？
0: 嗯，
1: 我说是呢，我说单出个头吧，还不是自己节目。
0: 我看昨天飞也在群里跟大家互动了，飞就是劳模一般的存在。然后这一年呢，也是难得的休上一次假，嗯，就让他出去好好的放飞玩耍一下吧。
1: 玩吧，玩吧，玩吧，
0: 是不是？因为这一年确实因为我的身体原因啊，让我赵飞非常。

0: 辛苦。
1: 嗯，嗨。
0: 我们在这里一起祝赵飞玩的快乐。
1: 祝赵飞。
0: 假期快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今天要唠的这个七分饱的事儿。七分饱刚才我们讨论过了，其实呢就是不让你吃饱。
1: 就是饿着。
0: 但也不是纯饿着。
1: 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得先判断出来七分饱这个概念，到底就是你实际的就第一反应，你是觉得是饱了，还是觉得有就还是
0: 饿着。就是你要有饿感，但不能是那种饥饿。
1: 就是没吃饱啊。
0: 就是你要保持一点点适当的饿感。那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大家别觉得说那我要是这个稍微饿一点之后，我这胃啊什么的我都不舒服啊。哎，你要让自己有一个适应和习惯的过程
1: 啊。
0: 然后当你习惯和适应之后，你会发现适当的饿一饿好处其实非常多。
1: 对，跟大家说说啊，首先是它有调节血糖和血脂的这种效果。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马克马特森啊，这个团队的就系统性的分析就发现什么呢？说这个间歇性的进食，保持适度的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化来改善血糖的调节。这个在动物和临床试验中都表现出了降低糖尿病风险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哎，
0: 具体来说呢，就是间歇性的进食啊，它能够让人体功能方式从依赖肝糖原分解葡萄糖，转变为依赖脂肪酸氧化及酮体功能，就是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这个方式就不一样了。
1: 变了。
0: 那后者的这个提供身体能量的方式，它能让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糖，还能帮助我们分解身体里的脂肪。
1: 对，其实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也就表明了说这个间歇性进食带来的这个饥饿感是能通过多种机制来调节脂肪酸代谢的，促进脂肪酸分解和抑制合成，对控制您的血脂啊，预防心血管疾病啊，它都是有益处的。
0: 嗯，这点我是特别有亲身体会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那个胰岛素抵抗嘛，然后就是适当的就让自己每顿饭都不要吃饱，
1: 对对，你就不用靠这个胰岛素这个来做这件事了。而我前段时间也是，朋友们，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时常的保持饥饿感啊，就是我确实是没少瘦。
0: 不是，你饥饿感跟瘦，它和那个就是调节血糖血脂还是两回事儿。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你吃东西吃的很少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反而精力是比较容易集中起来的，
1: 就血糖嘛，
0: 对
1: 不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般吃饱了你就犯困，
1: 对。
0: 有的人说，哎呦不行，吃完了我迷糊了，我得躺一会儿，
1: 我
0: 得平平胃。
1: 我身边有俩人，我身边有俩人，全是就是女孩，他们属于啥？他们属于边吃边困的这种。
0: 谁呀？
1: 一个你，一个老弟嘛。
0: 哦，现在也不了吧？
1: 谁呀？
0: 我呀。我也不边吃边困了呀。
1: 对，你过去这样。你之前这样，
0: 反正现在就是在吃的时候挺控制自己的，
1: 好事啊。
0: 因为确实，当你适当保持饥饿感的时候呢，是能够让我们身体提高精力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在进餐的时候啊，尤其就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就是当你吃的是那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血糖呢它会迅速的上升，这个高血糖呢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带来一种镇静的效应。同时呢，胰岛素水平上升，有大量的葡萄糖会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那血糖快速的下降，就会加剧我们的疲劳感。
1: 对的，
0: 高血糖刺激下，一些炎症因子呢，它的释放就会让人感觉到，哎呦好累啊。然后过量的葡萄糖呢，还可能使自由基增加，损伤我们的线粒体，就会降低人体产能的效率。所以你想，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你想不困都很难。
1: 那真是组合拳了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这个少吃一点，别吃太饱，加上别吃太精，就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是很容易就升糖的。
0: 对呀。
1: 您可以用什么呢？您可以用玉米啊、红薯啊、地瓜啊，或者杂粮饭来代替您的这个米饭、馒头这类食物啊，因为这类食物升糖的速度相对来讲更慢一些，而且饱腹感也会好很多，不会容易出现这个就吃过饭以后又困又迷糊的这种情况。
0: 哎，还有一个就是食物，我觉得让大家非常警惕它，就是玉米。
1: 啊。
0: 因为我买了一个血糖仪之后呢，我就是
1: 玉米升糖啊。
0: 吃一段时，就是我每天饭前我要记一下自己吃饭的时间，
1: 明白？
0: 然后去测我的血糖值，实践发现，越黏越糯的玉米。

0: 吃的呢，其实我去年就已经吃到了，然后我非常之喜欢，
1: 真的呀、
0: 啊，我没有想到今年它能够就是来到咱们的这个橱窗里
1: 啊
0: 啊，是什么呢？这个是黄庄月饼，
1: 嗯，
0: 但是好多就是咱东北，就是大家一吃月饼，尤其是叔叔阿姨一说月饼，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些老品牌，
1: 当然了
0: 啊，但是这个黄庄月饼，我跟大家说，它真的是地道的那种酥皮月饼，
1: 酥皮月饼
0: 跟咱们就是在你正常买的就是咱东北的月饼呢，它不一样
1: 啊，
0: 它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
1: 也不
0: 而且它的馅料的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啊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正宗传统酥皮月饼黄庄月饼。
1: 哎，而且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正好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血糖血脂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嗯、
1: 就有的朋友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就是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是个叔叔阿姨，又想吃又不敢吃的，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是吧，一到这时候只能干咽这个口水，所以咱们就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啊，就是您去看一看啊，您去看一看，没有反式脂肪，干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也不添加防腐剂，吃着没有负担，而且全都是这个现做现发，保质期就三十天，朋友们就三十天，
0: 嗯
1: 啊，您下了单以后，安排制作，新鲜出炉的好月饼，直接给您尝的是新鲜味道啊。
0: 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它保质期只有三十天，你收到之后呢，你就在短时间之内，就是三十天之内，你肯定要给它吃完。
1: 嗯，
0: 因为它真的不像咱们家里那个月饼，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过就是中秋节这期间，我要是不吃，我还能放半年，
1: 放下一个中秋节。
0: 它不能，因为它里边真的没有那些就是添加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它里面的配料表呢是非常干净的，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原材料。
1: 哎。
0: 然后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因为我在网上看的时候，就包括我去年买的时候，就是我想一次性把每一个味道都买够，就是它没有那个包装。
1: 当然了，那你不能，再一个你不能每个味儿都整一堆整。
0: 对，他就对我为了就是去年能多吃几个味儿，我家后来就还剩了一些，
1: 就是、
0: 很浪费。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来就是说跟厂家申请到的这个组合非常非常棒。
1: 对，
0: 给大家集齐了五种经典口味儿啊，一个是糖醇五仁儿，这个是用木糖醇代替白砂糖的，就是那个甜度很低，但是它不腻。
1: 嗯。
0: 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籽，一大堆坚果，所以就是爱吃那个，就比如说爱吃五仁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五仁挺好吃的，
1: 五仁就是好吃的呀。
0: 有那个很多声音就说五仁不好吃，
1: 五仁好吃的。
0: 五仁，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经典。
1: 还有青红丝吗？
0: 没有青红丝，
1: 那有点遗憾。
0: 为啥？你还喜欢吃青红丝？
1: 我喜欢吃青红丝。
0: 那赵飞在的时候就不行了，赵飞是完全吃不了青红丝的，因为他这个是苏式月饼
1: 啊，
0: 就是他那个黄庄月饼是在那个酥皮儿嘛，他没有那种。
1: 已经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
0: 啊，
1: 那个豁然开朗说了，说这个月饼我吃过，这个就是我这个牌子。
0: 哎，他这个应该是蛋黄馅儿的吧？
1: 它上面椒盐儿，它应该蛋黄，它但是它有袋椒盐儿的，
0: 还有袋椒盐儿的，
1: 对。
0: 哦、
1: 哎，真不错，
0: 就很好吃，糖醇五仁的啊。
1: 啊，
0: 然后对对对，大家就可以来选择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那个就是蛋黄味的，
1: 嗯，
0: 我很喜欢蛋黄味的。
1: 我
0: 它那个蛋黄是非常油润咸香，但是完全不腻。
1: 我是比较期待它上面说的这个，就是有红豆味的这个的。
0: 嗯，红豆味的，然后那个板栗味的也特别好吃。板栗味的用的就是那个千禧板栗，它吃起来就是很绵密、很粉糯的口感。
1: 啊，真不错啊！
0: 然后你喜欢的那个红豆味，就是它那个豆香的那个清甜，还有。我觉得月饼就是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味道，就是黑芝麻。
1: 啊，对对对，够香。
0: 我觉得黑芝麻的一切都很好吃，黑芝麻的月饼，黑芝麻的汤圆儿，就是味道真的绝了。
1: 来啊，你看啊，咱今天是给您准备了这个五种口味，给你凑齐的这个正宗黄庄月饼哈，平时125。而且呢，这个朋友们都知道，越临近中秋了，这个价格就会高，而且买的人多，库存还会紧张。但是今天啊，咱们专门对接厂家，一次次的协商，提前给您锁定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到手就五种口味，而且每个口味，咱就家里人都尝到，是吧？
0: 嗯。
1: 每样4块，一共20块，直接给您拿下来，而且呢，这个黄庄月饼不只是中秋能吃，为啥呢？它是这个老式的酥皮点心啊，你这么去理解，口感温和不齁甜，所以您就是把它当成早饭呢，当成下午茶呀，当成晚上加餐呢都没有问题啊，酥糯啊，这个软糯酥香，老少皆宜，还是这样，就是因为好东西。咱们留出点这个它是有现 就是限量的100组嘛，所以想要拿到这个好月饼的，低价拿到好月饼的朋友们，赶紧4009990139。

0: 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个小管家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可以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也可以直接下单，你还能看到咱们这个产品详情。
1: 嗯，我刚才把那个黄庄月饼的链接发到咱们的群里了，就真的是这一次的套组，咱们能尝到这五种馅儿，每馅儿都有四块。
0: 嗯，
1: 就是在外头买这个组合很难，因为它确实为了让你买到够，就让你多买一些，就它可能就是一个包装里就是这一种口味或者是两种口味，
0: 可不、啊、
1: 但我们这次就是这一个套组当中五个口味都让大家尝到，
0: 你配齐了，
1: 酥皮儿的真的很好吃、
0: 嗯、
1: 特别喜欢啊，大家赶上有这个活动可以尝一尝。然后就是这两天我们在后台看到数据啊，这个阿雷科技红肠大家依然很喜欢，所以我们跟厂家又申请了一下，就是再给大家上两天，因为也确实比原来199的这个价格要更优惠
0: 了，
1: 现在是179块钱啊，我们能够拿到的是5斤装的这个红肠，
0: 没错、
1: 啊，其中呢包括3盒的精致版和2盒的经典版，一个是纯瘦的，一个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哪一款呢都很好吃，每一盒都是1斤装，一共是5盒，到手一共价格就是179，
0: 哎，非常划算了，非常划算了。然后而且呢，这个什么呢？这个等于您是把这个真材实料、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味道带回去了，咱们是什么呢？符合4项金标准的这个正儿八经的哈尔滨红肠，您拿回去了，家里人都爱吃，围坐在一起吃吃红肠唠唠嗑，多幸福啊！这不就叫人生的这个小美满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朋友们记好电话啊，赶紧行动，这留下的时间也确实不太多了，咱也不能次次努力次次加，是不是？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同样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来下单啊、美味的红肠在等着您，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看个群里啊，我想说祝福费玩得开心，注意安全，祝福我们群里的每一位听众呢都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
2: 谢谢
1: 谢谢啊。小刘说吃的多呀走路就发沉，吃的少呢走路就发轻，确实你发现你适当保持饥饿感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轻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你精力也很旺盛、但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吃的少啊它能够延缓衰老，
0: 吃的少慢变老，是吧？其实这个事儿在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研究指出了，就是你限制什么热量啊，减少食物摄入啊，能降低有害自由基对身体的这种伤害，起到延缓衰老然后延长寿命的作用。而且呢最近在这个密西根大学的一系列研究是证实了，说减少进食量或者是仅仅是感到饥饿就能起到延缓这个果蝇衰老的这种效果啊，这可能是由于饥饿让大脑啊，让这个果蝇的大脑啊神经元基因表达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实就是形成了这种影响了衰老的过程。
1: 然后有另一些研究的结果发现呢，就是长时间适度的减少能量摄入会让健康成年人的脂肪组织中衰老相关的蛋白表达减少，那衰老速度呢就会减缓2%到3%。然后咱们适当的限制进食啊，尤其对于抑制老年人的大脑衰老速度，它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会显著改善大家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1: 所以就我们不要吃得太饱，
0: 饿一饿还是有好事的啊。再有，它其实在去年的4月份，还有一项研究就表明了，说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啊，不是当小老鼠感到饥饿的时候，这是项实验嘛？
1: 对，一项实验，
0: 小
1: 白鼠。
0: 对，小老鼠呢，小白鼠呢就会通过大脑神经系统对免疫细胞加以控制，啊，让这个血液当中免疫细胞快速重组，炎症单核细胞明显减少，啊，维持免疫的稳定状态。所以就有这个研究者认为啊，适当饥饿可以通过这种机制来调节和增强免疫力。但是啊，这得提醒，但是咱不是说过度饥饿啊，过度饥饿就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了以后它还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1: 对，所以这里边这个度呢，大家一定要拿捏好。
0: 7分嘛，是不是？
1: 对，7分饱。
0: 靠打拼。
1: 不是，3分天注定的。
0: 对
1: 呀、
0: 啊。
1: 我们就吃7分饱。然后刚才跟大家你看分享了这个好吃的中秋的月饼红肠，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中秋节啊，我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旅游的好线路。
0: 哎、玩点不一样。
1: 哎，9月23号呢，会带大家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 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

0: 型的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来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大家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大家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会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能够观看到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
1: 对，咱们这个行程呢是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都不耽误您放这个十一假期，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元起啊。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那部分房型呢是赠送这个相声票的，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年就这么一次的这个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所以想去的朋友您抓紧跟咱们的这个节目联系啊，您记这个号13943100916，电话和微信是一样的啊，都同一个号，你输入这个号加的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13943100916，13943100916。
0: 然后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适度保持这个饥饿感啊，也不是让大家就是完全限制住我们的饮食。
1: 嗯，
0: 其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为了减肥，就是有一天是吃的非常非常少的。
1: 对，
0: 这个其实非常不科学。你像还有一些人坚持那种16+8，那其实呢可能会增加一些脱发的风险
1: 啊。是的，所以朋友们，我们还是得用一点什么呢？更加温和、可持续的这种饥饿保持法。咱们用这种能适应，我跟你好多事都是，你只有能适应，你才能坚持得下去。
0: 嗯，对，啊、所以就是千万别一下就是猛猛就截住了，
1: 这个太狠。
0: 咱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那我们上半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

0: 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还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是不需要住院的。
1: 没错，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来拨打这个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啊，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啊等等等等其中的一项这个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咱们报这个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我们看看群里啊，刚才呢在这个宣传间隙啊，清新给我们发来了几张照片，看看，哎呦，这是他说，这是看啊，他说方圆周航大家好、
1: 哎、
0: 昨天去早市呢买的榛蘑，质量咋样，还行吗？现在开斋啊，百帘儿请出去晒太阳。
1: 对，得晒了，晒干了以后回来那啥了，炖小蕨子。
0: 我最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那个，就是各种家里在晒各种菜。
1: 是吧？
0: 啊、嗯，我看那天有那个晒豆角丝儿的
1: 啊，
0: 然后还有晒那个黄瓜条，还有晒土豆干儿。
1: 土豆干儿。
0: 啊、嗯，然后就说那个土豆干儿炖那个小鸡儿特别好吃。清新这个就榛蘑炖小鸡儿也非常绝。
1: 对呀、啊。
0: 嗯。而且自己晒的这个就自己摘的很干净。清新是经常在家里就是一干就是那种大活，你知道吧？
1: 明白明白。
0: 而且你就看他就是他的那个摆盘儿、
1: 非常讲究，哎，立立正正的，
0: 非常紧致，
1: 立立正正的、
0: 啊、对，就摆得非常好。你这个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整个身心非常舒畅。
1: 这个对于赵飞来讲是忍得了的，是吧？
0: 啊，那是可以的，
1: 加班聊职的。
0: 因为赵飞呢是略微有一些强迫症的，
1: 对，他得，
0: 所以他每次看到清新的那个摆盘儿
1: 就很高兴，
0: 对，他心情非常舒畅
1: 啊。
0: 嗯，很好，大家可以把自己家里就是最近就是准备的一些什么秋菜呀，然后入冬之前的那些就是秋储菜什么的啊，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我们接着来说今天跟大家唠的七分饱这件事儿。
1: 对，
0: 刚才说了，首先就是我们不能急，你不能夸嚓一下就一下让自己啥也不吃了，
1: 要温和，
0: 必须要温和、
1: 哎、
0: 我们不仅要温和还得可持续。
1: 对，
0: 所以呢有以下几点很关键啊，咱们一起来让自己适当的保持饥饿感、
1: 哎、
0: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呢能够更好。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保持饥饿感的限度是什么。
1: 哎，你看看、这就给你数了。
0: 对，这个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建议呢，健康的轻体力劳动者男性每天啊需要2250千卡的热量，女性呢她大约需要的是1800千卡、
1: 嗯、
0: 那大家可以比如说下载一个 APP 啊，或者是小程序啊，来检视一下自己每天的热量摄入有多少
1: 啊。
0: 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 APP 或者小程序呢，它能够比如说我吃了今天吃了一个200克的玉米，他会告诉你200克的玉米的热量大概是多少。
1: 明白明白。
0: 如果今天吃了一个汉堡，这个汉堡的热量是多少，他会给你一个大约的这个数值。然后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就是如果高于我们的这个推荐量了，那你就要适当的减少至推荐量，或者酌情的下浮300到500卡。
1: 对，
0: 那如果你是那种脑力劳动者呢，你可能消耗的更多，那你就这个时候也不应该下浮的太多，然后所以咱们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没错没错。哎，那你说内耗算不算体力劳动呢？
0: 内耗不算体力劳动。
1: 内耗不算重体力劳动吗？
0: 不算。
1: 啊？
0: 我觉得内耗是心态上的问题，跟体力劳动没有关系。
1: 他想事儿啊，你看他们强脑力劳动者耗能多吗？所以你要是很内耗的一个人的话，也不建议一下子下腹太多，就你老寻思事儿，是不是？但 至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咱不提倡六十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然后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包括孕产妇这些人群哈，去盲目的减少能量的摄入。你看，这些都属于这个。你比如说，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本身就差，你长期过度的限制饮食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等等。然后什么呢？婴幼儿、青少年儿童，那都是处于正在这个生长发育期间的，它本身能量消耗就很大。那如果您去限制他的这个饮食的话，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咱们再来看啊，这个孕产妇啊，这个母乳啊，这个乳母啊，需要孕育胎儿分泌乳汁。这个时候不仅不能过度的限制饮食，还要根据饮食的情况适当的去增加营养，明白吧？
0: 嗯。
1: 所以啊，在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限制饮食是可能会诱发低血糖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觉得现在自己想要这个来进行这个保持点饥饿感的这种方式，健康的方式的话，那您要去好好的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在他们的指导下去谨慎的开展这件事儿。
0: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注意事项当中要明白保持饥饿感的这个限度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还要明确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正确的去选择食物，合理搭配。
1: 哎，
0: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即时即敏的听众朋友都做得非常好。
1: 问题不大是不是？
0: 首先我们就一定不会让自己营养不良，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食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选择那种高蛋白、
1: 对
0: 高膳食纤维的食物。那其实这样的食物呢，不仅能够让我们增强饱腹感，还能够延迟饥饿的时间，
1: 对，
0: 同时呢，它能够确保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上，肌肉也不流失，这样呢，我们能够维持免疫功能的正常。
1: 你就看吧，比如说像什么燕麦呀、鹰嘴豆啊，你只包括玉米啊、红薯、南瓜啊，你拿这个去代替你一餐当中三分之一或者是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主食，
0: 嗯
1: 啊，这个你看这拿杂粮替代了嘛，再加上清淡的这个卤的牛腱子。清蒸的这个鱼虾呀，啊，鸡蛋呐、啊，牛奶、酸奶呀，低盐豆干啊，坚果啊，这些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再加上新鲜的蔬果，绝对能让你吃得好、吃得饱啊！而且呢，就是它会像给你的身体装上一个慢燃发动机一样，就热量会缓缓的释放，然后不让你的身体罢工。
0: 哎，对，就这些能量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是持续释放的啊，这个就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个很好的功能。
1: 对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少食多餐，然后健康零食它也是很好的方法。你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每餐咱们只吃七八分饱，然后两餐之间呢，我们吃一点这个小加食、小间餐、
1: 哎，像什么无糖酸奶呀、水果呀，或者是低盐低油的这个魔芋制品啊，你可以吃点这个哈。这个、他们呢是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抵抗饥饿感。再有个啥，这是习惯的问题了，叫细嚼慢咽啊、
0: 嗯。
1: 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真的它是可以降低食量的。为啥？就是人类大脑是在进食15分钟以后才开始接收吃饱的这个信号的。就是换句啥意思？就你。

0: 这口馒头你到你胃里头，你15分钟以后，你大脑才能让你感觉出来，哦，我这肚子里有这一口馒头了，它是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你吃的太快，大脑还没来得及跟上，说我这个胃里还有点啥呀，我还饿不饿呀，你没寻思呢，它就已经填满。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吃多了，
1: 嗯，
0: 已经吃多了。所以细嚼慢咽，慢慢吃，别着急啊。
1: 哎，对，细嚼慢咽呀，吃七八分饱啊，其实这个道理咱日常生活当中都知道，
0: 嗯，
1: 但有的时候这一饿，可能吃起来就狼吞虎咽了。
0: 哎呦，
1: 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是你需要去细细品味的。我觉得饭需要，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美食也需要细细品味。
0: 哎，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庄月饼，真的
0: 酥皮儿，
1: 你慢慢的品，它真的很好吃。
0: 哎，
1: 首先因为东北咱们就不常吃那个酥皮儿月饼，
0: 对，
1: 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套组，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尝一尝，然后也不用担心说它那个酥是不是就有很多油啊，不是，它很健康，
0: 嗯，
1: 然后它里面呢用到了一些植物油，但不是那种大量的植物油啊，嗯，所以就是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依然能吃到它有很清爽的那种口感，但依然非常的香，非常的糯，
0: 嗯。没错，而且呢它传承的是河北黄庄啊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这跟您在市面上看到那些拿机器咔一压就完事儿的那个月饼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那酥皮是一层叠一层，整整20层的手工开酥啊，薄的都透光，然后层层分明。朋友们，你就想吧，这一口下去得多得劲儿啊，而且这个，它是2分皮儿8分馅儿，你以后咬下去全是这个料，甜而不腻，吃完嘴巴里也不齁也不发干，你吃完还能再整一块。
1: 对，嗯，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那个，我建议大家现在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先发666这三个数字，嗯，你能收到它的链接，你看一下它的详情。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套组当中，5种经典口味都给大家配齐了。
0: 嗯，
1: 你像是有非常好吃的，就是我如果要是单买一种口味，我最喜欢的，其实也很难挑选，因为每一种都很好吃，
0: 都值得一试，真的都值得一试。
1: 就是酥皮蛋黄是非常好吃的
0: 啊，
1: 嗯，然后呢，它有非常香的黑芝麻，
0: 嗯，
1: 黑芝麻馅儿、红豆馅儿、
0: 红豆
1: 啊，然后非常经典的五仁儿，但它的五仁儿呢，这次做的是糖醇的，就不是白砂糖的
0: 啊，明白明白，
1: 用的是木糖醇，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口味呢是酥皮板栗。板栗也非常的香，那个糯的口感，所以这5种口味都非常经典，然后这一次给咱们都放到了这个套组当中。
0: 没错，
1: 平时大家要想一下，集齐这5种口味呢，要卖到125块钱。那这次我们节目当中特别跟厂家申请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现在价格是只要99块钱。
0: 99，
1: 5种口味，每块就是每个口味呢都是4块，
0: 嗯，
1: 一共咱们到手呢是99块钱，这20块月饼。
0: 对，然后这个每个口味家里人都可以就尝得到，而且呢，朋友们，这个黄庄月饼就是咱别老局限于说啊，那我买月饼那不就中秋吃的吗？
1: 嗯，
0: 它不止中秋能吃，它其实准确的来讲是老式的酥皮点心。
1: 对
0: 啊，口感温和不齁甜。您说早上的时候拿它当个早餐，下午的时候饿了拿它当个下午茶，配点这个茶点，是不是当茶点呗？
1: 嗯，
0: 晚上当个加餐都非常合适啊，老少皆宜。福利仅限100组，因为这个原价平时125，咱们今天只要99块钱都没过百啊，
1: 嗯，
0: 所以想要的就是朋友们赶紧行动，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吉林之声呢打上666，也可以直接下单。然后像这个方方刚才跟大家建议呢，您先去微信公众号上您瞅一瞅，
1: 嗯，看看它的详情，或者群里的朋友可以点一下我给大家发的那个链接。
0: 对，
1: 5种口味真的每一款都非常好吃，
0: 嗯，
1: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点击链接来下单。
0: 来啊，这个接着再跟您说说咱们家阿雷克谢。阿雷克谢同行真的是不用跟大家太多介绍，那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甚至我觉得他们就每次咱们一上架他就空得很快，
1: 嗯，
0: 啊，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成这个家里必备的了。来再跟大家推荐一次啊，就咱们的这个阿雷克谢红肠，满足4项这个金标准，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味道非常好，纯手工果木这个烘烤的，然后这个配料表好红肠，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老炉熏烤，让你吃这个肉香还裹着这个果香，口感非常棒。
1: 嗯，
0: 吃法很多样，想咋吃就咋吃，咋吃咋好吃，对不对？
1: 对，炒着吃啊，然后就是你烧烤，
0: 嗯，
1: 空气炸锅、烤箱、切冷盘，或者直接咱就是掰开直接嚼，都非常香，因为这里面口感很丰富。它首先

0: 鲜，你能吃到那个肉感，就是你掰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肉的纤维感，
1: 对对对，
0: 嚼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那个嚼劲儿，有肉香。然后呢就是你能吃到这里面有这个黑胡椒的香气，
1: 哎，
0: 然后有那个蒜香，又能吃到果木烘烤香，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的丰富，层次感很足。
1: 对，
0: 然后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又比我们以往的价格要便宜20块钱。
1: 是的，
0: 现在就是五斤装到手价格不是199了，而是179块钱。
1: 对，
0: 赶上中秋之前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抢到，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同样能够收到它的链接。
1: 来吧来吧，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要真要区分一件事，就是朋友说那我老饿呀，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老饿，你可能是老馋。
0: 对，
1: 就是你这吃东西就是两个原因，要么是馋了，要么是饿了，就咱要区分开这两件事。对于您这个说保证这个能吃个七分饱啊，说就相对减少热量摄入啊，这个事儿才有帮助。
0: 但其实我回头想了一下，大多数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饿，而是馋，
1: 就是馋。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这个逐步给自己建立一个什么呢，叫外置大脑提醒者，就你每次吃东西之前就让这个就是体就下意识的就啪这个小马就就跳出来了，
0: 拦自己一下，
1: 拦自己一下，让自己恢复2到3秒的理智。你想想你是因为饿还是因为馋。
0: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保持那个规律的饮食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包括就是刚才你有的时候说到就是可能你总寻思事儿啊，
1: 哎，
0: 你情绪不平和呀，其实呢也很不利于我们去进行一个正常平稳的进食，所以咱们安顿好三餐和我调节好我们的心情，就会让自己有一种我自己被照顾得很不错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不会通过那种放肆的进食来弥补胃和心理的亏空。
1: 对，而且适当的运动也能控制旺盛的食欲啊，这不仅是内啡肽对于这个情绪的积极影响，也是运动带来的这个掌控感啊，让我们更加信任自己，更加自律了。我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在做事儿嘛，然后做事儿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哎呀就是捋不清头绪。我本来晚上的时候就是在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吃一点东西，然后就算今天的晚餐了嘛，然后结果昨天这个因为做这个事儿就始终理不清那个思绪和头绪吧，
0: 那就很乱，
1: 就很乱，然后就说哎呀就特别闹心，然后我说我不做了，我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馋意来袭，
0: 很想吃，对，
1: 很想吃，
0: 对对对，人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安慰都是说啊，那我这么强的脑力劳动，我这一直在思考，我怎么能不让自己吃点东西呢？不吃的话我更没有办法思考
1: 了。那个时候暗示就是这么暗示的，然后于是我就忍啊忍啊，然后我还就是借着就是干别的事儿去分散这个注意力，然后最后忍啊忍啊忍到了快9点。我吃了个汉堡。
0: 那你其实不如早一点吃一个汉堡。
1: 对呀，所以就到那个时候了，就别再那个什么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跟您说的，就是不良情绪真的还是会引起进食的这个问题的。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要适当的保持饥饿感，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状况来看，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呢可能不一样，然后我们的生活作息呢可能不一样，
1: 对，
0: 但要保持这种饥饿的时机跟程度，你就得根据自己的身体跟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去调节。
1: 没错。
0: 那如果你在坚持的时候，一旦发现说，哎呦，好像身体不是很舒服了，你怎么办呢？咱马上就得调整。
1: 你不能非得把自己整得胃揪揪着疼，是吧？
0: 我现在特别佩服那些就是网上有那个博主啊发那个视频，就是说自己什么过午不食。
1: 做不到。
0: 然后什么过了晚上下午3点之后，我
1: 就
0: 什么东西都不吃了。我试过一次。完全做不到，
1: 而且
0: 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胃呀、什么的，就是它完全不允许我
1: 这
0: 么做。
1: 对，然后而且它会拉长你的这个就是进食的那个就是时间点，因为你说，哎呀，我坚持一下，我3年以后我就坚持一下，结果坚持到5、6、7、8点，你还在停，然后又停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这个身体反应挺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会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吃的东西还会吃的更多。
0: 哦，会报复性的吃，
1: 对，
0: 反而更不健康，
1: 因为你就是觉得饿了嘛，难受
0: 了嘛。所以就咱们适度啊，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间歇式的吧，然后每天试着就是按节奏的减少，你减少个比如说晚饭我少吃一个1/5，然后这1/2、1/3、1/3，是不是？就按照这种适度的一点点咱们去尝试。
0: 豁然开朗说，你说的对呀，我就是馋呢，
1: 就是
0: 晚上饭都吃完了，过了1小时还想撸点串喝2瓶啤酒。
1: 哎，你别说，我最近也有这感觉。
0: 你肯定啊，尤其是你看就是这个季节路边摊的那个。

0: 烧烤，就是依然非常的火。
1: 我下班的时候就得低头低头走。
0: 怎么呢？
1: 我家楼下就是我停完车楼下那一串
0: 全是吃的，
1: 全是小串。
0: 哦，那你每天要面对的诱惑就挺大的。
1: 哦，太可怕了。
0: 这咱们怎么办呢？就自己控制吧。但当然不是说咱完全的就是一点也不放纵，偶尔适当的让自己放纵一下呢，哎，我们还会收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
1: 没错啊。
0: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日常的饮食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因为它给你带来的益处真的不止一点点。
1: 没错。来吧，当然了，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您先记个电话，400-609-2166啊，这个号码今天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啊！如果您有这种情况，您也一定要打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不限人数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眼蒸汽眼贴，让您体验啊！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是干涩、疲劳、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呢像眼前下了大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那大家想一想啊，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呀、啊，心里都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干预治疗。那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有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之后啊，眼睛更水润舒服了，看东西更清晰、更明亮了。全国1200多万的用户都在用，大家尽管放心。
1: 是的，好视力这次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现在打400-609-2166，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来一套这个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重大礼。所以大家赶快行动，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看看群里啊，今天这个回复，哎呦。回复链接的朋友挺
1: 多
0: 的多
1: 啊，
0: 梅子说：“周航、黄源早上好啊，圆儿来了，周航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一个人上节目跟俩人上节目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样”
0: 一心说：“方舟早上好啊，吃饭7分饱，营养不能少。今日早餐鸡蛋炒韭菜、炒茄丝儿，菠菜蘸西红柿酱。”菠菜蘸西红柿酱，
1: 西红柿酱，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搭配啊。他说那个拌白萝卜丝儿加亚麻籽油，这给你点赞啊，特别好。小米苹果粥还有蒸紫薯，祝方圆身体恢复，每天都健康，
1: 真棒、啊，
0: 谢谢。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哎呦，你看这个、这一餐营养好，而且颜色搭配特别棒。
1: 是的、啊，这真讲究啊，真是讲究。
0: 是的，小木头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北面羽绒服，目前是没有这个链接的，看看是不是回复错平台了啊。然后大家今天如果想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庄月饼啊，以及非常好吃的返场的阿列克蟹呀，
1: 对，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就能够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吧。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就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 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

0: 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的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而到了后天呢，天气是这样的，大家考虑没有？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感觉好像又在升温了呢？是的啊，白天最高气温呢依然比较高，像后天的时候，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11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中午的时候呢比较热，早晚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凉，所以呢这个气温温差呢比较明显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另外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为大家全线开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在上面随时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全线为大家开通。有事呢，您可以早点给我们打电话。那这两天呢，电话比较多，我们的反馈也攒得有点多啊，赶紧跟大家来说说反馈的情况。趁这个功夫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先来说说这两天长春的刘女士刘阿姨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这个事儿。阿姨呢住在大通花园 B 区，最近呢小区要加装电梯啊，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阿姨同时也挺担心的，因为这个楼间距啊比较近。带着这个疑虑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和刘阿姨所在的28社区进行了沟通。网格长解释说呢，9月16号，也就是今天上午啊，社区会在2楼举办即将加装电梯的这样的答疑会，到时候呢设计院呀、电梯公司呀、社区呀、街道啊，都会邀请所有有疑问的居民们一起来参会，进行进一步的解答。网格长呢也给刘阿姨回了电话进行沟通，刘阿姨这次可以放心了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事儿啊，方宁也想说几句啊，就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它关系到咱们很多居民的这个居住体验，这个事儿真是个好事儿。你看那个长久的年头比较长的这个老电梯啊，它老小区它没有电梯，咱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你说爬楼梯呢，真的是挺费劲的，尤其住在六楼啊，甚至五楼也挺累的。那如果要是有了电梯的话，咱们这个小区呢，大家的居住体验会更好，而且你将来要说卖房子啊，这个小区有电梯和没电梯它也是两个价，所以总的来说呢，加装电梯是个好事儿。但是呢，如果对于楼层比较低的居住居民们来说，比方说一楼的或者二楼的甚至三楼的，如果有采光挡光这样的问题呢，那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担心了。像大东花园的刘阿姨啊，就担心这个电梯加装之间影响了楼间距，影响自家采光这个问题，这个顾虑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也非常感谢阿姨的信任。阿姨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想着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那昨天还有前天的节目当中，方宁还有严大啊，我们都分别帮着阿姨沟通了，然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就和社区取得了联系，社区呢也很快响应啊，给出了这样的一份答案，说啊，很快就呼应了咱们群众的诉求，第一时间要和阿姨对接。今天呢，也联系了像设计院啊、电梯公司啊、街道，专门来展开答疑会，就是针对大家的这些疑问呢，进行现场答疑讲解。所以阿姨，咱们带着疑问可以现场去和他们沟通啊，工作人员会逐步的为您解答。那么民生工作啊，重在换位思考，多沟通多解释，才能够平衡好高低层住户的不同的需求。而咱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要兼顾每家的切身利益，有任何的担忧，咱们现场尽管提啊，多方一起商量，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好，让大家更安心。总的来说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真的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希望好事儿办好。那也祝愿大家啊，邻里之间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商量、互相体谅、互相帮忙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咱们小区居民们生活越来越愉快，咱们的日子呢越过用红火。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关于加装电梯这事儿，您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方宁留言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除了这个反馈的情况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也正在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是咱们吉林的沈先生，你好，沈先生。
4: 你好，方英。
3: 哎，你好，沈先生。
4: 我来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3: 嗯，您说。遇到啥事儿了，沈先生？
4: 我是个特困工厂人员。
3: 嗯，
4: 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认证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您帮我查一下吗？
3: 嗯，您认证不上，上面提示您是什么情况啊？
4: 他这个吧，我在这个微，他我找了是六个手机，他其中有两个吧，找到那个微信小程序里边有一个要是。代入认证那个软件，
3: 嗯，
4: 把输入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它里边显示是你非低保特困人员，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我这个7、8月份都认证上，这到9月份认证不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嗯，那您有没有到社区啊，或者咱们街道去申请复核，
4: 哎、
3: 就复查一下？
4: 农村的，
3: 咱是村里的。
4: 哎，
3: 那像咱们村里有没有专门管这个像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像咱们的低保专干啊，或者这样的工作人员？
4: 没有。
3: 所以这事儿就难了，是不是？也没地儿找去，不知道该问谁，是不是？
4: 他这玩意儿，我这个低保这个特困供养都好几年了，
3: 嗯，也没有给咱们取消啥的，是不是？没说咱家就不符合了。
4: 我这残疾人，我什么时候来生活来源？他可能不需要啊。
3: 你到村上问一下咱们的村会计呀，或者村干部，咱们村上肯定有关于像低保待遇复核的工作人员，一定有的。你具体谁管你？这个你知不知道？
4: 这个以前是村会计管，要现在怎么回事不知道。
3: 那村会计这两天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村在换届呢，像村会计有换吗？
4: 好像没换，我也不知道我。
3: 那不还是老人吗？对呀、啊，咱上村上一打听，问问他，你说我这认证好几回都认证不上，人家说我这个是不符合相应待遇啊，还是咋的？你帮我看看呗，您去村上问问。
4: 这事，我你出。

0: 远，我没在村里住。
1: 你在哪儿住？在镇里啊？
0: 我不是，我在别地的农村住，我也在农村住，在别地的、
1: 啊。你在外地，所以的话，你这种情况啊，也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得核实待遇，得是你人在户在。如果你人不在当地，人家也没法核查你是不是还属于特困供养人员。那你
0: 没离开这个当地的区，在当地没离开区啊。
1: 就是不算太远，是不是？
0: 不远，远倒是我就在这个差一个乡。
1: 啊，就差一个乡。您在这个乡是有亲戚吗？
0: 有啊。
1: 啊，所以可能这样生活起来方便一点，是吧？
0: 对。
1: 那你去问一下村上的其他人的有没有电话呀什么的，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可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咱们不在这儿住，所以人家不了解咱的情况啊、你这待遇有变化，所以认证不上。
0: 他了解是肯定了解，他这个系统的好像这个系统信息没了，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没的。7、8月份我都认证上了。
1: 啊，7、8月份都认证上了，现在就是9月认证不上、是吗？
0: 9月就找我这个手机怎么也认证不上，就是通不过。
1: 嗯，
0: 他的就是把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了。
1: 嗯，
0: 他屏幕上就显示你非低保特困人员。
1: 嗯，那
0: 你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好使。
1: 嗯，那这样你村里有没有相应的电话？你有没有记录？啥也没有吗？
0: 没有他电话。
1: 你也没有电话。
0: 啥也没有。
1: 村上其他人电话也没有。那你说像你离得不是很远，是不是？像这种情况。
0: 10几公里吧。
1: 十几公里啊，您我们方便问一下，您是哪方面身体残疾吗？
0: 眼睛啥也看不着，我昨天今天给那谁严大打电话
1: 啊，
0: 开节目开始我就打了一直到节目结束。
1: 嗯，
0: 老安测验看不着近视个什么劲儿。
1: 嗯，那太不容易了，就是打电话都特别费劲，所以如果说让咱回到村里啊、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咱们村有没有其他人的电话，村长啊、书记啊或者办公室啊或者其他人？
0: 没有。
1: 那这咋整呢？你说我们想帮您，给您打个电话，帮着问问村上啥情况，有没有变化？你这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们只能挨个去查。您这样吧，您说一下咱们村是哪个村？我们试着查一下。
0: 我是乌拉街镇东阿玛村的。
1: 哪个乡哪个村都得说一下。
0: 我是吉林市。
1: 嗯。
0: 龙潭区。
1: 嗯。吉林市
0: 乌拉街乡。
1: 龙潭区乌拉街乡、
0: 哎、
1: 好。
0: 东阿玛村。
1: 什么村？
0: 东拉玛村。
1: 东拉玛是吗？
0: 东。
1: 嗯，东南西北的
0: 东
1: 对吗？
0: 对，
1: 嗯，您说什么宫？
0: 宫殿那个宫。
1: 宫殿的宫啊。
0: 嗯。
1: 然后宫拉玛是吗？
0: 对对对。
1: 宫拉玛村。好，我们试着找一下，哎，因为现在有时候你通过114啊或者这样的方式查，有时候不一定能查到村上的电话，这个挺难的。我们也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和您同一个村的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宫拉玛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0: 对对，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村上的这个电话，实在不行啊，您就可以尝试着打一下12345政务热线反映一下啊，就是您现在呢，这个审核不知道是卡到哪一步了，或者说您在网上提交这个相应的这个视频这个什么的时候检测不通过，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问一下。
0: 我这个吧。是老公老户了，都十几年了，从18年开始到现在。
1: 嗯，您生活当中就一个人，平常是不是？
0: 就一个人。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0: 70。
1: 70岁哈、啊，现在你是和哪个亲戚一块生活呢？
0: 现在我侄女家，她长期不在家还是？
1: 啊。侄女还行，多少还有一个亲人啊。那这样我们也帮您问一下然后看看，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能联系到，因为您一个电话都没有，好歹要有个电话，我们帮您赶快啊咨询一下，这样可能效率更高一点。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得通过查询来了解，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要是我们能找到村上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帮您核实，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上月8月1号我认证，你看找一个人吧，那人给我认证，就搁那个什么，这个叫再一发放，就是这个什么发放认证那个软件，
1: 嗯，
0: 认证上了。到这个月，昨天他又来，就不好使了。
1: 是啊，正常来。

0: 讲，就是以往我们认证的方式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们是直接可以认证成功的。因为如果要说您是新手使用手机不明白，可能没找到程序啊，没找对这个相应的途径啊，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您说了前几个月你都是正常认证的，就是现在啊突然认证不上了，而且上面显示您不是这个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享贷人员，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这个资料或者电脑里面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更。那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得帮您问一下，我们也帮您核实一下，看是不是户在人不在这样的情况有变化，会对我们的待遇有相应的影响。这个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1: 我在。
0: 他知道您不是在外乡吗？对不？
1: 我不在外乡，我外乡是外乡，我们乡挨着。
0: 啊，那人家也没法到你这个乡里去核实你的情况啊，是不？
1: 他走访吧，走访年年走访到走访着我
0: 啊，能走到外乡去，特意到那儿去看看您，是吗？
1: 哎，龙潭区这个吧，区政府这个什么民政机关吧，
0: 嗯，
1: 他年年一年走访一次。每年都走访着我。
0: 哎呦，你看人家这工作做的还真挺细的啊，咱们也得给咱们当地的基层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有的即使跨乡了，人家也去实地的去走访调查入户，然后呢去看看我们，这一点呢咱们也心里感激。但是现在目前为啥咱们的这个待遇有了变化，这个我们帮您问一问。您下次再有这种走访啊或者啥的，您想着点，记着点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一旦有个啥事儿，你好找人家问一问，咨询一下，这也方便啊，是不是？
1: 人
0: 可能平常啊，大爷也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啊，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寻思啊，就是别给别人添麻烦啊，我们特别理解大爷啊。这事儿呢，我们帮您记下来了。咱们这个村啊，这个村里的电话，我们也求助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同村的其他人知道咱们村上的电话的？不管是会计啊、书记啊，或者说办公电话呀，都行啊。我们这边呢，也帮着大爷查一查114啊，或者我们朝朝乡。相关的电话看能不能找到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公拉马村啊，沈先生，您这电话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第一时间给您回打电话。沈先生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眼睛不方便嘛，有时候打电话真的是这个案件从开头，从我们节目开播就开始摁了，到节目结束可能也没播出去，所以特别理解和体谅像沈先生一样的听众朋友。有很多都是我们常年的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沈先生这个事儿别着急，我们想办法帮您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了解相关情况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像这样的待遇认证啊，就是没通过，然后以往认证都很好好用啊，非常方便，但是就是近期这个待遇认证不通过，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知道有没有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方宁留言。刚才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切换到其他的这个像 QQ 啊或者其他上面，就看不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之间大家的留言了。之前有好多朋友留言我看到了，但是来不及读到了。像宝平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早上好，还有越努力越幸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越努力越幸运，也欢迎樱花树下的英子还通过直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可以帮我们多多点赞和关注，还有右上角呢有一个下一场直播以及本周一键预约，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点一下一键预约，等下一次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如果没有关注过我们吉林之声的朋友，欢迎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宝平说可以查一下龙潭区民政局低保科的电话，我们更多的还得了解到村里啊，就是像他这样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认证不上了，所以我们都可以查一下。谢谢宝平给我们的留言啊，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有的朋友说方宁早上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啊，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一个小时，感觉有时候都可快了。你看说着唠着，现在都9:20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定要想着点，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一般到后半段的时候呢，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啊，所以咱们别着急。咱们在现在我们的直播有空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直播热线正好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1。

0: 了，还可以提高档次的，这个呢，它是没有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规定的，就是其他的不管灵活就业呀、职工的退休都有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要求。
1: 哦。
0: 嗯，但目前来讲，现在都是弹性退休啊，就是你只要交够年份了。啊，然后你到年龄了，你是可以选择弹性退休的。从2025年，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了。
1: 哦。
0: 嗯。
1: 我的年龄，你的弹性就是随着自己愿的，是吗？
0: 在这个区间内，哈、啊，就是在这个合理、合法的、合规的时间内，你可以弹性。等到过了这个时间之内，那大家就是必须得按照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比方说男性，我们逐渐延长到63周岁退休了。
1: 哦。
0: 女性呢，原来得看你原来是哪个年龄段的，然后50岁退休的就延迟往后延迟一下，55岁退休的就到58周岁退休了，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嗯嗯。
1: 哦。那行，说明白了，我就问这个事儿。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希望能帮助到您，祝您生活愉快。
1: 哎
0: 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好，我们说声再会啊。关于延迟退休的事儿呢，就是大家可能有涉及到个人自己的实际的一些问题，您得看一下您的出生年份啊，还有您的交社保的年限啊，然后符合相应的规定，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期间内弹性退休的啊，就是你可以选择弹性延长或者不延长，但如果你交的年份不够，年限不够的话，那不行，那你就得至少得交到那个年限才可以啊。好，接下来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四平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2: 你好。
0: 嗯，你好，严先生。
2: 我和我父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在一个楼里住，咱哥仨。我父母呢，准备说给这楼过户给我，我就是不发生争议，海外发生争议情况下怎么整？
0: 嗯，就是想说房子想过户啊，父母已经考虑好了要过户给您是吗？
2: 对。
0: 但您有兄弟姐妹是不是？
2: 对。
0: 嗯，您父母都健在吗？
2: 不健在。
0: 都不在了。
2: 在
0: 啊，都在呢啊，抱歉啊，我刚才没听清。父母都健在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可以跟家里人一起来协商。如果说兄弟姐妹啊都不同意的情况下，那么也有可能会走法律途径啊。这个呢，咱们得父母现在有没有说明确的说就要给您了？
2: 嗯，那自然是明确，不明确能这么说？
0: 那可以以我们之前有位听众给出的这个建议，可以以买卖的形式卖给你。
2: 卖给我呀、啊？
0: 嗯，这是最快的，要不然的话就得写遗嘱赠与。
2: 啊、嗯，遗嘱赠与，写遗嘱赠与不便宜吗？
0: 嗯，对。但是你将来要卖的话，这个房子可能还也一样要交相应的这个税。
2: 那还卖呀？我这就不打算卖了。
0: 如果要一直自己住的话，您可以让父母啊、在这个他们健在的时候，然后写下相应的遗嘱，然后最好做一下公证。
2: 你这要是写遗嘱，他们不同意，你能写遗嘱能行吗？
0: 如果这个房子产权明晰，就是你父母的、
2: 嗯，
0: 你父母是有权利，他们两人都健在的情况下，是有权利来处置这套房产的。
2: 啊，
0: 嗯，如果说其中一方老人不在了，那么也没有立下相关遗嘱的情况下，这个是存在产权争议的，是需要啊，这个又公示又啥的，比较麻烦的。两位老人都健在，现在还挺好的。如果要是有相应的这个老人家的意愿，得是人家老人家的意愿，不能是你的意愿啊。
2: 行，
0: 两种办法，就是一是买卖啊，直接卖给你。另外一种呢，就是写好遗嘱，然后赠与，或者说怎么样写明白了、写清楚，而且得是两位老人家完全就是行为意识是自主能力的这样的情况下的表达。
2: 嗯
0: 嗯，
2: 那这写遗嘱我们怎么得上哪儿写？是自己写是怎么的？
0: 遗嘱呢有多种方式，比方说视频遗嘱啊，或者说文字的遗嘱，但是这些呢公证的效率可能都需要，如果有公证啊，能经过公证的遗嘱，那这个效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2: 啊，那我们就上当地公证处去公证不就行了？
0: 尤其如果你兄弟姐妹多，然后有相应的争议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遗嘱是经过公证的，相对来说它的法律效率是第一位的，就更稳当一点。嗯，
2: 那您就想办这遗嘱得上哪儿去办去？
0: 您可以自己啊先咨询一下，因为公证是需要有公证费的。然后您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怎样写，人家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的，就是不会说咱自己随便写，人家有明确的要求，怎么写，怎么公证，咱们问问公证处。

0: 下发电工程处一位女性的。
1: 对对对，是的，嗯。
0: 那好，
1: 不客气，希望能帮助到您。继续来迎接打进85815111的辽源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哦。
1: 哎，你好。
2: 哎，方姐你好。
1: 嗯，您好。
2: 哎，正在听你节目。
1: 哎呦，真好，谢谢您啊。
2: 你是那个最佳主持人呢，最好。
1: 不，别太客气了，我都这个过誉啊，方宁都不敢当啊。我们台里那么多的主持人呢，您把最佳就颁给我了，你说这我得听着心里多热乎啊。谢谢您啊，不开玩笑了，孙先生，您遇到啥问题了，直接讲就行。
2: 哎，我有点事儿，我孩子是城里户口，我要上农村买小房。
1: 嗯，
2: 那个合不合理？
1: 您的孩子是城镇户口是吧？
2: 对对对，
1: 他想买农村的户口，农村的房子是不是？
2: 哎，对，
1: 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买不了。
2: 要跟他签合同行不行？跟那个卖主？
1: 这个不受法律保护，因为首先呢，咱们城镇户籍的人是不能买农村的住宅的，不管是不是您的孩子，包括您本人，如果你是城镇户籍，你也买不了农村的房子。
2: 就跟他俩签合同，这合同也没有法律效果，是吧？
1: 私下签的购房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而且没法办理过户确权。如果就是买了这个房子的话，会有风险，风险还挺大的。比方说房主啊，人家反悔了，那随时都可能会起诉收回房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你可以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租赁，就是如果孩子啊，您儿子就想回到农村去生活呀，或者什么的，他可以长期租赁农村的房屋来居住。
2: 那买是不行，
1: 买是不行，除非他是本村的村民，在本村呢，咱们家就这一户宅基地，不能直接购买。
2: 那我明白了。
1: 嗯，这下知道了。哎，好嘞，希望能帮助到您。
2: 那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好嘞，
2: 好
1: 谢谢，好，谢谢您把最佳主持人这大奖颁给了方宁啊，谢谢您。哎呀，听着心里真热乎啊，真是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嘛，对吧？金奖银奖不如大家的夸奖。你看，一听到大家表扬方宁啊、严大呀，都特别开心。当然了，大家的批评我们也虚心接受啊，也欢迎我们的家乡的亲戚朋友们啊，尤其我们在吉林的外地人，在外地的吉林人，我们的家乡人，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别客气，给我们打电话。就是不表扬我们，我们也照样会帮大家的啊，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夸奖。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呢欢迎大家啊继续回来。还有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现在啊正在这个空档哈，我们现在这个空档的期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叔叔阿姨们，眼看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是不是？提起中秋，咱们最先想到的啥呀？那必须得是圆圆的月亮，还有甜甜的月饼，是不是？那记得小时候呢，月饼不是随便都能够吃到的好东西，金黄的酥皮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咬一口都满嘴都是果仁香和油香，那根本舍不得大口吃，一小口一小口的啃啊，还得回味半天。现在呢，大家物质生活好了，平常呢，可能各种美食都有，但是像咱们现在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啊，像这样的好的美食，像这月饼，不一样的月饼，那咱们就可以尝一尝。而且一个电话就打400-999-0139，我们今天团购的黄庄月饼就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非常的方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正宗的传统酥皮月饼黄庄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又酥又香，就是老一辈人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呢都是实打实的好料，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还有迁西的板栗，再搭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一样，哎呀，都是看得见数得清的。这配料表呢也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反式脂肪酸，也不添加额外的防腐剂，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全都是现做现发的，保质期呢只有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下单以后才安排制作，新鲜出炉，绝对是那种好月饼，比你那种放了大半

0: 半年的啊，放的甚至都变味儿了，陈年库存，那真的是好的太多了。人家真的就主打一个新鲜，超级好吃，大家可以尝尝不同的月饼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没有尝过黄庄月饼的，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尝一尝这款月饼呢，非常好吃。我们昨天呢刚好方宁就下单了啊，我就收到这个月饼之后呢，配着茶，哎呀，或者是当早餐配着粥吃，都非常的好吃。整整呢就是好几包，然后呢大家可以拿到手之后呢，您可以看一看啊，到手是五种口味的，每样呢四块，一共20块。平常呢这个月饼都挺贵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福利价啊，因为平常要卖到125块钱，但是现在呢今天跟上我们团购的朋友可以拿到99块钱的价格，五种口味啊都非常的好吃，口感温和不齁甜，大家想要买月饼一定要尝尝这个黄庄月饼啊，不管是配粥呀、泡茶呀，或者是晚上当加餐啊，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肠胃会没有负担，软糯酥香，老少皆宜。但是福利呢，仅限100组，要是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地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是吧？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不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敢说啊，您到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所以咱们趁现在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大家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面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啊，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这些都挺难受的吧。如果您有这些困扰的话，赶紧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还可以申请最高1000元，咱们只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或者是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多多，咱们需要提前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啊，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只要有听众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啊作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这样的困扰的朋友们啊，那肯定挺难受的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呢，咱可能还能忍一忍，但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啊，看看专业的医生，也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的眼贴，更是添加了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啊都感觉到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先试一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呢，就是额外再给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的助眠艾草双人被。哎呀，这可是限时发放的福利啊，错过就没有了。所以您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还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咱们结合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提供了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400-1003930，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

0: 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十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大家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十分钟内就全都结束了，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我们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19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除了直播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木子的留言。木子说：“姐，灵活就业的保险不是交满20年到岁数就可以退休了吗？”是的啊，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再加上我们的养老保险要交够年份。那么现在开始，就是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啊，咱们都开始逐渐实行延迟退休了。这个延迟退休不光是职工的养老保险的人员、享贷人员需要延迟，那咱们灵活就业的啊，如果你没有达到相应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咱们也是需要延迟退休的。就是原来比方说男性原来需要60周岁退休，那么现在呢每4个月延后1个月，用15年慢慢涨到63周岁，也就是从2025年开始啊，咱们要逐渐实行延迟退休，已经开始实行了，就是去年开始就延迟退休了。但现在呢，目前我们依然在弹性的这个退休窗口期内，就是你如果符合了这个相应的标准啊，不低于60周岁啊，那么同时呢，你这个年龄就是你的这个养老保险交够年份的话，我们是可以啊选择弹性提前的。但是年龄越小的，现在啊就年轻一点的人，那么他到了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呢，不用想了，已经弹性的窗口期过了之后呢，他就得是男性63周岁，然后女性呢，根据原先退休的时间，比方说女工人啊，还是女干部啊，这两种原先不一样，往后相应的延迟的年份也不一样啊，这个是有变化的。但是城乡居保的人员现在呢，不执行延迟退休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政策啊，所以就是我们职工的还有灵活就业的养老人员，我们是需要按照相应的规定来统一的延迟退休的。根据您自己的年龄，再加上您相应的这个缴纳灵活保险啊，或者说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年份不同，我们所以延迟的时间也不同。具体呢，咱们根据个人的情况，然后去查询一下，去问一下。如果要是近期要退休的朋友们，那您放心，你是可以选择弹性的退休的。就是年轻一点的人啊，就也就是说，你从2025年到2040年之后的人员，那么基本上肯定是要延迟退休的啊。现在这个还在这个过渡期，也就是说，在这个弹性退休的窗口期，大家还可以逐渐过渡啊，享受这个过渡期的这个相应的待遇，您可以自己选择是不是延迟退休啊，这个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政策来执行的。所以木子不知道方宁的回答是不是说清楚了啊，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提早。

0: 问一问相关部门啊，提前做一下规划啊，等到退休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办理相应的这个手续了。还有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今天还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中秋节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的，我们可以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哎呀，想想就馋是吧？还可以让您大饱耳福呢。这一次呢，还会邀请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我们大饱眼福。另外呢，像这个游轮还会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观潮，包括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如果大家还没想好中秋节怎么过的，我觉得大家赶紧啊，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可以打电话13944100916，微信也是这个号，9月23号就出发了，10月1号就返回了。那这个期间呢，刚好避开了十一国庆的这个黄金周的人潮啊，一共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的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是有限的，赠完就没有了。全年就这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我们如果想去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跟节目组啊，跟旅游节目组联系，13944100916，微信也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依然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如果生活中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啊、闹心事儿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最近呢，打电话的朋友比较多，那反馈啊也比较多啊，攒的有点多。我们赶紧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前天啊，应该是昨天，永吉的程先生跟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2015年呢，302国道修建呢占了自家的地，这个前天、昨天，这个程先生都说这个事儿了。当时呢说这个占地补偿啊已经给完了，现在他想问问湿地险什么时候给。那么按照相关的文件，我们特意帮着这个程先生查询了一下，按照咱们吉林省的文件《吉劳社养字2005/250号关于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指导意见》，也就是咱们吉林省人社厅、国土厅、财政厅联合发的这个文件，明确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资格是征地的时候享有二轮土地承包权，征地之后家庭人均耕地不足维持基本生活，年满16周岁的农业人口纳入了保障。参保啊需要村集体申报，名单也需要审核。那么吉林市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细则2007当中呢也有规定，吉林市的统一细则是这样的，就是永吉县当年啊属于吉林市管辖，执行咱们吉林市的这套细则，所以以村集体为单位申报参保。所以湿地保险不是说占地了就自动给咱发放了，必须由村所在的集体申报，参保人员的名单乡镇初审，人社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审核，最后呢来确认是不是符合参保条件。如果2015年当年征地安置方案写的是村自行安置，也就是说货币安置，就给你钱一次就给清楚了，有可能当年安置方案里就没有纳入湿地社保安置。所以我们建议啊，咱们的程先生联系一下所在的乡镇政府还有村，调取一下2015年302国道的征地档案，就是征地的这个批文安置的方案是一次性给钱，还是说啊给您参保相应的这个保险，给一部分钱，然后参保相应的保险，然后到时候再给您发这个湿地险。那么参保人员的申报台账你也可以查一下，核查一下当年是不是申报了，名单是不是遗漏了，然后再由乡镇啊，再由咱们的乡镇上报到永吉县的人社。

0: 局、人力资源局还有自然资源局来进行复核，所以这个事儿程先生你需要再咨询一下，再问一下，因为这个政策它不是一刀切，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全省各地也不一样，最重要我们还是要问问当地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也帮您问到了啊，吉林市我们是实行吉林市，因为永吉属于吉林市管辖，当时所以呢还得符合吉林市的当地的被征地农民的这个细则，细则的名称我们再跟您说一下，您也可以查询一下吉林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这是2007年的一个文件啊。我们这些呢查询到之后呢也第一时间告诉您了，希望能够帮助到程先生，再有什么问题呢程先生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叔叔阿姨们，这眼瞅着中秋要到了，咱家有没有买月饼啊？如果没有买的话，赶紧跟我们团购啊！您先记好这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跟大家团购的是正宗的黄庄月饼，而且呢口味非常丰富啊，一共是五种经典的口味，全都给大家配齐了，想吃哪种随便选。首先啊，比方说这个糖醇五仁的，用木糖醇代替了这个白砂糖，它的甜度比较低，而且不腻，里边的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籽儿，一大堆坚果，用料非常的饱满实在，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适当的解解馋。还有蛋黄味的，大家喜不喜欢吃？我特别喜欢吃蛋黄味的啊，它这个油润呢咸香，而且咸甜搭配呢是最解腻的，特别好吃。板栗味的我也喜欢啊，用的是这个千禧板栗，绵密粉糯，一口下去全都是栗子的香味，特别好吃。像红豆味的，皮薄馅儿足，豆沙也非常的细腻，豆香也特别清甜。还有一款呢就是黑芝麻味的，这个也非常的经典，黑芝麻的含量呢足足两成，满口的芝麻香，越嚼越香。哎呀，说的您是不是馋了，赶紧跟我们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这款酥而不腻，而且是五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平时呢要卖125块钱。而且大伙都知道越临近中秋啊，价格越高，库存还越紧张，但今天不一样，我们专门针对厂家啊，对接了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给大家锁定了专属的福利，只要99块钱，五种口味就可以到手了，每样是4块，一共20块的月饼，大家可以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赶紧购买吧。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试试啊！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绝对清爽有活力。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40061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今天呢，前面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您只能到别的地方买了，而且呢，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呀，常年吃钙片呀，结果啊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补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是吧？上一好一点的呢可能都得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再加 D3 再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一个月38块钱，而且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抢啊！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我们大伙儿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信息系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新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了，太聪明了。您看到相关的这个链接了吗？既有黄庄月饼，也有现在的阿勒克谢红肠，可能还有朋友想要团购的，也可以继续啊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想在中秋节跟我们一起上游轮，一起出发的9月23号就出发的这一波朋友，您还想参与的话，赶紧加我们小编的这个电话啊，或者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游啊！大家想参与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都行。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家人朋友帮我们点赞和转发，谢谢长华、宝莲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东东、子权，感谢大家，明天我们再见啦。拜拜。
2: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了。就昨天，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人生一共就三桌菜，出生的时候一桌，结婚的时候一桌，啊，在走的时候呢再弄一桌。出生的这一桌啊，你不会吃；结婚的这一桌呢，你没空吃；你走的时候这一桌呢，是别人吃。所以说，人生就六个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别到时候回头一看，你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就对不起自己。所以你看人生啊，有三晃，一晃大了，一晃老了，一晃可能就没了。所以就像我总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啥最重要啊？你最重要，你都没了还谈谁呀？我告诉你，人呢，你记住，都是自私的。就感情再好的老两口，也没有说一个走了，另一个一直自己过下去的，很少。所以啥是真的？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才是真的。没啥大毛病，这是真的。所以为啥很多时候我说人呐，你得对自己好点呢，别太苛刻了。就来这一回，为啥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你是一，这一都倒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啊？所以过去我们医院呢，我有一同事，那他就总说，哎呦，你这孩子培养的太好了，啊，你那孩子太优秀了，我们得向你学习呀。我说你可千万别跟我学，为啥？因为不值得。我说你知道，就那美国旧金山离北京有多远吗？你知道从美国旧金山坐飞机啊，飞到咱们北京的机票一张得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你得坐飞机飞上一天一宿才能到。很远很远的，你说一旦说有病了需要人照顾，他能不能回来？你那要是要命的病，你要是心梗啊、脑溢血呀、脑梗啊，你还能等到他回来吗？你比如说我脑血栓了，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我能让他回来吗？我就打电话了，他能回来吗？那在国外生活的人呐，你还不知道吗？接触国外的那一套，他已经冷漠了，看待亲情已经冷漠了。所以很多人说你培养孩子培养得好，我不认为。再一个，我说实话，孩子我从来没管过，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白天我在医院出诊，晚上回来呢得写病历啊，甚至说得写课件、写论文，啊，研究药、研究病，哪有精力在他身上啊？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有人说，那你老伴儿年轻的时候管，小学行，你等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我老伴儿都不会呀。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就我希望这话呀，你跟你家那孩子说。啊，孩子学习成绩啊不是补课补出来的，上课他都听不明白，你说你靠补课那一个小时。

就学明白了。你信我的，你就别补。你看小学行，啊，你提前补，他能提高。你初中行，你使劲补，啊，他再用点心，成绩也能上来。但我告诉你，上了高中，他压根儿就不是补课的事儿了。你花多钱都没用，你信我的，你就信。所以很多人现在焦虑，哎呦，这孩子学习不行啊，今后怎么整啊？你放心吧，啊，到啥时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看哪一个普通干活的他饿死了？不行，学门手艺，吃饭生活呗，行行出状元，焦虑啥呀？你看那刮大白的、贴瓷砖的不少挣，咋的不吃饭呐？就怕你没有这个身体，你跟现在孩子一点体质没有，你没身体不行啊！今后你干啥都需要身体呀、啊。有人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告诉你，这句话最坑人，人生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啊，我生下来我就是专家教授啊，我生下来我医术就这么高啊，那我十来岁还股骨头坏死呢，还残疾呢，努力呀、啊！你只要知道努力，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别焦虑，你现代人焦虑，一个教育，一个医疗，医疗是咋地呢？就是第一，很多病光治治不好啊，就是我有病了，我找人看也是这样，知道不？有些病你光治治不好。第二呢，就是很多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你看我是大夫，我都说这话啊，我都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去讲这话，能明白不？你负担不起。那天啊，我不知道是谁说那么一句话，说能吃得起不治病啊，能治病的吃不起，那、啊、就说这药。你就像昨天啊，我说的那个患者问我啊，说梅花鹿胎盘啊，这多少钱的时候？那确实贵，那好药它确实贵，它确实不便宜。普通老百姓你要用肯定费劲，讲话一个月上千块钱不费劲吗？你就记住，补药是最贵的，什么便宜啊？假的便宜。所以这胎盘啊，就这梅花鹿胎盘，你就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啊。过去这药我们医院2000差不多。一个月，啊，因为我给病人开过，现在医疗国家有这个补贴有减免，那也得在800-900块钱一个月以上啊。你看咱们说话唠嗑，一说这药的钱，啊，就好像800-900不算钱似的，几千块钱就感觉很随意，几万块钱啊感觉很正常。其实很多人一年退休金下来也就3万来块钱。啊，有的很多过去啊，都是自己交的那个养老保险，啊，很多一年退休金也就3万块钱，有的甚至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那你说这病怎么治？所以很多人真承受不了这个费用，一个月水电费，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你都得交啊，一个月，咱就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就是这些药你也得吃啊。一个月有的还惦记着帮孩子还房贷、车贷，啊，有的呢还得拿出来点钱给孙子、给外孙子，啊，交补课费、零花。你说那你怎么办？家家不都这样吗？所以能剩下的就到自己这块儿了。啊，我能动的钱，我能给自己买点药的钱，真是少之又少。啊，你看那天有个沈阳的一老大哥跟我讲，说老师啊，我啥都明白，我啥都懂。啊，我这脑血栓我也想好，那康复医院我也想去，没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就这么点儿，哪有这钱呢？所以呀，就这么对付着活吧。啊，这老哥哥讲话了。这前段时间不又住院了吗？本来想买点森柏这药的，这儿媳妇来了，啊，孩子马上要补课，说还得学钢琴，啊，要学这个学那个的。他说：“你说
我这当爷爷的，我能不给拿钱？

拿少了儿媳妇都不乐意呀，你一拿呀，至少得1万块钱，你再加上买这买那的，哪有钱呐？所以深买这药啊，我就没买。结果怎么着，你就来病了，又一次脑梗了。他讲话了，我这抗血栓药啊，我天天吃；通血管药啊，我一顿都没落下。那降压药我天天吃，这不还犯病了？说完，这老哥就不住的叹气。其实啊，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家家都有，家家都有那难念的经，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啊。所以你发现没，人这一辈子，只要没有大病，孩子平平安安的，老人这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就行啊，这就挺好了，这个家呀就算是挺幸福的，真的。剩下的我跟你讲，什么吃的好不好啊，穿的光鲜不光鲜呐、啊，住的房子大不大呀？我告诉你，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没有呢咱也别强求，是不是啊？话说回来了，就像钱似的，好东西，但是你得有命挣，还得有命花呀，对不对？那老话咋说的？广厦三千，睡觉就需三尺宽，家财万贯也是一日三餐。你就再有钱，你也买不来太阳不下山，对吧？所以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没有病的，啊，有病的呢就羡慕啥？那病好的。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别图大富大贵，你享受不住，真的。哎，所以你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说老百姓啊，咱就想咱老百姓的事儿，咱就过好每一天，就珍惜当下。啊，什么家财万贯呢？什么孩子学习全班第一的？什么儿女当官啊，当权呐、啊？什么房子多大呀？什么这车多贵呀、啊？那车多好啊？别寻思那个，只要是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啊！你看我认识一个银行行长啊，过去那上下班讲话了，车接车送，这人来送往的，就是谁看着了都得捧着了啊！怎么的？50岁多点儿，一次心脏搭桥，两次心脏支架，那多走一步啊都直喘。晚上睡觉旁边得有个人搁那看着。因为很容易睡一觉就睡过去，以前的人啊，就是来来往往的啊，这个捧那个捧的。你看这一病，一开始啊，一做手术，这个来看那个来看的，你等一年以后，没有人再来了，那、啊、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了，所以啥是你的？他讲话了，孤独啊，有病自己一屋，辅助站立车，氧气机。血压计、血糖仪、纸尿裤、隔尿垫、坐便器，这睡觉屋里啊堆得满满登登的。他讲话了，谁都不愿意往我这屋来。我这一天呐，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劲儿都没有。所以他就讲，这桥也搭了，架也支了，该做的也做了，这现在怎么还不行呢？啊，还恢复不到当初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脏。连着两根血管，对不？这两根心血管叫冠状动脉，心脏通过这两根血管，每天每时每刻的在给这个心脏供应血液，啊，提供氧气，供心脏供血供氧。你心脏啊，得通过跳动来维持生命，所以需要这个心脏的血管源源不断的供应气血。由于你这个工作压力大。劳累或者说总应酬，一天呢总得喝酒，啊，到处应酬，或者是工作上不顺心，生气了，或者总熬夜，这都有可能。所以心脏的血管呢就开始有淤有堵了，这不就淤堵了吗？这淤堵啊，你心脏的供血供应的就不顺畅了。你比如说心脏以前供血供氧是100%的，你现在血管有淤堵了。所以只能供应60%、70%，甚至50%。所以你现在的症状不就表现出来了吗？心脏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心慌心悸，

短、胸闷，甚至前胸后背啊有疼痛，啊，时间一长，心脏必然会出现受损。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心律失常，这都是心脏受损的表现。逐渐随着你心脏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心肌缺血啊，血氧啊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呢，你的这个症状表现的也就越来越明显，啊，上不来气了，憋闷的喘气费劲，心绞痛非常明显了，这个心率比较明显的不稳了，然后你发现你没有劲儿很明显，以前没有这种表现，啊，现在发现什么呢？没劲儿很明显。尤其表现在两个胳膊腿上啊，你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两条胳膊腿是一点劲儿没有。你比如说以前买个十斤鸡蛋啊，一拎就拎走了，现在不行了，拎不动了啊，手上一点劲儿没有。尤其上楼往楼上拎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累，就以前没感觉这么累啊，对不，现在上到二楼啊，就得歇一会儿，完上两层啊，还得再歇一会儿，啊，这两条腿，哎呦，没有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啊，都感觉这两条腿直嘚上。以往蹬个自行车啊还能蹬，现在呢，这两条腿说啥也没有劲儿，自行车也蹬不动了。以往买点啥拿起来就走，啊，现在呢不行了，那，啊，走不动了，没有劲儿不说，喘的还特别厉害。尤其是这两条胳膊这俩手，以往洗澡啊还能自己搓一搓，现在一洗澡就上不来气儿，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以往啊洗两件衣服一点问题没有啊，你别说一两件衣服了，就是洗个床单被罩可能都没问题。现在呢你发现没啊，洗个裤衩背心都是没有劲儿的，手上没有劲儿。这说明啥呀？说明你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缺氧造成了心肌受损，长时间就造成了我们心肌的萎缩。什么叫心肌萎缩啊？心脏是个肉疙瘩，咱们吃过猪心的知道，心脏啊它就是个肉疙瘩，因为24小时跳动，就像人经常锻炼似的啊，浑身呐，啊，都是肌肉，所以心脏它就是个肉疙瘩啊，全是肌肉。那么由于心脏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这个心脏受损了，心脏受损之后，受损的这组织它就萎缩了，所以心脏的肌肉就少了。那么你像人的这个力量靠着肌肉来的，你没有肌肉你就没有劲儿啊，你就像胖人似的，你看大胖子啊，说这人呢胖啊，200多斤300多斤，分量是挺大，咱讲话了那坨也大呀，对不对，那一堆那一块是吧，这叫坨啊，坨也大啊，他没用啊，啊，那讲话了他自己走道都喘呢，哪有劲儿啊，你看那胖人哪有劲儿啊，那肌肉全变成脂肪了。所以你看胖人哪有有劲儿的，人这心脏啊也是一样，由于长时间受心血管淤堵的影响，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所以这个心肌就出现了损伤，甚至出现了萎缩。那心肌出现了萎缩，出现了心肌坏死，肌肉坏死了，肥肉就多了。所以心衰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肌肥厚，啊，叫心力衰竭。你心肌都已经萎缩坏死了，你不就心力衰竭了吗？你正常的心肌100%工作，但现在呢50%的心肌坏死了，一半的心肌衰竭了，所以你心脏的功能就只有一半，所以你干啥呀都一半啊，喘一半的气儿，心脏只能维持生命一半的功能，心脏的功能只能跳动一半。所以你看冠心病5年以上的病人，10年以上的，甚至20年以上的病人，包括已经出现心衰的，你看哪有劲儿啊，不说话喘气儿都费劲，晚上睡觉都得靠着那个床头睡啊，平躺躺不下去啊，因为呼吸进不来气儿，所以平躺躺不下去，就得靠着床头睡，甚至有的讲话了得

墩呐，我这都搭桥了，我这也支架了，啊，我下房子支架呢，啊，我花了6、7万、7、8万块钱呢，啊，我现在怎么还这样呢？我一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一天一点劲儿都没有，一天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讲的，说老师啊，森柏这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这个心脏情况好多了，心脏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疼了，没有当初那么憋闷呢，啊，胸闷呢，这都减轻了，身上呢也能有点劲儿了，啊，买点啥呀？滴溜的也远了，上下楼呢也不那么喘了，啊，我什么时候我能恢复到当初那样呢？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呢？干点啥有劲儿呢？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你现在的心血管已经开始畅通了，你现在的淤堵已经开始给你化开了，啊，你这条道啊已经开始畅通了，就一点你在治疗当中。它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为啥咱们现在还没有回到当初那样呢？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当初那个正常的状态呢？或者说化了淤堵啊，什么时候能让你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呢？我想说的是啥呀？就你现在血管没有问题了啊，心血管、脑血管这都没问题了，因为你现在正在用药，正在治疗。正在化淤堵，气血呢正在一点一点的通畅着，经络也一点一点的通畅，脏腑呢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啊，功能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嘛。但是你受的损伤，你的萎缩，你的坏死，你比如说你心脏冠心病患者，那么你现在心血管正在通畅，所以你感到心脏不疼了，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疼了。啊，没有那么憋闷了，说明你心脏气血过去了，血管通畅了。但是，你心脏已经受损了，已经萎缩了，讲话有的已经坏死了。说白了，你这些虚，心脏的精血，这些亏虚，它还是存在的，对吧？这些问题依然还在，啊，明白没？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吵完架都生气。甚至有的讲话了都闹离婚，现在呢已经找人给你们调和好了，啊，是双方的家长啊，还是亲朋好友啊，哎，给你调和，多大个事儿啊，啊，还至于啊，还离婚，调和好了不离婚了，但是咱讲话了，心里边的这种裂痕还在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修复，啊，感情是没有修复，所以一合计起来呀，心里还是不好受。对吧？还是不愉快。虽然说调和了，那么两个人暂时也不闹离婚了，但是心里的这种不愉快依然还存在。所以怎么办？得修补。人这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梅花鹿的胎盘是干啥的？就是补你精血的。你知道胎盘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啥不？叫干细胞。过去我们总听过一个词儿，叫什么脐带血？那脐带血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那么脐带又是从哪来的呢？它是跟胎盘连着的，是一起的，啊，是胎盘上的。所以胎盘里边含有干细胞。那么这东西一方面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用现在话讲，你吃了可以修补你身体当中的损伤，啊，心脏的、脑血管的、肾的、五脏六腑的。所以现在很多病为啥都用干细胞治疗呢？为啥现在生完孩子以后，问那个家属，啊，留不留这个脐带血呢？因为可以治疗很多种疑难杂病。能给你损伤的身体起到一个什么修补治疗的作用？那当然了，它这个价钱也是非常昂贵的，留个脐带血好几万块钱，但是治疗这个偏瘫、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肿块啊、恶性病啊、心脏疾病、肾病啊。

0: 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胎盘的价值。但是造价也是非常昂贵，就像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医生的无奈。很多时候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些话我敢讲不？我敢讲，有些话我也敢说，但我今天说了，明天人家就封杀我了。没有我这样的人，以后谁给大家科普？谁给大家讲一些真东西？我也是有血性的人，我也是有大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太渺小了，我只能说尽我最大努力。你比方说森柏这药，医院呢749啊，完还不好买，我直接从药厂给大家走，你知道一分钱都不挣大家的，甚至搭着物流快递费用啊，这我能做到，但很多时候其他的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尽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你比如这人呢出现水肿了，下腹浮肿或者是肾带的肾小球肾炎啊，说吃什么最好啊，我告诉你，吃胎盘啊，梅花鹿胎盘，吃上一个礼拜就好。但哪有啊，对不对？上哪儿弄去啊？没办法，所以只能说什么呢，就自己抓点什么茯苓泽泻呀、麻黄桂枝蒲公英啊，茯苓15克，泽泻15克，麻黄3克，桂枝10克，啊，蒲公英30克，煮汤熬药，一天2遍啊，跟这森柏药啊一起服用，慢慢呢这浮肿就消下去了，慢慢的呢这肾小球肾炎呢就能好，啊，这我能做到，所以我真的想帮助咱们所有人，好药真的希望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所以我尽我所能啊，我有一份力啊我就出一份力，我有10分力呢我就出10分力啊，我绝对不藏着不掖着，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天，有个病友跟我咨询疾病，就聊来聊去啊，就说到他老伴儿了。他讲话了，我老伴儿那人，要不每一天到点就躺下，要不就下楼麻将馆啊打麻将去，有时候赢点买菜钱，有时候也输，有时候一个月下来啊，算就赢30块钱，这都是小事。关键是啥呀？他老坐着，成天吵吵腰酸腿疼的，你说做出了毛病怎么办啊？我怎么说的他都不听，那还埋怨我说，你看你都叨叨一辈子了，你到老了你还管我，我都这岁数了，我还不得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吗？反正我是说不动他。他说，老师啊，长期坐着是不伤肾，对肾不好，人老了肾挺重要，对不对？我说，肾好不好对咱们身体来讲那是相当重要了，信我的，少打麻将，那玩意儿总坐着，久坐伤肉，脾胃病、颈肩病、肠道病那都特别高发，要是输了钱还容易生气啊，气大伤身，所以

人老了别总坐着啊，再有一个人老了别攀比啊，人生最大的烦恼知道是什么吗？你看有大智慧的人，人呢都给你总结了，说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啥呀？欲望和对比。你说这个花花世界比我们强的人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点你得知足。你说你没有大房子，我告诉你，大房子未必好啊。说两口子住200平米的大房子，你累不累得慌啊？在我身边，包括我的老邻居，真有就这样的啊，住了那个小平房住一辈子了，吃糠咽菜十几年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呢，这到老了动迁了，给换了个大房子，而且那日子呢也好过了，没住几年呢，这人没了。真的，老百姓啊有那么句话，说没有遭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岁数大了，少点欲望，少点攀比啊。我教给大家一招，就是没心没肺的过日子。有句老话，耳朵是非你别听，眼睛黑白你别看，你就安安稳稳的过你自己的日子，这样你心气好。你心气好啊，你就会健康，你心气不好你就会得病，而且得病之后啊，如果心气还不好，你这个病啊它就不爱好啊，还加重呢。尤其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毛病，就是在你心情不顺畅的时候趁虚而入啊。我说的这是实话啊，你可以啊用心去感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是用心说的，而不是用嘴说的。我希望啊，老伙伴是不是，咱们别用耳朵听，用心听。心情不好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欲望多了，攀比多了，人就会上火。但很多事情往往是你上火也好，你生气也好，它改变不了的，对不对？哎，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想改变一人啊，你生气你上火，你就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他，对不对？那怎么办？讲话了，你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改变自己呗。有人说不行啊，老师啊，我控制不住生气啊。比如说前两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心脏不好啊，睡不着觉。我问她为啥呀，她说我爱生气。前两天我上公交车，那么多年轻人都不给我让座，我说你别这么想，怎么的呢？年轻人可能比你压力都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的啊，保不齐这些孩子真的比你压力都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经历了啥，所以没必要，放宽心态。那么又说起心脏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冠心病这么个病。冠心病这个病啊，它邪乎啊，它霸道啊。这个病它的特点就是啥呢？犯病急啊。这冠心病跟那个风湿骨病啊还不太一样。你看风湿骨病或者别的毛病它遭罪，但是呢它不要命啊，它不是说短期会要你命。但冠心病它发病它来得急啊。你看人呢，它就一个心脏，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发动机不转了，那车就趴窝了。这个心脏天天都跳，一分一秒都不能停。说有一天这个心脏跟你说话了，说哎呦主人呐，我太累了，那我不行，我得歇一会儿了。那坏了，那这个心脏一休息了，那就叫心脏骤停。说这就叫心源性猝死啊，你这个人呢他就没了。所以冠心病他要命。那么说到这个冠心病，其实啊也有不少人啊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我经常会遇到有人讲，道师啊，我这个冠心病老难受了，我去医院检查了，怎么查不出来呢？首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很多的心脏病人到医院做这个心电彩超啊，做完之后呢，大夫一看啊，说你这个没啥毛病啊，这结果啊挺好的，没啥毛病。那真的没毛病吗？那要没毛病为什么会难受呢？不难受你为什么会去医院花好几大百去做这个检查呢？对不？有钱没地儿花了。

伙想一想，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心慌气短的现象？有没有？有没有一生气，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或者来一电话，哎呦，吓一激灵，啊，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爬楼的时候，或者像买个五斤土豆啊，五斤鸡蛋呐，往家拎，完了之后呢，感觉啊，浑身乏力没劲儿，有这时候没？甚至嗓子眼儿发堵的感觉，有没有？啊，心呐、啊，巴登巴登乱跳的，开个玩笑，讲话了，这心呐、啊、都快跳到嗓子眼儿去了。就是因为嗓子眼儿小，如果嗓子眼儿大点啊，我都能把这心啊吐出来，有这感觉没？哎，还有就是啥、啊，心难受的时候，啊、哗哗的直出那个汗，对吧？有没有？我说的这些现象，你自己回忆回忆，遇到过没？可能有人说说导师啊，你说的这些现象啊，哎，我都出现过，有的我是一起出现的，有的呢，哎，是分开，是吧？有人说来，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啊，心里一难受，带着这个胸口啊，后脊梁都跟着疼，那我就告诉大家，你这个时候就是心脏病了，心脏病快来大病了，心梗也不远了。那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人活着靠什么活着？人是活着一个指标当中啊，还是活在感觉状态当中？如果你上述的症状你有两三样，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就是给你提意见了。如果你再不重视，我告诉你，你心脏它离那罢工就不远了啊，心脏停半分钟你就完了，那叫心脏骤停啊，那叫心源性猝死啊，那叫心梗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儿，是去年有那么一天晚上，跟老伴儿吃完饭，老伴儿就说：“哟，咱好长时间咱没出去溜达了啊，没出去散散步了，你陪我出去溜达溜达呗。”啊，我们就准备出去遛弯儿。啊，我们家住那房子啊是电梯房，啊，电梯房它也有步梯呀、啊，对吧？有楼梯。一般来讲呢，我不爱坐这个电梯。家住的楼层也不是很高，我都走那个楼梯啊，走步梯。上了岁数适当的动一动啊，它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岁数大的，特别是你心脏不好的啊，你坐那个电梯有的时候它忽忽悠悠的，它不得劲儿。那天遛弯回来正好上楼，我遇到了我们家的一老邻居，这老太太呀跟我住对门。到楼上之后呢，我就掏出那钥匙开门，我就听到这老太太在那儿直哼哼。我说你怎么的了？她说我没怎么的，上楼上的我这心口啊有点憋闷，有点疼，可能晚上吃的不对劲，心口反正觉得扎得慌的啊。我说你晚上吃的什么呢？她说也没吃什么呢，就吃点面条，下了点小白菜在里边，又吃了点咸菜啊。吃完我这就出去遛弯去了嘛，这一回来我就有点难受了。这人有职业病啊，可能谁掉地上100块钱啊我看不着，但是有人一说身体不舒服，这事儿呢我就往心里去了。我说你具体是哪儿难受啊？你给我比划比划吧。他就用那个手啊指一指他胸口这个位置，我一看这不就是心口窝吗？胃上边这个地上，我们一般的人呐、啊都认为心脏在我们这个左胸口这地上，但实际心脏啊它不在左胸口这地上，它要偏一点的，它在我们这个胸口正中线旁开1.5寸左右。然后呢我就用手按一按它心脏这位置，我说这地方疼不疼啊？它这地方不疼啊。我又按了按它的胃，胃呀、啊专业来讲啊，它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啊，这个可能咱们很多老虎弯不知道，光知道胃啊，它就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大概呢在肚脐向上偏左45度那个位置啊。我说你这个地上疼不疼啊？啊，他说不疼，没啥感觉。紧接着我就往他心脏那边胸骨上按了按，我说你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啊？

说这个地方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啊，我说那你这个就不是胃的事儿了，是心脏的事儿。但是我也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这个职业的关系啊，家里边总会备一些小药，因为保不齐这街坊邻居有什么事儿，小药急救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赶紧开门，把咱家里那小药盒拿过来。那么随手呢，又在药盒里边拿了点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啊，我给这老邻居递过去了。啊，我说你赶紧吃上。过一会儿他就缓过劲儿来了。啊，我又问他，我说你平时心脏方面有啥感觉没？他说没有啊，也不知道今儿是咋的了，突然一下就这样了。话说回来，就我说这话，大家伙你别不爱听。这人呐，特别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年轻的时候啊，赶不上好时代，讲话了又是上山下乡啊，又是割草放牛啊，有的呢拼命挣钱呢，养家糊口啊，对吧？有的讲话一天三顿饭，每顿饭都吃不饱，有的一天就吃两顿饭，这到老了又拼命攒钱，完了之后给儿女买房置地的，结婚生娃。最后攒来攒去，钱没攒多少，攒出一身病来，攒出一大堆病。平时不注意养生保健，最后攒那点辛苦钱都去看病了，这就是一个大窟窿啊！你攒多少钱，他也不够花呀！你想想是不是？而且好多的毛病，其实啊，提前就已经出现症状了。过去讲了，蚂蚁搬家，蛇过道。小燕低飞，雨要到，所以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什么东西它都有先兆。那么心脏要生病之前，能没有感觉吗？一定有，只是好多人呐，他不知道，甚至说他不在意，对不对？你像我这邻居似的，他就是心脏病啊。我说你这样吧，明天呐，你让孩子带着你呀，到我们医院去。正好我明天有个会诊，啊，我给你再好好看看。结果第二天他闺女把他带过去了，这把完脉之后就确诊了，就冠心病，做了个血管造影，啊，有一根血管都堵75%了，怎么办呢？要不支架，要不就中药啊，慢慢调。所以说心脏啊，这是个大事儿，有感觉了，不舒服了，千万要重视。那说到心脏的小症状要重视，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有一天是周末下午4点多钟，啊，我和老伴儿啊去菜市场买菜，这菜市场到我们家也就5分钟的道。我合计买点肉，包点饺子，我爱吃饺子，我就和老伴儿就到那个买肉的地方。这个卖肉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同志，50多岁。我们每回买肉啊，都在他家买，啊，都熟了。他看到我来了，就问我说：“大哥，今天买点啥肉啊？”啊，我说：“就来个20-30块钱的五花肉。”切完肉，我掏钱的功夫，卖肉的女同志就说了：“说大哥呀，我麻烦你个事儿。”一边说呢，就一边往回推我递过去的这钱。我说：“有啥事你说就行。哎，肉钱该收了，你得收着，对不？再说了。”你请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这事儿我能不能帮助你呢，对不对？啊，你卖你的肉，我给你的钱很正常。他说我这两天啊，我这胳膊不好使。啊，我说你胳膊不好使是怎么个不好使呢？能动不？你动动我看看。我一边问他，他就一边啊照我说的话去做。他说你看这胳膊剔骨头、剔肉什么的吧，都没事，数钱啥的都没事，就是总有一点儿。酸胀酸胀的感觉，感觉胳膊发沉，往上抬费劲。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得有几个月了吧？大哥，你看我这是肩周炎不？”我说：“你这么的，你从那个档口你出来。”他就从那里边来到这个铺子前面了。这个说到肩周炎呢，我得说一嘴，有专业经验的人，肩周炎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按他一个穴位。叫什么呢？顶风穴，在肩胛骨头缝里边有个坑，你就一按它，就像踩电门一样，嗷叫一声，
这基本上就能确诊有肩周炎。

等我，按他这个穴位按了能有两三分钟，我说那疼不？他说有一点酸胀，但不疼。我说那你就不是肩周炎。我说这么的，你在前后左右的你动一动脖子，结果他动脖子也不难受啊。我说你这呀也不见得是颈椎病。我说你把手给我啊。于是这个卖肉的呢，他就把这手递给我了。这一会儿啊，整个这档口啊周围就围了不少的人，讲话都变成了小诊室了。然后我就把这卖肉的这个抹布啊给他卷成了个卷儿，垫在他那个手腕子下边，我就给他当脉诊了。我这一搭脉，他脉象不好啊，我又按了按他那个劳宫穴，我问他这地上有什么感觉，他这地上有点疼。我说怎么个疼法，说有点胀疼。那我说你这个保不齐啊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大家记住这个劳宫穴就是咱们手心中间，你攥拳头你这个中指指尖碰到的那个位置就是劳宫穴。这个穴位啊它是心脉的一个门户，它连着你心脏的。按完这儿啊，我又按了按它内关穴啊，我感觉不对劲儿。正常人的内关穴啊它是软乎乎的，它这个硬啊，我一按他说疼，那让我轻点。紧接着我又按了一下相关的一个心经的穴位，我说怎么样，他说按的时候有点疼，但是按完了我就感觉舒服了啊。我说你这个就应该是心脏病了，但是不太重啊，没判断错的话肯定是心肌缺血啊，还没有达到冠心病的程度。他我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现在呀不是难受吗，我刚才给你按的这几个穴位你回去你自己按一按。那他说我记不住啊。我说那好办呢，我看你这不有圆珠笔吗，哎你拿过来，我就在那几个穴位上啊都给他圈上了。那我说你回去按吧，见舒服就可以，第二天抽空的话呢你也去到医院做个检查啊，检查完之后啊你给我打电话啊。等到第二天他去医院做完检查回来还真给我打电话了啊，特别高兴。他说我得跟你叫声主任，我不能叫你大哥了。我说这都不重要啊，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呢。他说你说对了，我这确实是心肌缺血，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情况我也不行啊，这摊子离不开呀 啊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说既然让你住院那肯定是问题挺大。哎呦，他说我不行，我走不开呀。他说要不行的话啊你给我开点药吧。我说给你开点也行啊，我就给他开点参柏。完事呢我又给他开了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制剂啊。我说这两样药啊你回去你一起吃看看，因为这俩药一起用啊，参柏化瘀，胎盘呢就那梅花鹿胎盘是补肾精补精血的，男女吃了都大补。有人说老师啊，心脏的事你给他补肾干啥呀，我告诉大家为啥啊。如果你是一个大树的话，那树根不行了你是不是得夯实夯实那树根啊。那么人有五脏，心为五脏之君，肾为五脏之根啊。心脏病人尤其是冠心病，冠心病我跟大伙说过是气生得的，气有余便是火，而且心脏本身属火，你这个火上加火，而血是阴液，这就像炖豆角一样，你火大了是不是得添汤啊，不然是不是糊锅了。添汤这个汤从哪来呀、啊、是不是从肾上来呀、啊、肾如水呀、啊、所以你心脏有了病你不夯实你那肾能行吗。另外你看心脏病的人，你看他那个舌尖红不红，你不得用水给他浇浇火呀。那有人说我喝水，喝水不行，身体里的火呀你得用体内的水去浇，你喝的那水叫穿肠水，直接喝完了顺着肠道下去了，它是一根管。所以首先肾为水脏，你得把肾调好了这水就上来了。那么心脏的问题这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说这俩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吧，肯定会见效。结果过了十天半拉月我又去买肉去了，这个卖猪肉的老妹子就说，哎呦主任呢，我可把你等来了啊，你看这有20斤的梅花肉。

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点最好的那个猪颈牌。我说你这啥意思？他说没啥，上回你给我开的药我吃了，真管用，我之前那些问题啊都解决了，现在胳膊也有劲了。我说你见效就好，这个肉啊我收下，排骨呢你拿回去。我和你家嫂子不太爱吃肉，有的时候啊，有点肉炒个菜解解味儿，啊，我说我这口味清淡，啊，我说你病好了比啥都强。完了之后呢，又给了他肉钱，啊，说啥也不要，但是咱不能白要人肉啊，对不对？都不容易，所以治病讲究什么呢？讲究一治一补，你该化瘀化瘀，你该补肾补肾。那为啥说胎盘补肾最好啊？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这是孕育生命的，所以有很大的能量。最主要的是啥？精血同补，男女吃了大补，这药效果非常快。可以说你下午吃了，到晚上你就会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连续喝上三天，你会感觉睡觉香了。以前睡觉烙大饼，现在稳定了。以前啊夜尿多，现在夜尿不多了，不那么频了。以前吃饭没胃口，现在吃饭有胃口了。以前大便不成形，现在成形了，饭量增加了，想吃饭了，吃什么都香了。完人还特别有精神头，干什么都有劲儿啊，甚至感觉身上有一股的力量。你看这吃喝拉撒睡都往好的方面上去发展了。你说你这老慢病啊，他是不是也渐强了？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有的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那叫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它也比人的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这动物啊，生完了小崽之后第一时间呢，他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羊也好，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啊，生完小崽以后，第一时间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它马上催奶，有奶水去喂养这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的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你看它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啊。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紫了吧唧的，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都是医院给进行销毁处理了。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你就是等着这梅花鹿在生产的时候啊，在旁边等着，你都不能惊吓着它。这梅花鹿胆也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那个饲养员啊，就是喂养它的，他们都认识都熟了，哎，在旁边啊盯着。你要是生人外人在跟前盯着那不行。一般呢就是生小梅花鹿的时候是那个梅花鹿先出来，然后那个胎盘才能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那个梅花鹿它紧跟着就给吃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讲话了晶莹剔透，那你给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晾晒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是会改变的，从最初的雪白的那个颜色变成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通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

0: 那是我们的根儿。就任何一个人，你说他当多大官啊，有多大权力啊，有多少钱呢？啊，长得高矮胖瘦啊，你这个，我跟你说都没关系，就是他的根儿在这个胎盘上。所以说这东西啊，你说这个补那个补，你就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啊，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得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延年益寿了吗？对不？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们都往那个90啊、100，往那个方向上去奔，对不对？身体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大补，男女大补啊，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你一定得吃点儿，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啊，给咱们那个好好夯实夯实。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娃，坐奶奶跟前，坐好了。奶奶给你讲讲，咱这扎穴是咋来的？说起来啊，那可老早老早了，好几亿年前吧。咱脚底下这地方不是山，是海，老大老大的海，一眼望不到头。海里头啊，泥沙天天翻，跟搅糌粑似的，里头裹着小鱼小虾啊，海里的小虫子啊，水草啊，啥小生灵都有，就这么一层压一层，跟叠被子似的，压了一年又一年，压了上亿年，最后啊，就变成硬邦邦的大石头了。后来啊，又过了好些年，地底下不老实了，轰隆一下，两大块地撞一块儿了，这些大石头啊就被顶起来了，越顶越高，越顶越高，顶成了咱现在这些大山。你瞅瞅咱周围这些山，以前啊都在海底下躺着呢，石头从海底升到天上，它能好受吗？挤呀、压啊，再加上外头风吹日晒的，石头里头那些小生灵啊，闷了上亿年了，就慢慢变了，变成黑乎乎的带油性的东西了。这东西啊，顺着石头缝子往外渗，石头就跟筛子似的，一道一道的滤，一遍一遍的筛，越筛越细，越筛越净，到最后啊，就剩那点最金贵的东西，顺着石头壁往外冒，挂在悬崖上，太阳一照，这就是渣蕈啊。藏话里啊，渣就是石头，蕈就是流出来的精华，合起来啊就是石头的精华。早先的人不懂啊，一看黑乎乎的从石头里流出来，还以为石头哭了呢，眼泪都是黑的，就管它叫石头的眼泪。其实啊，娃，啥眼泪啊，那是好几亿年前海里的小生命变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所以啊，娃，你以后看见山上的石头，

0: 光觉得它就是块石头，这里头啊藏着老早老早以前的故事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啊跟大家讲到这种天赐之物啊，世间的宝藏，西藏地区的一朵奇葩呀，就是我们的扎菌。那这个扎菌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有点小情况，人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啊，就是有点乱了啊，小乱套。这高兴的呀打电话感谢定，没定上的呀就不高兴了。哎呀，这两天批评的话啊听到了不少，就说什么呢，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多搞点呢。你看这个事儿啊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啊，一共就3000盒。那你说现在啊此时此刻能听到孟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啊，打底都得10000人起步，你算算吧，就这些人一个人一盒都不够，那3000盒那不可能吃一盒就好了，对吧，哪有什么药吃成一盒就好了的。所以啊这一次啊这个对我有意见的比较多，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还不是说怪别人，这个事儿只能怪我自己，只能怪我。为什么，就是实在搞不到这么多呀，大家呀真的要理解我一下，见谅一下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赏的啊，它有多少不在于咱们自己。你不像说你种的药材，你种什么灵芝人参呢，你种的满山遍野都是，你收的时候啊也收得多。你不信你去看现在这个药材市场，那药啊堆积如山。那咱们中国有几个药都啊，是不是江西的樟树啊，有保定的安国，你看就这个河北保定的安国，然后呢还有这个亳州啊，这几个地方这全国都有名的，那药材呀堆积如山，那医药城呢大的不得了，想都想不到能大。那你看我去这个亳州的医药城那转，到那去了之后太大了，你知道吗，就你一个人转一天你根本就转不完啊，根本就转不完。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别说这个河北保定的安国药城大，也别说这个亳州这个安徽亳州药都大，也别说这个江西的樟树药都大，这三个地方你到那儿你找不到扎菌，找不到啊。就是你现在你到了这个拉萨，拉萨也有这个藏药的集散地啊，你到那儿去了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为什么，就整个拉萨就这么大一个啊，整个拉萨能拿出来扎菌的药店很少啊。你到这个药材批发集散地那儿去了之后，人家都是按批次来走的，那你按批次来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啊能够真正生产出来扎菌的企业就少了。而且呢大家也听过我说，说藏医啊这个里面整理出来的名方大概是300个左右，这300多个方子里面其中有40-50个里面是需要用到扎菌这个药材的，那这个药材啊缺口就比较大。但是呢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量都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就是因为受扎菌总量的限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那么多呀。那这个扎菌是干什么的，这两天给大家说了，从藏医祖师爷于妥云南贡布这里说，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换句话就是扎菌这个药可治世上的一切病。那你看就这一句话就点出了关键所在，就啥呢，就是你正常来讲头疼感冒发烧啊，传染病你可以用扎菌，脏器功能退化萎靡你可以用扎菌啊，血管堵塞你可以用扎菌，疑难杂症你可以用扎菌，消化系统不好了你可以用扎菌，你看恶性肿瘤了你可以用扎菌。也就是说扎菌这个药材啊它神奇，它各方面来说它都有效。那在这种情况下扎菌按理来讲这个用量应该很大呀，但是你没办法，就每年能够搞到扎菌它就这么点啊，这东西你没法人工制造。你不像说现在大家知道多厉害吗，就现在

黄啊，这个牛黄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现在牛黄有人工合成的啊，麝香啊，这个也有人工合成的了。然后呢，再严重一点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这个钻石啊，这钻石也能人工合成，可是到今天为止，扎菌这个东西你合成不了，你合成不了啊！你别说到现在合成不了，你再过一万年，这扎菌也合成不了，它只能是自然界生产啊，它只能是自然界的大山当中分泌出来这种东西。你要说像咱们有一些药材啊，这个树啊、树叶啊、树根呢、啊，它只要长树就行了，咱人工培育嘛，扎菌你培训不了了。你不可能养个大山呢、啊、你怎么弄啊？而且你要弄出来山，你那山里还得有矿啊，这只有自然形成。那现在呢，这个野外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每年能够采集到的扎菌的量在减少。我不说了吗，有一些药方里面有扎菌，然后啊，这个甚至有一些化妆类的东西里面也多多少少带那么点扎菌。但是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但是整个中国，我说的是中国啊，整个中国能够拿出来药品的批号的扎菌啊，而且只是说里面是单方的，什么都不加，只是里面是扎菌的啊，就是不是组方，听清楚了，不是组方，纯的单方的扎菌的药的批文，全国只有两个，一个在西藏的甘露，一个在西藏的秋汾。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市面上能见到纯正的扎菌，只有这两个企业有，就这两个啊，第三家都没有。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量它到底是多还是少，一药难求。那我们中心也是因为有这个规模，也是因为跟这个西藏秋汾和西藏甘露有这个关系。那西藏甘露这块啊，它属于国企，大家明白了，它是国企，所以说它是属于国家给配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那些呀定出去多少就是多少，都不用犯愁了。啥意思？就是今年还没等生产呢，那人家这个东西都已经定出去了，它是几年之后的都定出去了，它是这个样子的，国家给配的。它不像我们找到这个西藏甘露，就我们拿什么东西给加工，这是可以的，那我们也拿不到这个扎菌呢，所以我们只能找谁啊，找西藏秋汾。那西藏秋汾呢，它这个纯度啊反倒比这个西藏甘露的还要高一点，那更合适我们在中心里用。所以说这些年下来啊，我们就只用西藏秋汾的这个扎菌膏啊。那么西藏甘露的它那个就是扎菌，咱们这个用的是扎菌膏。这个扎菌膏啊，大家要明白啊，汤定九入丸散膏丹这些里面，您听好了，膏尤其是熬成膏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不能熬，不是说没技术，是难熬。你像说药材要熬膏那就容易多了，药材怎么熬膏啊？你把这药材清洗浸泡，然后呢文火给它熬到最后把这药渣滤掉，滤掉了之后啊，把这个药啊再继续熬，收浓浓浓浓，感觉有点浓稠了，然后呢要不然加上阿胶啊，要不然加上蜂蜜进行收膏。这老药工啊熬个八九个小时就熬出来了啊，这个药膏就出来了。这种药膏啊，拿那个竹尺子往起一弄，挂起来如旗，晶莹剔透如琥珀，就这样的东西叫膏。所以说呀、啊，在江浙一带，这个膏的流行非常的大啊，膏的流行非常的大。所以呢，有一些膏是滋补的，滋补上讲说今年秋冬进补，来年春天打补啊，这是滋补的膏。那么再有的就是药用的膏，你像这种止咳的、刮痰的这类的膏啊，啊，这个膏比较多，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膏类啊，它更浓缩。这是中国古人想到的一种办法，叫浓缩剂型啊，药效比较高，放的时间还能比较长，这是膏。那咱们现在这个扎菌也是膏，这就不好熬了。那你是药材，你是草药，你熬熬熬就熬透了。扎菌不是，扎菌不是草药啊，扎菌是啥东西啊？大家也知道，扎菌是矿啊，扎菌是从石头里出来的，还有含金属的石头里出来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既具备岩石的属性，又具备金属的属性。那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能熬？你说拿块石头能熬出药吗？拿块金属能熬出来吗？那没办法，所以这个东西还要萃取啊。这个萃取就是个技术活了，大家听好了，萃取是技术活，这个东西里面有保密技术的啊。而且在熬这个东西的时间非常的长，你要熬的时间不长，你把这里面的药性熬不透，你就等于吃的石头子儿，你就等于吃的铁沫，那效果能好吗？你人说补铁，你不可能拿一块铁咽进去了，你咽进去一块铁没有用的，咱把胃给炸坏了。所以说扎菌就这样来之不易啊，它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就少，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个来了之后啊，加工又难加工，
所以啊，现在这个量就少得多。人家西方球本跟我们关系很熟的，那你说西方球本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那孟非跟他们能不熟吗？我作为我们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之一，跟他们是经常打交道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去跟院长去没啥区别，但是就这样到那儿去了之后，你看看吧，这才多少啊？这3000盒，大家还记得吧？那以前的10倍换血包，到那儿去拿，随便拿，拿多少都行，只要咱们的原料够，只要我把那个剂量算好了，人家现加工都行，对不对？有这个关系在。但是现在扎菌膏，咱真是拿不到了，这3000盒啊，所以说大家就别怪我了，好不好？每天600盒啊，但是呢，你要也要高兴，好消息也有嘛，对吧？好消息在哪儿呢？价格能少花点钱，人家企业说了，这批次根本就不赚大家一分钱，还得贴点，这是没办法。你看，这也是为了支持咱们节目，我把大话说出去了，我把事儿说了，一点搞不着，你说我这面子往哪儿放？是不是？所以说，人家企业听了这个事儿了之后，那没办法了，搞出来3000盒，要不然真搞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啊，大家能够吃到这个扎菌膏，我告诉你，天大的这种幸运。而且呢，这种药是外面有很多人，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的，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不信咱就试试，你不信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老朋友、各位长辈，你此时此刻你就拿起来你的手机，然后你给你的各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打电话，你问问他能不能买到扎菌膏，能不能别说买到扎菌膏了，你就问问他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关系买到扎菌，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就告诉你，你100%找不着，你100%找不着，为啥？就这个东西少，就到这种程度，就基本上出不了藏区。你到青海买这个东西都费劲儿啊，不是说没有，到青海买这个东西都费劲儿，还得有关系。然后呢，你到西藏你去买这个，那更难买了。有人说西藏多，反正难买，对，基本上都被制药企业给弄走了。那所以说更少。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不用啊外面的那种扎菌呢？或者说我们中心为什么不用啊别的品牌的那种扎菌呢？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复方的，那里面都配着别的药呢。一配上别的药了之后，它就不纯粹了。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单方的比较多，啊，我们中心里面就可单个一个用，就一个用的。你看，你像现在啊，什么海参类的啊，什么硒类的，包括以后我再给你们讲点别的，都是单类的东西比较多。为什么？单方类的东西更纯粹，啊，单方的更纯粹。那咱们就打个比方来讲，一个斧子，一个锤子，是不是？那你说斧子有专门的作用干什么？劈、砍。锤子呢，单独的作用是砸。是不是？所以说它有专门的功能。那么单方啊，它就这样的好处，更纯粹、更直接、更有效啊。我们用的单方，那都是带字的，优颜诺这个字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都是定制的，对吧？但是这个扎菌膏就定制不了，人家都不搭理我们这个定制不定制，是不是？只是给我们供就不错了。所以这次上价格也给大家一个正常的，在我们中心里，人家定的价是599这么一盒，一盒里面30条，一条是3克，正常的情况一天的用量。啊，一天用这一条，一盒用一个月。那企业给的政策，3000盒啊，虽然不多，现在是这样，是6盒啊，这个3594。咱们现在这个用到扎菌呢，大家听好了，这个价格上有政策啊，你拿6盒3594，然后邮寄给你邮寄12盒，你拿12盒呢，7188，到你手里是24盒，多划算呢。那前两天呢，京东说了，说孟非啊。我这边退休工资低，你看这次我又临时加了个政策，什么呢？你拿单盒，3盒是1797，到您手里6盒，反正就等于什么？你花1个钱，到您手里是2个啊。这东西保质期是3年，大家听好。但是你们任何一个人不允许订3年，也不允许说我订18盒，到手是36盒，不可以，不可以啊。你最多你一个人12盒，到您手里是2年，限量。为什么？因为咱们搞5天，一天是600盒。你这600盒，咱们尽量的让多几个人拿，是不是？但是你啊，也注意一下，就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少你用上半年的量，也就是说你买3盒就够了，到你手里就6盒了。你正常就是1年到2年的量啊，我保证你吃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大变样，保证你的身体吃完了之后大变样，绝对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扎菌，这扎菌的作用就这么好。所以说今天呢，已经是第4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是第4天了，还剩1200盒，1600盒吗？还剩1200盒，我也给大家道歉了，这事儿怪我，好不好？我这边给大家说啊，除了扎菌以外，以后再我要是给大家说什么好东西，不限量了，那这事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行不行？但是扎菌这事儿不是我限量的，
是企业限量的，真没有。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但是呢，你也别错过啊，还有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一天，599一盒，买三盒到手六盒，买六盒到手十二盒，买十二盒到手24盒，你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只此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企业也不会再去拿了，错过了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吃的时候啊，也很简单啊，大家千万别记错了，就是这个东西你不用早上起床就吃，也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啊，这个两个时间错开。再有呢，就是早上啊，一般来说空腹的时候，很多人吃的是降压药或者是降糖药，你离这个远一点。有人说会不会起冲突啊？不会啊，大家这一点敬请放心啊。你用到这个加菌膏吃下去，跟别的任何的药没有冲突。到现在为止啊，我研究这个藏医，学习藏医，使用藏医已经有15年多的时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没见过这个吃扎菌，尤其这个扎菌膏啊，吃完了之后有过敏的，一个没见过。第二个呢，也没见过跟别的药有药性药理的冲突，这个100%不存在。那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那既然说吃扎菌膏没有过敏的，也没有说跟别的药有冲突的，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这个吃的时候跟别的药间隔开呀？大家听好啊，这个是为了保护扎菌的药性。你听着，因为扎菌这个药的药性比别的药效要好，不要让别的影响到它，而不是说拿扎菌影响别的。你这样的话，你就给它间隔开。怎么间隔呢？要不然你就饭后半个小时以后你再吃这个扎菌啊，要不然呢，你吃了别的药，你间隔个15到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你再吃这个扎菌膏啊就可以了。这是第一啊，一定要记住了，跟食物你要间隔开半个小时，跟其他的药你间隔开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呢，你吃了扎菌之后也是半个小时左右，你不要吃药，不要吃东西啊。这样的话，保证呢，它这半个小时上下左右的时候啊，把这个扎菌完全吸收，因为它三克嘛，一袋是三克，你直接倒到嘴里、到勺里、到杯里都可以。然后呢，加点水冲一冲，或者是拿着水直接送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个药效起的就最纯粹。那接着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样的人啊，一定一定你要把这个扎菌用上，你一定听我的，你把这扎菌膏好好吃，大家听好啊。首先第一个，也就是说根据病情不一样，那咱们分轻重缓急，咱们到底吃多少，我给大家今天再给重复一遍。首先第一个，你这个病症啊，现在呢就是没有大危险，你这个身上超标的这个数值，像血压、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 啊这些啊，不是特别高的，大家听好了，你就吃一条这个扎菌就可以了。你这个胃疼啊、肠炎呐、食道炎呐、肝炎呐、胆囊炎呐、胰腺炎呐，没有一直发作，是属于慢性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天一条扎菌膏就可以了。你这风湿骨病啊，疼，但是呢还能走啊，而且不是特别重，只是说影响生活了，这种也是一天一条。你这个心脏经常性的不舒服啊，但是呢，到医院里面检查了，说还不用到做支架，不用到做搭桥那种程度啊，这个也是一天一条。你这个经常啊头晕头沉，这个晚上睡不好，然后呢，脑部缺血，尤其是有些时候啊，你脑袋晕一下的啊，大家听好了，这些都不属于危险范畴，这些你每天都是一条扎菌就可以了。我给大家说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最合适啊？就是你要吃上午，你尽量10点左右吃，下午呢，你尽量啊3-4点钟那个时候吃，这样的话上下呢就跟咱们的吃饭的时间呢错开了啊，这个时候吃最合适。这是几个病，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有几个病症的你一定要吃。第一个就是指标控制不住，严重糖尿病了，不能说严重啊，就糖尿病了，时间比较长了，这个被这个酸液呀已经侵袭的这个眼睛也模糊了啊，手脚皮肤也发痒了，小便也冒泡了，这类的情况下你一定一定要吃，大家听我的，你用上这个扎菌之后啊，这个血糖恢复平稳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啊，而且它控制糖尿病，尤其是治疗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情况很好很好，比你吃这些什么蜂胶啊要好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你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这个孟非老师难道不知道蜂胶好吗？啊，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蜂胶啊，你想想我们中心里什么没有，我们中心里也有蜂胶，还有好的蜂胶呢，但是呢我从来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因为我告诉你们用蜂胶解决糖尿病可不可以，可以。这个蜂胶啊分两类，第一类呢叫蓝帽的，就是这个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的，它批的功能叫辅助降血糖，还有一类的蜂胶啊是药用级的蜂胶，它就能够治疗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

0: 先明亮了，看东西清楚了，眼睛上杂质变少了，你的舌苔一伸出来，哎，变得基本正常了，你这个小便的泡泡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在身体当中慢慢的给你起到这个作用。我就跟你这么去讲吧，扎菌在身体当中能够恢复胰腺细胞的完整性，这个是西医研究为数不多的发现扎菌的作用，不是说扎菌没作用，是他研究不透，没有哪个医疗单位愿意放心使劲彻底的研究扎菌，他们都不了解这个神奇的药。你想想，在藏区传承了几千年了，就是因为扎菌这个效果特别的神奇。糖尿病的啊，你一定一定听我的，把这个用上，你照着至少一年来用，一年半啊，最多用两年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强的尿酸特别高的，都有痛风石的，都有结石的，那动不动那个手脚肿的跟馒头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没有到了做手术的程度，这扎菌你用上两年到三年，能把这些过量的痛风全给你清出来。但是那鼓的地方，那个成了痛风石的出不来啊，但是绝对让你再也不疼了，这是扎菌能起到的作用。那第三个，大家听好了，严重的高血脂的，就是你有一条到两条到三条降下来的，就是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三个坏东西啊，有一个或者两个降不下来，你吃了很多年红曲他汀就是降不下来。那还是那句话，你说我们中心里面红曲吗？有啊，我们都是顶尖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不用他汀吗？也用啊。但是呢，用着用着我们就会在中心里把这些患者的他汀停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啊，他汀是好药。咱们整个医学界啊，第一个医学的革命就是青霉素，第二个医学的革命就是他汀。这个他汀啊，能够让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概率和死亡的概率减少20%，所以说他汀是一个革命，让人的寿命延长了，让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降低了，这是好事。但是大家听好了，他汀对人体的副作用是任何一个医生都避免不了的啊，任何一个医生，尤其是年龄越大副作用越强。你想想，你吃着吃着肝肾就受不了了，你吃着吃着肝肾就受不了了。红曲这个东西也好，中国千年红曲历史文化呀，但是红曲里面有一种霉菌，这种霉菌呢容易让人中毒，甚至有致癌的风险，所以我们中心里面都是少量的用啊，绝对不会多用。但是呢，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清楚了，扎菌你用上降血脂，我跟你说，3到4个月，你看一条，其中有一个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就降正常了啊，再过2个月又一个降正常了，吃剩个6、7个月、7、8个月，你的血脂都能恢复正常。有人说真的那么厉害？真的那么厉害？扎菌就这么神奇，扎菌的药效就这么强，所以说好东西啊是从来不怕被检验的。啊，这是真理啊，这是效果呀、啊。扎菌膏对得起它的价格，扎菌膏也对得起它的药性，扎菌膏更对得起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天地之间的领悟啊，太少了。正是因为有了它呀、啊，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中心里头有一些比较难治的病，我们才这么大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一条不够用，给它加一条、两条，那效果来的杠杠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好药不是随便随便便就能遇得到的。还是那句话，几十年了。你的病程，什么医院你也见过，什么牛的大夫你也见过，什么厉害的医生你也见过，扎菌膏你见过吗？为啥？我就是不学藏医，我都见不着扎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想想，我还是从事医疗工作者，那你说，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没有接触藏医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扎菌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说它有多小众？小众的原因就是它少，少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啊，它量太少了，是不是？很少到很多人都见不着。少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个啥，但是呢，不妨碍在藏医理论当中，它传承了几千年，不妨碍藏医的祖师爷说它能治疗世间一切疾病啊，不妨碍它是全科的，啥病都管。所以说，这糖尿病的、高血脂的、高尿酸的，你听我的，一定要用。然后各种消化道有问题的，什么肠炎、胃炎呐 啊这些的，你一定要用上去。因为什么？越年纪大，你的消化道越难治。我不说了吗？你看我那个好兄弟，他老父亲虽然说去世了。但是呢，那几年用完了之后确实很好，躺在床上啊，大小便用了扎菌都恢复正常了。你就想想这东西效果神奇到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你就记住一个事儿，珍惜珍惜珍惜，错了就没了，过了就没了。这个事儿这两天说完了以后就再能不能提了，我再提了就惹祸了，再找我要我拿不出来，这不打我脸的吗？所以说呀，抓紧时间啊！这个599一盒啊，拿单盒1797，到手6盒啊，然后呢，6盒是3594，你买6盒，到手是12盒，12盒是7188，到手里面是24盒，也就是说你花一份的钱，到手里是2份，你看看划算不划算？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1: 那还有一个事情啊，这个我一定很慎重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提醒一下啊，吃扎菌的这个膏，每天呢就是一条到两条啊。那什么样的人是一条呢？就是你没有发生严重危险。什么叫严重危险啊？四大类的病，大家听好啊。第一类，你没有出现糖尿病的丙酮酸中毒啊。糖尿病这些人呢，胰腺功能非常的功能下降。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呀，出现过丙酮酸中毒。再有呢，糖尿病的这些人呢，有的时候会伴发急性胰腺炎，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曾经突然之间出现过剧烈的胰腺疼痛，甚至说到医院里面去抢救啊，这种情况下的糖尿病，大家听好了，你就一条。那再有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人那个糖尿病已经严重到眼睛快看不见了，手上的皮肤、脚上的皮肤已经破损了啊，那这种你就得两条了。所以这就是分轻重啊，就是没有到严重并发症的糖尿病你就一条啊，要是有了严重糖尿病的你就两条。那同时呢，一定一定要切记一个事儿，吃扎菌膏的这个过程当中忌辛辣，也就是说尽量啊不要吃任何辣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任何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把这个什么辣椒啊。啊，太多的这个生姜啊，这些尽量少一点。比如说，那我做菜里面放点葱姜蒜算不算呢？这个不算，这个正常啊。但是呢，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姜，就那个姜片啊，甚至做的那个姜丝炒肉啊，包括这个最近这几年呢，流行一个事儿，这个湖南湖北啊，包括这个广东广西啊，这边有一些吃法叫什么？叫紫姜，就是那种鲜嫩的姜啊。哎，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这个就比较辛辣了啊。这个吃扎菌膏的过程当中，大家听好了，葱姜蒜不算，炒菜放里面葱姜蒜这不算啊。但是呢，忌严重多的那种辣椒啊，包括这个花椒啊，包括这个生姜啊这类的，能不吃尽量就不吃了啊。这一点上尤为注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能够减少这个扎菌膏的药性，那不是说出现中毒反应，这个倒没有啊，但是能够减少这个药性啊。所以说，尽量把这个辛辣的少吃一点，甚至是不吃都可以啊。这个一定一定要记好了，听我的。要不然你说这个扎菌膏挺贵的，你吃完了太多的辛辣，影响药效。这我说的糖尿病，就是说没有严重并发症，你就每天吃一条；有严重并发症的，你就吃两条，吃上3个月。然后呢，3个月过后你改成1条啊。再有一个心血管疾病，还有脑血管疾病，这两个也给大家提醒好啊。那么心血管疾病的，只要你没到做支架、做搭桥这种程度，你就每天一条。这样的话，一盒是30条吗？你能够治一个月。那如果已经做了支架或者做了搭桥的，你就每天2条。还有一类情况，也得要郑重的给大家提示啊，就有些人呢，他属于轻微的心梗，他还没到做支架的那种程度，但是呢，已经很难受，前胸也疼或者后背也疼，到医院里住过院的，这样的话也算严重的啊。大家听好了，这类的情况的也是1天2条，你没做支架，但是你已经比较严重了。那这种比较严重了的人，就是随时都能可能发生心梗的啊。这种你也要每天2条，你听我的，不用多，3个月过后你就改成1条就可以了。这是说心脏的，那么脑血管的也是如此。脑血管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已经都晕倒过，虽然说没有出现过脑出血或者没有出现过脑梗塞，但是你已经晕倒过，去过医院了，这类的也属于严重的。你也每天2条啊，要是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有的时候晕一下啊，疼一下，脑袋蒙一下，眼睛花一下，那这类的你就1条。要不然你只要说脑袋出血过、脑袋梗塞过啊，这类的你就都2条啊。分开吃吗？不用啊，就一次吃了。我不说了吗？要不然上午9、10点钟，要不然下午啊3点多钟、4点钟，这个时候啊你就单独吃。前后呢跟别的药和保健品还有饭都间隔开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时间内，这个扎菌膏啊，吃完了就快速的吸收了。那么，尤其是三大类的疾病，大家听好了，尤其是三大类的疾病是必用扎菌膏的，必须要用，你就听我的，准没错。那么，这个扎菌膏主要解决6大类的病，大家听好了，它是治疗6大类的病。我说前3类和后3类啊，前3类的3大类的病，你一定一定要吃的，就是什么都比较麻烦的啊。第1类的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的，第2类的就是严重的心脏不好的，第3类的，就是严重脑血管的患者，这3类的病 一定把这个炸菌膏好好吃，长期吃，一年起步啊。那还有三大类的病，哪三大类的啊？就这类的，就是一年左右就差不多了。哪三大类？第一类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消化系统，包括口腔，包括咽炎，包括食管炎，包括胃，包括胆，包括十二指肠，包括大肠，包括小肠，包括肛门痔疮，包括这个胆囊炎、胰腺炎这类的啊，这属于整个消化系统的病。这类的属于第四大类的病型啊。那这类的你要把炸菌膏用上。那第五类的就是关节出问题的，就是从头到脚啊，这关节呀、啊，什么这个风湿骨病、骨质增生、缺钙呀、啊、等等的这些关节类的疾病的，那咱们把这炸菌膏也用上，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就是大小便的这一块了啊。有人说那妇科疾病也算吗？算，男科疾病、妇科疾病，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肝稀湿、拉不出来、次数不对、肚子硬如鼓的那种啊啊都算。那你看，基本上就这六大类的病。那这六大类的病，咱们把这个炸菌膏好好用。我告诉你，谁用完谁到最后得到好结果，真的是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这个药啊，真正的跟书里面写的是一点都不差。什么呀？就祖师爷说了嘛，炸菌可解世间一切疾啊，可治世间一切病啊。当然他不可能说全科是个病都能治，这个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也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了之后，还能解决什么病啊？你像什么皮肤炎症啊，啊皮肤感染呢、啊、是不是这个脏器功能不好啊，更新指标严重异常啊，是不是这个胆红素啊啊氨基酸啊这类的数值不好啊，这都能够解决。可是呢，咱们实际上针对这六大类的病情效果来得更好。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严重心血管不好的、遗传的或者自身心血功能不好的、已经出问题的心血管疾病的，你一定听我的，把炸菌膏好好用。第二类的就是脑血管出了问题的，你听我的好好用。第三类的就是常年老病号糖尿病的，你好好用啊，包括胆固醇高啊，包括高血脂的，就是包括高尿酸的都算啊。这三大类就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代性疾病，就是尿酸、血糖、血脂啊，这三大类型疾病，就是前三类，一二三。第四类的就是这个骨关节疾病了嘛，对吧？第五类的就是从头到脚的消化类疾病，第六个就是属于我们大便小便这个啊排泄系统疾病，包括男科、妇科的这个疾病。因为男科、妇科很多容易出现什么尿路感染呢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尿道炎呢等等啊，这类的疾病跟大小便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炸菌膏你给它好好用上，效果就都出来了。六大类的问题咱们好好去用，哎，这个时候炸菌膏你就听我的。正常不是特别严重的就一天一条，特别严重的就两条。哎，对，包括这个严重的胃病啊，包括严重的骨关节疾病，要是你自认为你严重的也是一天两条，要是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的，不是特别影响生活的，你就一天一条，按照我说的这个好好吃，谁吃谁见效。那在这里啊，有一个病我今天着重的给大家提示几句啊。也是昨天晚上这个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然后聊了聊，他就说，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边呢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就感到，有的时候出了门，有的时候都找不着家了，就站那块或者坐那块想半天家在哪儿，然后再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就说这个慢慢悠悠的拄这个棍儿啊啊一步一挪的往回走。他说你说这个吃这个炸菌膏啊能有用吗？你看说完这个了之后，我就给他解了个解释。解释的什么呢？大家听好，你看看他这个就属于严重的丢三落四了，甚至说呀他这个都属于中度的快要痴呆了，但是呢还没痴呆就能想起来。这就是什么情况？他想不起来了，但是呢后来慢慢能想起来。我跟大家讲个事儿，你们听完就懂了。你说他万一想不起来，这不就走丢了呀，是不是？然后我又侧面的了解了一下，他也把他说了，说啊原来是脑梗过，现在呢就走路有一条腿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一个手啊也是不敢握重的东西抓不住，但是呢能走，只是慢一点。这个的情况听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用。为什么啊？大家听好了，这个脑血管其中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记忆力下降、老年痴呆前期或者老年痴呆，分两个类型。第一类的类型呢是这个神经退化，第二类的类型是因为脑血管出现了病变之后啊才导致的记忆力越来越下降，它是两个类型。这两个类型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也就是说脑部的神经退化呀，这个里面是因为脑袋的神经上面啊沾了一层厚厚的淀粉酶，这不是我研究的啊，这是《柳叶刀》杂志里面说的啊。这种淀粉酶就把这个脑神经给包裹了，包裹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人记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最后还快速的就慢慢的变成老年痴呆了。这个老年痴呆是不可逆的，很难很难解决啊。 就是现在市面上实际上有一些能够卖的解决老年痴呆的药，或者是注射的，或者是住院。

用的这剂药。但是你听好了一个事儿，没有一个完全特效的，没有一个，都是说在这个没有完全痴呆之前用上还有效，而一旦已经彻底啥都不记着了，都糊涂了那种，再用没有一个有效，没有一个。所以啊，你也别听外面这些人骗你，你也别听这帮人忽悠你，真的没有一个。只有说没有到痴呆那种程度，抑制住，然后稍微减轻点，就已经达到很厉害的程度了。所以在这个话题上，我给大家说的是，扎菌膏这个药虽然说非常非常好，糖尿病也能治，心血管也能治，脑血管也能治，关节疾病也能治，代谢系统疾病也能治，消化系统疾病也能治，排泄系统也能治，但是唯独在老年痴呆这块，记忆力严重下降这块，它只能治一半。治哪一半？你听好了，如果是因为脑血管出问题了，导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这是因为脑部缺血，缺血最后导致这个血液过不来，滋养不了神经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个扎菌膏，它是可以疏通这些血管的，慢慢的疏通。哎，那疏通完了之后，这个血过去了，神经被滋养了，这一部分记忆力严重下降就能够恢复。你像那个老人家昨天问我这个，他就吃就没问题。那么这类的严重的记忆力下降、丢三落四的，吃上这个扎菌膏，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哎，这个记忆力会有所恢复啊，不会出现找不着家这种情况了。这个是能解决的，这是因为缺血造成的，就是脑部血管供血不好了，那个地方瘪了或者堵塞了，这个原因造成的。一旦是脑部神经退化的，淀粉酶沉淀过多的，就是什么？你听好了，这个就是什么个比方？就是你没有任何脑血管问题，但是你就是老糊涂了，就是记忆力严重下降了，这种就属于脑部神经退化、淀粉酶沉淀过多导致的。这种你别说你吃扎菌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治，没有任何一个啊，一个都没有。有人说外面有那个什么神经生长因子的那种东西能不能用啊？我告诉你，那就是当智商税。啥叫智商税？就是你花了这个钱就是安慰剂，效果很小啊，100个人不一定有一个有效的。所以说那种你就别解决了，你就怎么样？那种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打打牌啊，自己拿纸牌在屋里自己玩，打打麻将，自己跟自己下象棋，你玩玩这个，活动活动脑子，让脑部神经多锻炼，这样的话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但是呢，你想吃个什么药给它解决了，这不现实的事，不可能。听明白了吗？这事儿是不可能。那如果说你只是因为这个脑血管出了问题，脑出血了，或者脑梗塞了啊，或者脑部动脉硬化严重了，这种出现的记忆力下降，只要解决脑血管的药，它都能管。都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他问我之后，我就告诉他可以吃，啊，可以吃，所以高高兴兴的昨天打了个电话，订了多少？订了6盒啊，3594。我说你这6盒就是1年的量了，我说你先吃上。他说没问题。他说我这个自己手里多少还有2钱。他说我听你的孟非。他说我信得过你啊。他说我吃，你看这昨天订完了。那还有啊，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老人家，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也说一说，这个心脏不舒服的，它分很多原因，有的呢。是这个心脏本身的问题，有的呢是因为心脏后来慢慢的血管堵塞的问题，它这就分两块了，一个是心肌细胞的问题，一个是心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这两个呢用药是不一样的啊。专门有解决通血管的药，你看水蛭是不是？你看这个地龙，它都是能够疏通血管的药，你像这个化血方是吧？换血方，这都是解决血管的这类的药，这是一方面的，还有一部分药呢是解决心肌的啊，就是让心肌功能提高的，它们两个是两个类型。那么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扎菌膏在这一块上面起到这个作用，它就能够综合性的都有了。它能够干什么呢？它第一能够滋养啊，修复我们心脏受损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它就能够疏通心脏的这个血管。这个事儿是效果来的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在中心里面用到扎菌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病症啊、这个病情啊给它稳定住。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先把这个病症和这个病情稳定住之后，然后。再说这个治疗这个事儿，这就是扎菌起到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既然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包括这个心血管堵塞是两个问题啊，那就得正常情况下是两方面的用药。但是扎菌呢，它一个东西解决两块。你看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啊，他们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就是两样全有。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两样问题都有，它治起来就费劲儿。你有些人呢，你看见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样来区分？就是有的人呢，平时感觉到心慌，跳的没劲儿啊，心脏跳的弱，感觉身上病歪歪的，没有劲儿的，这种啊，绝大多数都是心肌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啊。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心脏容易发疼的，啊，发闷的，这种啊，都是缺血导致的。你记住了，疼和闷这种是缺血导致的啊，剩下的那些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简单的区分。那么疼和闷。
包括前胸疼、后背疼，这都是缺血严重导致的心绞痛啊，这就是血管类的问题，梗塞也是血管类的问题，心肌细胞退化的这些，慢慢的是心衰，所以说这些情况它俩是有坚决的区分的，不一样。那当时那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两个情况都有，怎么回事呢？那汉族人啊，不是这个藏族人啊，汉族人来的，原先呢在这边上着班工作啊，然后呢就是每天的话呀，做个领导话比较多，结果呢。他跟我们讲啊，说他以前得过一个病，叫什么呢？叫胸膜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说过这个胸膜炎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讲啊，这个胸膜炎呢是结核类的。结核啊，就是一般来讲得了这个胸膜炎都跟结核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以前呢结核病比较多，就后期了说这个结核啊有这个疫苗了之后啊，才慢慢的现在这个结核很少了。但是不是说没有了，此时此刻也有肺结核。只是说现在国家给治啊，免费给治。现在有肺结核的话，这个国家是有药的，免费给用。所以你看，国家政策不挺好的吗？那个年代不是，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肺结核去世的。当时呢，我不知道我给没给大家讲过啊。你看当时我跟一个同学叫赵清建，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他家呢是我们家下面那一个村子里的，我们那个是个镇，城乡结合处的一个镇。结果呢，他们家是在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村，比较远。那我就对那块就很好奇啊，因为我对那边我不了解，我就跟他玩啊。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关系也不错，然后有一次他说他回老家，那那个时候我都没出过远门，对老家这概念不理解呀，就知道到那儿去了有烤玉米。我说那我跟你去转转吧，骑着自行车我们就出去了。结果到那儿了之后，跟我说这谁家这谁家，这是他一家老以前的老房子怎么样？说那个弄点苞米，然后在地边上烤完了再回去。结果刚到村子里没多长时间，不到20分钟。路过一家人家的时候，就特别清楚啊，一个女的，目测那时候小，看着比较年轻，是手里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结果呢，那个农村有院子嘛，然后院子比较大，院子里种的菜，门口是一个铁门，她刚好走到这个铁门边，那个铁门也是栅栏的，能看得见嘛。她就把我吓坏了，怎么了？这个妇女啊，嘴个就是鼻口酸血，嘴里面、鼻子里面全是血啊，然后胸襟上全是血，走到门口，然后就喊她说：“小贱，小贱。”你看他们都认识啊，因为他来我们镇子里面也没2年，都认识他。说小静小静，快帮我叫谁？那嘴里面的血都往出喷。距离我多远呢？大家听我，距离我们两个大概就是2米多远的位置。哎呀，你说那小孩，我们也算小的嘛，见到那种情况下多怕呀。说我们这同学赶紧放下自行车就往边上那块跑，我吓得都不会骑车了，腿都软。我就跟着他走了，我赶紧我就走了。结果到那边喊了人。然后喊说：“快去你家！”说你家嫂子那个嘴和鼻子都往出流血，那面赶紧往回跑。然后我们就走了。你看这个事儿，说实话，当时给吓不轻了。结果呢，过了2天，我们同学就说了：“说我们叫完了人，没几分钟那女的就死了。什么情况？就是肺结核，就到那种程度了。那结核病就这么严重。那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什么？结核性的胸膜炎。那结核性的胸膜炎一般来讲用的一个药叫利福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用了那个药之后啊，注射的啊。”吃的都有，然后那尿啊就跟油一样焦黄焦黄。那这个患者当年就得过胸膜炎，得过胸膜炎就是心肺受损，很厉害。胸膜炎的胸膜啊，哪儿啊？跟心脏有关的，胸膜这块儿，心脏就受损了。然后年纪一大点了之后，本身心脏不好，再加上心血管慢慢的有堵塞，血脂又高，结果这一下合并两方面的问题出来了。他那个时候就是被抢救了好几次，好在哪儿？好在没堵，但是不好在哪儿？不好在他这个问题很难治。为什么说很难治呢？第一个，心脏的心肌功能严重下降了，就是心脏的跳动就弱。那你像咱们正常呼吸，喘一口气儿到底儿，哎，到底儿了。他那个就喘口气儿都到不了底儿，肺也受损了。因为当时是结核性胸膜炎，肺也受损，心脏也跟着受损，心肌炎两个事儿一起来，心脏就出问题了，就是供血非常的不好，再加上血管又堵塞，血脂又高，这一下两个病。所以说被抢救好几次，但是抢救好几次没到坐支架那程度，那就是。浑身无力，走着都颤，然后呢，说话都抖，他那声音呢出来了就抖。我给大家学一下啊，就是，哎呀妈，哎呀妈，就这样，你听，声又不大，又出不来劲儿，就这样的一个。然后经常性的就手捂着，你说一个男同学，又不是像西施一样，是不是？又不是西子捧心，对吧？那你说经常性的捂着胸口，然后要不然手放到后背磕两下，什么意思？闷呐，大家明白吧？心脏要发生危险的时候，都是前胸加后背都。有的人就说过一句话。我认为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怎么说？说前胸疼别后背疼。对了，我告诉你，后背疼都是大事儿啊，前胸疼还好点儿，他经常后背疼，也就是说他随。

0: 时啊，就是只要是严重了，就往医院跑。他都自己知道了危险，但是呢，还没到梗的程度。那你说吓人不吓人呢？按理来讲，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敢接收的。为什么？他在危险期的边缘。结果呢，没办法，关系户。然后呢，那段时间又比较稳定，在医院住了院之后，回来在家里面又待了2个月，比较稳定了才来。因为什么？来过我们2次没收，结果后来又相对稳定来了。那到这种情况下，直接单位里面不用问了，你知道吗？直接那个啊，这个扎菌就给他开用了。为什么说直接上来就扎菌给他开用？先把这病情给他镇住，给他稳定住啊。扎菌最大的效果就是前半个月是给你稳定病情的，让你不发展，这个就这么套。结果把扎菌膏给他一给他，他就不高兴了，反对了。为什么？他说我不吃这个，给我们农农盟。说为啥？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扎菌水啊，我都喝了3年了，大家明白了吧？他那弄那个就像给羊喝的那个扎菌水一样，他说扎菌不好使，他说这东西我喝了，别人都说了说扎菌泡水，这是啥？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汉族，啊，藏族都知道，人扎菌要备炼要烧制，这汉族人不知道，就听说人家牧民那边用扎菌好，他就用那扎菌的水，他说都喝了3年了，大家知道喝3年有啥用？他又不是羊，是不是？所以说喝了3年没管用，到我们这儿说不吃，我们说到我们这儿了你们就听我的，是不是？我们就说了，说这样也别说你吃不吃，到我们这儿的钱都交了，你不吃也得吃，是不是？钱都在里包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想治病，到我这儿来就得听话，你要不听话，那么退钱就让你回去了。他在那抬杠呢，家主不干了，家主说了他一顿，那老伴给他，行吧，赶紧你们，你看这，他老伴护理他嘛，扶着他的，有人说他能走啊，但是得扶着他点，不能喘，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吃的多，不能撑着。不能侧着睡，我跟你说多麻烦呢，而且还随时出危险。结果他老伴儿劝他，到最后他老伴儿也身体不好。你知道他老伴儿什么情况吗？就是胆囊炎，然后呢加上那尿蛋白比较高，是胆囊和肾不好。结果我们这边说的是顺道吧，说你这不用花钱了，是不是？不给你别的东西弄，你正常吃饭，然后给你加点药，就简单调理一下，让你好点，照顾你老伴儿，两口子全给吃上下去。结果吃了2多天，不气，为啥不气了？他说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老伴儿啊。明显的就是说小便那个泡泡减少了，你看看是不是肾脏功能慢慢在恢复了，是不是？他老伴变成这样，然后这个患者呢也是好多了。他说现在我就是前面这儿有的时候疼一下，然后呢说话的声音啊还是不敢大声，但是后背疼的这个现象明显减少了，就是几乎就快感觉不到了，只是偶尔刺痛一下，不像以前刺痛痛半天，这一下就好了。他就说是这个东西就区别就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护士给他解释，什么？他说你喝1年你那个扎菌泡水都不如我们用2天那个扎菌膏。他说你那个泡不出来呀，你看我们的护士都懂，说你泡不出来呀，你泡不出来就没有这么大效果。所以说这俩高高兴兴的在这住，住了5个多月就出去了，知道吗？回去了之后我们给配了好几种药，给他拿回去，现在都多少年了，5、6年了，没住过院了，没发作过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结果，这就是效果呀。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谁用谁见效。所以这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时间啊也那个快差不多了，因为什么？今天一天，明天一天，2天的时间，这个事儿啊就过去了，所以说你怪不了我啊。599一盒，拿3盒是1797，到手6盒，然后你要买6盒就是3594，6盒到手是12盒，用1年了啊。然后你拿12盒是7188，到手是24盒，用2年，一共就3000盒。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今天600盒，抓紧时间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明天剩最后600盒。谁抢到就是抢到了，抢不到你不能怪我，最后一次啊。那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说到这儿，这个东西你记住了，6大问题，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尿酸高，血脂高的，然后第4类的，消化系统疾病的，第5类骨关节疾病的，第6类大小便疾病的，这类的扎菌膏用起来挺 OK 的。这个东西啊，谁遇到谁都是幸运的事，真正的能把自己身上好多的病治的效果很好，所以说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我是每天天天听你的讲课啊。
0: 啊，忠实听众，老粉丝。
2: 喂，老听众了。
0: 哎，你好。
2: 那个现在还没。

0: 这个啥都知道，你看我可说实在吧，可愿意听了啊，不但我
1: 感
0: 愿意
1: 谢，
0: 听，我
1: 谢谢
0: 我
1: 主
0: 老
1: 持。
0: 板啊，你看，关键你讲的非常真实啊，实在也不夸张，我用你听的东西讲的非常好，对你啊特别信任，所以
1: 谢
0: 啊，
1: 谢。
0: 今天大部分啊，就是也是一个是要问一下我还能不能用这个查询稿啊，我要是能用的话。哎，我赶紧先顶上一念你俩。
1: 可以可以，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我看看能不能用这个查询包，您说说。
0: 我就是结肠癌患者
1: 啊。
0: 啊，手术当时那会儿，说实在吧，在医院做的很成功啊。
1: 啊，手术了已经很成功是吧？哎，那太好了。
0: 在医院住了15天，在15天之内啊，就瘦了10斤呀、
1: 哎呦，那就是
0: 啊。
1: 大病了。
0: 现在说实在吧，这皮毛的骨头不像人一样的，才84斤
1: 这么瘦啊？
0: 啊！我现在做了3次化疗了，人家都虚得很，一天到晚的都吐，不能吃的东西都吐了，那真是早上吐黄水，晚上中午吐绿水，晚上吐那白沫，
1: 哎呀，那你这没办法，这个放化疗它就这个样，你还不能不做，要不然你那个地方还得有那个，再给它过一段时间，那个消掉了才行的，必须得做。
0: 可我家人都不愿意让我化疗，说我那天天都嘴都白叨了。我看见饭我就想吐，走
1: 不
0: 几
1: 仅
0: 步
1: 是想吐，他都没胃口，吃都吃不下去
0: 我走几步就喘得厉害，
1: 啊。
0: 一直不夸张，说我这个舌头啊都费劲了。拧个瓶子水那个拧盖都拧不开，
1: 哎呀，那太虚弱了。
0: 干啥都没啥意思，我就躺着，就刷手机，那个短视频啊，我都看不下去，说实在是，关键这样，你晚上还睡不着，走一步沉一脚浅一脚的，你看我上次做化疗我就发烧到39度二。医生说病人白细胞都是4件事儿，我这个太低，这都是不到一个，
1: 哎呦，那太低了，那就没抵抗力了。
0: 那就是我您这抵抗力能力都没有了，
1: 你打那个匹唑肽注射液了吗？你得打点生白的药吧。
0: 打生白针，打完那个针，我这个还头疼，就像有人拿个锤子敲头盖的骨头一样疼，特别厉害。那全身骨头都连碎了，都粘就那个劲儿了。我这实在是受不下，受不受不了了。
1: 我能明白了，我能听明白了。老人家，您这样，您听我说吧，就您这种情况呀，还不是个例呢，就很多人放化疗那种反应特别的严重，而且恶心、呕吐、没劲儿、睡不着觉、免疫力低。你这样，你刚才不问我说这个扎菌膏你合不合适用吗？我告诉你，100%合适。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结肠癌它就属于消化道这块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扎菌这个药，在这个现代西方医学也研究过，中医里面也研究过，它有几大作用，咱们就是消化道系统、代谢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它还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这个我们中医里面也有这种，这个手术后期的，它不是肠癌，它是胃癌的。然后呢，后来来到我们中医，它是放化疗之后的，来那儿了之后就是天天躺着，一点劲儿也没有，胃口也不好。他那时候倒不恶心了，但是看啥都不想吃。结果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吃了扎菌膏，吃了4个多月，长了6、7斤肉，而且后来胃口也好了，面色呀、气色呀都变好了。这就是什么？它就能够解决这种白细胞太低啊、免疫功能下降啊、身体受损呐、啊、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事儿扎菌膏得一天吃2条，就是上午吃，9点左右10点一次吃上2条，它一条不3克嘛，你2条直接挤到嘴里面去，然后拿温水给它送下去，前半个小时后半个小时不要吃别的药或者饭。你这种情况下，估计你吃上1个月，你那种什么恶心呐、啊、吐绿水啊、胃口不好的情况啊，就消失了。然后你那个时候接着放化疗，也不会出现什么掉头发呀、身上没劲儿、恶心这种情况。你放心大胆的吃，绝对有效。
0: 你们这句话我心里放心了，
1: 啊，
0: 感觉
1: 没
0: 就
1: 问题，
0: 行。
1: 没问题。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的量吧，你先吃着。你这种是两条，一年的量是12盒嘛，今天188，但是发货的时候按24盒发，就两年的量。但是你这个是两年的量，当一年吃，你得加量吃嘛。
0: 啊，行行，我知道了。
1: 啊，
0: 好，
1: 好不好？那我就给你定上，你告诉工作人员地址，到时候给你邮寄到了，你早点吃，好不好？
0: 那就谢谢孟明老师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老听众了啊，祝您健康，好不好？哎，好，再见。
0: 哎，好的，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菌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脂，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3盒到手6盒，3594元买6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社会有活力，发展就有动力。实践充分表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社会活力息息相关。只有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动力才可能持久、强劲、源源不断。面对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应更加注重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充分调动和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激发社会活力中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扎实推动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建设，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着力矫正市场失灵，尊重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经营主体有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坚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发展局面，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应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健全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让更多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稳定就业和职业发展，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社会认同，凝聚发展共识。社会活力的充分涌流离不开宽容探索、支持创新、激励担当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
3: 应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形成人人愿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良好环境，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让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大力弘扬劳动创造财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良好社会风尚，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
2: 9月12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中央省委白山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了临江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讨论稿，听取了2024年以来上级审计机关以及2025年市审计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3: 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文章精神，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自觉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分管领域党组织知责担责履责，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做实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以管党治党实际成效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财政资金使用、项目建设运行中的短板漏洞，常态化完善管理制度，补齐机制短板，构建审计查问题、线索快移送、督办粗落实的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把审计监督成果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实际成效，要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控机制，严防项目推进迟缓、资金闲置沉淀等共性问题反弹回潮，要严把审计项目质量关口，完善内控管理，切实把审计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规范运行的强大动力。
2: 近日，临江文苑十年庆典暨第一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各界嘉宾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文苑十载荣光。
3: 首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面向全国征集稿件634篇，经过评委会严谨评审，共有10篇佳作脱颖而出，典礼依次颁发了散文奖、编辑奖、作曲奖、贡献奖、优秀读者奖及特别贡献奖，对优秀创作者、幕后编辑、热心读者以及爱心资助企业家进行了表彰，获奖代表在现场分享了感言。活动现场，常年擂台赛结果正式揭晓，精美的楹联与书法作品精彩亮相，多家外地文化机构还特意送来了书画贺礼。颁奖结束后，一场小型音乐会精彩开演，临江文苑合唱团深情唱响多首本土原创曲目，文苑文艺骨干也轮番登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十载笔墨耕耘，一路初心不改，此次庆典既是对临江文苑十年发展的全面回顾，也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未来文苑人将继续立足乡土，深耕文学创作，传递文学温度，书写更多时代与家乡的动人篇章。
2: 近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迎来旅游旺季，客流络绎不绝。作为国331沿线重要的文旅服务枢纽，驿站精准对接旺季游客出行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细化配套功能，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文旅新活力，擦亮临江特色名片。
5: 依托临江厚重的红色底蕴，临江神龟湾深度融合三峡江南四宝临江红色文化资源，打破传统驿站单一休憩补给功能，将便民服务与红色文化展示有机结合， 既为过往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也成为展示临江红色文化边境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让边境旅游服务兼具实用性与人文温度，成为国331上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优质的服务，完善的配套。

0: 浓厚的文化氛围，让神龟湾旅游驿站彻底摆脱传统交通驿站的单一属性，成为国331沿线便民服务文旅展示的核心节点，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1: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应该还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2: 到这个神龟湾旅游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这个充电呢，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0: 为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驿站全面升级服务体系，全方位夯实服务保障能力，从硬件运维到软性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3: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0: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下一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将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激活边境文旅活力，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8: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9: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8: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9: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0: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1: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是天天家长会。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和大家在小屏端互动播出，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在遇到家庭教育问题的时候及时和我们沟通。现在呢，已经进入到9月中旬了，各地都已经开学了，孩子们背上书包走进校园，那么校园安全这个话题就再一次牵动了家长朋友的心。课间的磕碰啊，体育课的摔伤啊，同学之间的小打小闹啊，一旦孩子在学校期间意外受伤，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学校要不要负责，学校是不是必然要赔。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就是孩子在校期间意外受伤，学校必然担责吗？那么家长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如何提前预防？咱们先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近日，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呢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都是如东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两个孩子在课间玩耍时，小佳将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事发之后呢，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并且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后来呀，因为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将小佳的监护人以及学校共同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小雨受伤后，学校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经尽到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以及管理职责。在这个案件当中，小雨和小佳都已经年满8周岁，并且小雨受伤系小佳推倒所致。最终呢，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本次受伤而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点，就是孩子在学校受伤并不等于学校必然担责。那学校有没有责任，这个事儿关键得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和管理的职责，看伤害是谁造成的，看各方有没有过错。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常见的校园伤害事件。结合司法实践啊，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事件主要有4类。第一类呢，就是校园设施藏隐患导致的人身损害，比如说楼梯、操场器械等校园设施如果存在安全漏洞，容易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人身伤害事故。第二类呢，就是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损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时间，学生相互追逐、推搡、玩笑打闹，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磕碰受伤，这也是现实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类校园伤害事件。第三类呢，就是体育活动中意外致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风险，也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看护缺位造成身体受伤。第四类呢，就是学生自身突发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害。部分学生啊，可能存在自身疾病，在校发病之后，如果老师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者是联系家长，错失救治时机，也可能会造成

人身损害的后果。那么校园伤害事件发生之后，法律到底按照什么规则来划分各方的责任呢？这里我们请家长记住九个字，就是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我们先看年龄啊，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不满8周岁的孩子在校受伤，法律首先推定学校存在过错，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可以免除责任。那我们再看啊，8周岁到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受害方想要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一方举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校外第三人侵权。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已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条呢适用于所有的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简单说，校外第三人侵权的，第三人承担主要责任，学校只有未尽管理职责才承担补充责任。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学校它可不是无限责任公司啊，学校承担的是教育管理安全保障职责。如果伤害是因学生自身意外、正常体育风险、同学打闹导致，且学校已经完成常态化安全教育、尽到现场管理、事后救助义务，不存在履职疏漏，相关责任就可能由学生本人以及家长自行来承担了。那如果孩子在校期间打闹受伤，需要按各方过错合理划分责任。加害学生因其行为存在过错致人损害，其家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如果存在安全教育缺失、日常管理不到位等情形，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过错责任。如果受害学生自身存在主动挑衅、违规追逐等过错行为，那么也是需要自行分担部分责任的。体育运动受伤也是有规则可循的，在学校流程规范、场地设施完好、学校尽到安全提醒与应急救助义务的前提下，运动中产生的正常意外损伤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由学生以及家长自行来承担后果。但是如果受伤因为学校设施存在隐患、课程设置不当、教学不规范、应急处置疏漏等校方问题导致，即便学生自愿参与运动，学校也需要根据自身过错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家长关心的问题，就是学生受伤之后哪些损失是可以赔的。这个呢，在民法典第1179条当中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

0: 时花多少就赔多少，需要同时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呢，就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补课是因受伤停课休养导致，兴趣班费用不予赔偿。第二呢，就是费用发生具有真实性，课时清单、转账记录、票据等证据齐全，口头陈述不能作为赔偿依据。第三是金额合理适度，补课费需要结合缺课时长、科目、本地市场价格等综合认定，高额补课费是不会全额赔付的。那说到这儿呢，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问说，那我们平时到底咋做才能既保护孩子，又能在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依法维权呢？我接下来就重点跟家长朋友分享几条安全建议和具体的做法。第一条呢，咱们啊在家庭教育当中要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而不是等到出事儿再说。我们要反复教孩子上下楼梯靠右侧行，不追逐，不推搡，不跨台阶，课间不拿文具、雨伞、水杯当武器打闹，体育课按要求穿运动鞋、运动服，不佩戴尖锐饰品，身体不适合要不合适啊，不适要告诉老师，不要硬撑。可以和孩子做安全情景演练，比如说如果有人推你怎么办，看到同学摔倒怎么办，自己受伤先找谁，让孩子把这些规则变成习惯，而不是只记住一句说注意安全。你得在注意安全之后告诉孩子咋注意安全，注意哪些安全。第二就是如实向学校告知孩子的健康情况，比如您家的孩子有哮喘、心脏病、癫痫、过敏，或者是近期骨折、手术之后在恢复期等等特殊情况，家长朋友一定要书面告知班主任老师、体育老师和校医，必要的时候要提交不适宜剧烈运动的医学证明，不要因为担心被区别对待而隐瞒。很多悲剧不是因为学校不管，而是因为学校不知道。第三条就是要保持通讯畅通啊，更新紧急联系人，家长的手机号、工作单位、备用联系人发生变化，一定要及时告诉学校。孩子在校突发疾病或者是受伤，学校能否第一时间联系到家长，这个往往直接会影响处置效率。那么第四条就是教会孩子求助和报告，告诉孩子受伤不是丢人的事儿，被同学欺负、推搡、威胁，一定要告诉老师、告诉家长，不要因为害怕被批评而隐瞒。那么家长也要让孩子知道啊，遇到危险先保护自己，再寻求成人的帮助。第五条就是关注学校的这个校园设施和活动安排，理性表达。家长可以通过家长会、家委会、学校开放日等渠道了解学校的安全制度、应急预案和体育活动安排。发现楼梯扶手松动、操场器械破损、照明不足等隐患，及时向学校反映，理性沟通，这个比在群里发泄情绪更有效。第六条就是万一发生事故啊，一定要记住黄金处理的四步法则。第一步呢，就是先救助啊，第二步及时通知学校并且固定证据，第三步理性协商，第四步依法诉讼。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见。
1: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

0: 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主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8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6: 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裴。哎，今天聊一聊啥话题呢？啊，就是咱们常说啊，这一家人日子过得好不好，看看咱们三餐就知道了。哎，这说的可能有点俗气啊，但是家其实没有那么大道理。最实在的呢，就是这个温暖啊，就是一日三餐热气腾腾啊，吃的舒服，吃的安心，吃的健康，所谓人间烟火气嘛。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一辈子勤俭持家，一辈子围着咱厨房转，总想把最好的留给家人，哎，总想这个晚饭做的丰盛一点，哎，这尤其是早上起来就研究今天一日三餐吃点啥，营养得足一点，是不是？那平时总听咱节目的也都知道这个营养和日常的关键，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吃饭习惯、做饭习惯，哎，这个包括剩菜的习惯、口味习惯，有些看似省钱、看似滋补，其实悄悄着影响着一家人的身体状况。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家里的饭菜藏着一家人的健康。我们也专门按照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营养学会审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2022官方标准，跟大家认认真真、明明白白的聊一次这个普通家庭的家常饭菜到底怎么吃啊，才是真正养人护身体少生病的呢。 首先我们先聊一个全国家庭最普遍啊，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个剩菜的问题。剩菜舍不得扔，为什么？哎呀，这个悯农从小都背，是不是？粒粒皆辛苦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很好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我接触过很多家庭呢，这个饭菜做多了从来不舍得倒掉，中午热，晚上热，第二天也热，有的素菜可能就是热个两三天，还有就是所谓的折罗啊，这个素菜剩了哦，跟下一道菜一起炒啊，大家总心里觉得没坏啊，没有味儿，哎，这闻着没啥味儿，看着不黏头啊，热热就能吃，扔了太浪费了，是吧？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官方明确的一个科学结论啊，这不是说您这个菜呢，哎，直接让您倒掉，或者说这个不让您去节省了。但您听我说完啊，这位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以及国家疾控中心科普提示，炒熟的绿叶菜放置时间越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持续升高。很多人都有误区啊，烧开煮沸，哎，基本就是杀菌了，哎，不干就干净了啊，全不安全。事实不是这样的啊，高温可以杀掉细菌，但是没有办法彻底分解长时间存放所产生的这个亚硝酸盐。所以这个短期吃一顿两顿，身体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不会立马不舒服，但是长期反复的吃个10年20年，这种生活的习惯，吃隔夜菜呀，剩素菜呀，反复加热绿叶菜呀，会持续增加肠胃的代谢负担，哎，以及肝脏的代谢压力，也是中老年肠胃虚弱容易腹胀消化不良的隐形原因啊。所以啊，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第一点，绿叶素菜尽量要当餐吃完啊，不要隔夜。第二点，如果确实做多了啊，荤菜可以密封啊，一定是密封啊，密封冷藏不超过24个小时，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煮沸啊。那第三呢，存放超过一天的素菜一定要直接调到啊，直接倒掉啊，不要心疼。这勤俭虽然是美德，但是身体才是本钱，我们拿身体去省这个钱是不划算的啊。那好好吃饭，好好顾身体，才是真正的过日子。那第二个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哎，口味偏重，做菜偏咸，这个汤没盐不如喝水啊，确实有这么一句话。但是很多长辈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条件有限，饭菜清淡无味，慢慢养成了一个重盐重酱油啊，爱吃咸菜腐乳腌菜的这么一个口味习惯，觉得菜不咸不香不下饭。我姥就是啊，顿顿必须得有咸菜，其实我是很反对的啊。但是国家卫健委常年重点科普的第一大饮食误区就是高盐饮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官方硬性标准，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推荐摄入量啊，这块重点要考，不超过5克。5克是什么概念？就是平平的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您想想，是不是一道菜可能这个放的盐都要超这5克了？每天晚上可能做3道到4道菜左右，哎，而且还没考虑到放酱油呢，对吧？酱油里也有盐的含量啊。那可现实，其实咱们很多家庭光是炒菜放盐、放酱油、放蚝油、吃咸菜，一天的盐的轻轻松松达到什么标准呢？8到12克了，直接就超标了啊，到1倍到2倍。所以官方明确指出，长期高盐饮食是高血压、血管硬化、肾脏负担重、骨质疏松、腿脚无力的重要诱因。那很多叔叔阿姨们常年血压不稳定，总靠吃药控制，却从来没有调整过厨房的用盐习惯，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药补不如食调，厨房改一点点，身体啊轻松一大截。但是说到这里，也不是说从今天开始啊就开始少盐，明天就有效果。因为您看看，您把身体吃住问题到现在可能经历了10年，可能更长时间，所以这个调养也是需要时间的啊。但是这个习惯呢，要从现在开始循序渐进的，身体一定会有变化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常年这个血压不稳定，哎，您试试从厨房下手，看看有没有所改观。那在这里也是教大家3个官方认可还不伤口感非常好用的减盐小方法，这是我特意收集的啊。首先第一点，晚放盐，也就是菜快出锅再放盐，这盐味附着在表面，哎，少放盐，这菜也是有味道的。那第二呢，就是少用隐形盐。什么叫隐形盐呢？就是咸菜、泡菜、腐乳、酱肉、加工零食，哎，这些都是咱们这个所谓的隐形盐啊，哎，尽量少吃。 第三呢，就是用鲜味代替咸味啊，就是一些有鲜味的这些食材。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厨艺经验就比我高超，应该都比我能知道的多啊。打个比方，香菇、虾皮、菌菇、番茄、天然提鲜，哎，这个它就会给菜加入一种它自己独特的食物味道。

0: 所以就不用重盐也好吃啊。那口味呢是可以慢慢改的，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你这一下让我少用盐，我吃不行不香啊。哎，这个口轻口重这事儿我可知道啊，就您长时间口重只会口越来越重，但是开始逐渐减盐了之后呢，口味变得越来越轻，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坚持一两个月，您的味蕾就会适应这种清淡的口味啊，到时候再吃重盐的菜反而会觉得齁啊，齁得慌不舒服。所以啊，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我以上说的这些方法。那接下来第三个养生误区在哪儿呢？总爱大补啊，顿顿大鱼大肉，顿顿浓汤滋补。很多叔叔阿姨有一个固有概念，肉代表着营养，哎，汤就是精华，给食材里边的精华啊全都给它炖出来了，多食肉多喝汤，身体就强壮不生病。其实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现代的官方膳食标准啊。中国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2022明确标注，成年人每日的禽啊畜肉类推荐量仅40克到75克，也就是薄薄的一两片肉的量，那我们很多家庭一顿饭的肉量就已经超标了，你说炖红烧肉谁能一顿炖两块啊，是不是？哎，那但是这个而且重点科普大家就不知道的真相啊，就是骨头汤、老母鸡汤、浓汤营养根本不在汤里，哎，这个汤里大部分都是啥呢？脂肪、油脂、嘌呤，包括盐分，真正的蛋白质营养物质全部牢牢地锁在了肉里边，所以长期喝浓汤顿顿大补肉啊，不会强健身体，反而容易让我们血脂偏高、尿酸偏高，哎，体重超标、血管负担加重、饭后犯困、身体发沉。看看跟前的或者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没有我说的以上这些现象啊。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代谢变慢的人群，少吃浓汤，多吃瘦肉，适量吃肉才是官方认可最正确的啊这个滋补方式。那真正的营养呢，其实也不是吃的多贵多补，而是吃的刚刚好，吃的清淡均衡。所以啊，讲完了大家常踩的三个饮食误区，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一套完全对照国家膳食指南，普通家庭人人都能做到的三餐健康标准。不用花钱，不用补品，不用啊，不是说不用花钱啊，不用花大价钱啊，不用补品，不用特殊食材啊，家常普通饭菜就能养出好身体。那么接下来啊，那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给大家好好捋捋这些事儿啊。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这个餐桌上的啊这一些学问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一桌子菜啊，往往藏着一家人的健康。但是我往下讲之前，先给大家来一段福利吧。今天呢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咱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哎，这个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那行程呢，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啊。部分房型呢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吧，号码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哎，这个电话号同微信同步啊，也可以添加微信详情咨询。我就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啊，这上半段讲的就是咱们一些生活误区，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说调整每天的这个饮食啊。首先说主食吧，很多家庭几十年不变一日三餐纯白米饭， 这个白面条啊，白馒头。这个精致主食吃太多呢，是血糖波动，容易犯困，容易发胖，肠道不通的主要原因。所以建议非常温和啊，这个适合老人，就是主食搭配一些粗粮，不需要大家全部改成粗粮，因为这个全部改成粗粮，首先这。

0: 这个吃起来容易让肠胃感到不适嘛，不适因为不是很好消化嘛。它这个精米精面升糖快，就是因为消化的快啊。那只需要每顿主食里头三分之一的杂粮，三分之二的细粮，哎，就是玉米、小麦、燕麦、糙米、红薯、南瓜，随便换着搭配，哎，这个稳稳控血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啊，饭后也不发沉，特别适合中老年体质以还有啊，总吃外卖的，包括这个一日就是怎么说这些年轻人吧啊，就是有这个目前有这些现象，高血压、高血脂啊，包括免疫犯困的年轻人啊。好，这是主食。第二个说蔬菜，膳食指南硬性要求每天的蔬菜量是多少呢？300到500克。哎，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很多家庭蔬菜吃的太少了，要么炖炖土豆白菜啊，种类太单一，哎，那不行的啊。这个菠菜呢、油麦菜呢、西兰花、甘蓝、芹菜、彩椒这些深色蔬菜啊，没听清的没记住的我再说一遍，菠菜、油麦菜、西兰花、甘蓝、芹菜、彩椒，哎，这些蔬菜维生素、抗氧化、膳食纤维远远要高于浅色蔬菜。但值得注意的是，菠菜需要进行焯水，然后再进行饮食用啊，包括焯水之后再进行烹饪啊，就是草酸比较高嘛啊，需要进行焯水。那记住一句家常口诀，顿顿有青菜，天天换花样，就是最好的维生素补充。第三，咱说一说平时吃的这些蛋奶吧，就是蛋奶豆制品啊。国家卫健委特别强调，中老年人补钙呀、护骨骼啊，优先食补，不要盲目的吃一些保健品。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个适量的豆腐豆浆，坚持日常补充，比昂贵的钙片滋补品更安全、更有效、更符合人体吸收规律。而且现在已经从每天的这个一杯牛奶啊，就看您杯是啥样的，变成两杯了。如果是小杯的话，就需要喝两杯牛奶。三餐吃的均衡就是最高级的养生，除了吃什么怎么做，其实怎么吃饭也影响着一家人的健康。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专门把进餐习惯列入核心科普内容，我挑三个最关键的啊，也是最养人的习惯，教大家呢落实在每一天。第一个好习惯，每餐七分饱啊，绝不撑饭。官方明确，吃得过饱是脾胃虚弱、早衰、代谢变差的重要原因。很多长辈一辈子习惯光盘行动啊，怕浪费，怕剩下，哪怕吃饱了也要硬撑吃完，久而久之呢，这个脾胃长期超负荷工作，积食膨胀，睡不好，哎，浑身沉，都是这么来的。哎，这个别说老年人了，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孩们吃的太饱也不舒服啊。所以饭吃七分饱，饿不坏身体，只会养脾胃、养气血啊，养精神。第二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可以说是从小啊，我们就一直在学啊，从小就一直有人告诉我们，哎，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就是细嚼慢咽。老年人代谢慢，消化慢，大口快吃，狼吞虎咽，食物消化不彻底，哎，容易造成积食、反酸、胃不适，包括啊一些小朋友们也有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是很多家庭忽略的这个隐形的健康杀手嘛。因为中医养生、现代营养学、情绪医学都有一结论，是什么呢？带着情绪吃饭，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习惯了。吃饭不生气，吃饭不唠叨。我爸总说一句话，哎，别总吃饭的时候说孩子。这句话现在有科学依据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吵架、唠叨、生气、胡思乱想，气血郁结，脾胃运化受阻，再好的饭菜也养不了身体，还容易得其他的疾病。所以一家人吃在一起吃饭，开开心心的啊啊！但是这个该改的毛病得改，比如孩子那玩手机。啊，那我不说他了，他高兴就玩，玩手机也不行，吃饭要专注啊，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的这个节目，说吃饭的时候玩不该不该玩手机，应不应该玩手机。后来得出结论，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啊，对于消化系统，对于整体的营养吸收，对于大脑和胃对信号啊，他俩对话都有好处。大脑在干别的事儿时候不专注，这个胃很容易受到损害啊。吃多了、吃少了、吃没吃饱，等当已经感受到饱腹感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那这个要先改掉毛病，然后再或者说吃饭时候就别解决问题，好好把这顿饭吃了啊。所以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安安静静、开开心心的，不责备、不唠叨、不较劲，哎，这就是好好爱家、好好爱自己的一个表现。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一件事儿，真正的家庭健康从来不靠昂贵的补品，也不靠一些网红的养生，哎，不靠偏方， 妙招，真正的养生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和我们的一日三餐里，和我们的日常用餐习惯里。这个国家卫健委呢，这么多年反复科普膳食指南，年年更新，核心从来不是让大家吃的多贵，从来不是让大家去找一些不太好找的这些食材，而是让大家吃得规律、清淡、均衡、干净、顺应身体。那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勤俭了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到了安稳过日子的年纪，最该善待自己的方式也不是拼命的去补啊，以及拼命的去吃，而是改掉几十年的错误习惯，用科学家这个怎么讲呢？科学加常用的这个三餐吧，就是，哎呀，这个就滋补自己的身体吧。就一说到这儿，为啥我就叹气呢？我就想，很多人这个吃饭的习惯确实是不好啊。咱就从小了往大说，有一些小孩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由于有一句土话，哎呀，这孩子嘴真壮，孩子长身体多吃点行。孩子们吃饭呢不受控制，因为他这个从辅食啊转变到正常用餐的时候啊，这个味蕾刚刚接触了很多新鲜的这个事物，所以呢他一定会有一种新鲜感，这个新鲜感就会让他饮食过量，造成积食等一系列的其他的这个问题吧。然后我再说这个长大了，长大了就是这个从上学的是很多孩子们都是一日三餐是正常的，早餐也是这个都能吃得上的。但是很多父母由于这个时段呢比较忙，正在创业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很多早餐其实是在外边进行饮用的，找一个早餐店啊，然后早餐大家一起吃一口啊。这个早餐店不是说不好，或者说吃一些这个预制的东西不是说不好，但是你要考虑能不能真正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好，这是小学生嘛，你再往上就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算上吧。你说这个大学生有几个好好吃早饭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不大好好吃早饭，你就是上大学吧，工作我都其实很少能好好吃上早饭，就是除非早上的时候在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有这个早餐，这个有时间可以吃一口。然后再说这个中年人吧，生活习惯不好，酗酒吸烟，然后日常暴饮暴食大鱼大肉啊，这都不是良好的习惯。然后老年人，哎呀，这个年轻时候受苦了，老了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补，这一补可倒好了，补的到底是不是真正自己需要的呢？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今天以上的这些观念，希望对大家真的有帮助啊。那到了安稳过日子的年纪，其实最该善待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说的，不是拼命吃，不是拼命的补，而是改掉几十年的错误饮食。这个用科学家的这个给出的结论，包括咱们家常的三餐滋养自己，不囤剩菜，不重盐重口，不盲目大补啊，三餐均衡，七分饱腹，心态平和，简简单单的家常饭，安安稳稳的好习惯，就是一家人的健康福报。今天呢，我们一起对照国家官方膳食标准，纠正了家庭餐桌三大误区，也学到了普通人最实用最安全的三餐养生方法。家的温度呢藏在烟火啊，这三餐里，人的健康也藏在日常习惯里，希望从今天开始咱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好好做饭，好好吃饭，好好爱惜身体。愿我们三餐安稳，四季平安，身体舒坦，家人安康。这就是以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哈。那接下来节目马上回来，请大家不要走开。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

先没有报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一下啊！今天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干痒、发酸、发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啊，这个都可以参加。大家抓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就送您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不停酸胀流泪的，眼动画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焦虑恐慌，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一定要尽早干预健康，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文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精细，全国1200万用户都在用，尽管放心用。好视力呢，这次发起的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拨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再给你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重大礼，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还有一个事儿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了。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照、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30分钟，治疗随治随走啊！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参加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所以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节目编辑小培，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田鸡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让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啥问题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如果有一天呐，这扇窗户关上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老哥哥老姐姐，现在你就试啊，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闭上眼睛，你上厕所，
4: 你看看能不能顺利地上那儿去拉去尿。你再闭上眼睛，你上厨房，你去倒口水喝，或者说你闭上眼睛来，你焖大米饭。你闭上眼睛，你炖土豆、豆角、茄子，你看看你能不能干这些事儿了？完了吧？俩眼一摸黑了吧？上厕所找不着坐便了吧？磕着碰着了吧？那尿尿能尿里去吗？那拉大便能找准吗？说闭着眼睛焖大米饭，那能知道添多少水吗？查电源炸查呀，那炒菜更完了。说炖土豆炖茄子还不简单，你闭上眼睛你炖一个我看看。你看这两个眼睛，单眼皮双眼皮大眼睛小眼睛的，你不觉着咋地？你没眼睛你看看。你一个人在家，要是俩眼睛啥也看不着啊，最基本的活动你都做不了，你连动都动不了。最简单的，你送屎送尿你都干不了啊啊！老哥哥老姐姐，这可难喽，是不是？那得了眼病之后呢，暗无天日，寸步难行。曾经有的人就这么说过，说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啊，就是早晨起来呀看阳光，那到中年呢，最美好的事情是生活能自理，老年人出去能看着太阳，做饭能自理，大小便能自理，吃饭拉尿都正常，对不对？尤其这个眼睛啊是大事儿啊，看啥模糊看不着，这是我们老年人的高发病。就现在就这几年儿，本来呀老年人花不花48五十多岁开始吧，这个视力就下降了，这几年吧就这手机还把人坑了。你看刷抖音刷视频，晚上睡觉往被窝那一趴，灯还闭了就在那扒楞手机，眼睛都看完了啊。你看现在第一个是啥？老花眼，普遍性的老花眼。啥症状？远的能看着，近的看不着，眼睛模糊，眼珠子也不是疼，它胀得乎的，干巴巴的，淌眼泪，脑袋也模糊的，来那阵儿还有点恶心呢。都说花不花48，我看现在40岁开始眼睛就不好了。哎，年轻的还戴近视镜，年轻人戴近视镜啊，眼睛近视啊，哎，老了还花了，你说这咋整？老花眼。第二个最常见，白内障。白内障是怎么产生的呢？咱们的眼睛就像人体的那个投影机，镜状体呀，像啥呢？就像你那个投影，咱们过去在农村看电影，不都是在一个大长院的，给那个拉一个那个屏幕，就拉一个大白布，照相摄影的屏幕，然后他找个房子，他搁后边他就投影嘛，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它是透亮的，你看啥都清晰呀。白内障呢，就那个镜状体那投影，就照相机那个镜头，它模糊。哎，很简单，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现在不都有手机吗？手机上不有照相机吗？ 你看你们一整出去玩去了，哎呀，还穿个大花衣服，整个大纱巾还围上了，说照张相，哎呀，典型的中国大妈，就围着带花的纱巾，找着有花的地方就想照相，是不是？你手机照相机那个镜头埋汰，是不是有时候你说照着相咋真模糊呢？哎，把那照相机那镜头你擦擦，哎，还吐点吐沫，还整点纸擦擦，擦完正亮的了，哎，你再照它亮堂了。咱们眼睛的那个镜状体就相当于你照相机那个镜头埋汰了，模糊。看啥吧，朦朦胧胧，就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注意啊，白内障它分四期，最后能失明，但是它是慢慢的。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这个事儿。首先呢，初发期，哎，没啥太大症状，就是那个镜状体它有点浑浊了，刚开始白内障没啥症状，就是看字儿模糊，看东西模糊的。很多岁数大的人吧，就寻思，哎呀，我这岁数大了，老花眼呐，看手机看的视力疲劳啊，就捅咕这手机捅咕的，没当回事儿。过个一年半载的，到了膨胀期。其实就是白内障成熟了，这个时候那个浑浊面就扩大了，镜状体膨胀了，它就会发生青光眼，眼压高，青光眼眼压高啊，就会在白内障基础上出现啥呢？眼珠子发胀，你看你看啥模糊，这二年看啥模糊，哎，这打今天这眼珠子咋胀疼呢？看啥不行，注意啊，要防备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这个当中合并青光眼的人吧，十个有八个是性格急躁易怒，着急上火生气，血压高，脑动脉硬化的人。哎，无风不起浪，你要脾气好，你血压不高，你不着急上火生气，得青光眼的几率它就小。你等成熟之后，这个时候那镜状体完全浑浊，就像咱那个鸡蛋清，你看生的你打鸡蛋清它透亮，鸡蛋煮熟了那鸡蛋清不就不透亮了吗？成乳白色，视力明显下降，严重地影响你的生活。白内障成熟期看啥是看不着的呀，最后到了成熟期，这个时候啊，镜状体已经开始膨胀，最后它还缩水了，体积缩小，就导致镜状体发炎。所以出现啥呢？过敏性的青光眼。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啊，就那个最后失明的，说白内障这人瞎了，他都是往往先是得的白内障，眼睛看啥模糊，哎，一点点的看不清了。你要手术去呢，人说没成熟呢，不行，手不了术，在家等着，等个一年半载的，就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发青光眼了，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导致永久性失明。我们有的老姐姐就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糖尿病，有一只眼睛瞎了，啥也看不着，剩一只眼睛看啥还魂化的，是不是？

三呢，就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呀，这个跟我们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体内的垃圾多、有脑梗、有颈动脉狭窄，这个是有绝对关系。你就说眼底动脉硬化，我们眼睛在哪儿镶着呢？那眼睛不在脑子里镶着呢吗？那眼睛也没长屁股蛋子上啊，是不是？眼底动脉硬化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眼睛血管呢变细变小，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大脑也动脉硬化了，大脑动脉硬化呢，它是出现脉压差大，哎，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你还有高血压，脉压差还大，高压189，低压才80-90，就是脉压差大，血压不正常，而且呢引起脑的迷糊，你就要注意啊，哎，眼睛看啥模糊，那么脑袋血管硬了，你说眼睛血管硬不硬？这就叫氧化，动脉硬化就是氧化，缺氧导致氧化。啥叫氧化？老姐姐，就像咱们骑那自行车，那个气门芯儿。

2厘米长那个气门芯儿，安到那气嘴子上，往车带那眼儿那一扎，然后你搁打气管子好打气儿。那个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是不是那气门芯儿老化了？你一揪它都碎了。还有咱们骑自行车那个履带，自行车履带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蚂蚱口子？那就叫氧化了，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它氧化了。所以我们血管不管眼睛的、脑袋的、心脏的，出现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变细变窄，都会出现老化，也叫氧化，它一氧化了就脆了。那你长期的眼底血管氧化了变脆了变薄了，就会出现啥？很简单呢，那气门芯儿老化了，是不是一揪它折了？我们眼底血管要是老化了，严重的缺血缺氧会啥的？对，眼底出血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把这个事儿吧掰开揉碎，用大白话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就是脑动脉硬化，脉压差大，脑袋缺血缺氧，血管狭窄，眼睛开始是白内障，供不上血了，最后青光眼，最后血管又硬又细，那个血管啊就跟你那个气门芯儿似的，它老化了就氧化了，它细了它脆，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所以眼底出血就是血管氧化的一个过程，自由基垃圾排不出去。那说这咋整啊？眼底出血，你在青光眼，在眼压高，这股劲儿造成失明的危险性就来了。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凡是眼睛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能一天咔嚓就啥也看不着了？它不是，都是干巴的不得劲儿，视力下降一点儿一点儿的就不行了啊。那咱们说这么多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视网膜色素病变啊、葡萄膜炎等等，咋保护这双眼睛呢？嗯，那咱们得从根儿上说，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你眼睛得供上血才能看东西，眼睛血管细呀，多细？对喽，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它越细那它对血液的要求越高，对不？你血得干净啊，它细你血要不干净不堵了吗？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它得吃细粮，得干净，没有杂质，你供血才能好。就好比啥呢？盖那个高楼大厦，这块啊，新盖一个32层的高层，你咋能保证这高层上边那最顶上32层能供上水呀？你水电得通啊，是不是得打水压，给水加压？你动力足，那水才能上去干到32层啊。咱们的血液也是这样的呀，你动力不足啊，这个动力从我们的五脏来讲，肾为气之根。你看你尿尿没劲儿，你那血往上拱它就没劲儿；你看你拉大便没劲儿，你那血往胳膊腿送它也没劲儿；你看你心脏跳得慢，你那血往脑袋供它也没劲儿，往脑袋上供，往眼睛上供更没劲儿。所以你看一个供血不足是不是跟我们的肾脾心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眼睛供不上血了，血还不干净，供上血了还不干净，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高，血埋汰，黏的糊的，它推不动，就像小河了沟子里那黑泥汤子，它流不动，这就最终造成眼睛是我们身体血管最细的，所以说它缺血缺氧。

那么怎么能让血干净啊？哗哗流淌啊！啊，你看那老鹰飞3000多米高，它能发现20公里以外的那猎物。老鹰眼睛好使，所以生物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就发现，奥秘就在于那个老鹰啊，它为啥眼睛好使？你看上边飞，下边有那小鸟啊，地上有虫子，它都能吃到，眼神特别好使。老鹰身体当中含有丰富的硒呀。视网膜含硒量达到700微克，这个含量有多高呢？正常人视网膜硒含量仅有鹰的1/1呀，所以说硒是啥？硒是眼睛的粮食，咱们眼睛也得吃饭，眼睛吃饭吃啥？吃硒，就是微量元素，钙、铁、锌、硒，那个硒专门保护眼睛。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那是咱们国家治眼睛最好的眼科专家做临床试验，选中76名白内障患者啊，就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硒呀。这76个白内障的呀，55岁以上的，晶状体浑浊，矫正视力在0.8。葡萄膜炎、青光眼引起视力下降，哎，过去呢都没有吃过硒，专家就给这76人呐分成2组啊，一组选51个，这51个给他服用硒，每天吃50微克，吃6个月，另一组呢剩25个人。这25个人怎么办呢？哎，不用硒，常规治疗，啊，白内障啊，上眼药啊，6个月以后对比吧，你说结果怎么样？服用硒的这51人视力明显提升，没有服用硒的这25个人视力明显下降，你看。你常规治疗眼病，你白内障，你吃白内障，你点沙普艾斯，你给它搭配上硒，那视力就提升了。你不搭配硒，那眼睛不但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所以说，你看眼睛，它得吃饭呢，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让眼睛供血供氧，清除垃圾，就是堵了。眼睛毛毛细血管堵了，眼睛血管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儿的1/10呀、啊。你不给它补营养，那眼睛受不了吗？所以说，硒它能清除油脂，就像清道夫。

0: 眼睛补充营养啊，补充硒呀，它能抗氧化，防止那血管老化，把蚂蚱口子修好，清除自由基，把埋汰东西清除，提高抵抗力。你看，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一般呐，你看我们在选硒的时候要注意啊。现在吧，市面上硒很多，第一代无机硒。它是从金属当中提取的，有毒。第二代人工合成有机硒，它也残留一定的毒性，不能长期吃。第三代就是头几年实行那个纳米硒，但是它含量低，价格还挺高，老百姓吃啊，不少吃，而且还没啥效果。第四代是啥呢？是天然有机植物活性硒，它能被人体100%吸收，没有副作用，安全，而且效果好。所以咱们大家上药店买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去买认准第四代植物硒。这个第四代植物硒吧，它呢，一般每天你吃多少呢？50微克。那就行了，那这样我们身体就够了。你像前年我给大家争取那个诺莱维牌的硒片，它那一片当中就含72微克呀。所以你正常来讲，你保护眼睛，防止动脉硬化，提高抵抗力，清除垃圾，防癌，防止肺结节癌变，防止甲状腺结节癌变，防止呢肠息肉癌变。你每天就吃一片就够了，他那一片就72微克，除非你非常严重的，你吃2片最多了啊，因为它是那高科技提纯，100%吸收。你正常，它这个生产技术原材料又高，每年产量就低呀，医院还能勉强用上啊。你像正常的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想用，那都得提前打报告啊。所以老伙伴们啊，关于这个硒片的事儿，慧心呢现在正在着手办，看看啥时候能批下来，能批多少，在价格上呢想办法不超过100块钱，让大家能吃起。治眼睛病是大事儿啊，你们呢不要盲目的去买硒片，因为现在市面上多，我怕你们不少花钱还没治好病啊。所以，这个第四代有机植物硒，慧心呢正在争取，就这一两天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啊。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出题啊，出题呀，咱们打电话抢答，答对了还有奖品啊。今天的题目是诺莱维硒片能不能够预防和缓解各种眼病？A 能，B 不能。啊，9月14号到20号连着7天，答题答对了，免费得到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啊，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大家别忘了打400电话答题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的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 顺应天时。

0: 芳香喝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4: 哎，
3: 我
4: 你好，
3: 我叫张凤荣，今年67岁。
4: 好，老姐姐，67岁、
3: 哎、
4: 张凤荣，家在哪儿住啊？
3: 我在吉林长春。
4: 嗯，好，老姐姐，听我讲座多少年了？
3: 哎呀，7年了。
4: 哎呀、
3: 嗯、
4: 这7年呐，真是老姐老妹儿老感情了啊。
3: 对呀。
4: 好，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3: 哎，老师啊，我2年前就吃了你的西片呐。
4: 嗯，
3: 没有了。老师啊，你什么时候再给我整点啊？
4: 这个可不好整，因为那个东西啊太稀缺了，但是那
3: 是
4: 真好啊。
3: 嗯，我看呢、啊、每个人都缺硒。老师啊，我这心脏不好，
4: 嗯，
3: 缺硒片呢，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4: 嗯，
3: 眼睛也不好，
4: 哦，
3: 心脏啊都要跳出来一样啊。
4: 哦哦哦哦。
3: 嗯
4: 嗯，硒片吧，它是一种微量元素，主要呢、
3: 嗯、
4: 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再一个呢，特别是对我们的肝脏内分泌系统好，包括啥呢？上边的甲状腺，下边的肝胆脾胰腺，它是调整人内分泌的。现在人呐压力大呀，啊、
3: 嗯，
4: 哎，缺硒的很多。再一个，你看得甲状腺癌、肝癌、糖尿病的多，都是因为缺硒导致的。就这种微量元素太少了，
3: 啊，
4: 嗯，你说到这儿了，我想想办法啊。
3: 哎，
4: 你过去都啥病啊？
3: 我吃了这个一片呢，
4: 嗯，
3: 我就不那么掉头发了，
4: 嗯，
3: 也不那么缺血了呢。
4: 那当然了，那个硒片呢，一它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它有降压、降脂、降糖的作用。二呢，它调节免疫力，就对总感冒赖赖巴巴，特别对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还有呢，它保护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和肝胆脾胰腺。所以你吃完你肯定睡觉好，不掉头发。
3: 是。
4: 嗯。
3: 我看呢，每个人咱们吉林人缺的就多呀。
4: 嗯，一到这个年纪了，到了中年吧，普遍缺硒， 就出现的亚健康现象，免疫力低呀、啊、睡不着觉啊，掉头发呀、啊、女的更年期综合症，男的前列腺不好，睡不着觉，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这都是跟缺硒有直接关系啊。
5: 啊，
4: 哎，你这样大姐，关于这个事儿吧、
5: 嗯、
4: 我想想办法，因为前年给你们弄那个硒吧、
5: 嗯、
4: 那个是我们医院做临床的、
5: 嗯、
4: 效果很好，但是现在我问问院里有没有啊。
5: 你就得费心呐、啊、老师啊，你给我们整来往我多买一点。
4: 哎呀，这个事儿我现在不敢答应你
5: 哦，
4: 因为它很缺，你看、
5: 嗯、
4: 今年我都没敢吱声，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问我了、
5: 嗯、
4: 说慧心呐，我这脂肪肝前年吃那硒片好了，我这甲状腺结节前年吃硒片呢吃的挺好，那小的吃没了，让我整。你看在节目当中我始终一个字儿没敢提，为啥？不好整，还挺贵的，不好办，我怕一说吧你们都来找我要，我真整不来吧，你说你们在上火。你这样大姐，这个事儿我心有数了啊。
5: 哦，
4: 哎，你心脏咋样？
5: 心脏不好呢。
4: 啥感觉？
5: 哎呀，跳啊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4: 心率多少次？
5: 心率我还真没记住，这个也没去看，也没有那个量的。
4: 那你就来那一阵心慌啊？
5: 啊，
4: 突突难受啊？
5: 心突突难受，跳的就哎呀，都要到嗓子眼了都。
4: 那那工具那是嗓子眼儿得干呢。
5: 嗯
4: 嗯，就是说那是白天突突还是晚上突突？
5: 有时候白天突突，晚上更邪乎。
4: 白天突突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在着急生气上火的情况下、
5: 哎、着急了，一上火了。
4: 嗯
5: 嗯，
4: 所以你看看好多病都跟情志有关，听着没有？着急生气上火突突，要稳当的走道迈四方步，把这口气喘圆乎了，他不就不突突了吗？是不是张大姐？
5: 他就没有病了。
4: 所以吧，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真的不是开玩笑，真要走道迈四方步，干啥呢？稳当的啊。哎，把这口气喘匀乎的，就咱这个岁数了，真是油瓶子倒了咱都不着急扶，油瓶子倒了他撒半瓶还得剩半瓶呢，你着啥急？所以你这个刚才你说出现呢，说睡不着觉，掉头发啊，白头发多，你保证眼睛不好。
5: 是眼睛不好，
4: 干巴的，这眼睛像没水上锈似的，难受，
5: 看不着啥、嗯、
4: 哎，干涩，这就出现了五脏当中心肝血虚，心血虚睡不着觉突突，肝血虚眼睛干涩不养筋，筋是盼着我们的骨头，它会出现一个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你说疼不疼？筋紧，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就像五花大绑似的，抽筋扒骨的，咋这么难受呢？就这样。那么这样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啊，说你不一定非得长啥，你做各项检查，心还是你的心，肝还是你的肝，但是它微量元素缺了，缺啥？钙、铁、锌、硒，最基本的多种维生素，钙、铁、锌、硒，缺钙骨头不行，缺铁就贫血，特别这个硒，硒是调节我们内分泌系统的，肝脏、胰腺、胆，包括你的睡眠、大小便都有关系。所以这样的人，大姐你去查，保不齐有脂肪肝啊。再就嗓子眼儿这总觉着有痰难卡，胶粘上不来，就咳咳咳，嗓子眼儿刺挠。

0: 种情况啊，老姐姐，你这样的啊，
1: 哦，
0: 手上有没有这个绞股蓝？
1: 有，
0: 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儿。
1: 啊，
0: 有没有辅酶 Q 十？
1: 有，
0: 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1: 啊，
0: 完了吧，这个硒的事儿我张罗张罗，要能整来呢，咱们赶在呢，十月一吃上。
1: 那
0: 这个季节是最好调节整个内分泌，因为阳历的十月份是阴阳搭头，阳气收敛，阴气上升，正是要刮凉风要冷的时候，这是阴阳搭头交界的时候，我们身体内分泌开始大调整大换岗的时候，来补硒是最好的啊。
1: 啊，哎，
0: 给你的医嘱是啥了？刚才咋说的？迈四方步，油瓶子倒了不服，吃饭少吃点，多嚼两口。
1: 哎
0: 哎，能不能办到？
1: 哎，我听你的。
0: 好，大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你好。那个，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叫什么名？
3: 啊，我叫池正云。
0: 多大了？
3: 78岁。
0: 家在哪儿住啊？
3: 我在吉林长春鹿园的。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我听您讲课有一年多了。我始终认为你讲的非常好。我您看病非常准，不用那个看到对面就能准确的知道病人的这个症状了什么的，所以吧，我坚持听您的，有时候还记笔记呢。我今天吧给您通话吧，我首先想吧咨询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因为年岁大不太明白。就是吧，我以前吧听到我们同志也说过这个元，这是一种元素。我只知道吧，它是一种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所以吧，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到货？我呢也想用一点，因为我年岁大了吧，那个总有些毛病啥的。完了吧，我吧想问一下老师，如果到货的时候及时通知我们，我想用一些。
0: 那你这样，你别着急，我首先回答你一下，这个硒呀，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人体你看有多种维生素，你们知道说要补多种维生素，吃21斤维他，是不是？还有呢，你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有钙、铁、锌、硒，这是最基本的微量元素。钙呢缺了是不是缺钙呀？
3: 是的，是的。
0: 哎，骨头疏松。铁要缺了，人是不是缺血呀？
3: 哎，
0: 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呀就有铁啊。锌呢要缺了，人就掉头发，是不是啊？哎，不爱吃饭。这硒是干啥的？我先告诉你。硒它有抗氧化氢自由基的功效，也就是说防止动脉硬化，防止衰老，清除体内垃圾，可以这么说，它有降压、降脂、降糖、清除垃圾的作用。其次呢，就是调节免疫力，就是提高人的抵抗力。特别呢，就是一些岁数大了、一体多病的，长病年头多了，人就赖吧。吃不进去饭，浑身哪儿都难受，查呢还没啥大不了的病。
3: 是的。
0: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是对内分泌系统，甲状腺近些年来长结 节和囊肿的多，还有那种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再就是肝脏、脂肪肝、肝囊肿、肝纤维化，还有它旁边最近的一个脏器就是胆囊。还有胰腺，得糖尿病的很多，胆囊炎、胆息肉的很多，这都是因为缺硒造成的。就是跟缺硒有直接关系，也就是内分泌紊乱。所以你看这些年来我们得糖尿病的人多，得肝脏、胰腺和胆 包括痛风啊、糖尿病并发症，这些人多，就是体内的微量元素少了。
3: 嗯嗯。
0: 哎，钙、铁、锌、硒多种微量元素不足，所以这个情、
3: 啊、
0: 这是这个问题，你明白了吧？
3: 啊，明白了。
0: 哎，明白了。那我们人说缺硒了会啥样？缺硒了会血脂高，会动脉硬化；缺硒了会血糖高，会大便不好，会掉头发、耳朵响、睡不着觉、心脏难受。
3: 嗯嗯
0: 嗯，前年呐，我给咱们患者弄过一批硒，是我们医院给临床患者开的，老伙伴们用过，那个效果不错、
3: 嗯、
0: 啊，是诺莱维牌的硒片、
3: 哦，
0: 是我们医院内分泌科给糖尿病患者专用的。
3: 嗯嗯
0: 啊，这个事儿呢，我考虑一下，现在呢也不敢说啥时候到，也不敢说，因为你看这二年吧，
3: 嗯、
0: 我始终没敢提，为啥？它不好弄。
3: 哦，那我就耐心等待。
0: 哎，它价格贵，不好弄。再一个呢，
3: 嗯、
0: 现在呢用的人比较多，而且每年呐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两个月补硒的人特别多。
3: 嗯，
0: 大家都知道秋天补硒比夏天要好得多，你看补钙呀、补硒呀、补微量元素都是上秋补，就是现在。
3: 嗯，
0: 要不咋这段来电话问这个硒片的人非常多。你这样吧，老姐姐，关于这个事儿吧，我心里有数啊。
3: 嗯，好的，
0: 想办法能张罗来呢更好。你也知道我张罗呢，一个是要保证质量，得让老百姓吧能吃起啊，这个事儿就搁这儿，你就等着，我能张罗了呢更好，要整不来吧，你该看病看病，哪儿不得劲儿我给你调啊。
3: 哎哎哎
0: 哎，那你具体哪儿不舒服啊？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吧、
0: 嗯、
3: 有一个困惑我多年好几十年的这个病，就是咳嗽，就是每一到这个季节秋季的时候吧，就有一点凉风，我这嗓子咽不往下都不舒服，就是一开始感觉吧就是痒痒，哎，微微痒痒就咳咳咳，完等着我要是不管它吧，哎，就咳嗽厉害了。那厉害是到什么程度了？嗯，就是那个就是咳嗽，就是咳嗽的什么呢，就是就像那个白咳嗽出来的东西，就是白痰带丝状的，有点儿就是严重了，到那个程度了。就是每咳嗽一大阵吧，就是脸了脖子后边前胸后背出汗呢，就呼呼往下淌汗，就这阵子咳嗽完了就呼呼淌汗，完咳嗽完了吧，这下边就是嗓子眼下边咽部是气管哪块我也说不好，就轻松一些，能缓解那么十分二十分，有时候不到还得咳嗽，还继续咳嗽。那个往我说吧，往我就寻思想问问李老师，我这种状况。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每年都吃消炎药，打消炎针、青霉素，这才好啊？不打就是不好。
0: 老姐姐，刚才听你描述，就是你这个咳嗽，嗓子眼刺挠就咳嗽，那个痰呢不多，痰少难卡，胶粘的拉长丝儿，对吗？
3: 嗯，哎，对对。
0: 啊，那么它是每年秋天就发作是吗？
3: 是的，是的。
0: 秋天发作，
3: 嗯、
0: 你家养没养猫啊、狗啊？
3: 没养。
0: 没养猫狗没有过敏、
3: 那个、
0: 粉尘过敏呐、啊、他抖了抖了背、
3: 哦、
0: 就家里换个被罩他都打喷嚏啊，就嗓子眼刺挠、哦、那你这个呢还不是过敏，那现在呢、
3: 嗯、
0: 告诉你一个季节性，因为你这个病现在有个季节性的秋天，你知道秋天这个秋气通哪儿吗？秋气就通我们的肺子。
3: 嗯、
0: 哦、秋气通肺，肺燥，你这是干咳少痰或者痰少难卡，咽喉刺痒刺挠，这是燥邪，风燥之邪伤了肺。你要知道一个事儿，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肺和大肠相表里，这就验证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它就干。
3: 对对对，
0: 老百姓说拉大便干便头，
3: 是的，是的，
0: 后边不干、
3: 嗯、
0: 但是拉一泡大便你挺累挺慌，你上不来气儿，它气虚没劲儿。
3: 对对，
0: 所以导致你这咳嗽完了前后背出汗了，因为你肺气虚、
3: 嗯、
0: 肺胃不顾，你出点汗呢会后背发凉冒凉风，后背怕冷、
3: 嗯、

0: 我的盖往下怕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哦，我可怕冷
0: 了。哎，这就是辩证出来了。
1: 啊，
0: 中医大夫就有这两下子，这就是八纲辩证和脏腑辩证。如果说你找一个大夫看病，你给他这么多信息，他啥也说不出来，这个人就二五眼。
1: 嗯嗯。
0: 啊，这人就不是正儿八经的中医大夫，或者说他学那玩意儿就学的秃噜反账，没学明白。
1: 嗯嗯。
0: 一个他有季节性，秋天。一个痰描述了拉长丝胶粘的，这叫燥咳。我们有湿痰、燥痰，湿痰一咳嗽一大口痰就能吐出来，那叫湿痰。你这个叫燥痰，肺和大肠表里，说明肺燥，大肠干燥。肺主胃表，肺主皮毛，我们的皮肤。肺主皮毛，一旦说咳嗽冒汗，说明肺胃不顾，你就愿意感冒。
1: 愿意感冒，是的，
0: 愿意感冒，沾点凉风，愿意打喷嚏啥的，
1: 打喷嚏、流鼻涕、痰也累，嗯，
0: 哎，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因为肺主皮毛，这就验证你这个肺胃，就是，
1: 嗯嗯，
0: 鼻塞、流鼻涕，这些都是胃表的症状。与此同时，看看有没有皮肤瘙痒。
1: 嗯，那个没有。
0: 哎，那这个肺，记住。肺子还有个事儿，说他为啥这样呢？一个是肺燥，一个我们要怀疑木火行金。
1: 哦，
0: 这个是术语，你不知道咋回事，但是我一翻译你就知道了。木火行金就是肝火犯肺。
1: 哦哦，
0: 肝火犯肺就是你这个肺子，一个是肺燥，一个是肝火。肝火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感觉，说我着急生气上火，这毛病我也发作。
1: 是的，着急生火上火，上火就
0: 一紧张，是咱俩一呛呛两句，完有点啥事你着急要表达要说，他也咳嗽。你看刚才你跟我唠嗑，一紧张了，想说，一急，然后也咳嗽。
1: 嗯，是的。
0: 这就是木火行金，这必须得是正儿八经的，得有20年临床经验的大夫，他能说出来。
1: 嗯，
0: 哎，
1: 二
0: 五眼就说不出来了，就是咳嗽，咳嗽就消炎呗。
1: 啊，
0: 不是，说你这个呢
1: 就好了。
0: 哎，就是木火，木火就是肝火。
1: 哦。
0: 肝火顾名思义，你说这人是不是性格急呀？
1: 嗯，是有点。
0: 那么肝要是有火了，你说这个胆热不热呀？所以这样一推，就说明你呀就有失眠、胆小、易惊。
1: 嗯。
0: 你要有点啥事儿，一寻思睡不着觉。
1: 是有事儿睡不着觉。
0: 哎，胆小易惊就是你一发作的时候容易心烦闹心。
1: 嗯，我还有结石，胆结石。李老师，
0: 为啥形成结石？这不就是肝木肝出毛病了，在肝这容易出现，比如说脂肪肝啊。哦，那肝要不好，就首先要考虑他的胆有没有胆结石、胆囊炎呢。
1: 嗯嗯嗯。
0: 哎，再一个肝，你看这都是串联的，肝脏它主疏泄舒畅我们气机的，这肝脏这股火大，它往上走，你说这人他这个火木火行金行肺子的时候，在肺子上它就容易烧出结节。
1: 嗯，
0: 在甲状腺上也容易烧出结节。
1: 哦哦，
0: 在胆上也容易整出结石。
1: 李老师啊，我想打断你，就我那个胆结石吧，我那个做那个彩超，它是我是一个8.几乘5.几，是个圆形的，随着身体的移动那样事儿的啊走，啊完了他说不要紧，那个科
0: MM 是8MM 10MM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2M 毫米，那就不到1厘米，因为呢10毫米等于1厘米。
1: 嗯。
0: 不到1厘米，
1: 他说随着身体移动，他不要紧，这么说的。
0: 那他如果是动的，那就好办，咱们随时给他化瘀。你这个时候最应该吃的就是绞股蓝。
1: 啊，李老师，我手里有绞股蓝，我就想问你怎么用呢？
0: 嗯，
1: 一会儿。
0: 哎，1天3次，1次2粒啊。
1: 啊啊，完还有那个土霉素石，前些日子我定的，就是6月份、9月份，我也忘了。
0: 土霉素石就没病都能吃，因为它就会导致你心烦。心律不齐，心律不齐，你以心动过速为主，就来那一阵儿，心脏可能跳90下、100下。
1: 李老师，我心率是在57左右。
0: 97啊？
1: 我的心率不高也不低，挺好的。

0: 80次左右。如果你97啊。
1: 不是九十七，五十七
0: 你跳的就慢了，老姐姐。
1: 有点慢了，有点慢了哈，嗯。
0: 慢了就是要考虑，如果甲状腺看有没有结 节，要考虑甲减呢。
1: 哦，
0: 查过甲状腺吗？
1: 那个我从来没查过。
0: 手脚怕凉吗？
1: 手脚就是有点凉，有怕凉。
0: 手脚怕凉，记住啊，甲减是阴症。甲亢是阳症，甲减呢就是一切都是亢进的，心动过速，手脚发热，人心烦，能吃饭，眼珠子往前冒，这是甲亢。
1: 那个症状没有那个症状。
0: 哎，甲减这是甲亢，甲减跟它正好相反，甲减是四肢冰凉，心率减慢。
1: 哦。
0: 哎，甲减跟它正好相反，怕冷，吃不进去饭，哎，手脚是凉的。心脏跳的也是慢的，哎，注意有没有粘液性浮肿？什么叫粘液性浮肿呢？腿脚、眼皮呀、有没有那种胀得乎的、肿了？感觉胀得乎的，像肿了，但是摁还没有坑。
1: 李老师，我脚面子，左脚面子有时有点浮肿，也有个小坑。
0: 那就浮肿了吧？
1: 心脏啊，我做过心脏彩超，但是。我心脏有点心衰，还不太厉害。
0: 有点心衰，如果说脚浮肿偏瘀，那就有可能是右心衰。
1: 哦，我这左侧的脚有点浮肿，脚面的不是整个浪子，就脚面的有那么
0: 脚背，
1: 脚背
0: 有点胖，所以这个脚背胖、有心，如果有心衰，先考虑心衰引起的。如果呢没有心衰，先考虑有没有就是个内分泌出现问题了，叫粘液性浮肿。粘液性浮肿就摁没有坑，但是确实浮肿了。
1: 确实浮肿了，但是我一吃托拉塞米跟那罗类酯吧，就好了几天。完了隔几天不吃吧，完还会有点肿，这样式的，李老师。
0: 所以这不就是整个内分泌失调了吗？
1: 是吗？是我是我的心脏。
0: 哎，血糖啊，血脂啊，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呀、看看高不高？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肥肉，
1: 是低密度跟那个总胆固醇吧，我都正常，用药呢，我已经用了7年的药了，都达标，还可以。
0: 所以说，你看现在用药控制，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真应该吃硒片。哎，真应该吃硒，因为你的内分泌紊乱啊。那就这样，老姐姐，绞股蓝吃，辅酶 Q10吃。
1: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药，李老师前些日子买的，就是那个葡萄籽灵芝，
0: 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它叫三宝，它补精气神的，
1: 记住，三宝，
0: 修和三宝，包括呢这个辅酶 Q10，这都是可以长期吃的，我们为了保护身体呀、就可以长期吃，就像我们家里有条件，人家吃饭吃的精，吃的好，哎，他吃鱼，他吃几瓜子，咱们呢吃点大虾，哎，吃点好的补蛋白质的，就这个道理。你心脏辅酶 Q10可以长期吃，修和三宝岁数大了精气神不足可以长期吃，就活到老吃到老，只有好处。
1: 那个
0: 对于治疗型的呢，我们吃绞股蓝，它起到降三高、清淤堵。这个时候应该配微量元素，可以吃硒片啊。
1: 哎，可以，我知道了，
0: 可以吃。
1: 另外，李老师，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的血糖，就是3个月前我做的那空腹血糖是6.9，糖化血红蛋白是6.5，完了我知道了之后吧，这3个月当中我就控制饮食了，我没有吃药，控制饮食吧，现在每天早上空腹吧都是在5点多，5.9、5.2之间。
0: 那咱做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吧，不做3月了吗？
1: 对。
0: 再做一下呗，要把握起见，一个做糖化血红蛋白，一个做糖耐量。糖耐量就是你吃糖，然后呢观察你那个糖前糖后2个小时的血糖胰岛的变化。糖耐量就看你这个人对血糖对这个吃进来的食物这个糖的代谢，这样是最准的。
1: 哎，李老师，
0: 因为已经做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3月了，3月呢，现在呢自己控制5点多，然后你心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糖尿病还是打擦边球，那么咱们再做一下糖化血红蛋白，然后再做一个糖耐量，就是给你喝糖测你的血糖，这样是最准的。

0: 的，这俩出来之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1: 哦，
0: 非常准，就不用在心里头寻思了啊。
1: 啊，行，李老师，行，
0: 这都明白了。
1: 啊，都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大姐姐，再见，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了。就昨天，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人生一共就三桌菜，出生的时候一桌，结婚的时候一桌，啊，在走的时候呢，再弄一桌。出生的这一桌啊，你不会吃；结婚的这一桌呢，你没空吃；你走的时候这一桌呢，是别人吃。所以说，人生就6个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别到时候回头一看，你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就对不起自己。所以你看人生啊，有三谎，一谎大了，一谎老了，一谎可能就没了。所以就像我总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啥最重要啊？你最重要，你都没了还谈谁呀？我告诉你，人呐，你记住，都是自私的。就感情再好的老两口，也没有说一个走了另一个一直自己过下去的，很少。所以啥是真的？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才是真的。没啥大毛病，这是真的。所以为啥很多时候我说人呐，你得对自己好点呢，别太苛刻了。就来这一回，为啥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你是一，这一都倒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啊？所以过去我们医院呢，我有一同事，那他就总说，说哎呦，你这孩子培养的太好了，啊，你那孩子太优秀了，我们得向你学习呀。我说你可千万别跟我学，为啥？因为不值得。我说你知道就那美国旧金山离北京有多远吗？ 你知道从美国旧金山坐飞机啊飞到咱们北京的机票一张得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你得坐飞机飞上一天一宿才能到，很远很远的。你说一旦说有病了需要人照顾，他能不能回来？你那要是要命的病，你要是心梗啊脑溢血呀、脑梗啊，你还能等到他回来吗？你比如说我脑血栓了，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我能让他回来吗？我就打电话了，他能回来吗？那在国外生活的人呐，你还不知道吗？接触国外的那一套，他已经冷漠了，看待亲情已经冷漠了。所以很多人说你培养孩子培养得好，我不认为。再一个，我说实话，孩子我从来没管过，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白天我在医院出诊，晚上回来呢得写病历啊，甚至说得写课件、写论文啊，研究药、研究病，哪有精力在他身上啊？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有人说，那你老伴儿年轻的时候管，小学行，你等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我老伴儿都不会呀。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就我希望这话呀，你跟你家那孩子说，啊，孩子学习成绩呀，不是补课补出来的，上课他都听不明白，你说你靠补课那一个小时就学明白了？你信我的。你就别补，你看小学行啊，你提前补他能提高，你初中行你使劲补啊，他再用点心成绩也能上来。但我告诉你，上了高中他压根就不是补课的事儿了，你花多钱都没用，你信我的你就信。所以很多人现在焦虑，哎呦这孩子学习不行啊，今后怎么整啊？你放心吧啊，到啥时候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你看哪一个普通干活的他饿死了？不行学门手艺吃饭生活呗，行行出状元，焦虑啥呀？你看那刮大白的贴瓷砖的不少挣，咋的不吃饭呐？就怕你没有这个身体，你看现在孩子一点体质没有，你没身体不行啊，今后你干啥都需要身体啊。有人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告诉你这句话最坑人，人生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啊！我生下来我就是专家教授啊，我生下来我医术就这么高啊，那我十来岁还骨头坏死呢，还残疾呢，努力呀、啊！你只要知道努力，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别焦虑，你现代人焦虑一个教育一个医疗，医疗是咋地呢？就是第一，很多病光治治不好啊，就是我有病了我找人看也是这样，知道不？有些病你光治治不好。第二呢，就是很多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你看我是大夫我都说这话啊，我都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去讲这话。那天啊，我不知道是谁说那么一句话，说能吃得起不治病啊，能治病的吃不起啊，就说这药。你就像昨天啊，我说的那个患者问我啊，说梅花鹿胎盘啊这多少钱的时候，那确实贵，那好药的确实贵，它确实不便宜，普通老百姓你要用肯定费劲，讲话一个月上千块钱不费劲吗？你就记住补药是最贵的，什么便宜啊？假的便宜。所以这胎盘啊，就这梅花鹿胎盘，你就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啊。过去这药我们医院2000差不多一个月，那、啊、因为我给病人开过，现在医疗国家有这个补贴有减免，那也得在800-900一个月以上啊。你看咱们说话唠嗑一说这药的钱啊，就好像800-900不算钱似的，几千块钱就感觉很随意，几万块钱啊感觉很正常。

其实很多人一年退休金下来也就3万来块钱，那有的很多过去啊都是自己交的那个养老保险，啊，很多一年退休金也就3万块钱，有的甚至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那你说这病怎么治？所以很多人真承受不了这个费用，一个月水电费。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你都得交啊，一个月，咱就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就是这些药你也得吃啊，一个月有的还惦记着帮孩子还房贷车贷，啊，有的呢还得拿出来点钱给孙子给外孙子啊交补课费零花，你说那你怎么办？家家不都这样吗？所以，能剩下的就到自己这块儿的，啊，我能动的钱，我能给自己买点药的钱，真是少之又少，啊！你看那天有个沈阳的一老大哥跟我讲，他说老师啊，我啥都明白，我啥都懂，啊，我这脑血栓我也想好，那康复医院我也想去，没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就这么点儿，哪有这钱呢？所以呀，就这么对付着活吧。啊，这老哥哥讲话了，这前段时间不又住院了吗？本来想买点森柏这药的，这儿媳妇来了，啊，孩子马上要补课，说还得学钢琴，啊，要学这个学那个的。他说：“你说我这当爷爷的，我能不给拿钱吗？拿少了儿媳妇都不乐意呀。你一拿呀，至少得1万块钱。”你再加上买这买那的，哪有钱呐？所以森柏这药啊，我就没买。结果怎么着？你就来病了，又一次脑梗了。他讲话了，我这抗血栓药啊，我天天吃；通血管药啊，我一顿都没落下。那降压药我天天吃，这不还犯病了？说完，这老哥哥就不住的叹气。其实啊，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家家都有，家家都有那难念的经，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啊。所以你发现没，人这一辈子，只要没有大病，孩子平平安安的，老人这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就行，啊，这就挺好了，这个家呀就算是挺幸福的，真的。剩下的我跟你讲。什么吃的好不好啊？穿的光鲜不光鲜呐、啊？住的房子大不大呀？我告诉你，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没有呢，咱也别强求，是不是啊？话说回来了，就像钱似的，好东西，但是你得有命挣，还得有命花呀，对不对？那老话咋说的？广厦3000，睡觉就需3尺宽。家财万贯也是一日三餐，你就再有钱，你也买不来太阳不下山，对吧？所以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没有病的，啊，有病的呢就羡慕啥？那病好的。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别图大富大贵，你享受不住，真的。哎，所以你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说老百姓啊，咱就想咱老百姓的事儿，咱就过好每一天，就珍惜当下啊。什么家财万贯呢？什么孩子学习全班第一的？什么儿女当官啊，当权呐、啊？什么房子多大呀？什么这车多贵呀、啊？那车多好啊？别寻思那个，只要是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啊。你看我认识一个银行行长。啊，过去那上下班讲话了，车接车送，这人来送往的，就是谁看着了都得捧着了，啊，怎么的？50岁多点儿，一次心脏搭桥，两次心脏支架，那多走一步啊都直喘。晚上睡觉旁边得有个人搁那看着，因为很容易睡一觉就睡过去。以前这人啊。这是来来往往的啊，这个捧那个捧的。你看这一病，一开始啊，一做手术，这个来看那个来看的，你等一年以后，没有人再来了，那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了，所以啥是你的？

讲话了，孤独啊，有病自己一屋，辅助站立车，氧气机，血压计，血糖仪，纸尿裤，隔尿垫，坐便器，这睡觉屋里啊堆得满满登登的。他讲话了，谁都不愿意往我这屋来，我这一天呢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劲儿都没有。所以他就讲，这桥也搭了，架也支了，该做的也做了，这现在怎么还不行呢？啊，还恢复不到当初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脏连着两根血管，对不？这两根心血管叫冠状动脉，心脏通过这两根血管每天每时每刻的在给这个心脏供应血液啊，提供氧气，供心脏供血供氧。你心脏啊得通过跳动来维持生命，所以需要这个心脏的血管源源不断的供应气血。由于你这个工作压力大，劳累，或者说总应酬，一天呢总得喝酒啊，到处应酬，或者是工作上不顺心生气了，或者总熬夜，这都有可能。所以心脏的血管呢就开始有淤有堵了，这不就淤堵了吗？这一淤堵啊，你心脏的供血供应的就不顺畅了。你比如说心脏以前供血供氧是100%的，你现在血管有淤堵了，所以只能供应60%、70%，甚至50%。所以你现在的症状不就表现出来了吗？心脏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心慌心悸，气短胸闷，甚至前胸后背啊有疼痛，啊，时间一长，心脏必然会出现受损。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心律失常，这都是心脏受损的表现。逐渐随着你心脏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心肌缺血啊，血氧啊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呢你的这个症状表现的也就越来越明显啊，上不来气儿了，憋闷的喘气费劲，心绞痛非常明显了，这个心率比较明显的不稳了，然后你发现你没有劲儿，很明显以前没有这种表现啊，现在发现什么呢？没劲儿很明显，尤其表现在两个胳膊腿上啊，你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两条胳膊腿是一点劲儿没有。你比如说以前买个10斤鸡蛋啊，一拎就拎走了，现在不行了，拎不动了啊，手上一点劲儿没有。尤其上楼往楼上拎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累，就以前没感觉这么累啊，对不？现在上到二楼啊就得歇一会儿，完上两层啊还得再歇一会儿啊，这两条腿哎呦没有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啊都感觉这两条腿直嘚上。以往蹬个自行车啊还能蹬，现在呢这两条腿说啥也没有劲儿，自行车也蹬不动了。以往买点啥拿起来就走啊，现在呢不行了，那走不动了，没有劲儿不说，喘的还特别厉害，尤其是这两条胳膊这俩手，以往洗澡啊还能自己搓一搓，现在一洗澡就上不来气儿，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以往啊洗两件衣服一点问题没有啊，你别说一两件衣服了，就是洗个床单被罩可能都没问题。现在呢你发现没啊，洗个裤衩背心都是没有劲儿的，手上没有劲儿，这说明啥呀？说明你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缺氧造成了心肌受损，长时间就造成了我们心肌的萎缩。什么叫心肌萎缩啊？心脏是个肉疙瘩，咱们吃过猪心的知道，心脏啊它就是个肉疙瘩，因为24小时跳动，就像人经常锻炼似的啊，浑身呐都是肌肉，所以心脏它就是个肉疙瘩啊，全是肌肉。那么由于心脏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这个心脏受损了，心脏受损之后受损的这组织它就萎缩了，所以心脏的肌肉就少了。那么你像人的这个力量靠着肌肉来的，你没有肌肉你就没有劲儿啊，你就像胖人似的，你看大胖

胖子啊，说这人呢胖啊，200多斤、300多斤，分量是挺大。咱讲话呢，那坨也大呀，对不对？那一堆那一块是吧？这叫坨啊，坨也大啊，那没用啊啊！那讲话了，他自己走道都喘呢，哪有劲儿啊？你看那胖人哪有劲儿啊？那肌肉全变成脂肪了，所以你看胖人哪有有劲儿的？人这心脏啊也是一样，由于长时间受心血管淤堵的影响，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所以这个心肌就出现了损伤，甚至出现了萎缩。那心肌出现了萎缩，出现了心肌坏死，肌肉坏死了，肥肉就多了。所以心衰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肌肥厚啊，叫心力衰竭。你心肌都已经萎缩坏死了，你不就心力衰竭了吗？你正常的心肌100%工作，但现在呢50%的心肌坏死了，一半的心肌衰竭了，所以你心脏的功能就只有一半，所以你干啥呀都一半啊，喘一半的气儿，心脏只能维持生命一半的功能，心脏的功能只能跳动一半。所以你看冠心病5年以上的病人，10年以上的，甚至20年以上的病人，包括已经出现心衰的，你看哪有劲儿啊，不说话喘气儿都费劲，晚上睡觉都得靠着那个床头睡啊，平躺躺不下去啊，因为呼吸进不来气儿，所以平躺躺不下去，就得靠着床头睡，甚至有的讲话的得坐着睡，那平时伸个胳膊都得张嘴啊，心脏衰竭都上不来气儿，因为心肌损伤萎缩坏死的，你坏死的越来越多，你这个功能就越来越差，你坏死的越多，那好的剩下的是不是就越少，最后完全坏死了，那心脏也就完全衰竭了，对不对？全心衰呀，那人不就完了吗？不就死了吗？就像心梗猝死似的，并不是说这个血管啊突然间淤堵要了命，而是淤堵后心肌突然间大量的坏死，最后心衰了啊，要了人的命。所以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病人，说蹲呐、啊，我这都搭桥了，我这也支架了啊，我下3个支架呢啊，我花了6、7万、7、8万块钱呢啊，我现在怎么还这样呢？我一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一天一点劲儿都没有，一天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讲的，说老师啊，森柏这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这个心脏情况好多了，心脏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疼了，没有当初那么憋闷呢啊，胸闷呢，这都减轻了，身上呢也能有点劲儿了啊，买点啥呀，滴溜的也远了，上下楼呢也不那么喘了啊，我什么时候我能恢复到当初那样呢？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呢，干点啥有劲儿呢？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你现在的心血管已经开始畅通了，你现在的淤堵已经开始给你化开了啊，你这条道啊已经开始畅通了，就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因为你在治疗当中它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为啥咱们现在还没有回到当初那样呢？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当初那个正常的状态呢？或者说化了淤堵啊，什么时候能让你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呢？我想说的是啥呀，就你现在血管没有问题了啊，心血管脑血管这都没问题了，因为你现在正在用药，正在治疗，正在化淤堵，气血呢正在一点一点的通畅着，经络也一点一点的通畅，脏腑呢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啊，功能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嘛。但是你受的损伤，你的萎缩，你的坏死，你比如说你心脏冠心病患者，那么你现在心血管正在通畅，所以你感到心脏不疼了，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疼了啊，没有那么憋闷了，说明你心脏气血过去了，血管通畅了。但是你心

0: 来呀、心里还是不好受，对吧？还是不愉快。虽然说调和了，那么两个人暂时也不闹离婚了，但是心里的这种不愉快依然还存在。所以怎么办？得修补。人的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梅花鹿的胎盘是干啥的？就是补你精血的。你知道胎盘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啥不？叫干细胞。过去我们总听过一个词儿，叫什么？脐带血。那脐带血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那么脐带又是从哪来的呢？它是跟胎盘连着的，是一起的啊，是胎盘上的。所以胎盘里边含有干细胞。那么这东西一方面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用现代话讲，你吃了可以修补你身体当中的损伤啊，心脏的、脑血管的、肾的、五脏六腑的。所以现在很多病为啥都用干细胞治疗呢？为啥现在生完孩子以后问那个家属啊，留不留这个脐带血呢？因为可以治疗很多种疑难杂病，能给你损伤的身体起到一个什么修补治疗的作用。那当然了，它这个价钱也是非常昂贵的，留个脐带血好几万块钱，但是治疗这个偏瘫、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肿块啊、恶性病啊、心脏疾病、肾病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胎盘的价值，但是造价也是非常昂贵。就像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医生的无奈。很多时候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些话我敢讲吗？我敢讲，有些话我也敢说，但我今天说了，明天人家就封杀我了。没有我这样的人，以后谁给大家科普？谁给大家讲一些真东西？我也是有血性的人，我也是有大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太渺小了，我只能说尽我最大努力。你比方说深百这药，医院呢749啊，完还不好买，我直接从药厂给大家走，你知道一分钱都不挣大家的，甚至搭着物流快递费用啊，这我能做到，但很多时候其他的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尽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你比如这人呢出现水肿了，下腹浮肿或者是肾带的肾小球肾炎啊，说吃什么最好啊？我告诉你，吃胎盘啊，梅花鹿胎盘，吃上一个礼拜就好。但哪有啊，对不对？上哪儿弄去啊？没办法，所以只能说什么呢，就自己抓点什么茯苓泽泻呀、麻黄桂枝蒲公英啊，茯苓15颗，泽泻15颗啊，麻黄3颗，桂枝10颗啊，蒲公英30颗，煮汤熬药1天2遍啊，跟这参柏药啊一起服用，慢慢的这浮肿就消下去了，慢慢的呢这肾小球肾炎呢就能好啊，这我能做到。所以我真的想帮助咱们所有人，好药真的希望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所以我尽我所能啊，我有一份力啊我就出一份力，我有10分力呢我就出10分力啊，我绝对不藏着不掖着，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 配方。

0: 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天，有个病友跟我咨询疾病，就聊来聊去啊，就说到他老伴儿了。他讲话了，我老伴儿那人，要不每一天到点就躺下，要不就下楼麻将馆啊打麻将去，有时候赢点买菜钱，有时候也输，有时候一个月下来啊，算就赢30块钱，这都是小事。关键是啥呀？他老坐着，成天吵吵，腰酸腿疼的。你说做出了毛病怎么办啊？我怎么说的他都不听，那还埋怨我说，你看你都叨叨一辈子了，到老了你还管我，我都这岁数了，我还不得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吗？反正我是说不动他。他说，老师啊，长期坐着是不伤肾，对肾不好，人老了肾挺重要，对不对？我说，肾好不好对咱们身体来讲那是相当重要了，信我的，少打麻将，那玩意儿总坐着，久坐伤肉，脾胃病、颈肩病、肠道病那都特别高发，要是输了钱还容易生气啊，气大伤身。所以人老了啊，别总坐着啊。再有一个，人老了别攀比啊，人生最大的烦恼知道是什么吗？你看有大智慧的人，人呢都给你总结了，说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啥呀？欲望和对比。你说这个花花世界比我们强的人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点你得知足。你说你没有大房子，我告诉你，大房子未必好啊。说两口子住200平米的大房子，你累不累得慌啊？在我身边，包括我的老邻居，真有就这样的啊，住了那个小平房住一辈子了，吃糠咽菜十几年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呢，这到老了动迁了，给换了个大房子，而且那日子呢也好过了，没住几年呢，这人没了。真的，老百姓啊有那么句话，说没有遭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岁数大了，少点欲望，少点攀比啊。我教给大家一招，就是没心没肺的过日子。有句老话，耳朵是非你别听，眼睛黑白你别看，你就安安稳稳的过你自己的日子，这样你心气好，你心气好啊，你就会健康，你心气不好你就会得病，而且得病之后啊，如果心气还不好，你这个病啊它就不爱好啊，还加重呢。尤其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毛病，就是在你心情不顺畅的时候趁虚而入啊。我说的这是实话啊，你可以啊用心去感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是用心说的，而不是用嘴说的。我希望啊，老伙伴是不是，咱们别用耳朵听，用心听。心情不好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欲望多了，攀比多了，人就会上火。但很多事情往往是你上火也好，你生气也好，它改变不了的，对不对？哎，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想改变一人啊，你生气你上火，你就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他，对不对？那怎么办？讲话了，你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有人说，不行啊老师啊，我控制不住生气啊。比如说前两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心脏不好啊，睡不着觉。我问她为啥呀，她说我爱生气。前两天我上公交车，那么多年轻人都不给我让座。我说你别这么想，怎么的呢？年轻人可能比你压力都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的啊，保不齐这些孩子真的比你压力都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经历了啥，所以没必要放宽心态。

那么又说起心脏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冠心病这么个病。冠心病这个病啊，它邪乎啊，它霸道啊。这个病它的特点就是啥呢？犯病急啊。这冠心病跟那个风湿骨病啊还不太一样。你看风湿骨病或者别的毛病它遭罪，但是呢它不要命啊，它不是说短期会要你命。但冠心病它发病它来得急啊。你看人呢，他就一个心脏，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发动机不转了，那车就趴窝了。这个心脏天天都跳，一分一秒都不能停。说有一天这个心脏跟你说话了，说哎呦主人呐，我太累了，那我不行，我得歇一会儿了。那坏了，那这个心脏一休息了，那就叫心脏骤停。说这就叫心源性猝死啊，你这个人呢他就没了。所以冠心病他要命。那么说到这个冠心病，其实啊也有不少人啊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我经常会遇到有人讲，道师啊，我这个冠心病老难受了，我去医院检查了怎么查不出来呢？首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很多的心脏病人到医院做这个心电彩超啊，做完之后呢，大夫一看啊，说你这个没啥毛病啊，这结果啊挺好的，没啥毛病。那真的没毛病吗？那要没毛病为什么会难受呢？不难受你为什么会去医院花好几大百去做这个检查呢？对不？有钱没地儿花了。大伙想一想，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心慌气短的现象？有没有？有没有一生气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或者来一电话哎呦吓一激灵啊？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爬楼的时候，或者像买个五斤土豆啊五斤鸡蛋呐、啊、往家拎，完了之后呢感觉啊浑身乏力没劲儿，有这时候没？甚至嗓子眼儿发堵的感觉有没有啊？心呐、啊、巴登巴登乱跳的，开个玩笑讲话了，这心呐、啊、都快跳到嗓子眼儿去了，就是因为嗓子眼儿小，如果嗓子眼儿大点啊，我都能把这心啊吐出来，有这感觉没？哎，还有就是啊，心难受的时候啊，哗哗的直出那个汗，对吧？有没有？我说的这些现象你自己回忆回忆，遇到过没？可能有人说，说导师啊，你说的这些现象啊，哎我都出现过，有的我是一起出现的，有的呢是分开，是吧？有人说来，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啊，心里一难受，带着这个胸口啊后脊梁都跟着疼，那我就告诉大家，你这个时候就是心脏病了，心脏病快来大病了，心梗也不远了。那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人活着靠什么活着？人是活着一个指标当中啊，还是活在感觉状态当中？如果你上述的症状你有两三样，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就是给你提意见了。如果你再不重视，我告诉你，你心脏它离那罢工就不远了啊，心脏停半分钟你就完了，那叫心脏骤停啊，那叫心源性猝死啊，那叫心梗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儿。是去年有那么一天晚上，跟老伴吃完饭，老伴就说哟，咱好长时间咱没出去溜达了啊，没出去散散步了，你陪我出去溜达溜达呗啊。我们就准备出去遛弯啊。我们家住那房子啊是电梯房啊，电梯房它也有步梯呀、啊，对吧？有楼梯。一般来讲呢，我不爱坐这个电梯，家住的楼层也不是很高，我都走那个楼梯，啊，走步梯。上了岁数，适当的动一动啊，它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岁数大的，特别是你心脏不好的，啊，你坐那个电梯，有的时候它忽忽悠悠的，它不得劲儿。那天遛弯回来，正好上楼。我遇到了我们家的一老邻居，这老太太呀跟我住对门。到楼上之后呢，我就掏出那钥匙开门，我就听到这老太太在那儿直哼哼，

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没怎么的，上楼上的我这心口啊有点憋闷，有点疼，可能晚上吃的不对劲儿，心口反正觉得扎得慌的。我说你晚上吃的什么呢？他说也没吃什么呢，就吃点面条，下了点小白菜在里边，又吃了点咸菜，吃完我这就出去遛弯去了嘛。这一回来我就有点难受了，这人有职业病啊，可能谁掉地上100块钱啊，我看不着，但是有人一说身体不舒服，这事儿呢我就往心里去了。我说你具体是哪儿难受啊？你给我比划比划吧。他就用那个手啊，指一指他胸口这个位置。我一看，这不就是心口窝吗？胃上边这个地方，我们一般的人呐，都认为心脏在我们这个左胸口这地上，但实际心脏啊，它不在左胸口这地上，它要偏一点的。它在我们这个胸口正中线旁开1.5寸左右。然后呢，我就用手按一按他心脏这位置，我说这地方疼不疼啊？他这地方不疼，我又按了按他的胃，胃呀、啊，专业来讲啊，他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这个可能咱们很多老虎弯不知道，光知道胃，他就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大概呢在肚脐向上偏左45度那个位置，我说你这个地方疼不疼啊？他说不疼，没啥感觉。紧接着我就往他心脏那边胸骨上按了按，我说你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地方有点湿湿拉拉的疼。我说那你这个就不是胃的事了，是心脏的事。但是我也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这个职业的关系啊，家里边总会备一些小药，因为保不齐这街坊邻居有什么事儿，小药急救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赶紧开门把咱家里那小药盒拿过来。那么随手呢又在药盒里边拿了点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我给这老邻居递过去了我说你赶紧吃上。过一会儿他就缓过劲儿来了我又问他，我说你平时心脏方面有啥感觉没？他说没有啊，也不知道今儿是咋的了，突然一下就这样了。话说回来，就我说这话，大家伙你别不爱听。这人呢，特别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年轻的时候啊，赶不上好时代，讲话了又是上山下乡啊，又是割草放牛啊，有的呢拼命挣钱呢、养家糊口啊，对吧？有的讲话一天3顿饭，每顿饭都吃不饱，有的一天就吃2顿饭。这到老了又拼命攒钱，完了之后给儿女买房置地的，结婚生娃，最后攒来攒去钱没攒多少，攒出一身病来，攒出一大堆病，平时不注意养生保健，最后攒那点辛苦钱都去看病了，这就是一个大窟窿啊。你攒多少钱他也不够花呀，你想想是不是？而且好多的毛病其实啊提前就已经出现症状了。过去讲了，蚂蚁搬家蛇过道，小燕低飞雨要到，所以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什么东西它都有先兆。那么心脏要生病之前能没有感觉吗？一定有，只是好多人呐，他不知道，甚至说他不在意，对不对？你像我这邻居似的，他就是心脏病我说你这样吧，明天呢你让孩子带着你呀、到我们医院去，正好我明天有个会诊我给你再好好看看。结果第二天他闺女把他带过去了，这把完脉之后就确诊了，就冠心病，做了个血管造影有一根血管都堵75%了，怎么办呢？要不支架，要不就中药慢慢调。所以说心脏啊这是个大事儿，有感觉了不舒服了千万要重视。那说到心脏的小症状要重视，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有一天是周末下午4点多钟我和老伴儿去菜市场买菜，这菜市场到我们家也就5分钟的道，我合计买点肉包点饺子，我爱吃饺子。

早着，我就和老伴儿就到那个买肉的地方。这个卖肉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同志，50多岁。我们每回买肉啊，都在她家买，啊，都熟了。她看到我来了，就问我说：“大哥，今天买点啥肉啊？”啊，我说就来个20-30块钱的五花肉。切完肉，我掏钱的功夫，卖肉的女同志就说了：“说大哥呀，我麻烦你个事儿。”一边说呢，就一边往回推我递过去的这钱。我说有啥事你说就行，哎，肉钱该收着你得收着，对不？再说了，你请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这事儿我能不能帮助你呢，对不对？啊，你卖你的肉，我给你的钱很正常。他说我这两天啊，我这胳膊不好使。啊，我说你胳膊不好使是怎么个不好使呢？能动不？你动动我看看。我一边问他，他就一边啊照我说的话去做。他说你看这胳膊剔骨头剔肉什么的吧，都没事，数钱啥的都没事，就是总有一点酸胀酸胀的感觉，感觉胳膊发沉，往上抬费劲。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得有几个月了吧。大哥你看我这是肩周炎不？我说你这么的，你从那个档口你出来。他就从那里边来到这个铺子前面了。这个说到肩周炎呢，我得说一嘴，有专业经验的人，肩周炎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按他一个穴位，叫什么呢？丙风穴，在肩胛骨头缝里边有个坑，你就一按它，就像踩电门一样，嗷叫一声，这基本上就能确诊有肩周炎。等我按他这个穴位，按了能有2-3分钟，闻到疼不？他说有一点酸胀，他你在前后左右的，你动一动脖子。结果他动脖子也不难受，啊，我说，你这呀也不见得是颈椎病，我说你把手给我，啊，于是这个卖肉的呢，他就把这手递给我了。这一会儿啊，整个的档口啊，周围就围了不少的人，讲话都变成了小诊室了。完，我就把这卖肉的这个抹布啊，给他卷成了个卷儿，垫在他那个手腕的下边，我就给他当脉诊了。我这一搭脉。他脉象不好啊，我又按了按他那个劳宫穴，问他这地上有什么感觉。他这地上有点疼。我说怎么个疼法？说有点胀疼啊。我说你这个保不齐啊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大家记住，这个劳宫穴就是咱们手心中间，你转拳头，你这个中指指尖碰到的那个位置就是劳宫穴。这个穴位啊，它是心脉的一个门户，它连着你心脏的。按完这儿啊，我又按了按它内关穴啊，我感觉不对劲儿。正常人的内关穴啊，它是软乎乎的，它这个硬啊。我一按，他说疼，啊，让我轻点。紧接着我又按了一下相关的一个心经的穴位，我说怎么样？他说按的时候有点疼，但是按完了我就感觉舒服了。啊，我说你这个就应该是心脏病了，但是不太重，啊，没判断错的话，肯定是心肌缺血，啊，还没有达到冠心病的程度。他我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现在呀不是难受吗？我刚才给你按的这几个穴位，你回去你自己按一下。啊，他说我记不住啊。我说那好办呢，我看你这不有圆珠笔吗？哎，你拿过来，我就在那几个穴位上啊。都给他圈上了，啊，我说你回去按吧，见舒服就可以。第二天抽空的话呢，你也就到医院做个检查，啊，检查完之后啊，你给我打电话，啊，等到第二天他去医院做完检查回来，还真给我打电话了，啊，特别高兴。他说我得跟你叫声主任，我不能叫你大哥了。我说这都不重要，啊，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呢？他说你说对了，我这确实是心肌缺血。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情况我也不行啊，这瘫子离不开呀，啊，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既然让你住院，那肯定是问题挺大。哎呦，他说我不行，我走不开呀。他说药不行的话，啊，你给我开点药吧。我说给你开点也行，啊，我就给他开点参柏。完事呢，我又给他开了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制剂，啊，我说这两样药啊，你回去你一起吃看看。因为这俩药一起用啊，参柏化瘀。

于胎盘呢，就那梅花鹿胎盘是补肾精补精血的，男女吃了都大补。有人说道师啊，心脏的事你给他补肾干啥呀？我告诉大家为啥啊，如果你是一个大树的话，那树根不行了，你是不是得夯实夯实那树根啊？那么人有五脏，心为五脏之君，肾为五脏之根啊。心脏病人尤其是冠心病，冠心病我跟大伙说过是气生得的，气有余便是火，而且心脏本身属火，你这个火上加火，而血是阴液，这就像炖豆角一样，你火大了是不是得添汤啊？不然是不是糊锅了？添汤这个汤从哪来呀、啊？是不是从肾上来呀、啊？肾如水呀、啊，所以你心脏有了病，你不夯实你那肾能行吗？另外，你看心脏病的人，你看他那个舌尖红不红？你不得用水给他浇浇火呀？那有人说我喝水，喝水不行，身体里的火呀，你得用体内的水去浇。你喝的那水叫穿肠水，直接喝完了顺着肠道下去了，它是一根管。所以首先肾为水脏，你得把肾调好了，这水就上来了。那么心脏的问题，这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说这俩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吧，肯定会见效。结果过了十天半拉月，我又去买肉去了，这个卖猪肉的老妹子就说，哎呦润呢，我可把你等来了啊！你看这有20斤的梅花肉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点最好的那个猪颈排。我说你这啥意思？他说没啥，上回你给我开的药我吃了，真管用，我之前那些问题啊都解决了，现在胳膊也有劲了。我说你见效就好，这个肉啊我收下，排骨呢你拿回去，我和你家嫂子不太爱吃肉，有的时候啊有点肉炒个菜解解味儿啊。我说我这口味清淡啊，我说你病好了比啥都强。完了之后呢又给了他肉钱啊，说啥也不要，但是咱不能白要人肉啊，对不对？都不容易。所以治病讲究什么呢？讲究一治一补，你该化瘀化瘀，你该补肾补肾。那为啥说胎盘补肾最好啊？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这是孕育生命的，所以有很大的能量。最主要的是啥？精血同补，男女吃了大补，这药效果非常快。可以说你下午吃了，到晚上你就会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连续喝上3天，你会感觉睡觉香了。以前睡觉烙大饼，现在稳定了。以前啊夜尿多，现在夜尿不多了，不那么频了。以前吃饭没胃口，现在吃饭有胃口了。以前大便不成形，现在成形了，饭量增加了，想吃饭了，吃什么都香了。完人还特别有精神头，干什么都有劲儿啊，甚至感觉身上有一股的力量。你看这吃喝拉撒睡都往好的方面上去发展了，你说你这老慢病啊，他是不是也渐强了？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有的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那叫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它也比人的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这动物啊生完了小崽之后第一时间呢他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羊也好，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啊，生完小崽以后第一时间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的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它马上催奶，有奶水去喂养这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的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你看它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啊。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紫了。

0: 叽的，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都是医院给进行销毁处理了，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你就是等着这梅花鹿在生产的时候啊，在旁边等着，你都不能惊吓着它。这梅花鹿胆儿也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那个饲养员啊，就是喂养它的，他们都认识，都熟了，哎，在旁边啊盯着。你要是生人外人在跟前盯着，那不行。一般呢，就是生小梅花鹿的时候，是那个梅花鹿先出来，哎，然后那个胎盘才能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啊，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那个梅花鹿，它紧跟着就给吃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讲话了晶莹剔透。那你给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晾晒。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是会改变的，从最初的雪白的那个颜色变成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儿上，花瘀花到点儿上，通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就任何一个人，你说他当多大官啊，有多大权力啊，有多少钱呢、长得高矮胖瘦啊，你这个我跟你说都没关系，就是他的哥这个补那个补，你就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啊，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啊，化瘀化到点上，补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延年益寿了吗？对吧？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们都往那个九十啊一百往那个方向上去奔，对不对？身体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大补，男女大补啊，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你一定得吃点，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啊、给咱们那个好好夯实夯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奇玉容

0: 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著有赋，《汤液经》，燥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绘制蓝心，从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让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啥问题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如果有一天呐，这扇窗户关上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老哥哥老姐姐，现在你就是啊，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闭上眼睛，你上厕所，你看看能不能顺利地上那儿去拉去尿。你再闭上眼睛，你上厨房，你去倒口水喝，或者说你闭上眼睛来，你焖大米饭，你闭上眼睛，你炖土豆、豆角、茄子，你看看你能不能干这些事儿了？完了吧，俩眼一摸黑了吧，上厕所找不着坐便了吧，磕着碰着了吧，那尿尿能尿里去吗？那拉大便能找

标准吗？说闭着眼睛焖大米饭，那能知道添多少水吗？查电源闸查呀，那炒菜更完了。说炖土豆、炖茄子还不简单？你闭上眼睛，你炖一个我看看。你看这两个眼睛，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大眼睛、小眼睛的，你不觉着咋地？你没眼睛，你看看，你一个人在家，要是俩眼睛啥也看不着啊，最基本的活动你都做不了，你连动都动不了。最简单的，你送屎送尿你都干不了啊啊！老哥哥、老姐姐，这可难喽，是不是？那得了眼病之后呢，暗无天日，寸步难行。曾经有的人就这么说过，说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啊，就是早晨起来呀看阳光，那到中年呢？最美好的事情是生活能自理，老年人出去能看着太阳，做饭能自理，大小便能自理，吃饭、拉尿都正常，对不对？尤其这个眼睛啊，是大事儿啊，看啥模糊，看不着。这是我们老年人的高发病，就现在，就这几年儿，本来呀，老年人花不花40八、50多岁开始吧，这个视力就下降了。这几年吧，就这手机还把人坑了。你看，刷抖音、刷视频，晚上睡觉往被窝那一趴，灯还闭了，就在那扒楞手机，眼睛都看完了啊！你看现在第一个是啥？老花眼，普遍性的。老花眼啥症状？远的能看着，近的看不着，眼睛模糊，眼珠子也不是疼，它胀得乎的，干巴巴的，淌眼泪，脑袋也模糊的。来那阵儿还有点恶心呢，都说花不花48，我看现在40岁开始眼睛就不好了。哎，年轻的还戴近视镜，年轻人戴近视镜啊，眼睛近视啊，哎，老了还花了，你说这咋整？老花眼。第二个最常见，白内障。白内障是怎么产生的呢？咱们的眼睛就像人体的那个投影机，晶状体呀，像啥呢？就像你那个投影，咱们过去在农村看电影，不都是在一个大长院的，给那个拉一个那个屏幕，就拉一个大白布，照相摄影那屏幕，然后他找个房子，他搁后边他就投影嘛，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它是透亮的呀，你看啥都清晰呀。白内障呢，就那个晶状体那投影，就照相机那个镜头，它模糊。哎，很简单，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现在不都有手机吗？手机上不有照相机吗？你看你们一整出去玩去了，哎呀，还穿个大花衣服，整个大纱巾还围上了，说照张相，哎呀，典型的中国大妈，就围着带花的纱巾，找着有花的地方就想照相，是不是？你手机照相机那个镜头埋汰，是不是？有时候你说照着相咋这模糊呢？哎，把那照相机那镜头你擦擦。哎，还吐点唾沫，还整点纸擦擦，擦完锃亮的了，哎，你再照，它亮堂了。咱们眼睛的那个晶状体，就相当于你照相机那个镜头，埋汰了，模糊，看啥吧，朦朦胧胧，就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注意啊，白内障它分四

体，最后能失明，但是它是慢慢的。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这个事儿。首先呢，初发期，哎，没啥太大症状，就是那个晶状体它有点浑浊了，刚开始白内障没啥症状，就是看字儿模糊，看东西模糊的。很多岁数大的人吧，就寻思，哎呀，我这岁数大了，老花眼呐，看手机看的视力疲劳啊，就捅咕这手机捅咕的，没当回事儿。过个一年半载的，到了膨胀期，其实就是白内障成熟了，这个时候那个浑浊面就扩大了，晶状体膨胀了。它就会发生青光眼，眼压高。青光眼眼压高啊，就会在白内障基础上出现啥呢？眼珠子发胀。你看你看啥模糊？第二年看啥模糊？哎，这打今天这眼珠子咋胀疼呢？看啥不行？注意啊，要防备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这个当中合并青光眼的人吧，十个有八个是性格急躁易怒，着急上火生气，血压高，脑动脉硬化的人。哎，无风不起浪，你要脾气好，你血压不高，你不着急上火生气，得青光眼的几率它就小。你等成熟之后，这个时候那晶状体完全浑浊，就像咱那个鸡蛋清，你看生的你打鸡蛋清它透亮，鸡蛋煮熟了那鸡蛋清不就不透亮了吗？呈乳白色，视力明显下降，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白内障成熟期看啥是看不着的呀，最后到了成熟期，这个时候啊，晶状体已经开始膨胀，最后它还缩水了，体积缩小，就导致晶状体发炎。所以出现啥呢？过敏性的青光眼。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啊，就那个最后失明的时候，白内障这人瞎了，他都是往往先是得的白内障，眼睛看啥模糊，一点点的看不清了。你要手术去呢，人说没成熟呢，不行，手不了术，在家等着，等个一年半载的，就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发青光眼了，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导致永久性失明。我们有的老姐姐就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糖尿病，有一只眼睛瞎了，啥也看不着，剩一只眼睛看啥还魂化的，是不是？第三呢，就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呀，这个跟我们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体内的垃圾多、有脑梗、有颈动脉狭窄，这个是有绝对关系。你就说眼底动脉硬化，我们眼睛在哪儿镶着呢？那眼睛不在脑子里镶着呢吗？那眼睛也没长屁股蛋子上啊，是不是？眼底动脉硬化就会导致我们整个眼睛血管呢变细变小，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大脑也动脉硬化了。大脑动脉硬化呢，它是出现脉压差大，哎，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你还有高血压，脉压差还大，高压189，低压才80-90，就是脉压差大，血压不正常，而且呢引起脑袋迷糊，你就要注意啊，哎，眼睛看啥模糊，那么脑袋血管硬了，你说眼睛血管硬不硬？这就叫氧化，动脉硬化就是氧化，缺氧导致氧化。啥叫氧化？老姐姐，就像咱们骑那自行车，那个气门芯儿，按那个气嘴子上边不长，有那个2厘米长那个气门芯儿，按到那气嘴。

子上往车带那眼儿那一扎，然后你搁打气管子好打气儿。那个气沫芯儿时间长了，是不是那气沫芯儿老化了？你一揪它都碎了。还有咱们骑自行车那个履带，自行车履带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蚂蚱口子？那就叫氧化了，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它氧化了。所以我们血管不管眼睛的、脑袋的、心脏的，出现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变细变窄，都会出现老化，也叫氧化，它一氧化了就脆了。那你长期的眼底血管氧化了，变脆了，变薄了，就会出现啥？很简单呢，那气沫芯儿老化了，是不是一揪它折了？我们眼底血管要是老化了，严重的缺血缺氧会啥的？对，眼底出血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把这个事儿吧掰开揉碎，用大白话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就是脑动脉硬化，脉压差大，脑袋缺血缺氧，血管狭窄，眼睛开始是白内障，供不上血了，最后青光眼，最后血管又硬又细，那个血管啊就跟你那个气沫芯儿似的，它老化了，就氧化了，它细了，它脆，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所以眼底出血就是血管氧化的一个过程，自由基垃圾排不出去。那说这咋整啊？眼底出血，你在青光眼，在眼压高，这功劲儿造成失明的危险性就来了。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凡是眼睛好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能一天咔嚓就啥也看不着了？它不是，都是干扒的不得劲儿，视力下降一点儿一点儿的就不行了啊。那咱们说这么多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视网膜色素病变啊，葡萄膜炎等等，咋保护这双眼睛呢？嗯，那咱们得从根儿上说。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你眼睛得供上血才能看东西，眼睛血管细呀，多细，对喽，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它越细那它对血液的要求越高，对不？你血得干净啊，它细你血要不干净不堵了吗？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它得吃细粮，得干净，没有杂质你供血才能好。就好比啥呢，盖那个高楼大厦这块啊，新盖一个32层的高层，你咋能保证这高层上边那最顶上32层能供上水呀？你水电得通啊，是不是得打水压，给水加压，你动力足，那水才能上去干到32层啊。咱们的血液也是这样的呀，你动力不足啊，这个动力从我们的五脏来讲，肾为气之根，你看你尿尿没劲儿，你那血往上拱它就没劲儿；你看你拉大便没劲儿，你那血往胳膊腿送它也没劲儿；你看你心脏跳得慢，你那血往脑袋供它也没劲儿；往脑袋上供，往眼睛上供更没劲儿。所以你看一个供血不足，是不是跟我们的肾脾心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眼睛供不上血了，血还不干净，供上血了还不干净，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高，血埋汰，黏得乎的，它推不动，就像小河了沟子里那黑泥汤子，它流不动，这就最终造成眼睛是我们身体血管最细的，所以说它缺血缺氧。那么怎么能让血干净啊？哗哗流。

躺啊，你看那老鹰飞3000多米高，它能发现20公里以外的那猎物，老鹰眼睛好使。所以生物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就发现，奥秘就在于那个老鹰啊，它为啥眼睛好使？你看上边飞，下边有那小鸟啊，地上有虫子，它都能吃到，眼神特别好使。老鹰身体当中含有丰富的硒呀，视网膜含硒量达到700微克，这个含量有多高呢？正常人视网膜硒含量仅有鹰的1/1呀，所以说硒是啥？硒是眼睛的粮食，咱们眼睛也得吃饭。眼睛吃饭吃啥？吃硒，就是微量元素，钙铁锌硒，那个硒专门保护眼睛。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那是咱们国家治眼睛最好的眼科专家做临床试验，选中76名白内障患者啊，就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硒呀。这76个白内障的呀，55岁以上的晶状体浑浊，矫正视力在0.8，葡萄膜炎、青光眼引起视力下降。哎，过去呢都没有吃过硒，专家就给这76人呐分成两组啊，一组选51个。这51个给他服用硒，每天吃50微克，吃6个月。另一组呢剩25个人，这25个人怎么办呢？哎，不用硒，常规治疗啊，白内障啊，上眼药啊，6个月以后对比吧，你说结果怎么样？服用硒的这51人视力明显提升，没有服用硒的这25个人视力明显下降。你看，你常规治疗眼病，你白内障，你吃白内障，你点沙普艾斯，你给它搭配上硒，那视力就提升了。你不搭配硒，那眼睛不但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所以说你看眼睛它得吃饭呢，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让眼睛供血供氧，清除垃圾，就是堵了，眼睛毛毛细血管堵了。眼睛血管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儿的1/10呀、啊、你不给它补营养，那眼睛受不了吗？所以说硒它能清除油脂，就像清道夫似的，把那血管啊那刮得干干净净的。眼睛血管要干净了，眼睛供血供氧了，你眼睛亮不亮堂啊？所以说眼睛引起的毛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特别是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压高的、得脑梗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最容易引起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你在治疗眼病的同时，首先要给眼睛补充营养，说你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脂，同时呢我们治眼病的同时，你给眼睛补充营养啊，补充硒呀、啊、它能抗氧化，防止那血管老化，把蚂蚱口子修好，清除自由基，把埋汰东西清除，提高抵抗力。你看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一般呢你看我们在选硒的时候要注意啊，现在吧市面上硒很多，第一代无机硒它是从金属当中提取的，有毒。第二代人工合成有机硒它也残留一定的毒性，不能长期吃。第三代就是头几年实行那个纳米硒，但是它含量低，

0: 常来讲，你保护眼睛，防止动脉硬化，哎，提高抵抗力，清除垃圾，防癌，防止肺结节癌变，防止甲状腺结节癌变，防止呢肠息肉癌变。你每天就吃一片就够了，他那一片就72微克，除非你非常严重的，你吃两片最多了啊，因为它是那高科技提纯，100%吸收。你正常，它这个生产技术原材料又高，每年产量就低呀、啊，医院还能勉强用上啊。你像正常的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想用，那都得提前打报告啊。所以老伙伴们啊，关于这个西片的事儿，慧心呢现在正在着手办，看看啥时候能批下来，能批多少。在价格上呢，想办法不超过100块钱，让大家能吃起。治眼睛病是大事儿啊啊！你们呢不要盲目的去买西片，因为现在市面上多，我怕你们不少花钱还没治好病啊。所以这个第四代有机植物硒，慧心呢正在争取，就这一两天有消息我就告诉大家啊。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出题啊，出题呀、啊、咱们打电话抢答，答对了还有奖品啊。今天的题目是诺莱维硒片能不能够预防和缓解各种眼病， A 能 B 不能啊。9月14号到20号连着7天，答题答对了免费得到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啊，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大家别忘了打400电话答题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

0: 择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李主任你好。
3: 哎，
2: 我
3: 你好。
2: 我叫张凤荣，今年67岁。
3: 好，老姐姐，67岁、
2: 哎、
3: 张凤荣家在哪儿住啊？
2: 我在吉林长春。
3: 嗯，好，老姐姐，听我讲座多少年了？
2: 哎呀，7年了。
3: 哎呀、
2: 嗯、
3: 这7年呐，真是老姐老妹儿、老感情了啊。
2: 对呀。
3: 好，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2: 哎，老师啊，我2年前就吃了你的西片呐。
3: 嗯，
2: 没有了。老师啊，你什么时候再给我整点啊？
3: 这个可不好整，因为那个东西啊太稀缺了，但是那是真好啊。
2: 嗯
3: 嗯，
2: 我看呢、啊、每个人都缺西。老师啊，我这心脏不好。
3: 嗯，
2: 缺西片呢，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
3: 嗯，
2: 眼睛也不好。
3: 哦，
2: 心脏啊都要跳出来一样啊。
3: 哦哦哦哦。
2: 嗯
3: 嗯，西片吧，它是一种微量元素，主要呢它抗氧化，提高免疫力，再一个呢，特别是对我们的肝脏内分泌系统好，包括啥呢？上边的甲状腺，下边的肝胆脾胰腺，它是调整人内分泌的。现在人呐压力大呀，啊，哎，缺硒的很多。再一个，你看得甲状腺癌、肝癌、糖尿病的多，都是因为缺硒导致的。就这种微量元素太少了。
2: 啊，
3: 嗯。你说到这儿了，我想想办法啊。
2: 哎，
3: 你过去都啥病了？
2: 从我吃了这个一片呢，
3: 嗯，
2: 我就不那么掉头发了，
3: 嗯，
2: 也不那么缺血了呢。
3: 那当然了，那个硒片呢，一它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就是它有降压、降脂、降糖的作用；二呢，它调节免疫力。就对总感冒赖赖巴巴，特别对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还有呢，它保护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和肝胆脾胰腺，所以你吃完你肯定睡觉好，不掉头发。
2: 是，
3: 嗯，
2: 我看呢，每个人咱们吉林人缺的就多呀。
3: 嗯，一到这个年纪了，到了中年吧。普遍缺硒，就出现那亚健康现象，免疫力低呀、啊，睡不着觉啊，掉头发呀、啊，女的更年期综合症，男的前列腺不好，睡不着觉，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这都是跟缺硒有直接关系啊。
2: 啊，
3: 哎，你这样大姐，关于这个事儿吧、
2: 嗯，
3: 我想想办法。因为前年给你们弄那个硒吧、
2: 嗯、
3: 那个是我们医院做临床的、
2: 嗯、
3: 效果很好，但是现在我问问院里有没有啊。
2: 你就得费心呐，老师啊。你给我们整来往我多买一点。
3: 哎呀，这个事儿我现在不敢答应你啊。因为它很缺，你看、
2: 嗯、
3: 今年我都没敢吱声，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问我了、
2: 嗯、
3: 说慧心呐，我这脂肪肝前年吃那硒片好了，我这甲状腺结节前年吃硒片呢吃的挺好，那小的吃没了，让我整。你看在节目当中我始终一个字儿没敢提，为啥？不好整，还挺贵的，不好办。我怕一说吧，你们都来找我要，我真整不来吧，你说你们在上火。你这样大姐，这个事儿我心有数了啊。
2: 哦，
3: 哎，你心脏咋样？
2: 心脏不好呢。
3: 啥感觉？
2: 哎呀，跳啊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3: 心率多少次？
2: 经历我还真没记住，这个也没去看，也没有那个凉的。
3: 那你就来那一阵心慌啊？
2: 啊，
3: 突突难受啊？
2: 心突突难受，跳的就，哎呀，都要到嗓子眼了都。
3: 那那工具那是嗓子眼得干呢？
2: 嗯。
3: 嗯，就说那是白天突突还是晚上突突？
2: 有时候白天突突，晚上更邪乎。
3: 白天突突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在着急生气上火的情况下。
2: 哎、着急了，一上火了。
3: 嗯
2: 嗯。
3: 所以你看看，好多病都跟情志有关，听着没有？着急生气上火突突，要稳当的走道迈四方步，把这口气喘圆乎了，他不就不突突了吗？是不是张大姐？
2: 他就没有病了。
3: 所以吧，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真的不是开玩笑，真要走道迈四方步，干啥呢？稳当的啊。哎，把这口气喘匀乎的，就咱这个岁数了，真是油瓶子倒了，咱都不着急扶。油瓶子倒了，它洒半瓶还得剩半瓶呢，你着啥急？所以你这个刚才你说，出现呢，说睡不着觉，掉头发啊，白头发多，你保证眼睛不好。
2: 是，眼睛不好。
3: 干巴的，这眼睛像没水上锈似的，难受，
2: 看不着啥。嗯、
3: 哎，干涩，这就出现了五脏当中心肝血虚，心血虚，睡不着觉，突突，肝血虚，眼睛干涩，不养筋，筋是盼着我们的骨头，它会出现一个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你说疼不疼？筋紧，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就像五花大绑似的，抽筋扒骨的，咋这么难受呢？”就这样，那么这样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啊，说你不一定非得长啥，你做各项检查，心还是你的心，肝还是你的肝，但是它微量元素缺了，缺啥？钙、铁、锌、硒，最基本的。多种维生素，钙、铁、锌、硒，缺钙骨头不行，缺铁就贫血，特别这个硒，硒是调节我们内分泌系统的，肝脏、胰腺、胆，包括你的睡眠、大小便都有关系。所以这样的人，大姐你去查，保不齐有脂肪肝啊。再就嗓子眼儿这总觉着有痰难卡，胶粘上不来，就嗓子眼儿刺挠啊，这种情况啊，老姐姐你这样的啊，
2: 哎，
3: 手上有没有这个绞股蓝？
2: 有，
3: 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儿
2: 啊。
3: 有没有辅酶 Q 十？
2: 有，
3: 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2: 哎，
3: 完了吧，这个硒的事儿我张罗张罗，要能整来呢，咱们赶在呢，十月一吃上，
2: 那
3: 这个季节是最好调节整个内分泌，因为阳历的十月份是阴阳搭头，阳气收敛，阴气上升，正是要刮凉风要冷的时候，这是阴阳搭头交界的时候，我们身体内分泌开始大调整大换岗的时候，来补硒是最好的啊。
2: 啊，哎，
3: 给你的医嘱是啥了？刚才咋说的？迈四方步，油瓶子倒了不服，吃饭少吃点，多嚼两口。
2: 哎
3: 哎，能不能办到？
2: 哎，我听你的。
3: 好，啊，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2: 哎，
3: 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那个。
3: 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叫什么名？
4: 啊，我叫慈正云。
3: 多大了？
4: 78岁。
3: 他在哪儿住啊？
4: 我在吉林长春路园的。
3: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4: 我听您讲课有一年多了。我始终认为你讲的非常好。我您看病非常准，不用那个看到对面就能准确的知道病人的这个症状了什么的，所以说我坚持听您的，有时候还记笔记呢。我今天吧给您通话吧，我首先想嘛咨询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因为年岁大不太明白，就是吧我以前吧听到我们同志也说过这个元，这是一种元素，我只知道吧它是一种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所以吧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到货，我呢也想用一点，因为我年岁大了吧那个总有些毛病啥的，完了吧，我吧想问一下老师，如果到货的时候及时通知我们，我想用一些
3: 那你这样，你别着急，我首先回答你一下，这个硒呀、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人体你看有多种维生素，你们知道说要补多种维生素吃21斤维他 是不是？还有呢，你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有钙、铁、锌、硒，这是最基本的微量元素。钙呢缺了是不是缺钙呀？
4: 是的，是的。
3: 哎，骨头疏松。铁要缺了人是不是缺血呀？
4: 哎，
3: 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呀就有铁啊。锌呢要缺了人就掉头发，是不是啊？哎，不爱吃饭。这硒是干啥的？我先告诉你。硒它有抗氧化氢自由基的功效，也就是说防止动脉硬化，防止衰老，清除体内垃圾，可以这么说，它有降压、降脂、降糖、清除垃圾的作用。其次呢，就是调节免疫力，就是提高人的抵抗力。特别呢，就是一些岁数大了、一体多病的、长病年头多了，人就赖吧。吃不进去饭，浑身哪儿都难受，查呢还没啥大不了的病。
4: 是的。
3: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是对内分泌系统，甲状腺近些年来长结 节和囊肿的多，还有那种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再就是肝脏、脂肪肝、肝囊肿、肝纤维化。还有它旁边最近的一个脏器就是胆囊，还有胰腺，得糖尿病的很多，胆囊炎、胆息肉的很多，这都是因为缺硒造成的，就是跟缺硒有直接关系，也就是内分泌紊乱。所以你看这些年来我们得糖尿病的人多，得肝脏、胰腺和胆，包括痛风啊、糖尿病并发症，这些人多，就是体内的微量元素少了。钙、铁、锌、硒多种微量元素不足，所以这个请、这是这个问题，你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哎，明白了。那我们人说缺硒了会啥样？缺硒了会血脂高，会动脉硬化，缺硒了会血糖高，会大便不好，会掉头发、耳朵响、睡不着觉、心脏难受。前年呢我给咱们患者弄过一批硒，是我们医院给临床患者开的，老伙伴们用过，那个效果不错。是诺莱维牌的硒片，是我们医院内分泌科给糖尿病患者专用的。这个事儿呢，我考虑一下，现在呢也不敢说啥时候到，也不敢说，因为你看第二年吧，我始终没敢提，为啥？它不好弄。
4: 那我就耐心等待。
3: 它价格贵，不好弄。再一个呢，现在呢用的人比较多，而且每年呢10月份、11月份这两个月补硒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知道秋天补硒比夏天要好得多，你看补钙呀、补硒呀、补微量元素都是上秋补，就是现在。要不咋这段来电话问这个硒片的人非常多。你这样吧，老姐姐，关于这个事儿吧，我心里有数。 啊，
4: 嗯，好的，
3: 想办法能张罗来呢更好。你也知道我张罗呢，一个是要保证质量，得让老百姓吧能吃起。哦，这个事儿就搁这儿，你就等着，我能张罗了呢更好。要整不来吧，你该看病看病，哪儿不得劲儿我给你调啊。
4: 哎，
3: 那你具体哪儿不舒服啊？
4: 哎，李老师啊，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吧，有一个，困惑我多年好几十年的这个病，就是咳嗽，就是每一到这个季节秋季的时候吧，就有一点凉风，我的嗓子，这嗓子咽不往下都不舒服，就是一开始感觉吧就是痒，痒，哎，微微痒，痒就咳咳咳，完等到我要是不管它吧，哎，就咳嗽厉害了。那厉害是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个就是咳嗽，就是咳嗽的什么呢？就是就像那个白咳嗽出来的东西，就是白痰，白痰带丝状的，有点儿，就是严重了，到那个程度了。就是每咳嗽一大阵吧，就是脸了脖子后边前胸后背出汗呢，就呼呼往下淌汗，就这阵子咳嗽完了就呼呼淌汗，完咳嗽完了吧，这下边就是嗓子眼下边咽部是气管哪块我也说不好，就轻松一些，能缓解那么十分二十分，有时候不到还得咳嗽，还继续咳嗽。那个往我说吧，往我就寻思想问问李老师，我这种状况。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每年都吃消炎药、打消炎针、青霉素，这才好啊？不打就是不好。
3: 老姐姐，刚才听你描述，就是你这个咳嗽，嗓子眼刺挠就咳嗽，那个痰呢不多，痰少难卡，胶粘的拉长丝儿，对吗？
4: 嗯，哎，对对。
3: 啊，那么它是每年秋天就发作是吗？
4: 是的，是的。
3: 秋天发作，你家养没养猫啊、狗啊？
4: 没养。
3: 没养猫狗没
4: 有
3: 过敏，粉尘过敏呐、它抖了抖了背、就家里换个被罩它都打喷嚏啊，就嗓子眼刺挠、那你这个呢还不是过敏，那现在呢、告诉你一个季节性，因为你这个病现在有个季节性的秋天，你知道秋天这个秋气通哪儿吗？秋气就通我们的肺子。
4: 嗯，
3: 秋气通肺，肺燥，你这是干咳少痰或者痰少难卡，咽喉刺痒刺挠，这是燥邪，风燥之邪伤了肺。你要知道一个事儿，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肺和大肠相表里，这就验证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它就干。
4: 对，
3: 老百姓说拉大便干便头，
4: 是的，
3: 后边不干、但是拉一泡大便你挺累挺慌，你上不来气儿，他气虚没劲儿。
4: 对，
3: 所以导致你这咳嗽完了前后背出汗了，因为你肺气虚、肺胃不顾，你出点汗呢会后背发凉冒凉风，后背怕冷，脖子盖往下怕冷。
4: 是的
3: 啊，
4: 我可怕冷了。
3: 哎，这就是辩证出来了、中医大夫就有这两下子，这就是八纲辩证和脏腑辩证。如果说你找一个大夫看病，你给他这么多信息，他啥也说不出来，这个人就二五眼。这人就不是正儿八经的中医大夫，或者说他学那玩意儿就学的秃噜反账，没学明白。一个他有季节性，秋天。一个痰描述了拉长丝胶粘的，这叫燥咳。我们有湿痰、燥痰，湿痰一咳嗽一大口痰就能吐出来，那叫湿痰。你这个叫燥痰，肺和大肠表里，说明肺燥，大肠干燥。肺主胃表，肺主皮毛，我们的皮肤，肺主皮毛，一旦说咳嗽冒汗，说明肺胃不顾，你就愿意感冒。
4: 愿意感冒，是的，
3: 愿意感冒，沾点凉风，愿意打喷嚏啥的，
4: 打喷嚏、流鼻涕、痰眼泪，
3: 哎，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因为肺主皮毛，这就验证你这个肺胃，就是鼻塞、流鼻涕，这些都是胃表的症状。与此同时，看看有没有皮肤瘙痒。
4: 那个没有。
3: 哎，那这个肺，记住。肺子还有个事儿，说他为啥这样呢？一个是肺燥，一个我们要怀疑木火行金。
4: 哦，
3: 这个是术语，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但是我。

0: 一翻译你就知道了，木火行金就是肝火犯肺。肝火犯肺就是你这个肺子，一个是肺燥，一个是肝火。肝火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感觉，说我着急、生气、上火这毛病我也发作。
1: 是的，着急生火，上火，上火就心
0: 一
1: 想事
0: 紧
1: 儿就
0: 张，是咱俩一
1: 犯。
0: 呛呛两句，完有点啥事儿，你着急要表达要说，他也咳
1: 是
0: 嗽。
1: 的，
0: 你看刚才你跟我唠嗑，一紧张了想说，一急然后也咳嗽，
1: 是的，
0: 这就是
1: 就
0: 木火行金，这必须得是正儿八经的，得有20年临床经验的大夫，他能说出来。
1: 那
0: 哎，
1: 老师，
0: 二五
1: 我
0: 眼
1: 还
0: 就
1: 想
0: 说不
1: 说，
0: 出来了，就是咳嗽，咳嗽就消炎呗。不
1: 不
0: 是，
1: 是
0: 说
1: 消
0: 你
1: 炎，一
0: 这个
1: 消炎
0: 呢，
1: 就好了，
0: 哎，就是
1: 就
0: 木
1: 上
0: 火，木火就是肝火。肝火顾名思义，你说这人是不是性格急呀？
1: 是有点
0: 那么
1: 刺
0: 肝
1: 激。
0: 要是有火了，你说这个胆热不热呀？所以这样一推，就说明你呀就有失眠、胆小易惊。你要有点啥事儿，一寻思睡不着觉。
1: 是有事儿睡不着觉，是。
0: 哎，胆小易惊就是你一发作的时候容易心烦、闹心。
1: 我还有结石，胆结石，李老
0: 啊，为
1: 师。
0: 啥形成结石？这不就是肝木肝出毛病了，在肝这容易出现，比如说脂肪肝啊。那肝要不好，就首先要考虑他的胆有没有胆结石、胆囊炎呢？哎，再一
1: 结
0: 个
1: 石
0: 肝，
1: 有。
0: 你看这都是串联的，肝脏它主疏泄、舒畅我们气机的。这肝脏这股火大，它往上走，你说这人他这个火木火行金行肺子的时候，在肺子上。它就容易烧出结节，在甲
1: 哎，
0: 状腺上也容易烧出结节，在
1: 哎，
0: 胆上也容易整出结石。
1: 李老师啊，我想打断你，就我那个胆结石吧，我那个做那个彩超，我是一个8.几乘5.几，是个圆形的，随着身体的移动那样式的走，完了他说不要紧，那个科
0: MM
1: 膝
0: 是
1: 盖，
0: 8MM 10MM 是吧？俩
1: 8 M 完
0: M
1: 了乘
0: 毫
1: 五
0: 米，那就
1: mm，
0: 不到1厘米，因为呢，10毫米等于1厘米，不到
1: 哎，
0: 一厘米。
1: 他说随着身体移动，他不要紧，这么说
0: 那他如
1: 的。
0: 果是动的，那就好办，咱们随时给他化瘀。你这个时候最应该吃的就是绞股蓝。
1: 李老师，我手里有绞股蓝，我就想问你怎么用呢？一会儿还
0: 哎，
1: 有
0: 一
1: 两
0: 天
1: 点要
0: 三
1: 问。
0: 次，一次2粒啊。
1: 完了还有那个土霉素石，前些日子我订的，就是6月份
0: 行，
1: 是几月份我也忘了，
0: 霉素
1: 还有
0: 石
1: 一
0: 就
1: 种。
0: 没病都能吃，因为它就会导致你心烦、心律不齐。心律不齐，你以心动过速为主，就来那一阵儿，心脏可能跳90下、100下。
1: 李老师，我心率是在97左右，
0: 97呀、
1: 我的心率不高也不低，挺好的，就
0: 啊，
1: 是
0: 正常人80次左右。如果你97呀、
1: 不是97，
0: 五
1: 57
0: 十
1: 左
0: 七，
1: 右，
0: 你跳的就慢了，老姐姐。
1: 有点慢了
0: 哎，慢了就是要考虑，如果甲状腺一看有没有结节，要考虑甲减呢。查过甲状腺吗？
1: 那个我从来没查过，
0: 手
1: 我
0: 脚
1: 感觉
0: 怕
1: 我
0: 凉吗？
1: 手脚就是有点凉，有怕凉，手脚
0: 手脚
1: 有。
0: 怕凉，记住啊，甲减是阴症，甲亢是阳症。甲减呢，就是一切都是亢进的，心动过速，手脚发热，人心烦，能吃饭，眼珠子往前冒，这是
1: 对，
0: 甲
1: 那个
0: 亢。
1: 症状没有那个症
0: 哎，
1: 状是。
0: 甲减这是甲亢，甲减跟它正好相反，甲减是四肢冰凉，心率减慢。哎，甲减跟它正好相反，怕冷。吃不进去饭，哎，手脚是凉的，心脏跳的也是慢的，哎，注意有没有粘液性浮肿？什么叫粘液性浮肿呢？腿脚、眼皮呀、有没有那种胀得乎的、肿了，感觉胀得乎的像肿了，但是摁还没有坑。
1: 李老师，我脚面子。左脚面子有时有点浮肿，也有个小坑。之前
0: 那
1: 我
0: 就
1: 做
0: 浮
1: 过
0: 肿
1: 那
0: 了
1: 个
0: 嘛。
1: 心脏啊，我做过心脏彩超，但是我心脏有点心衰，还不太厉害。
0: 有点
1: 完了
0: 心
1: 吃
0: 衰，
1: 了
0: 如果
1: 就
0: 说
1: 不
0: 脚
1: 做。
0: 浮肿偏瘀，那就有可能是右心衰。
1: 我这左侧的脚有点浮肿，脚面子不是整个浪子，就脚面子有那么
0: 脚
1: 一块。
0: 背。

0: 脚背
1: 有点胖，所以这个脚背胖，有心如果有心衰，先考虑心衰引起的。如果呢没有心衰，先考虑有没有就是个内分泌出现问题了，叫粘液性浮肿。粘液性浮肿就摁没有坑，但是确实浮肿了。
0: 确实浮肿了，但是我一吃托拉赛米跟那罗类酯吧，就好了几天。完了隔几天不吃吧，完还会有点肿，这样式的，李老师。
1: 所以这不就是整个内分泌失调了吗？
0: 是吗？是我是我的心脏。
1: 哎，血糖啊，血脂啊，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呀、啊。看看高不高，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肥肉。
0: 是低密度跟那个总胆固醇吧，我都正常，因为我用药呢，我已经用了7年的药了，都达标还可以。
1: 所以说你看现在用药控制、现在所以这个情况啊、你真应该吃硒片。
0: 哎，
1: 真应该吃硒，因为你的内分泌紊乱啊。那就这样，老姐姐，绞股蓝吃，辅酶 Q10 吃。
0: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药，李老师前些日子买的，就是那个葡萄籽灵芝，
1: 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它叫三宝，它补精气神的，
0: 休和三宝，
1: 休和三宝，包括呢这个辅酶 Q10，这都是可以长期吃的，我们为了保护身体呀、就可以长期吃，就像我们家里有条件，人家吃饭吃的精，吃的好，哎，他吃鱼，他吃几瓜子，咱们呢吃点大虾，吃点好的补蛋白质的，就这个道理。你心脏辅酶 Q10可以长期吃，休和三宝岁数大了精气神不足可以长期吃，就活到老吃到老，只有好处。
0: 那个
1: 对于治疗型的呢，我们吃绞股蓝，它起到降三高、清淤堵。这个时候应该配微量元素，可以吃硒片啊。
0: 可以，我知道了，
1: 可以吃。
0: 另外，李老师，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的血糖，就是3个月前我做的那空腹血糖是6.9，糖化血红蛋白是6.5，完了我知道了之后吧，这3个月当中我就控制饮食了，我没有吃药，控制饮食吧，现在每天早上空腹吧都是在5点多，5.9、5.2之间。
1: 那咱做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吧，不做3月了吗？
0: 对。
1: 再做一下呗，要把握起见，一个做糖化血红蛋白，一个做糖耐量。糖耐量就给你吃糖，然后呢观察你那个糖前糖后2个小时的血糖胰岛的变化。糖耐量就看你这个人对血糖对这个吃进来的食物这个糖的代谢，这样是最准的。
0: 李老师，
1: 因为已经做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已经3月了，3月呢，现在呢自己控制在5点多，然后你心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糖尿病还是打擦边球，那么咱们再做一下糖化血红蛋白，然后再做一个糖耐量，就是给你喝糖测你的血糖，这样是最准的，这俩出来之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准，就不用在心里头寻思了啊。
0: 行，李老师，行，
1: 这都明白了，
0: 都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哇，坐奶奶跟前，坐好了。奶奶给你讲讲，咱这家训是咋来的？说起来啊，那可老早老早了，好几亿年前吧。咱脚底下这地方不是山，是海，老大老大的海，一眼望不到头。海里头啊，泥沙天天翻，跟搅糌粑似的，里头裹着小鱼小虾啊，海里的小虫子啊，水草啊，啥小生灵都有，就这么一层压一层，跟叠被子似的，压了一年又一年，压了上亿年，最后啊就变成硬邦邦的大石头了。后来啊又过了好些年，地底下不老实了，轰隆一下，两大块地撞一块了，这些大石头啊就被顶起来了，越顶越高，越顶越高，顶成了咱现在这些大山。你瞅瞅咱周围这些山，以前啊都在

0: 海底下躺着呢，石头从海底升到天上，它能好受吗？挤啊压啊，再加上外头风吹日晒的，石头里头那些小生灵啊，闷了上亿年了，就慢慢变了，变成黑乎乎的带油性的东西了。这东西啊，顺着石头缝子往外渗，石头就跟筛子似的，一道一道的滤，一遍一遍的筛，越筛越细，越筛越净，到最后啊，就剩那点最金贵的东西顺着石头壁往外冒，挂在悬崖上，太阳一照，这就是渣蕈啊。藏话里啊，渣就是石头，蕈就是流出来的精华，合起来啊就是石头的精华。早先的人不懂啊，一看黑乎乎的从石头里流出来，还以为石头哭了呢，眼泪都是黑的，就管它叫石头的眼泪。其实啊，娃，啥眼泪啊，那是好几亿年前海里的小生命变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所以啊，娃，你以后看见山上的石头，别光觉得它就是块石头，这里头啊藏着老早老早以前的故事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啊跟大家讲到这种天赐之物啊，世间的宝藏，西藏地区的一朵奇葩呀，就是我们的渣蕈。那这个渣蕈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有点小情况，应该用个什么词儿来形容呢啊？就是有点乱了啊，小乱套。这高兴的呀，打电话感谢定，没定上的呀就不高兴了。哎呀，这两天批评的话啊听到了不少，就说什么呢？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多搞点呢？你看这个事儿啊。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啊？一共就3000盒。那你说现在啊，此时此刻能听到孟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啊，打底都得10000人起步。你算算吧，就这些人一个人一盒都不够，那3000盒，那不可能吃一盒就好了吧，对吧？哪有什么药吃成一盒就好了的？所以啊，这一次啊，这个对我有意见的比较多，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还不是说怪别人，这个事儿只能怪我自己。只能怪我，为什么？就是实在搞不到这么多呀，大家呀真的要理解我一下，见谅一下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赏的啊，它有多少不在于咱们自己。你不像说你种的药材，你种什么灵芝人参呢，你种的满山遍野都是，你收的时候啊也收得多。你不信你去看现在这个药材市场，那药啊堆积如山。那咱们中国有几个药都啊，是不是？江西的樟树啊，有保定的安国，你看就这个河北保定的安国，然后呢还有这个亳州啊，这几个地方这全国都有名的，那药材呀堆积如山，那医药城呢大的不得了，想都想不到能大。那你看我去这个亳州的医药城那转，到那儿去了之后太大了，你知道吗？就你一个人转一天你根本就转不完啊，根本就转不完。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别说这个河北保定的安国药城大，也别说这个亳州这个安徽亳州药足大，也别说这个江西的樟树药足大，这三个地方你到那儿你找不到渣蕈，找不到啊。就是你现在你到了这个拉萨，拉萨也有这个藏药的集散地啊，你到那儿去了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为什么？就整个拉萨就这么大一个啊，整个拉萨能拿出来渣蕈的药店很少。你到这个药材批发集散地那儿去了之后，人家都是按批次来走的，那你按批次来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啊能够真正生产出来渣蕈的企业就少了。而且呢大家也听过我说，说藏医啊这个里面整理出来的名方大概是300个左右，这300多个方子里面其中有40-50个里面是需要用到渣蕈这个药材的。那这个药材啊缺口就比较大，但是呢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量都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就是因为受渣蕈

人总量的限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那么多呀。那这个家训是干什么的？这两天给大家说了，从藏医祖师爷雨果云南公布这里说，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换句话就是扎菌这个药可治世上的一切病。那你看，就这一句话就点出了关键所在，就啥呢？就是你正常来讲头疼感冒发烧啊，传染病你可以用扎菌，脏器功能退化萎靡你可以用扎菌啊，血管堵塞你可以用扎菌，疑难杂症你可以用扎菌，消化系统不好了你可以用扎菌，你看恶性肿瘤了你可以用扎菌。也就是说扎菌这个药材啊，它神奇，它各方面来说它都有效。那在这种情况下，扎菌按理来讲这个用量应该很大呀，但是你没办法，就每年能够搞到扎菌它就这么点啊，这东西你没法人工制造。你不像说现在大家知道多厉害吗？就现在牛黄啊，这个牛黄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药材，现在牛黄有人工合成的啊，麝香啊这个也有人工合成的了。然后呢再严重一点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这个钻石啊，这钻石也能人工合成，可是到今天为止扎菌这个东西你合成不了，你合成不了啊，你别说到现在合成不了，你再过一万年这扎菌也合成不了，它只能是自然界生产啊，它只能是自然界的大山当中分泌出来这种东西。你要说像咱们有一些药材啊，这个树啊树叶啊树根呢、啊、它只要长树就行了，咱人工培育嘛，扎菌你培训不了啊，你不可能养个大山呢、啊、你怎么弄啊，而且你要弄出来山，你这山里还得有矿啊，这只有自然形成。那现在呢这个野外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每年能够采集到的扎菌的量在减少。我不说了吗，有一些药方里面有扎菌，然后啊这个甚至有一些化妆类的东西里面也多多少少带那么点扎菌。但是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但是整个中国，我说的是中国啊，整个中国能够拿出来药品的批号的扎菌啊，而且只是说里面是单方的，什么都不加，只是里面是扎菌的啊，就是不是组方，听清楚了，不是组方，纯的单方的扎菌的药的批文，全国只有两个，一个在西藏的甘露，一个在西藏的秋分。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市面上能见到纯正的扎菌，只有这两个企业有，就这两个啊，第三家都没有。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量它到底是多还是少，一药难求。那我们中心也是因为有这个规模，也是因为跟这个西藏秋分和西藏甘露有这个关系。那西藏甘露这块啊，它属于国企，大家明白了，它是国企，所以说它是属于国家给配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那些呀定出去多少就是多少，都不用犯愁了。啥意思？就是今年还没等生产呢，那人家这个东西都已经定出去了，它是几年之后的都定出去了，它是这个样子的，国家给配的。它不像我们找到这个西藏甘露，就我们拿什么东西给加工，这是可以的。那我们也拿不到这个扎菌呢，所以我们只能找谁啊？找西藏秋本。那西藏秋本呢，它这个纯度啊，反倒比这个西藏甘露的还要高一点，那更合适我们在中心里用。所以说这些年下来啊，我们就只用西藏秋本的这个扎菌膏啊。那么西藏甘露的它那个就是扎菌，咱们这个用的是扎菌膏。这个扎菌膏啊，大家要明白啊，汤定九入丸散膏丹这些里面，您听好了，膏尤其是熬成膏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不能熬，不是说没技术，是难熬。你像说药材要熬膏那容易多了，药材怎么熬膏啊？你把这药材清洗浸泡，然后呢文火给它熬熬熬，熬到最后把这药渣滤掉，滤掉了之后啊，把这个药啊再继续熬，收浓浓浓浓，感觉有点浓稠了，然后呢要不然加上阿胶啊，要不然加上蜂蜜进行收膏。这老药工啊，熬个八九个小时就熬出来了啊，这个药膏就出来了。这种药膏啊，拿那个竹尺子往起一弄，挂起来如旗，晶莹剔透如琥珀，就这样的东西叫膏。所以说啊，在江浙一带，这个膏的流行非常的大啊，膏的流行非常的大。所以呢，有一些膏是滋补的，滋补上讲说今年秋冬进补，来年春天打火啊，这是滋补的膏。那么再有的就是药用的膏，你像这种止咳的、关门的这类的膏啊，啊，这个膏比较多，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膏类啊，它更浓缩，这是中国古人想到的一种办法，叫浓缩剂型啊，药效比较高，放的时间还能比较长，这是膏。那咱们现在这个扎菌也是膏，这就不好熬了。那你是药材，你是草。

草药，你熬熬熬就熬透了。杀菌不是，杀菌不是草药啊，杀菌是啥东西啊？大家也知道，杀菌是矿，杀菌是从石头里出来的，还有含金属的石头里出来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既具备岩石的属性，又具备金属的属性。那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能熬？你说拿块石头能熬出药吗？拿块金属能熬出来吗？那没办法，所以这个东西还要萃取啊。这个萃取就是个技术活了，大家听好了，萃取是技术活，这个东西里面有保密技术的啊。而且在熬这个东西的时间非常的长，你要熬的时间不长，你把这里面的药性熬不透，你就等于吃的石头子儿，你就等于吃的铁沫，那效果能好吗？你人说补铁，你不可能拿一块铁咽进去了，你咽一块铁没有用的，咱把胃给炸坏了。所以说炸菌就这样来之不易啊，它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就少，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个来了之后啊，加工又难加工，所以啊，现在这个量就少得多。人家西藏球本跟我们关系很熟的，那你说西藏球本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那孟非跟他们能不熟吗？我作为我们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之一，跟他们是经常打交道的，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去跟院长去没啥区别，但是就这样到那儿去了之后，你看看吧，这才多少啊？才3000盒，大家还记得吧？那以前的10倍换血方，到那儿去拿，随便拿，拿多少都行，只要咱们的原料够，只要我把那个剂量算好了，人家现加工都行，对不对？有这个关系在。但是现在扎菌膏，咱真是拿不到，这3000盒啊，所以说大家就别怪我了，好不好？每天600盒啊，而但是呢，你要也要高兴，好消息也有吗？对吧？好消息在哪儿呢？价格能少花点钱。人家企业说了，这批次根本就不赚大家一分钱，还得贴点，就是没办法。你看，这也是为了支持咱们节目，我把大话说出去了，我把事儿说了，一点搞不着，你说我这面子往哪儿放？是不是？所以说，人家企业听了这个事儿了之后，那没办法了，搞出来3000盒，要不然真搞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啊，大家能够吃到这个扎菌膏，我告诉你，天大的这种幸运。而且呢，这种药是外面有很多人，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的，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不信咱就试试，你不信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老朋友、各位长辈，你此时此刻你就拿起来你的手机，然后你给你的各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打电话，你问问他能不能买到扎菌膏，能不能别说买到扎菌膏了，你就问问他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关系买到扎菌，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就告诉你，你100%找不着，你100%找不着。为啥？就这个东西少，就到这种程度，就基本上出不了藏区。你到青海买这东西都费劲儿啊，不是说没有，到青海买这东西都费劲儿，还得有关系。然后呢，你到西藏你去买这个，那更难买了。有人说西藏多，反正难买，对，基本上都被制药企业给弄走了。那所以说更少。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不用啊外面的那种扎菌呢？或者说我们中心为什么不用啊别的品牌的那种扎菌呢？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复方的，那里面都配着别的药呢。一配上别的药了之后，它就不纯粹了。所以你们发现没有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单方的比较多啊，我们中心里面就可单个一个用，就一个用的。你看你像现在啊，什么海参类的啊，什么硒类的，包括以后我再给你们讲点别的，都是单类的东西比较多。为什么？单方类的东西更纯粹啊，单方的更纯粹。那咱们就打个比方来讲，一个斧子一个锤子，是不是？那你说斧子有专门的作用干什么？劈砍。锤子呢，单独的作用是砸，是不是？所以说它有专门的功能。那么单方啊，它就这样的好处，更纯粹、更直接、更有效啊。我们用的单方那都是带字的，优研诺这个字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都是定制的，对吧？但是这个扎菌膏就定制不了，人家都不搭理我们这个定制不定制，是不是？只是给我们供就不错了。所以这次上价格也给大家一个正常的，在我们中心里人家定的价是599这么一盒，一盒里面30条，一条是3克，正常的情况一天的用量啊，一天用了一条，一盒用一个月。那企业给的政策3000盒啊，虽然不多，现在是这样，是6盒啊，这个3594。咱们现在这个用到扎菌呢，大家听好了，这个价格上有政策啊，你拿6盒3594，然后邮寄给你邮寄12盒，你拿12盒呢7188，到你手里是24盒，多划算呢。那前两天呢，听众说了，刘孟非啊，我这边退休工资低，你看这次我又临时加了个政策，什么呢？你拿3盒，3盒是1797，到您手里6盒，反正就等于什么？你花1个钱，到您手里是2个啊。这东西保质期是3年，大家听好。但是你们任何一个人不允许定3年，也不允许说我定18盒，到手是36盒，不可以。

以啊，你最多你一个人12盒，到你手里是2年，限量。为什么？因为咱们搞5天，一天是600盒，你这600盒，咱们尽量的让多几个人拿，是不是？但是你呢，也注意一下，就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少你用上半年的量，也就是说你买3盒就够了，到你手里就6盒了。你正常就是1年到2年的量啊，我保证你吃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大变样，保证你的身体吃完了之后大变样，绝对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换了一个，已经是第4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是第4天了，还剩1200盒，1天600盒吗？还剩1200盒，我也给大家道歉了，这事怪我，好不好？我这边给大家说啊，除了扎训以外，以后再我要是给大家说什么好东西，不限量了。那这事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行不行？但是扎训这事儿不是我限量的，是企业限量的，真没有，所以大家理解一下。但是呢，你也别错过啊，还有今天一天，还有明天一天，599一盒，买3盒到手6盒，买6盒到手12盒，买12盒到手24盒，你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只此一次，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企业也不会再去拿了，错过了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吃的时候啊，也很简单啊。大家千万别记错了，就是这个东西你不用早上起床就吃，也不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啊，这个两个时间错开。再有呢，就是早上啊，一般来说空腹的时候，很多人吃的是降压药或者是降糖药，你离这个远一点。有人说会不会起冲突啊？不会啊，大家这一点敬请放心啊。你用到这个扎菌膏吃下去，跟别的任何的药没有冲突。到现在为止啊，我研究这个藏医，学习藏医，使用藏医已经有15年多的时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没见过这个吃扎菌，尤其这个扎菌膏啊，吃完了之后有过敏的，一个没见过。第二个呢，也没见过跟别的药有药性药理的冲突，这个100%不存在。那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那既然说吃扎菌膏没有过敏的，也没有说跟别的药有冲突的，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这个吃的时候跟别的药间隔开呀？大家听好啊，这个是为了保护扎菌的药性。你听着，因为扎菌这个药的药性比别的药效要好，不要让别的影响到它，而不是说拿扎菌影响别的。你这样的话，你就给它间隔开。怎么间隔呢？要不然你就饭后半个小时以后你再吃这个扎菌啊，要不然呢，你吃了别的药，你间隔个15到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你再吃这个扎菌膏啊就可以了。这是第一啊，一定要记住了，跟食物你要间隔开半个小时，跟其他的药你间隔开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呢你吃了扎菌之后也是半个小时左右，你不要吃药，不要吃东西啊，这样的话保证呢它这半个小时上下左右的时候啊，把这个扎菌完全吸收，因为它3克嘛，一袋是3克，你直接倒到嘴里，到勺里，到杯里都可以，然后呢加点水冲一冲，或者是拿着水直接送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个药效起的就最纯粹。那接着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样的人啊，一定你要把这个扎菌用上，你一定听我的，你把这扎菌膏好好吃，大家听好啊。首先第一个，也就是说根据病情不一样，那咱们分轻重缓急，咱们到底吃多少，我给大家今天再给重复一遍。首先第一个，你这个病症啊，现在呢就是没有大危险，你这个身上超标的这个数值，像血压、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 啊这些啊，不是特别高的，大家听好了，你就吃一条这个扎菌就可以了。你这个胃疼啊、肠炎呐、食道炎呐、肝炎呐、胆囊炎呐、胰腺炎呐，没有一直发作，是属于慢性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天一条扎菌膏就可以了。你那风湿骨病啊，疼，但是呢还能走啊，而且不是特别重，只是说影响生活了，这种也是一天一条。你这个心脏经常性的不舒服啊，但是呢到医院里面检查了，说还不用到做支架，不用到做搭桥那种程度啊，这个也是一天一条。你这个经常啊头晕头沉，这个晚上睡不好，然后呢脑部缺血，尤其是有些时候啊你脑袋晕一下的啊，大家听好了，这些都不属于危险范畴，这些呢你每天都是一条扎菌就可以了。我给大家说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最合适啊，就你要吃上午你尽量10点左右吃，下午呢你尽量啊3-4点钟那个时候吃，这样的话上下呢就跟咱们的吃饭的时间呢错开了啊，这个时候吃最合适。这是几个病，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有几个病症的你一定要吃。第一个就是指标

控制不住，严重糖尿病了，不能说严重啊，就糖尿病了，时间比较长了，这个被这个酸液呀、已经侵袭的这个眼睛也模糊了啊，手脚皮肤也发痒了，小便也冒泡了，这类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吃，大家听我的，你用上这个扎菌之后啊，这个血糖恢复平稳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大啊，而且它控制糖尿病，尤其是治疗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情况，很好很好，比你吃这些什么蜂胶啊要好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你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这个孟非老师难道不知道蜂胶好吗？啊，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蜂胶啊，你想想我们中心里什么没有，我们中心里也有蜂胶，还有好的蜂胶呢，但是呢我从来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因为我告诉你们用蜂胶解决糖尿病可不可以，可以。这个蜂胶啊分两类，第一类呢叫蓝帽的，就是这个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的，它批的功能叫辅助降血糖，还有一类的蜂胶啊是药用级的蜂胶，它就能够治疗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病啊，就能解决这个了。但是无论是哪种蜂胶，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放心，都有的。那我为什么从来不在节目当中弄出来一点给大家尝一尝试一试，难道没有效果吗？有效啊，绝对有效啊，价格也不便宜啊，一个月也是400-500块钱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它再有效，再解决糖尿病、解决糖尿病并发症、解决这个脏器受损这一块，它都没有扎菌来得好啊，都没有扎菌来得好，而且药效、药理还有最终的结果都没有扎菌来的实在。所以说呀，你要是有糖尿病的，多年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大家听好了，你不用四处找秘方了，你也不用四处找偏方了，你也不用四处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找大夫了，你就听孟非的，你就把这个扎菌好好的用上它1-2年，你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1年多过后，你眼睛比以前明亮了，看东西清楚了，眼睛上杂质变少了，你的舌苔一伸出来，哎，变得基本正常了，你这个小便的泡泡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在身体当中慢慢的给你起到这个作用。我就跟你这么去讲吧，扎菌在身体当中能够恢复胰腺细胞的完整性啊，这个是西医研究为数不多的发现扎菌的作用，不是说扎菌没作用，是它研究不透，没有哪个医疗单位愿意放心使劲彻底的研究扎菌，他们都不了解这个神奇的药。你想想，在藏区传承了几千年了，就是因为扎菌这个效果特别的神奇，糖尿病的啊，你一定听我的，把这个用上，你照着至少1年来用，1年、1年半啊，最多用2年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强的尿酸特别高的，都有痛风石的，都有结石的，那动不动那个手脚肿的跟馒头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没有到了做手术的程度，就扎菌你用上2-3年，能把这些过量的痛风全给你清出来，但是那鼓的地方那个成了痛风石的出不来啊，但是绝对让你再也不疼了，这是扎菌能起到的作用。那第三个，大家听好了，严重的高血脂的，就是你有1条到2条到3条降不下来的，就是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三个坏东西啊，有一个或者两个降不下来，你吃了很多年红曲他汀就是降不下来。那还是那句话，你说我们中心里面红曲吗？有啊，我们都是顶尖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不用他汀吗？也用啊，但是呢用着用着，我们就会在中心里把这些患者的他汀停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啊，他汀是好药，咱们整个医学界呀，第一个医学的革命就是青霉素，第二个医学的革命就是他汀。这个他汀啊，能够让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概率和死亡的概率减少20%，所以说他汀是一个革命，让人的寿命延长了，让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降低了，这是好事。但是大家听好了，他汀对人体的副作用是任何一个医生都避免不了的啊，任何一个医生，尤其是年龄越大副作用越强。你想想，你吃着吃着肝肾就受不了了，你吃着吃着肝肾就受不了了。红曲这个东西也好，中国千年红曲历史文化呀，但是红曲里面有一种霉菌，这种霉菌呢容易让人中毒，甚至有致癌的风险，所以我们中心里面都是少量的用啊，绝对不会多用。但是呢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清楚了，扎菌你用上降血脂，我跟你说3到4个月，你看一条其中有一个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就降正常了啊，再过2个月又一个降正常了，吃剩个6-7个月、7-8个月，你的血脂都能恢复正常。有人说真的那么厉害？真的那么厉害？扎菌就这么神奇，扎菌的药效就这么强，所以说好东西啊是从来不怕被检验的啊，这是真理啊，这是效果呀。扎菌膏对得起它的价格，扎菌膏也对得起它的药性，扎菌膏更对得起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天地之间的领悟啊太少了。正是因为有了它呀，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中心里头有一些比较难治的病，我们才这么大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一条不够用，给它加一条两条，那效果来的杠杠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好药不是随便随便就能遇得到的，还是那句话，几十年了，你的病程什么医院你也见过。

0: 肠炎、胃炎呐 啊这些的，你一定要用上去。因为什么？越年纪大，你这消化道越难治。我不说了吗？你看我那个好兄弟，他老父亲虽然说去世了，但是呢，那几年用完了之后确实很好，躺在床上啊，大小便用了扎菌都恢复正常了。你就想想这东西效果神奇到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你就记住一个事儿：珍惜，珍惜，珍惜。错了就没了，过了就没了。这个事儿这两天说完了以后就再能不能提了，我再提了就惹祸了，再找我要我拿不出来，这不打我脸的吗？所以说呀，抓紧时间啊，这个599一盒啊，拿单盒1797，到手六盒啊，然后呢六盒是3594，你买六盒到手是12盒，12盒是7188，到手里面是24盒，也就是说你花一份的钱到手里是2份，你看看划算不划算，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还有一个事情啊，这个我一定很慎重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提醒一下啊，吃扎菌的这个膏，每天呢就是1条到2条啊。那什么样的人是一条呢？就是你没有发生严重危险。什么叫严重危险啊？四大类的病，大家听好啊。第一类，你没有出现糖尿病的丙酮酸中毒啊。糖尿病这些人呢，胰腺功能非常的功能下降，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呀出现过丙酮酸中毒。再有呢，糖尿病的这些人呢，有的时候会伴发急性胰腺炎，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曾经突然之间出现过剧烈的胰腺疼痛，甚至说到医院里面去抢救啊，这种情况下的糖尿病，大家听好了，你就一条。那再有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人那个糖尿病已经严重到眼睛快看不见了，手上的皮肤、脚上的皮肤已经破损了啊，那这种你就得2条了。所以这就是分轻重啊，就是没有到严重并发症的糖尿病你就一条啊，要是有了严重糖尿病的你就2条。那同时呢，一定一定要切记一个事儿，吃扎菌膏的这个过程当中忌辛辣，也就是说尽量啊不要吃任何辣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任何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把这个什么辣椒啊太多的这个生姜啊这些尽量少一点。比如说那我做菜里面放点葱姜蒜算不算呢？这个不算，这个正常啊。但是呢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姜，就那个姜片啊，甚至做的那个姜丝炒肉啊啊，包括这个最近这几年呢流行一个事儿，这个湖南湖北啊包括这个广东广西啊，这边有一些吃法叫什么叫紫姜，就是那种鲜嫩的姜啊，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这个就比较辛辣了啊。这个吃扎菌膏的过程当中大家听好了，葱姜蒜不算，炒菜放里面葱姜蒜这不算啊，但是呢忌严重多的那种辣椒啊包括这个花椒啊包括这个生姜啊这类的，能不吃尽量就不吃了啊，这一点上尤为注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能够减少这个扎菌膏的药性啊，不是说出现中毒反应，这个倒没有啊，但是能够减少这个药性啊，所以说尽量把这个辛辣的少吃一点，甚至是不吃都可以啊，这个一定记好了，听我的，要不然你说这个扎菌膏挺贵的，你吃完了太多的辛辣影响药效。这我说的糖尿病，就是说没有严重并发症你就每天吃一条，有严重并发症的你就吃2条，吃上3个月，然后呢3个月过后你改成一条啊。再有一个心血管疾病还有脑血管疾病，这两个也给大家提醒好啊。那么心血管疾病的，只要你没到做支架做大条这种程度，你就每天一条，这样的话一盒是30条吗，你能够吃1个月。那如果已经做了支架或者做了大条的，你就每天2条。还有一类情况也得要郑重的给大家提示啊，就有些人呢他属于轻微的心梗，他还没到做支架的那种程度，但是呢已经很难受，前胸也疼或者后背也疼，到医院里住过院的，这样的话也算严重的啊，大家听好了，这类的情况的也是1天2条，你没做支架但是你已经比较严重了，那这种比较严重了的人就是随时都能可能发生心梗的啊，这种你也要每天2条，你听我的不用多，3个月过后你就改成1条就可以了。这是说心脏的，那么脑血管的也是如此。脑血管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已经都晕倒过，虽然说没有出现过脑出血或者没有出现过脑梗塞，但是你已经晕倒过去过医院了，这类的也属于严重的，你也每天2条， 啊，要是

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有的时候晕一下啊，疼一下，脑袋蒙一下，眼睛花一下，那这类的你就一条，要不然你只要说脑袋出血过，脑袋梗塞过啊，这类的你就多两条啊。分开吃吗？不用啊，就一次吃了，我不说了吗？要不然上午9-10点钟，要不然下午啊3点多钟4点钟，这个时候啊你就单独吃。前后呢跟别的药和保健品还有饭都间隔开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时间内这个扎菌膏啊吃完了就快速的吸收了。那么尤其是三大类的疾病，大家听好了，尤其是三大类的疾病是必用扎菌膏的，必须要用，你就听我的准没错。那么这个扎菌膏主要解决六大类的病，大家听好了，它是治疗六大类的病。我说前三类和后三类啊，前三类的三大类的病你一定要吃的就是什么都比较麻烦的啊。第一类的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的，第二类的就是严重的心脏不好的，第三类的就是严重脑血管的患者。这三类的病一定把这个扎菌膏好好吃，长期吃，一年起步啊。那还有三大类的病，哪三大类的啊？就这类的就是一年左右就差不多了。哪三大类？第一类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消化系统，包括口腔，包括咽炎，包括食管炎，包括胃，包括胆，包括12指肠，包括大肠，包括小肠，包括肛门痔疮，包括这类的属于第四大类的病情啊。那这类的你要把扎菌膏用上。那第五类的就是关节出问题的，就是从头到脚啊，这关节呀，什么这个风湿骨病、骨质增生、缺钙啊等等的这些关节类的疾病的，那咱们把这扎菌膏也用上。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就是大小便的这一块了啊。有人说那妇科疾病也算吗？算，男科疾病、妇科疾病，大便不好、小便不好、干稀湿拉不出来、次数不对、肚子硬如鼓的那种啊啊，都算。那你看基本上就这六大类的病，那这六大类的病咱们把这个扎菌膏好好用，我告诉你谁用完谁到最后得到好结果，真的是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这个药啊，真正的跟书里面写的是一点都不差。什么呀？就祖师爷说了嘛，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啊，可治世间一切病啊。当然他不可能说全科是个病都能治，这个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也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了之后，还能解决什么病啊？你像什么皮肤炎症啊啊，皮肤感染呢、啊、是不是这个脏器功能不好啊，更新指标严重异常啊，是不是这个胆红素啊啊氨基酸啊这类的数值不好啊，这都能够解决。可是呢咱们实际上针对这六大类的病情效果来得更好。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严重心血管不好的、遗传的或者自身心血功能不好的、已经出问题的心血管疾病的，你一定听我的，把扎菌膏好好用。第二类的就是脑血管出了问题的，你听我的好好用。第三类的就是常年老病号糖尿病的，你好好用啊，包括胆固醇高啊，包括高血脂的，就是包括高尿酸的都算啊。这三大类就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代谢性疾病，就是尿酸、血糖、血脂啊，这三大类，三大类型疾病，就是前三类一二三。第四类的就是这个骨关节疾病了嘛，对吧？第五类的就是从头到脚的消化类疾病，第六个就是属于我们大便小便这个啊排泄系统疾病，包括男科妇科的这个疾病。因为男科妇科很多容易出现什么尿路感染呢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尿道炎呢等等啊，这类的疾病跟大小便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扎菌膏你给它好好用上，效果就都出来了。六大类的问题咱们好好去用，哎，这个时候扎菌膏你就听我的。正常不是特别严重的就一天一条，特别严重的就两条。哎，对，包括这个严重的胃病啊，包括严重的骨关节疾病，要是你自认为你严重的也是一天两条，要是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的，不是特别影响生活的，你就一天一条，按照我说的这个好好吃，谁吃谁见效。那在这里啊有一个病我今天着重的给大家提示几句啊，也是昨天晚上这个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然后聊了聊，他就说，他说孟威老师啊，这个我这边呢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就感到有的时候出了门，有的时候都找不着家了，得站那块或者坐那块想半天家在哪儿，然后再突然之间想起来了。他说这个慢慢悠悠的拄这个棍啊一路一挪的往回走。他说你说这个吃这个扎菌膏啊能有用吗？你看说完这个了之后，我就给他解了这解释。解释的什么呢？大家听好，你看看他这个就属于严重的丢三落四了，甚至说呀他这个都属于中度的快要痴呆了，但是呢还没痴呆就能想起来。这就是什么情况？他想不起来了，但是呢后来慢慢能想起来。我跟大家讲个事儿，你们听完就懂了。你说他万一想不起来这不就走丢了呀，是不是？然后我又侧面的了解了一下，他也把他说了说啊，原来是脑梗过，现在呢就走路有一条腿不是特别的。

0: 方便，然后一个手啊也是不敢握重的东西，抓不住，但是呢能走，只是慢一点。这个的情况听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可以用。为什么啊？大家听好了，这个脑血管其中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记忆力下降、老年痴呆前期或者老年痴呆，分两个类型。第一类的类型呢是这个神经退化，第二类类型是因为脑血管出现了病变之后啊才导致的记忆力越来越下降。它是两个类型，这两个类型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也就是说脑部的神经退化呀，这个里面是因为脑袋的神经上面啊沾了一层厚厚的淀粉酶，这不是我研究的啊，这是《柳叶刀》杂志里面说的啊。这种淀粉酶就把这个脑神经给包裹了，包裹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人记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最后才快速的就慢慢的变成老年痴呆了。这个老年痴呆是不可逆的，很难很难解决啊。就是现在市面上实际上有一些能够卖的解决老年痴呆的药，或者是注射的，或者是住院用的这些药，但是你听好了一个事儿，没有一个完全特效的，没有一个，都是说在这个没有完全痴呆之前用上还有效，而一旦已经彻底啥都不记着了，都糊涂了那种，再用没有一个有效，没有一个。所以啊，你也别听外面这些人骗你，你也别听这帮人忽悠你，真的没有一个。只有说没有到痴呆那种程度，抑制住，然后稍微减轻点，就已经达到很厉害的程度了。所以在这个话题上，我给大家说的是，扎菌膏这个药虽然说非常非常好，糖尿病也能治，心血管也能治，脑血管也能治，关节疾病也能治，代谢系统疾病也能治，消化系统疾病也能治，排泄系统也能治，但是唯独在老年痴呆这块，记忆力严重下降这块，它只能治一半。治哪一半？你听好了，如果是因为脑血管出问题了，导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这是因为脑部缺血，缺血最后导致这个血液过不来，滋养不了神经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个扎菌膏它是可以疏通这些血管的，慢慢的疏通。那疏通完了之后，这个血过去了，神经被滋养了，这一部分记忆力严重下降就能够恢复。你像那个老人家昨天问我这个，他就吃就没问题。那么这类的严重的记忆力下降丢三落四的，吃上这个扎菌膏，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哎，这个记忆力会有所恢复啊，不会出现找不着家这种情况了。这个是能解决的，这是因为缺血造成的，就是脑部血管供血不好了，那个地方瘪了或者堵塞了，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一旦是脑部神经退化的，淀粉酶沉淀过多的，就是什么，你听好了，这个就是什么个地方，就是你没有任何脑血管问题，但是你就是老糊涂了，就是记忆力严重下降了，这种就属于脑部神经退化，淀粉酶沉淀过多导致的。这种你别说你吃扎菌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治，没有任何一个啊，一个都没有。有人说外面有那个什么神经生长因子的那种东西能不能用啊？我告诉你，那就是当智商税。啥叫智商税？就是你花了这个钱就是安慰剂，效果很小啊，100个人不一定有一个有效的。所以说那种你就别解决了，你就怎么样？那种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打打牌啊，自己拿纸牌在屋里自己玩，打打麻将，自己跟自己下象棋，你玩玩这个，活动活动脑子，让脑部神经多锻炼，这样的话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但是呢，你想吃个什么药给它解决了，这不现实的事，不可能。听明白了吗？这事儿是不可能。那如果说你只是因为这个脑血管出了问题，脑出血了，或者脑梗塞了啊，或者脑部动脉硬化严重了，这种出现的记忆力下降，只要解决脑血管的药，它都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他问我之后，我就告诉他可以吃啊，可以吃。所以啊，高高兴兴的昨天打了个电话，订了多少？订了6盒啊，3594。我说你这6盒就是一年的量了，我说你先吃上。他说没问题，他说我这个自己手里多少还有2钱。他说我听你的孟非，他说我信得过你啊，他说我吃，你看就昨天定完了。那还有啊，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老人家，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也说一说这个心脏不舒服的，它分很多原因，有的呢是这个心脏本身的问题，有的呢是因为心脏后来慢慢的血管堵塞的问题，它这就分两块了，一个是心肌细胞的问题，一个是心脏血管的问题。所以说这两个呢用药是不一样的啊。那专门有解决通血管的药，你看水质是不是，你看这个地龙，它都是能够疏通血管的药，你像这个化血方是吧，灌血方，那都是解决血管的这类的药，这是一方面的。还有一部分药呢是解决心肌的啊，就是让心肌功能提高的，它们两个是两个类型。那么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扎菌膏在这一块上面起到这个作用，它就能够综合性的都有了。它能够干什么呢？它第一能够滋养啊，修复我们心脏受损的这个细胞，第二个它就能够疏通心脏的这个血管，这个事儿是效果来的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在中心里面用到扎菌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病症啊，这个病情啊给它稳定住，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先把这个病症和这个病情稳定住之后，然后再说这个治疗这个事儿，这就是扎菌起到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既然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包括这个心血管堵塞是两个问题啊，那就得正常情况下是两方面的用药。但是扎菌呢，它一个东西解决两块。你看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啊，他们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就是两样全有。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两样问题都有，他治起来就费劲。你有些人呢，你看见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样来区分？就是有的人呢，平时感觉到心慌，跳的没劲儿啊，心脏跳的弱，感觉身上病歪歪的，没有劲儿的，这种啊，绝大多数都是心肌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啊。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心脏容易发疼的啊，发闷的，这种啊都是缺血导致的。你记住了，疼和闷这种是缺血导致的啊，剩下的那些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简单的区分。那么疼和闷，包括前胸疼、后背疼，这都是缺血严重导致的心绞痛啊，这就是血管类的问题。梗塞也是血管类的问题，心肌细胞退化的这些，慢慢的是心衰。所以说这些情况，他俩是有坚决的区分的，不一样。那当时那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两个情况都有，怎么回事呢？那汉族人啊，不是这个藏族人啊，汉族人来的。原先呢，在这边上着班工作啊，然后呢，就是每天的话呀，做个领导，话比较多。结果呢，他跟我们讲啊，说他以前得过一个病，叫什么呢？叫胸膜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说过这个胸膜炎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讲啊，这个胸膜炎呢是结核类的，嗯，结核啊，就是一般来讲得了这个胸膜炎都跟结核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以前呢结核病比较多，就后期了说这个结核啊有这个疫苗了之后啊，才慢慢的现在这个结核很少了，但是不是说没有了，此时此刻也有肺结核，只是说现在国家给治啊，免费给治，现在有肺结核的话，这个国家是有药的，免费给用，所以你看国家政策不挺好的吗？那个年代不是，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肺结核去世的，当时呢我不知道我给没给大家讲过啊，你看当时我跟一个同学叫赵清建，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他家呢是我们家下面的一个村子里的，我们那个是个镇，城乡结合处的一个镇，结果呢他们家是在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村，比较远，那我就对那块就很好奇啊，因为我对那边我不了解，我就跟他玩啊，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关系也不错，然后有一次他说他回老家，那那个时候我都没出过远门，对老家这概念不理解呀，就知道到那儿去了有烤玉米，我说那我跟你去转转吧，骑着自行车我们就出去了，结果到那儿了之后跟我说这谁家这谁家，这是他一家老以前的老房子怎么样，说那个弄点苞米然后在地边上烤完了再回去，结果刚到村子里没多长时间，不到20分钟路过一家人家的时候就特别清楚啊，一个女的目测那时候小啊，目测这个女的大概也就是30岁左右，因为什么呢，看着比较年轻，是手里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结果呢那个农村有院子嘛，然后院子比较大，院子里正门开，门口是一个铁门，他刚好走到这个铁门边，那个铁门也是栅栏的，能看得见吗？哎呦，把我吓坏了！怎么了？这个妇女啊，嘴个就是鼻口穿血，嘴里面、鼻子里面全是血，然后胸襟上全是血，走到门口，然后就喊他说：“小健，小健，你看他们都认识啊，因为他来我们镇子里面也没两年，都认识他。说小健，小健，快帮我叫谁？那嘴里面的血都往出，距离我多远呢？大家听我，距离我们两个大概就是2米多远的位置。哎呀，你说那小孩。”我们也算小的嘛，见到那种情况下多怕呀！说我们这同学赶紧放下自行车就往边上那块跑，我吓得都不会骑车了，腿都软，我就跟着他走了，我赶紧我就走了。结果到那边喊了人，然后喊说快去你家，说你家是嫂子那个嘴和鼻子都往出流血，那边赶紧往回跑，然后我们就走了。你看这个事儿，说实话当时给吓不轻了。结果呢，过了2天，我们同学就说了，说我们叫完了人，没几分钟那女的就死了，什么情况？就是肺结核，就到那种程度了。那么结核病就这么严重，那我说的这个患者是什么？结核性的胸膜炎。那结核性的胸膜炎一般来讲用了一个药叫利福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用了那个药之后啊，注射的啊，吃的都有，然后那尿啊就跟油一样焦黄焦黄。那这个患者当年就得过胸膜炎，得过胸膜炎就是心肺受损，那里很厉害。胸膜炎的胸膜哪呢？跟心脏有关呢？胸膜这一块，心脏就受损了。然后年纪一大点了之后，本身心脏不好，再加上心血管慢慢的有堵塞，血脂又高。结果这一下合并两方面的问题出来了，他那个时候就是被抢救了好几次，好在哪儿？好在没堵，但是不好在哪儿？不好在他这个问题很难治。为什么说很难治呢？第一个，
0: 心脏的心肌功能严重下降，就是心脏的跳动就弱。
1: 哎，你像咱们正常呼吸，喘一口气儿到底儿，到底儿了，他那个就喘口气儿都到不了底儿，肺也受损了，
0: 因为当时是结核性肺炎，肺也受损，心脏也跟着受损，心肌炎，两个事儿一起来，心脏就出问题了，就是供血非常的不好，再加上血管又堵塞，血脂又高，这一下两个病，所以说被抢救好几次，但是抢救好几次没到做支架的程度，那就是浑身无力，走着都颤，然后呢说话都抖，他那声音呢出来了就抖，给大家学一下啊，就是大夫大夫，就这样，你听声又不大又出不来劲儿，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经常性的就手捂着，你说一个男同学又不是像西施一样，是不是，又不是西子捧心，对吧，那你说经常性的捂着胸口，然后要不然手放到后背磕两下，什么意思，闷呐，大家明白吧，心脏要发生危险的时候都是前胸加后背都，有的人就说过一句话，我认为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是怎么说，说前胸疼别后背疼，对了，我告诉你后背疼都大事啊，前胸疼还好点，他经常后背疼，也就是说他随时啊，就是只要是严重了就往医院跑，他都自己知道了危险，但是呢还没到梗的程度，那你说吓人不吓人呢，按理来讲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敢接受的，为什么，他在危险期的边缘，结果呢没办法关系户，然后呢那段时间又比较稳定，在医院住了院之后出来，在家里面又待了两个月，比较稳定了才来，因为什么，来过我们两次没收，结果后来就相对稳定来了，那到这种情况下直接单位里面不用问了，你知道吗，直接那个这个扎菌就给他开用了，为什么说直接上来就扎菌给他开用，先把这病情给他镇住，给他稳定住啊，扎菌最大的效果就是前半个月是给你稳定病情的，让你不发展，这个就这么套，结果把扎菌膏给他一给他，他就不高兴了，反胃了，为什么，他说我不吃这个，给我们都猛，说为什么，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扎菌水啊我都喝了三年了，大家明白了吧，他那弄那个就像给羊喝的那个扎菌水一样，他说扎菌膏扎菌不好使，他说这东西我喝了，别人都说了说扎菌泡水，这是啥，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汉族啊，藏族都知道人扎菌要备炼要烧制，这汉族人不知道，就听说人家牧民那边用扎菌好，他就用那扎菌的水，他说都喝了三年了，大家知道喝三年有啥用，他又不是羊，是不是，所以说喝了三年没管用，到我们这儿说不吃，我们说到我们这儿了你们就听我的，是不是，我们就说了说这样，也别说你吃不吃，到我们这儿的钱都交了，你不吃也得吃，是不是，钱都在里包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想治病到我这来就得听话，你要不听话那么退钱就让你回去，回去了他在那抬杠呢，家主不干了，家主说了这一顿，那老伴在那听话，赶紧你们，你看这他老伴护理他嘛，扶着他的，有人说他能走啊，但是得扶着他的，不能喘，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吃的多，不能撑着，不能侧着睡，我跟你说多麻烦呢，而且还随时出危险，结果他老伴在那，到最后他老伴也身体不好，你知道他老伴什么情况吗，就是胆囊炎，然后呢加上那尿蛋白比较高，是胆囊和肾不好，结果我们这边说的是顺道吧，说你这不用花钱了，是不是，不给你别的东西弄，你正常吃饭，然后给你加点药，就简单调理一下让你好点，照顾你老伴，两口子全给吃上啥去，结果吃了二十多天不气，为啥不气了，他说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老伴啊明显的就是说小便那个泡泡减少了，你看看是不是肾脏功能慢慢在恢复了，是不是，他老伴变成这样，然后这个患者呢也是好多了，他说现在我就是前面这儿有的时候疼一下，然后呢说话的声音啊还是不敢大声，但是后背疼的这个现象明显减少了，他说几乎就快感觉不到了，只是偶尔刺痛一下，不像以前刺痛痛半天，这一下他就说是这个东西就区别就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护士给他解释，我们护士给他解释什么，他说你喝一年的你那个扎菌泡水都不如我们用两天那个扎菌膏，他说你那个泡不出来呀，你看我们的护士都懂，说你泡不出来呀，你泡不出来就没有这么大效果，所以说这俩高高兴兴的在这住，住了五个多月就出去了，知道吗，回去了之后我们给配了好几种药给他拿回去，现在都多少年了，五六年了，没住过院了，没法做过了，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结果，这就是效果呀，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谁用谁见效，所以这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时间啊也那个快差不多了，因为什么，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两天的时间这个事儿啊就过去了，所以说你怪不了我啊，599一盒，拿三盒是1797，到手六盒，然后你要买六盒就是3594，六盒到手是12盒，用一年了啊，然后你拿12盒是7188，到手是24盒，用两年，一共就3000盒，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今天600盒，抓紧时间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明天剩最后600盒，谁抢到就是抢到了，抢不到你不能怪我，最后一次啊，那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说到这，这个东西你记住了， 六大问题，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尿酸高、血脂高的，然后第四类的消化系统疾病的，第五类骨关节疾病的，第六类胆小便疾病的，这类的甲醛高用起来挺 OK 的。这个东西啊，谁遇到这都是幸运的事，真正的能把自己身上好多的病治的效果很好，所以说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2: 好的，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我是每天天天听你的讲课啊。
1: 啊，忠实听众，老粉丝。
3: 哎，老听众，老听众了。
1: 哎，你好。
3: 这个现在还没这个啥都知道，你看我可说实在吧，可愿意听了啊，不然我也听。
1: 谢谢支持。
3: 啊，你看，关键你讲的非常是非常真实啊，实在也不夸张。
1: 啊。
3: 因为你听的东西讲的非常好。
1: 嗯，
3: 对你啊特别信任，所以啊，
1: 谢谢
3: 今天大部分啊，就是也是一个是要咨询一下我，还能不能用这个查询膏啊？
1: 嗯，
3: 我要是能用的话，哎，我赶紧先顶上一年的量。
1: 啊，可以可以，您说说您什么情况，我看看能不能用这个查询膏。您说说。
3: 我就是急诊癌患者
1: 啊。
3: 啊。手术当时那会儿，说实在吧，在医院做的很成功啊。
1: 啊，手术了已经很成功是吧？哎，那太好了。
3: 嗯，在医院住了15天，在15天之内啊，就瘦了10斤呀。
1: 哎呦，那就是大病了。
3: 现在说实在吧，这是皮糙的骨头不像人一样的，才84斤呀。
1: 这么瘦啊？
3: 嗯，我现在做了3次化疗了。
1: 嗯。
3: 人家都虚得很，一天到晚的都吐。哎，不能吃点东西就吐了，那真是早上吐黄水儿，晚上中午吐绿水儿，晚上吐那白沫儿。
1: 哎呀，
3: 嗯，
1: 那你这没办法，这个放化疗它就这个样，你还不能不做，要不然你那个地方还得有那个再给它过一段时间，那个消掉了才行的，必须得做。
3: 可我家人都不愿意让我化疗，说我是一个那天天都。你前面那嘴都白糟了，我看见饭我就想吐。
1: 他平时想吐，他都没胃口，吃都吃不下去啊。
3: 我这一摸寂寞啊，就喘得厉害。
1: 嗯。
3: 你这不夸张，说我这个舌头啊都飞起了。啊，拧个平时那个拧杆都拧不开。
1: 哎呀，那太虚弱了。
3: 干啥都没啥意思，我就躺着，就刷手机。哎，那个短视频啊，我都看不下去，说实在是，啊，我也累啊，你晚上还睡不着，叫一走一波，沉一脚，舔一脚的，哎，你看我上次做化疗，我就发烧到39度儿，啊，医生说别人白细胞都是4件事儿，
1: 嗯，
3: 啊，我这个太低，都。那都说不到一个，
1: 哎呦，那太低了，那就没抵抗力了。
3: 啊，那就是我你的抵抗力能力都没有了。
1: 啊，你打那个匹多肽注射液了吗？你得打点生白的药啊。
3: 打生白针，打完那个针，我这个还头疼，就像有人拿个锤子敲头杆的骨头一样疼，特别厉害。
1: 嗯，
3: 那全身骨头都。中间血来都站就那个劲儿啊，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
1: 我能明白了，我能听明白了。老人家，您这样，您听我说吧，就您这种情况呀，还不是个例呢，就很多人放化疗那种反应特别的严重，而且恶心、呕吐、没劲儿、睡不着觉、免疫力低。你这样，你刚才不问我说这个扎菌膏你合不合适用吗？我告诉你，100%合适。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结肠癌它就属于消化道这块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扎菌这个药，在这个现代西方医学也研究过，中医里面也研究过，它有几大作用。咱们就是消化道系统、代谢系统，最重要的一点，它还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这个我们中医里面也有这种这个手术后期的，它不是肠癌，它是胃癌的，
0: 然后呢后来来到我们中医，他是放化疗之后的，来那儿了之后就是天天躺着，一点劲儿也没有，胃口也不好，他那时候倒不恶心了，但是看啥都不想吃，结果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吃了炸青椒吃了四个多月，长了六七斤肉，而且后来胃口也好了，面色呀气色呀都变好了，这就是什么，他就能够解决这种白细胞太低啊，免疫功能下降啊，身体受损啊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事儿扎胸膏是一天吃两条，就是上午吃9点左右10点一次吃上两条，他一条不三克嘛，你两条直接挤到嘴里面去，然后拿温水给他送回去，前半个小时后半个小时不要吃别的药或者饭，你这种情况下估计你吃上一个月，你那种什么恶心啊吐绿水啊胃口不好的情况啊就消失了，然后你那个时候接着放化疗也不会出现什么掉头发呀、身上没劲儿、恶心这种情况，你放心大胆的吃，绝对有效。
3: 哦，因为这句话我跟你放心了
0: 啊，
3: 就啊，感觉
0: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的量吧，你先吃着，你这是两条，一年的量是12盒嘛，7188，但是发货的时候按24盒发，就两年的量。但是你这个是两年的量当一年吃，你得加量吃嘛。
3: 啊、哦，行行，我知道了。
0: 啊，好不好？那我就给你订上，你告诉工作人员地址，到时候给你邮寄到了，你早点吃，好不好？
3: 那谢谢孟飞老师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老听众了啊，祝您健康，好不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哎，好了，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训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汁，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3盒到手6盒，3594元买6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转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4: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哎，你说咱俩今天见两面，
0: 嗯，
1: 然后这个
0: 来多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见两面、上两档节目，哎，开场白不一样哈。
0: 那要不然呢，哥？那是俩节目、
1: 毕竟是俩节目。
0: 哦，对呗。
1: 怎么的？现在广播行业缺人缺的这么严重吗？还是说
0: 这话我没法接，哥？
1: 还是说这个？还是说就是能者多劳啊？
0: 嗯，不好接。
1: 是因为
0: 你自己分析吧，你分析完我们再唠。
1: 不是，我是为啥突然说这个？我是想往这个话题上引一引
0: 啊。
1: 啊，
0: 什么
1: 话题
0: 呢？
1: 就今天唠点啥呢？唠点说有关于干副业的事儿，
0: 你在你正经班上唠副业这事儿好吗？
1: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咱们要干副业，
0: 哦，
1: 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亲身的感受，就是我的那个个
0: 副业不好干。
1: 不是，我要纠正你一下，我非常爱我的本职工作。
0: 啊，是是是，
1: 对，不是副业不好干，
0: 嗯，
1: 是我在想干哪样。
0: 啊，对。还是有点想
1: 干，我
0: 看
1: 哪样更好干，更好来钱儿。
0: 哎，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份副业。
1: 哎，我其实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都想有一份副业。
0: 再补充一下，很多人都想有一份赚钱的副业。
1: 对，
0: 哦，
1: 就是从哪儿能看出来呢？就我最近就是针对这个行当啊，就是也不是某一个行当，就是针对副业这件事儿啊，
0: 嗯，
1: 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观察。
0: 嗯，
1: 反正也没
0: 你的心得了，
1: 也没啥事干，观察，就是我是有哪个由头引起的呢？就是我平时不是刷刷这个短视频呐，
0: 啊，
1: 然后上网这个冲冲浪啥的，哎，我就总能看着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视频，就告诉你说，如果你现在还不会怎么样的话，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收获多少这个钱了，
0: 嗯，
1: 然后说什么办法，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还不会 AI， 你将错过这个什么财富的什么什么。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啊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一般就会来一个什么，你看起来就小某书上，
0: 嗯，
1: 你看起来这个人吧，好像是。

0: 正儿八经人似的。
1: 实际不怎么着呢，
0: 实际也正经，但是你听他唠，他的这个一般标题是我靠什么什么月入多少多少多少，然后进点进去以后，因为小红书小某书的也咱能说是吧，
1: 说
0: 就咱能说，我忘了，就是小红书上嘛就有好多的那个就是这叫种草的他们叫啥，
1: 他们叫就博主，
0: 就博主是吧，就是开始说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然后说自己靠写作呀或者靠 AI 呀靠什么
1: 配音，
0: 靠配音，靠无货带货
1: 啊，对对对，有那种
0: 啊，就是现在是风口啦，你现在是你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财富没有赶上别人，你为啥没有选择这个挣钱的副业，是因为信息差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告诉你这个信息差
1: 啊，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跟他一起干，
0: 对，麦克，
1: 然后他就挣着钱了，这就是人家挣钱的副业，
0: 对，
1: 你就成功的被人家营销了，
0: 我就老被这就老看到这种，我说那我就细细的研究研究吧，那你知道就是研究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咱是干媒体的嘛，咱是记者嘛，咱得就是真实的感受真的看是吧，
1: 是啊，
0: 我就寻思
1: 你就干了，
0: 我不下谁下我就是什么焉得虎子
1: 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我去，我要不去我怎么能在节目里跟大家讲明白这事儿呢，
1: 我哥就为了揭露这个事儿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深入龙潭虎穴
0: 看看咋回事儿，我就寻思看看咋回事儿，
1: 挣着了吗，
0: 那人白带你玩啊，人白带你玩啊，
1: 那你干啥了，
0: 我不花钱他靠啥挣钱呢，
1: 你教他什么钱，
0: 培训呢，
2: 一份谁
1: 教你啥了，
0: 就是就有的确实教，
1: 教啥，
0: 他
1: 我想知道就是教的是啥，
0: 啥都教，你比如说这个
1: 坑蒙拐骗
0: 不，你不能那么想，就人家还是都是在这个合法范围内的，这都是合法范围内的，
1: 是，要不然也干不到现在嘛，
0: 对，但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研究那个什么，研究那个 AI， 大家都知道我前段时间研究过那个什么，就是写什么短剧
1: 啊，对对
0: 对，跟大家聊，
1: 我们大哥就是特别容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风口都不错过啊，
0: 对，然后每个风口都错了，
1: 那每个风口都没踩上，
0: 我不是，我所有的想法就是我说这玩意儿这么火，就这么这个，
1: 就是我
0: 可以
1: 不干，但是我得知道它是啥，
0: 对，我看看，我就是我研究研究，
1: 好，
0: 我要是真干上了，我要真干起来的话，你今天还有搭档呢，
1: 那可
0: 真行，
1: 谢谢你，
0: 我会当主任去吗，
1: 主任那么好干呢，
0: 是吗，他活不好干吗，
1: 让你说的好像副业干成就行，
0: 哎，我真的觉得有一天咱花样的生活啊，就比如说有一天干个周年庆啥的，高低把主任请来，
1: 哥你今天老说我接不上话，接不上的话，
0: 不是，那你看本身就是一个经常参与咱们，虽然没来过但是总参与咱们节目然后而且
1: 出勤率挺高啊，
0: 对，而且就是特别包容，就他觉得那节目里就是节目里嘛，就咱我尤其是我这张嘴就老拿他开涮，
1: 就跟相声八卦似的，
0: 对，但是他从来就是所有，
1: 确实我们领导为此付出了很多，
0: 哎，你要是工作当中你要是摊上这样的领导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想副业这件事，
1: 感谢领导，
0: 谢谢你，所以啊
1: 看看你的面目
0: 这样先让大家这个一起唠一唠，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要干副业的话
1: 啊，
0: 就是你寻思，大家都坐那寻思寻思，说干副业的话你会干个啥，
1: 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对对，
1: 这擎天柱怎么这么晚了开始给我们发那个吃的，你今天早上干啥去了，
0: 就是他是这样想的，就是反正都是你俩上午和下午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几点都行
0: 啊，先分享一下咱擎天柱的这个留言啊，他说这个这是我晚上的晚饭，青椒回锅肉，红烧土豆块，红烧鱼，
1: 哎呀，
0: 你啥家庭背景啊，我特别好奇，
1: 咋的啦，
0: 我的副业是在二手市场，然后呢那个偶尔还能挣个一二百，然后拿着这个钱买零食衣服看电影，
1: 对，
0: 哦，好棒啊，
1: 擎天柱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本职工作，
0: 好棒啊，
1: 然后在闲暇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到这个二手市场，然后去帮别人跑跑业务什么的，
0: 真棒，
1: 然后赚到钱呢就带媳妇儿出去吃喝玩乐，
0: 这日子过，哎，通透，
1: 特别有正事儿，
0: 通透，
1: 而且特别顾家，特别懂生活
0: 啊，这是会，就我们前两天聊那个话题，这是个过日子的人，
1: 那可不嘛，
0: 正好正好，兄弟给你点个赞啊，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
0: 想干的、
1: 想尝试的副业，
0: 对，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有副业了，然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这个副业的好与赖啊。到大学。

0: 我身边也研究研究。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副业，我相信很多朋友全就是都就是不少都收到过这个，就是说某某某这个就是语音的这个平台，
1: 嗯
0: 啊，让你去配音，零基础小白也能做。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大数据吧，它是特别精准的，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所以它捕捉我们，然后可能会给你推相关的帖子。但是好多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也被推过别的这种兼职，
0: 嗯嗯，
1: 也比如说他可能套路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零基础，
0: 啊啊，
1: 然后什么手把手教，
0: 对，
1: 然后快速成型，
0: 是的，
1: 快速上岗，
0: 嗯
1: 啊，然后但不一定是配音这个专业。嗯，
0: 哎，那但是他锁我锁的也不太精准，
1: 怎么呢？
0: 我是专业的，
1: 动心没吧？
0: 我没动心啊。
1: 啊，你没动过心啊？
0: 我就是我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没动过心，因为啥？因为过去就是接触过小小接触过，就是商业配音的这一块儿很累，就是你想出钱的话很累
1: 啊，特别辛苦。
0: 对，特别辛苦。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我看到他推的这条说这个普通人就能干的副业，小白配音的这种
1: 啊，
0: 你知道我第一个我关注的点是哪几个字吗？
1: 怎么说？
0: 叫普通人和小白。
1: 他就关注到这儿了呢。
0: 我学了四年。
1: 啊，你就觉得我这么难的专业，然后人家好像就是几下就能弄会了。
0: 你我跟你说他有多难啊，朋友们，来，芳芳，告诉大家那个什么什么赏什么什么那个就是什么表。
1: 阴阳赏去即变声。
0: 对，讲究非常多。
1: 嗯。
0: 后来他啪一推给我，他告诉我普通人就能做，我四年干嘛了？
1: 我的青春都干嘛了？
0: 我的青春都干嘛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说，那我就来看看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就是我加入了两个不同的那个，就是这种培训。
1: 你看，你还是入坑了吗？
0: 我入了，我得看看咋回事啊！我看他凭啥让普通人就能就能咔咔就配上单？
1: 又交钱了？
0: 还行，9.9。
1: 哦，那还可以，值得一试。
0: 因为他9.9会带你先上课。
1: 嗯，
0: 然后在上课都，他那个上课是啥呢？他那个上课相当于是播带货。
1: 直播带货？
0: 对，他先告诉你啊，就我大哎，朋友们，我给你大概理清一下，哎，我是算不算砸人饭碗呢？
1: 也不算啊。
0: 不算是吗？
1: 你毕竟亲身体验了嘛。
0: 对，我跟大家感受一下。
1: 就是因为我没花这9.9呢，我就不没有办法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哎、
1: 但是毕竟这9.9你花了。
0: 我也没说这个行业啊，我就说我接触过的。
1: 对、哦。
0: 他大概是什么样？他大概是先就是你比如说9.9，他告诉你9.9就可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哦。就是先经培训，然后就是加入什么群，然后加入什么群以后接商单。
1: 哦。
0: 你就开始配音这种，然后他这课是这样，9.9的时候真的认认真真的再给你讲，然后先告诉你这个市场有多广阔。
1: 啊、哦，那当然了，得给你描绘前景嘛。
0: 对，然后再告诉你为什么普通人这个事儿也能干。
1: 嗯。啊、嗯。就不尽可能的把那个门槛给你降低，让你降低心里的那个防线。
0: 对，然后说，而且关键什么呢？关键是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老师，作为我。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的老师、
1: 嗯、
0: 我会把我的经验告诉给你，
1: 就是告诉你人家专业
0: 啊，你可能了分不清楚、但是你只要跟我这个就是用我比较好的这个方式，你就很快接受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我的这个方式，就是这个前期培训先让你就是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个事儿，更重要的是我背后的这些资源。
1: 哦
0: 啊，
1: 就是你哪怕到市场上没有办法接到更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因为我在行业里闯荡很多年了，所以我有方法让你接到单。
0: 没错。
1: 哦，你别说，那就是你交了这9.9，相当于人家告诉你的前景有多广阔，
0: 对，
1: 门槛有多低，
0: 对，
1: 我教的有多好，以及我能给你介绍到这个商业资源。
0: 对，
1: 那这不就一条龙了吗？齐活了？
0: 没，就是。我是告诉你，你就是这个前景广阔，
1: 嗯，
0: 我多厉害，
1: 对啊，
0: 然后我有资源，
1: 啊、
0: 但是你想要让我就是经过我这个系统培训，
1: 啊，
0: 来2999。
1: 哦，所以9.9买的是以上的四个概况。
0: 对，然后之后你还想提升，你想接点这个一张嘴，比如说昆仑润滑油，就几个字儿，几个字儿就出钱的，
1: 啊，
0: 出大钱的，来，还有 VIP。
1: 我的天、啊。所以他就是分批次卖课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前面那个9.9是引流的9.9，
1: 那9.9就是说给你讲了个大块儿，
0: 哎，
1: 嗯，
0: 然后他还会很认真，他会真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是给这个想做配音的，这些。

0: 朋友们就是上课嘛，就网上直播课，我要听每一个同学的这个声音情况。
1: 连麦吗？
0: 对呀。
1: 哦。
0: 然后如果有真的，就是那种你比如说在普通话方面确实也没有什么天赋的，
1: 哦，
0: 听不太清楚的，他会很认真的跟你说说，来同学们，虽然咱们这个配音小白也可以做，
1: 嗯，
0: 但他确实是有门槛的。
1: 哦。
0: 有些朋友，我跟你说，你来了，我听过你的声音以后，你不适合做这行，我会马上告诉你，不要在这个行业里去过多之处。再有老师说没事儿，你到我这儿来，我把你这些都整出来，你不要相信他。
1: 哎，我的天哪！
0: 哎，我怎么样？老师的人设是不是？
1: 真是一下
0: 就
1: 立住了。
0: 不要被别人骗钱，
1: 嗯，
0: 对不对？我来告诉你可不可以？
1: 这得多不容易挽救啊！
0: 对，就大概这种，大概这种，所以就是
1: 一下可信度还变高了。
0: 对呀，啊，你这个路子，所以我想说啥呢？我想说就是有好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配音这事儿觉得什么呢？觉得就是啊，首先他说这个零基础我们也培训出来，这就很诱人，然后而且不露脸，你在家就可以做，这几样就非常符合当下想找副业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个就是需求。
1: 对，我又不用投入特别多。
0: 对呀，
1: 啊，我只要简单上一点课，我就能在家里接单了。
0: 没错，然后所以这很多朋友就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入坑。
1: 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0: 但其实朋友们，真的，我身边就像我和方方，我们这个行业里好多声音上的牛人，
1: 嗯，
0: 然后他们有的也在这个就是相配的这个行业里，
1: 嗯，对
0: 啊。但其实就是你看到他们接单有多难，你就知道为啥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要三思。
1: 但你知道，就是我身边也有人在接触了这个之后，发现就是也是有市场的。
0: 嗯，
1: 就是当然了，我这个前提是在就是还没有 AI 配音出现之前。
0: 对。
1: 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就是对于声音，
0: 嗯，
1: 他是很喜欢很向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当年没有这个机遇去学习和完成做这个行业的。
0: 明白了。
1: 然后呢，正好赶上有这个就是 AI 配，不是 AI 配音，就是有这个配音培训。
0: 嗯。
1: 可能交的这个费用呢，他自己也愿意接受，
0: 嗯
1: 啊，然后他可能抱有的这个目的呢，倒不是说我为了赚多少钱，
0: 就是，
1: 但我至少有一个途径，有一个渠道，我可以学，
0: 明白，
1: 很快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恰巧接到了单，
0: 嗯，
1: 虽然赚的不多，
0: 但他很高兴，
1: 但他很快乐，因为这份工作他喜欢，因为从他的视角看，就是你首先他不占用我本职工作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业余的时间是我自己的安排，我想干嘛都行。
0: 就比如说那个，你可能就有的朋友就是用这个休闲时间，可能这个打打游戏、听听歌、看看电影。
1: 哎，对，那我
0: 是喜欢做的事，
1: 我不干这个，我就用这个时间，我就窝在屋里，我就想配点东西，然后我或者我就是想读，我喜欢这个阅读，
0: 哎。
1: 然后喜欢这种输出，
0: 嗯，
1: 哪怕没有一个平台能够给我展示，我录出来我自己听我也很开心。
0: 没错，
1: 哎，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你选择之前要有一个自己心里的衡量。
0: 没错，
1: 就是你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你最终想要的是我就是奔着有一份兼职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0: 嗯，
1: 那一定要擦亮双眼。
0: 对，其实好多朋友就是想给自己找兼职的这个初衷，其实都是为了能在钱上宽裕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其实有好多就是那个，要不然说是有人会挣钱呢，就会抓这个痛点。
1: 嗯，
0: 哎，对，我突然还想起一个，就是也是关于声音的，也是说让你不露脸去当主播。
1: 啊，不露脸当时
0: 对
1: 怎么当主播，
0: 而且告诉你就是语音直播间的主播
1: 啊，
0: 然后告诉你只要有手机和耳机就可以在家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起来然后也不露脸，那对于很多这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来说，
1: 对 i 人来说，
0: 对，就觉得那这个太好了，
1: 嗯，
0: 我说我研究研究，
1: 你又交钱了，
0: 这个没交
1: 哦，
0: 这个没交
1: 啊，
0: 啊，这个需要的就是你说能做他就让你做。
1: 嗯，也不需要培训吗？
0: 不需要培训，就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
1: 相当于就是我开了个语音，我不露脸跟大家聊天呗。
0: 对，而且它是那种就是语音类的团播。
1: 哦。
0: 就是，而且还有控场主持人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而且就是，我就去看了好几家，然后好几家都联系我了，然后给我发他们那个主播的收入。我亏得看看，我现在我跟你说，
1: 那个收入诱人吧？
0: 非常诱人，
1: 是吧？要不然你怎么会有冲动想做
0: 一个月几万块？
1: 哦，那么赚钱啊？
0: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过瘾？
1: 但真的很赚吗？
0: 我不知道是真不真的很赚，但是我相信，但凡是门槛低的人一定多，他一定是把他们家那个就是金字塔尖
1: 的啊 ，top 级别的。
0: 对，
1: 嗯，
0: 我知道，我看到的一定是就是最好的那些主播的数据，
1: 嗯，
0: 对不对？看到他们的收入，
1: 嗯，
0: 我说我再看看，我发现了他。 他，我跟你说，我都想告他一声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个一定要就是弱化这。

0: 跟这个东西，它下面有它每个主播的开播时间，
1: 所以怎么样呢？
0: 一整天，凌晨十二点到第二天早上一点，我上不了班的。
1: 凌晨十二点，
0: 对，
1: 到第二天早上一点，
0: 对，
1: 就播23个小时，
0: 对，将近24个。
1: 那哥，这就不是兼职了，
0: 这是全职啊。
1: 对
0: 啊，
1: 对，全职干了。
0: 对啊、嗯、然后我说，然后他给我看的就是这个全职。我说那兼职呢？他说兼职就是那个时常随意，对，时常随意，但是你没有底薪，然后你的分成又会就相对全职又低、
1: 嗯、
0: 所以你就衡量一下，你要不花出大量的时间砸在这儿的话，你是没有收入的、
1: 嗯、确实是。相信
0: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要能这么干，咔咔咔这么来钱的话，我干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不行
1: 啊，我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就是包括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就是很多那种高精力人群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0: 嗯、
1: 睡眠时间、
0: 嗯、
1: 然后再投入大量的工作当中。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能说这种方式它不对，
0: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我觉得
1: 对，有的人就是高精力，他可能一天只需要睡4个小时、
0: 嗯、
1: 然后人家一样生龙活虎，身体的各项检查指标都非常正常，非常健康。
0: 没错，
1: 但是大多数的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
0: 嗯、
1: 需要你每天去好好休息才能投入到工作里。
0: 嗯
1: 嗯，这个还是每个人是有个体差异的。
0: 我昨天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要不要透支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件事儿。我、
1: 嗯、
0: 我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两方面，我想就是我想的很极端。
1: 怎么说呢？
0: 就我说，就那就你就得拿有限的生命创造这个，就是努力的创造更多的价值去。
1: 哦。
0: 然后我昨天就是突然刷了一个那个视频，然后他是说这个 AI 进入这个有一些领域。说这个医疗领域等等等等，他说就是他也没说这个 AI 就是跟医疗的关系，他就举了一个数据，就是说那个 AI 在60个小时之内扫了多少个蛋白质的那个就是模型，
1: 嗯，
0: 然后有了这个模型以后，就是它可以对于胰腺就是肿瘤，
1: 嗯，
0: 对，然后有办法。
1: 我的天，
0: 就是他用的那句话，我不知道他说的准不准啊，但是给了我其他一方面的一个思考。他说这是人类第一次战胜胰腺肿瘤，不是说能治的，不是说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就是能发现他的问题所在了。
1: 嗯嗯
0: 啊，我说这玩意儿挺厉害，我说这科技不断进步，比的是啥？比的是我，然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说我有了一个不太成熟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感悟，就是人要活得久一些才能活得更久一些。
1: 哦，很有道理，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
1: 值得细品，
0: 你就是活得更久一些，你才能创造更多的这个价值和快乐。
1: 嗯
0: 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我觉得我今天还上了一个课，就是那个擎天柱，确实这两天不断在刷新我的这个对于生活的这个感知。
1: 会说说爱你，怎么呢？
0: 就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年轻又会又通透的一个人。
1: 哦，对啊，
0: 就很会生活。
1: 就是擎天柱的生活特别简单，他是那种就是，我就知道我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做这个工作呢，
0: 啊、
1: 就是我这个工作首先我干好，
0: 对，
1: 然后他很乐在其中，然后就在自己的这个闲暇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尽我自己所能，我去赚点这个外快，
0: 对，
1: 然后改善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
0: 真棒。
1: 哦，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0: 兄弟挺棒啊。
1: 嗯，秦天柱也说了，说这周呢因为都是夜班，嗯，然后早上到家都6点了，然后就得补觉，一觉睡到下午，所以早上的节目就没互动上。
0: 嗯
1: 啊，一会儿吃完晚饭又得去上班了。
0: 你这不跟我现在时间安排似的吗？我早上上班，然后就差不多吧，
1: 还得上夜班，
0: 我还得补觉。那我
1: 你的是大早班，
0: 那补觉这个
1: 都很辛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反正今天跟大家聊就是这个，说到一些兼职吧。但当然了，我跟大哥我们其实总结了很多种的兼职类型，也确实是因为我曾经在自己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被种草过很多兼职。
0: 我其实有个更容易，我觉得大家容易上套路的那个兼职，但是我真的实实在在去做这件事儿了，我发现就大家要慎重的。那留周五跟大家，
1: 我是差点就是跃跃欲试，就想投入其中，
0: 留着。
1: 行，
0: 这就用现在的互联网的思维来讲，就是咱俩留个钩子。
1: 我们留一个话题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然后明天晚上的5点到5点半呢，是我们精心制作的
0: 种
1: 草
0: 博
1: 物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和锁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周五见啦，
0: 拜拜。

0: 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社会有活力，发展就有动力。实践充分表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社会活力息息相关。只有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动力才可能持久、强劲、源源不断。面对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和民生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应更加注重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充分调动和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激发社会活力中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扎实推动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建设，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着力矫正市场失灵，尊重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经营主体有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坚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发展局面，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让更多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途径，应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健全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让更多劳动者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稳定就业和职业发展，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社会认同，凝聚发展共识。社会活力的充分涌流离不开宽容探索、支持创新、激励担当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应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本地

0: 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形成人人愿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良好环境，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让敢想敢干、敢为人先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大力弘扬劳动创造财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良好社会风尚，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9月12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6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中央、省委、白山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了临江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草案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讨论稿，听取了2024年以来上级审计机关以及2025年市审计局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学细务、文章精神，牢固树立抓好党建事本职、不抓党建事失职、抓不好党建事不称职的理念，自觉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推动分管领域党组织职责、担责履责，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做实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以管党治党实际成效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 要深入排查财政资金使用、项目建设运行中的短板漏洞，常态化完善管理制度，补齐机制短板，构建审计查问题、线索快移送、督办粗落实的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把审计监督成果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实际成效。要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控机制，严防项目推进迟缓、资金闲置沉淀等共性问题反弹 回潮，要严把审计项目质量关口，完善内控管理，切实把审计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规范运行的强大动力。 近日，临江文苑10年庆典暨第一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各界嘉宾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文苑10载荣光。 首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面向全国征集稿件634篇，经过评委会严谨评审，共有10篇佳作脱颖而出。典礼依次颁发了散文奖、编辑奖、作曲奖、贡献奖、优秀读者奖及特别贡献奖，对优秀创作者、幕后编辑、热心读者以及爱心资助企业家进行了表彰。获奖代表在现场分享了感言。 活动现场常年擂台赛结果正式揭晓，精美的楹联与书法作品精彩亮相，多家外地文化机构还特意送来了书画贺礼。颁奖结束后，一场小型音乐会精彩开演，临江文苑合唱团深情唱响多首本土原创曲目，文苑文艺骨干也轮番登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10载笔墨耕耘，一路初心不改。此次庆典既是对临江文苑10年发展的全面回顾，也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未来，文苑人将继续立足乡土，深耕文学创作，传递文学温度，书写更多时代与家乡的动人篇章。 近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迎来旅游旺季，客流络绎不绝。作为国331沿线重要的文旅服务枢纽，驿站精准对接旺季游客出行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细化配套功能，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文旅新活力，擦亮临江特色名片。
1: 依托临江厚重的红色底蕴，临江神龟湾深度融合三峡江南四宝临江红色文化资源， 打破传统驿站单一休憩补给功能，将便民服务与红色文化展示有机结合，既为过往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也成为展示临江红色文化边境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让边境旅游服务兼具实用性与人文温度。 成为国331上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优质的服务、完善的配套、浓厚的文化氛围，让神龟湾旅游驿站彻底摆脱传统交通驿站的单一属性，成为国331沿线便民服务、文旅展示的核心节点，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2: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应该还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3: 到这个神龟湾旅游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这个充电呢，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1: 为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驿站全面升级服务体系，全方位夯实服务保障能力，从硬件运维到软性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4: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1: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下一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将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激活边境文旅活力，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九月份呢，吉林省德惠市边岗乡的黑土地上呢，玉米呢进入了灌浆的关键期。放眼文兴农资专业合作社的示范田，宽窄行种植的玉米啊是杆粗穗大，秸秆归行后的这个田块界限分明，一边秸秆覆盖是宝山培肥，一边是干净的疏松播种的苗床，秋风掠过，满眼呢都是即将丰收的景象。
1: 文兴农资专业合作社呢扎根黑土，以保护性耕作打牢基础，集成四粮融合技术破解单产瓶颈，依托农业生产托管，把高产技术辐射到小农户的地块，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投研作用，走出一条保护黑土、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同步推进的现实路子。
0: 那如果我们站在田埂上啊，这个放眼望去，那片景象呢，真的是我感觉会特别的美。那同样站在田埂上，合作社理事长张文兴呢，也指着这连片的地块就介绍说，合作社做保护性耕作呢，已经很多年了，从最初30公顷的试验田，一步一步发展到如今400多公顷。他说，保护性耕作核心就是养好黑土地，把秸秆呢还给大地。
1: 不同于传统的翻耕整地，合作社呢坚持春种秋备，那秋收同步完成秸秆的粉碎，还有全量还田，大量秸秆留在地表，像给黑土附上了一层被子啊，减少水土流失，持续提升土壤的有机质。遇到低洼易涝地块呢，还会再加一条。

0: 调耕工序，那分出秸秆覆盖带与洁净播种带，解决了免耕地块的地温低、出苗慢这样的老难题。
1: 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黑土地啊是一块宝地，黑土养得好，那产量啊自然是蹭蹭的往上走。经过连年的保护性耕作实践呢，合作社流转地块亩产接连突破700、800、900公斤。2025年在渔养条件下创出保护性耕作亩产吨粮的好成绩，较全省的平均水平高出了35%以上。玉米收获后呢，籽粒水分还能下降3%，产量品质双双提升。
0: 在德惠全市呢，保护性耕作啊也是蔚然成风，推广面积突破100万亩，占玉米播种面积40%以上。近1000台农机穿梭在各乡镇的黑土地间，成为了当地稳粮增产的重要抓手。
1: 光靠耕作模式的改变呢，很难稳住持续的高产。在当地农技部门的指导下，文兴农资专业合作社把良机、良种、良技、良法揉进了玉米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打磨出这个一套适配本地黑土地的保护性耕作加四粮单产提升方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啊能够真正的落地大田。
0: 他负责人说呢，选种的时候呢，合作社优先挑耐蜜、抗倒伏、抗病的玉米品种，田间呢采用85厘米的宽行、45厘米窄行这样的宽窄模式，合理的增加了种植的密度，在保障通风透光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土地产出潜力。为了匹配农业要求呢，合作社前后投入超100万元，配齐了农机、调耕机，还有秸秆归行机、免耕精粮播种机、植保无人机一应俱全，合计哈、大概有30多台套。合作社呢每年更新农业机械，从秸秆归行、调耕整地到播种施肥、植保收获，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调耕作业打破犁底层种床地温比普通免耕高出了3到5摄氏度，出苗时间呢提前1周，免耕播种配上专用套件，出苗率从87%提升到95%。创新推出的三施肥模式呢，把化肥利用率提高30%，再配合苗期伸松、无人机飞防，给玉米生长全程保驾护航。
1: 400公顷的示范基地呢，就是活的田间课堂。近几年，合作社在这里呢，承办了10余场的现场培训会，700多名农户来到地头啊，看机械作业，学种地技术。每年2场田间开放日呢，也是人气最旺。春天呢，大伙就蹲在地里面对比苗情长势；秋天呢，实地测产算收成。2024年测产现场，托管地块亩产达到了吨粮，比普通农户种田呢高出200公斤。不少农户看完现场啊，又刷短视频回看技术要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增产效果，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
0: 那不少小农户想种好地，却面临缺农机、缺技术、算不好成本这样的现实困境。合作社化身田保姆，把打磨成熟的整套增产技术通过托管服务送到千家万户的地头，让普通农户不用自己购置大型农机，也能种出高产玉米。
1: 这里呢，既有全程托管啊，也有环节式菜单托管，耕、种、防、收、储、销一条龙，全部可以交由合作社来完成。那张文兴也说了，为了减轻农户的负担，托管每公顷收费是6500元，比市场行情呢低了700元。合同白纸黑字约定，如果是作业原因造成减产，合作社要返还托管服务费，还可以按高价收购农户的玉米，让农户啊外出务工也能踏实的种地。
0: 边岗乡村民呢，吕晶刚已经到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的第6个年头。去年呢，每公顷玉米产量接近3万4千斤，比2024年提升了1000斤左右，实打实的收成啊摆在眼前。他还主动给合作社介绍新乡亲加入托管。站在自家托管地块边呢，吕晶刚要指望着这个满田茁壮的玉米，感慨啊说，地交给他们管划算，而且合作社啊一直在不断摸索、不断学习，他们的产量每年都有提升，效果非常好。
1: 像2019年合作社刚做托管的时候啊，只有20多户、30公顷的土地。到2025年呢，托管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262公顷，近150户农户签约，辐射周边3个乡。

0: 镇六个村，一大批小农户呢也搭上了托管的快车，共享技术红利。2024年，仅130户托管农户就实现了亩均增收200元。近两年，托管田块玉米亩产平均增幅为6%，累计增产玉米超过了300万公斤。
1: 德惠全市32万亩全程托管土地也印证了托管的价值。土地托管不仅实现总收益的提升，还解放2.2万。农村劳动力，让农民土地收益和务工工资两头赚。
0: 那这个田埂上啊，秋风卷着玉米叶是沙沙作响，望着一望无边的玉米地呢，张文兴啊语气笃定地说，做合作社就是想把黑土地保护好，把技术做得实在，让更多的普通农户靠种粮能够真正的赚到钱。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4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到长白山脚下啊。这个长白山脚下呢是参香弥漫的，吉林通化县是长白山人参的核心产区，人参呢早已长成这里最初的一根产业支柱。可支柱壮大之后，一个新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株人参难道只能卖一个原料的价格吗？这些年通化县给出的答案是让参走得更远，走1、2、3产融合的路子，种加销油这个一条链啊是各显身手。
1: 走进参保林下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山林呢，理事长杜田军拨开了一层腐蚀土啊，这个露出了呢一只参龄12、3年的林下参，基地3000亩，撒籽播种，防野生生长，不打药，不上肥，靠草呢也是全靠人工拔，参龄啊最高的有30年。老杜从1995年开始种参，最初呢就40亩地，挖到第一桶金之后呢，一路扩大了规模，销路啊也是非常新潮的。他靠抖音直播，客户呢多是南方人。30年的老参，线上一年能卖20-30万。这片参地呢，不用人天天盯着，周边70多个摄像头沿山布设，围成电子围栏，数据哈、接近市里的溯源平台，防的就是私自打药，还有乱施化肥。平台呢还推行了一参一码，产地、生长环境、地块信息全上传，扫码就能查到底细。
0: 那种植端呢就夯实底子，加工端也不含糊。青山实业的车间里呢，灌装线正以每分钟600平的速度来运转。这家2002年从人参初加工起家的企业，2022年投了1亿建的3亿瓶健康饮品生产线，2025年投产，是国内同类产品里最快的一条线啊。主打产品青山饮，用的长白山人参提取液精制，畅销我们海内外。2025年实现产值2亿元，上缴税金4000万元。那快大茂镇的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市场占地810亩，2025年交易额突破了85亿元，孵化电商560户，带动周边农民1.1万余人。那参越加工越多，参渣怎么处理呢？ 这曾经啊就是个头疼的事儿。全县加工主体1100多户，过去副产物啊缺出路，既浪费又增加压力。那如今呢、啊，这路子呀也是通了。
1: 在通化有限无边生物公司的养殖基地呢，西门塔尔牛安格斯。

0: 牛呢正埋头吃料，棚里竟没有传统养殖场那股刺鼻的味道。经理王岩抓起一把饲料凑近一闻，淡淡的参味儿。他说呢，这是药企加工之后的参渣发酵做的，参渣里呢还含着多糖、氨基酸，发酵把大分子分解成了小分子，好吸收，适合性啊也更好了。
1: 嗯，那他说公司呢与白山药业、华夏药业合作，年处理参渣达到30余吨，把废料变成特色的饲料，再加上像玉米粉啊、麦麸啊来喂这个牲畜，这套法子呢已经在四处养殖基地来推广了，覆盖生猪、肉牛、梅花鹿、大鹅，搭起一条参、肺、饲、畜、肉、肥的绿色循环链。省农科院检测，喂参渣饲料的猪肉蛋白含量达23%，脂肪呢仅1.9%，胆固醇比普通猪肉低约40%。养殖粪污再经处理，又滋养着20多个蔬菜大棚，每一个剩余呢，现在都找到了新的归宿。
0: 而且呢，人参哈不光进车间、进牛棚，还长进了风景里。英俄布水库岸边呢，国家4A级生态康养景区1号庄园，占地2万亩，森林1.5万亩。庄园把参文化揉进吃、住、游、养4个环节。1000亩的林下参基地，接着呢，参把头啊孙良的民间传说穿成了特色的参旅路线，旅客可以乘船进密营实地看林下参，学着辨认、听滋补门道，感兴趣的呢还能亲手体验采参，有专人指导。庄园里啊还设有中医诊所，看诊之后呢按人配药膳，人参药浴还有人参鸡汤成了康养招牌。还有就是健康游学营，12天1期中医养生课，探访密营、篝火晚会是一应俱全，走进时呢还能够带上参片、干参礼盒，从广州、贵州到云南、宁波、杭州客源遍及大江南北。
1: 从林间参地到智能车间，从循环养殖到康养庄园，通化县把这颗百草之王是越用越透，以人参家为路径，1、2、3产捏成一个拳头，让老产业跳出取精去粗的老路，走向物尽其用的新局。这正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最有嚼头的一味儿。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自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山区、东部地区9度左右，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举行，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为指引，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宣读贺信并致辞。
4: 嘿，长春呀，长春大都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启幕。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即将启动。
4: 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解锁松花江畔深藏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并致辞。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来重要贺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大学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必将在吉林大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激励全校师生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必将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吉大发展和吉林振兴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全国高校和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谢，向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80载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吉林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吉林同甘苦、共奋进， 一部极大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耕耘史，一部人比山高、路比脚、脚比路长的攀登史，一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奋斗史。吉林大学靠什么书写辉煌历史，又靠什么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黄强强调，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热血融铸的红色基因。吉林大学因党而生，为党而兴，一代代吉大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大学一心向党，吉林大学心系吉林的使命担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希望吉大坚定四个自信，守牢红色根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向心图强的硬核实力。吉大坚持立足东北，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勇攀高峰，取得了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等标志性成果。希望吉大胸怀国之大者，锚定四个方向，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深化校地合作，强强联合，破解更多卡脖子难题，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薪火更续的治学风骨。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于把学问做深、做精、做实，挺起学术脊梁。吉大之大，容得下百家争鸣的学术观点，聚得起五湖四海的鸿儒俊杰，纳得进六校合一的万千气象，送得出堪当重任的国家栋梁。希望吉大师生秉持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地朝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阔步前行。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昂扬奋进的青春力量。青年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理应走在时代前列。新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希望同学们珍惜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勤思考，要树立唯物史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黄强最后说，吉林大学扎根白山松水，是吉林人民引以为傲的大学，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吉大建设发展。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隆重启幕，诚邀大家共赴这场青春盛会，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主持大会，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校长保罗·马泽罗勒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做校友代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玉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特穆特·米歇尔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高广斌、孙简、张志军、王志厚、顾刚、高志国，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央企高校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资深教授、国外嘉宾、中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属国企负责同志、师生及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4: 八至岁月，薪火更续，黑土铸魂，笃行致远。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殷殷嘱托，深切期许，传遍吉大校园，激荡起全校。

0: 师生和广大校友奋进的澎湃力量。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校园里课堂研学、科研攻关、主题学习有序开展，广大师生深切感悟必须传承好红色办学基因，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进育人，锐意创新。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教授张楠：
2: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倍感振奋，80年来吉大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为东北振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大任的工程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
1: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刘建南：
3: 母校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1: 诞生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80载深耕东北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从白山松水间起航，到建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教书育人的30讲台，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科研一线，一代代吉大人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报国奉献，书写了扎根大地、勇担使命的育人答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宋大千：
4: 我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科研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也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1: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白舒淇：
5: 以后我愿意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东北振兴的时代洪流，以理论研究和宣讲实践服务吉林、服务国家，不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从学校发展和长春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发展。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请听报道。
8: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9: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地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8: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10: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个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8: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11: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 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0: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一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0: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2: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盐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4: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3: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5: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五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7: 9月15号，嘿长春呀，长春大都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3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南湖春雨启幕，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长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长春风火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
8: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李亚元：
9: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又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3: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都会吉祥物吉冰吉雪的形象及寓意，两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长春大都会市场开发部工作人员张旭南：
10: 既传播了大都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

0: 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1: 依托长春大都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都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2: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为进一步深化吉林、新疆两省区情谊与交流合作，深挖两地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动，两地自驾车友和新闻媒体代表分别从吉林省吉安市和新疆阿勒泰同时发车。在7天的活动时间里，两支队伍将以国331为纽带载体，通过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模式，把分散的景点转化为立体的文旅场景，让来自吉林与新疆的自驾车友在车轮行进间感受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传递沿边省区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担当。
3: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4: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5: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4: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2: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渔网却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贡江的关键之地。吉祥新闻记者循着松花江的流向，探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请听报道。
4: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4-5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洄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 清廷常年派驻4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

0: 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1: 黄峪镇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南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共赴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0: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峪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住真敏氏，就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0: 贡江碑镌刻下的不仅是一纸地界文书，一段采贡往事，更是松花江畔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见证着清代吉林大地渔猎文明、农垦文明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3: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深色贡江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
4: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仓桥玲子线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她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随后，两地会场同步鸣钟，拉响防空警报，场内全体人员肃立静默。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5: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4届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成员法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近100人齐聚一堂，现场播放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宣传片。此次会议将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融入国家公园保护大局，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形成一批富有各地特色的实践探索和工作经验。
4: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9月16号，吉林省全国科普月品牌活动“鹿鸣长白科创未来 IP 科普会万家”活动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长春市科学技术协会、宽城区科协、南关区科协、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共同承办。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9度左右，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

0: 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

0: 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

0: 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不是我们渔翁所有平安都加了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3: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环境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4: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度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

0: 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
4: 其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啊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偶尔给大家带点科普，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年，总之是常年长心眼儿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特别委屈，觉得心情不好，压力挺大的，一直以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心理状况等等啊，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

好嘞，咱们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

东部山区是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27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伙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啊，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觉，就是觉得那个树叶子开始刷啦刷啦响了啊，就我长春啊，我说长春啊，如果辽宁可能没有这种感觉，黑龙江可能已经感觉过了，就树叶子开始风一吹哗啦哗啦响了，这说明啥呢？树叶子开始要变干了啊，也再过一段时间整不好，再过几天整不好秋风扫了叶了，我跟你说啊。之后呢，等到这个中秋节和十一左右啊，十一左右的时候，这个欢迎大家来到长春看落叶啊，来到长春看落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吉林的东部山去看啥啊？看五花山啊！一到秋天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我们吉林的这个五花山呐、啊，真的不是什么所谓的一个，不是全都红的，这个红的、黄的、褐色的。还有这个绿色的，他们在一起啊，就是各种颜色的，就是你就看那个山特别绚烂啊，非常漂亮。尤其是往哪儿去呢？从我们长春出发，往这个吉安的路上，往通化那头走啊，高速公路两边就全都是这种山啊。过了这个梅河口，过了柳河，往那么走就全都是这样的山，特别美啊！欢迎大家来，有走 G331啊。然后到我们长春市内呢，有一个秋天关于落叶特别好的人文景观，在哪儿呢？在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就是那个有轨电车叫54路，这个54路和平大街段啊，就是这个我们长春市唯一的一个啊不扫，就是因为长春的卫生搞得很好，就落叶落下来之后没多少就肯定清扫完了，但是唯一的一个要求啊，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允许扫落叶的街区，就是和平大街。因为啥？那块有一个54路，有轨电车，啊，你到那块的时候，到这个过了中秋节之后啊，等这个落叶啊，厚厚的一层落在这个有轨电车这个轨道上，厚厚的一层黄色的落叶，然后绿色的车。从这个落叶上，绿色的这种有轨电车，大家知道老有轨电车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动画片里能看见，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多了啊。这个那个电车呀、啊，从这个松软的落叶上缓缓驶过，走过的时候车尾又扬起了这种落叶啊，黄色的落叶如片片黄蝴蝶在风中飞舞，那个感觉是相当美，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吉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长春来欣赏落叶啊！谢谢大家。好的啊，这个说完我们吉林和长春的秋季盛景之后啊，这个本来应该介绍大家给大伙说的，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参与方式。但是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已经等半天了啊。这个这样咱们就不那什么啊，咱就不再介绍，稍后为大家介绍。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说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现在是那个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儿。
0: 直接说事儿，别说概念啊，因为这概念不一定准。那个你就说事儿，咱遇到啥事儿就行，过日子事儿嘛，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怎么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家庭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尤其是父亲还好，对我和弟弟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就是从小对我辱骂打骂。
0: 嗯。
1: 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吧，包括我结婚之后我没有公婆。
0: 嗯。
1: 看孩子呀，买房子呀，都是我对象不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努力挣的这些。是这样的，他是在我母亲在23年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骨折，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又出现了意外，然后腿部又骨折了，
0: 哎呦，
1: 骨折是，对，
0: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55。
0: 55了啊，那岁数不大呀。
1: 对，意外。
0: 啊，就是两个，是两个腿吗？还是单独就那一条腿？
1: 上一次意外的时候是脑出血，然后锁骨和肋骨骨折。
0: 啊，这次是腿。
1: 胯骨骨折。
0: 啊，胯骨啊。
1: 嗯。
0: 啊，55岁，
1: 嗯、
0: 你老爹能伺候呢？
1: 我爸爸呢是，暑假的时候也腿，受伤了，就是、
0: 啊、
1: 但是呢他能走。
0: 嗯。
1: 嗯，也是贴着膏药一瘸一拐的这样比较困难的走。
0: 啊、嗯。
1: 嗯，但是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儿呢，包括两次都是，就是只通知我不通知我弟，他们就说他离得太远，然后就是说怕麻烦他，但是呢，另外反正是因为他结婚买房嘛，在外地，在本省的外市，开车2.5个小时的车程吧，挖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还给他借了10几万的
0: 外债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通知我弟，嘱咐我不让我通知，另外呢不让我通知的话，其实我也挺心疼我爸的，我就觉得他自己去扛着一切，然后子女应该，都长大了，应该去，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让我通知，我现在怎么做？
0: 你能干啥就干啥呗，这还是不用你通知咱就不通知呗。那你不能说啥都你干，那他自己媳妇儿，他自己伺候他自己媳妇儿，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就做到啥，你这个是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是你心理弱势啊，一直弱势了好几十年了啊。就是你不独立，就是这个东西，他乐告诉他儿子，他告诉他儿子，你他儿子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我弟弟呗，不用我就行呗，是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说是他们是重男轻女，这么做不公平？没啥不公平的，就是你。
1: 就是我现在的点啊，钟小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带一嘴，然后就是说，我不忍心。
0: 那你活大该怨谁呀？你所谓的不忍心，其实就是想表现，
1: 想
0: 表现你比儿子强，你比儿子有用，那不就是心理弱势造成的吗？自卑造成的吗？
1: 就是想表现，我还想，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有孩子还得上班。
0: 对啊，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爹妈那头呢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毕竟是生咱养咱的。虽然说你妈挺烦人，挺恨人，我也挺恨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不再影响你新的生活，那你就开始新的生活，对吧？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啥是次生家庭。我就问你，啥是再生家庭，啥是次生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然后我问你，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谁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对吧？那么你如何认识他，如何表述他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听懂没有？所以说不要再听网红那些我这两天我一直天天骂那些网红的心理咨询师啊，特别著名的网红心理咨询师，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挑拨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爱人，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啊，让你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完独立之后，然后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又必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去，必然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去，结果他发现自己独立完了之后回不去了。回不去他能不痛苦吗？一痛苦到最后还得上咨询师那花钱去，花完钱之后啊，就到他那块你能找到自我。所以说那你就源源不断给送钱，买他的书，听他的课，对吧？这都是套，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不要去听那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不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有那方面的问题，对吧？那
1: 就是小哥
0: 成长之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其实你所有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确实是你妈妈造成的啊，你的心理非常弱啊，你心理不够强啊，不够强也不够独立。

0: 所以说比较弱。但是呢，咱们现在30多岁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再到他那块去讨好，获得他的啊，获得他的那种那个认可呀，或者说表现出希望像他说的那样，这都不对了。你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打电话，我跟你说，那你爸伺候你妈，他有没有病，他能伺候那就伺候，他伺候不了再说呗，对吧？
1: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小哥，我给您补充一下，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她只有说对我弟弟能好好说话，然后比如她生病的时候，她的嘴特别坏，然后一直就。
0: 那你为啥受着呀？
1: 对我爸对我都是这样。
0: 那我就问你，你为啥受着呀？那你不去就得了呗，你给他雇个护工，他对护工肯定态度好，对吧？
1: 嗯。
0: 咋周他咋是？他一点都不再说啥。你说我告诉你啊，本来我能伺候，但是你嘴不好，我给你雇个护工，你一乐意用用不用，你要乐意用你就用，不用我爸伺候你，他整不动你自己翻身去，听着没有？
1: 嗯，
0: 这个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啥？你比方说像咱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啊，不还得琢磨挣钱吗？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需要想着，我是一个成年人独立人，我跟我妈我知道她啥毛病，我怎么跟她相处，我必须心里有数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独立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抱怨啊，她对我又不好，她又那个啊，对我弟弟好怎么地，你又抱怨你弟弟又抱怨你妈，然后你按照你弟弟和你妈给你划定的那个路线去走，那个思维方式去想的话，你永远痛苦啊，不会独立的。
1: 嗯，
0: 抱怨没有用，采取行动。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跟你妈再说不好听，你告诉你啊，我肯定不来了，你爱咋咋地，对吧？你看我弟弟来不来，不来吧，人家不来，你舍不得他，对吧？我也不跟他攀，我肯定不来了，但是我不能不管你，我给你雇个护工，对吧？我虽然没多少钱，但我给你雇个护工，找一个最便宜的护工啊，态度最不好的，收拾他，收拾一周就老实了，完你再咋去，他咋去他咋说，听着没有？
1: 嗯。
0: 对，这才是真正独立起来。然后说你爸，你爸买点好吃的啥的，偷摸给他是吧？你说那你自己媳妇那样的，那谁没招？
1: 对，昨天把他气的，哎呀，气的他大半夜跑出来了，就说话特别闹。
0: 那你也别管他啊，你也别管他，那就他自己的媳妇儿，他自己应该受这个，没招。你也没那个能力说把这些事摆平。咱说，
1: 对，我就想着
0: 钱，你说钱，咱们跟不上趟，人还不敢不好使，那你扯啥？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得了呗。他告不告诉他儿，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告诉他儿，他自己多遭罪，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啊，
1: 您说，小哥，就是我也是想的，其实刚开始我内心的想法和您一样，我能做到做到早，比如周六周天我有时间我就回去给他买点东西看他，
0: 嗯，
1: 然后平时我得上班呀，
0: 买啥东西啊？他态度不好不给他买，你朝他要买东西朝他要钱，买盒饭10块钱得朝他要啊。
1: 对，但是我还觉得哎。好像，
0: 所以我说你，所以我说你不独立，你这愧疚感就是他从小骂你骂出来的。
1: 哦。
0: 就是 KTV 你嘛，一直 KTV 你啊，不是 CPU 你啊，一直 CPU 你，你就认为你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像他说那样是谁都做不到，然后你就永远被挫败，因为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了给他摘星星是理所应当的。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有这种要求，就说你长大得给我摘个星星，他不跟你说摘星星那玩意做不到，对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也没有意识到摘星星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傻，
1: 嗯，
0: 对吧？你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
0: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就是都在他的那种这个要求或者是期望当中在做的话，那你一定不独立的，然后一定很痛苦，还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按照人家说的做，这不就不成熟吗？是不是？
1: 嗯，对，我也想了，如果我去掏心掏肺的对他，我心里肯定委屈，所以说对谁都不好。
0: 嗯，所以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嗯，
0: 别想那么多，就尽自己最大努力。
1: 嗯，
0: 就是对于你妈那头，你不高兴了，你就不勒他，没有必要太那啥了啊。听明白没有？
1: 嗯，
0: 这不是说什么孝顺，那分啥情况啊，对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他那头这明显躺床上还搁那作，那谁伺候你？我告诉你，你找个护工最便宜的，态度最不好的，你看他可老实了，人咋周咋是，一点说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不要以后不要再抱怨所谓的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对吧？啊，
1: 嗯，
0: 好了，不要相信网红，很多网红的心理学家给你们下那个套，到最后非常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你离不开他，到最后你就离不开他，然后在他那你能找到自我，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我啊。
1: 对，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小哥。
0: 你妹妹强大起来，就是像我说，强大起来，做一个独立的人格啊，哎。
1: 对对对，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您，
0: 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哎哎，好嘞，哎。好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强调原生家庭就可以甩锅呀，把自己的不如意甩给你的家长啊，不用承认自己的无能了，对吧？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啊，难受了，闹心了，迷茫了等等，都可以给咱们打个热线，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有可能唠完之后，你像刚才这位女士，最起码来说，咱们我唠了不到十分钟，八分钟左右，哎，挺高兴。唠完之后，那哪管他能保持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我是不是就赢了？他是不是也就赢了？况且一旦他真想明白这个事儿，能坚持个五个月、八个月的重新塑造性格，那不挺好的吗？

0: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方式吧，因为节目刚开始咱首先接那个接热线了啊，不行了，不给机会了，有热线又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嗯，
1: 那个
0: 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1: 啊，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30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
0: 嗯。
1: 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这个过程持续了1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吗？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1: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正常
0: 人。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2点知道了都得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就是、
0: 你说乱了。妹妹，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1: 公公的事儿？
0: 公公，那咱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10多年前出了车祸，
1: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1: 能自理了。
0: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但是毕竟就是这不就脑梗。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

0: 跟你说，你猜你这个馅儿不好猜呀，我这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的脑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听不听上？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啊，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她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财的家，然后吧，她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要卖人来看。
0: 她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啊？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你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已经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都在老太太那儿。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我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呀，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葫芦娃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都可能性都有。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呢，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爹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来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反正活就咱们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是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着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2个人。他不停地溜达，不停地走，晚上半夜3点。
0: 有专门处理这些有专门处理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0: 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敬老院。
1: 那到时候再说，那个这个事儿，因为我时间到了，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给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0: 行，好嘞，钟凯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0: 我发给我老公听。
1: 好了，再见
0: 啊，
1: 啊
0: 谢谢你，
1: 哎，好嘞啊。嗯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热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是团购产品，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好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眼看着中秋要到了啊，提起中秋节啊，咱们最先想到的是吃的啊，肯定就是月饼了啊。那个要记得小时候月饼那不是随便随时都能吃的啊，黄金的酥皮儿，这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咬一口满嘴都是果仁香和油香，根本舍不得大口吃，一小口一小口啃还得回味半天啊。那么今天如果说你想找到这种酥皮儿的老月饼，那真是越来越难了啊！超市里那些都是压出来的那种啊，齁甜齁甜的，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看着只能干咽口水啊。要么呢就是皮儿厚馅儿硬啊，五仁口味里边的果仁都硌得牙都疼，牙口不好咬都咬不动啊。对，你再看配料表的话，一长串添加剂防腐剂看着就不敢往嘴里送。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整点这个好东西啊，整点好东西。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正宗的传统的酥皮儿月饼。就是它那皮儿掉渣的那种酥皮儿的啊，叫黄庄月饼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酥，就是香啊，正是咱们老一辈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都是实打实的好料，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徙的板栗等等的等等啊，搭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一样都看得见、数得清。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没有负担。全部现做现发，保质期呢只有30天，是下单之后才安排制作。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放了都变味儿那种陈年库存啊。它传承的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个机器压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它那皮儿啊是酥的，一层一层的那种啊，整整20层手工开酥，薄的透光，层层分明，你上手轻轻一掰，酥皮哗哗往下掉渣子，含在嘴里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嚼。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它皮儿薄馅儿大，2分皮8分馅，一口咬下是全是料，甜而不腻，吃完了嘴里不齁停不发干，吃完了想再来一块，对吧？更贴心的呢，这是5种经典口味都给你配齐了，想吃哪种你随便选。比方说糖醇的五仁，用木糖醇代替白砂糖，甜度低不腻口，里边呢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籽一大堆坚果，用料饱满实在。血糖偏高的各位朋友也能够适量的解解馋，蛋黄味的啊，油润咸香啊，咸甜搭配最解腻。还有啥栗子味的啊，板栗味的用是迁徙板栗，绵密粉糯，一口下去满是栗香。还有红豆的啊，红小豆的，这个皮儿薄馅儿足，豆沙细腻啊，这个豆香清甜。还有黑芝麻的，黑芝麻呢就是足足占20%，满口芝麻香，越嚼越香。这样一款酥软不甜腻，5种口味齐全的正宗黄庄月饼，平时卖呢是5种，是1种25块钱，总共是125块钱。这个大伙都知道，越到临近中秋呢，那月饼肯定越贵，对吧？那么经过一次次的协商啊，咱们就跟大家讲了，只要99块钱，到手5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是20块。而且呢，这个黄庄月饼呢，不只是中秋能吃，它就是老式的酥皮点心，口感温和不齁甜。平时呢配上早粥，下午泡茶，晚上当加餐都适合，都特别合适。软糯酥香，老少皆宜。福利呢仅限100组，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的啊，这个咱们说完这个那啥啊，说完这个月饼之后，咱们再说一下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伙啊，有没有这个各位朋友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你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K 维 D 软胶囊。 这个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这个它呢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最后跟大家说呀，今年中秋节呢，咱们玩点不一样的啊，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而且呢，有岳云鹏和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呢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要4599块钱。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呢，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您可以找到您可以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找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啊、您的问题啊、您的故事啊，或者说您的迷茫啊、您的观点呢、用文字来交流啊。

确实是啊，确实是啊。这位叫吉人的朋友说：“钟晓你好，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是那个传统的音乐叫赛马啊，传统音乐，咱中国的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啊，过一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你就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像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就去巴结他去啊，对不对？犯不上啊。

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好的，小米说呀，最近呢总看见我姐夫呢去一家麻将馆，可是我姐一直认为他不会打麻将，上个月工资也没拿回来，这事儿要和姐姐说吗？你没看着就得了呗，你没看见过啊，你那眼睛那么欠的呢，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对呀、啊，这个你咋也叫小米呢？这个不是，这个小米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融媒编辑小米啊，你这个大米小米的小米啊，我这才注意到这事儿。要不你改个名吧，这位兄台啊，我整烂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麻烦不要念我的名字啊，谢谢小哥，实在不知道找谁聊了，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呢是母胎单身，最近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是96年的，他呢是94年的，12天内见了3面，线下是很热情，也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一周啊线上也挺热情的，但是最近呢已经3天没有联系我了，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前期呢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感，包括断联前接触也很好，我和他相处也挺舒服的，这几天没联系我，我就整得很内耗，我想快刀斩乱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以后主动联系他，但是这次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他，小哥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啥正缘啊，好内耗啊。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也不能，你该联系他联系他呗，你这对吧，你这有啥可什么不联系，你想联系人就联系联系，再有一个人家也不属于你，那人家这两天还不行跟别的女生约会约会吗，对吧，约会不行完再回来找你了，不都很正常吗，人只是跟你有一个朋友关系而已啊，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了，你这太早了，总共才认识怎么几天啊，你这把自己带入的太快了，你要想跟他联系，你不用管他寻思啥，你就直接联系他就行，你要不想跟他联系，或者说你要觉得他跟他联不联系其实都无所谓，那你就不用联系，对吧，那你自己想干啥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如何实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吗，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你想要跟人家联系，你就联系，你不用说的，那我先联系他了，怎么怎么地的，那你怎么怎么地也不耽误你联系他，对不对？该干啥干啥呗。

好的啊，再次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生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啊，一开会发言就紧张，只要超过一分钟就气短，大脑空白，怎么解决呀？谢谢您啊。完说今天开大会公开发言又这样，很困扰我啊。你那啥，你写个提纲照稿念没事儿，把自己想要说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照稿念，我就提前跟大家说不行，我人一多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必须有稿啊，然后照稿念就得了啊。就是不要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想表演一个什么啊，没有必要去表演，就是我行就是行，我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样的话逐渐的哎逐渐，然后在写稿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稿写的很多啊，接下来呢变成逐渐的就写几句话，到最后呢可能就是就写几个字儿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就啥也不用了啊。你之所以大脑一片空白呢，缺乏训练啊，缺乏训练啊。再有一个呢，你总想表演一个非常好的发言者，越这样越完啊。小米姐，你小米姐也说表演欲太强了，确实表演欲太强了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一个说话啊。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在无锡收不到你们广播。是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你要在无锡要能收入网广播的话，我们就那功率太大了，那是啊。无锡收不着，你可以上网，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你到蜻蜓 FM 上去搜索啊，去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在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6，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啊，不如他。实际上我工资没比他少多少，还说我年年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我说没啥说的呀。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但是非常抱歉啊，现在因为要到广告时间了，您这电话我现在接不进来，您稍等一下，等广告之后接您热线啊。静说，小哥你好，我最近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啊，这个输液之后呢又有不良反应，好难受，希望小哥祝福啊。那你祝你早日的康复啊，早日的从不良反应当中解脱出来啊，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了就好了啊，慢慢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哎呀，到点了，咱们先进广告吧，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

0: 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是团购时间啊，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团购的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红肠，因为红肠又回来，马上到中秋节了。给大伙做了一个红肠的团购啊，做了一个红肠的团购，两天时间啊，两天时间，那个各位朋友们啊。

0: 眼瞅中秋就要到了啊，姑娘儿子都要回家团聚了，走亲访友跟老街坊老朋友聚会也多起来了啊。家里总得备上些大伙儿都爱吃的美食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伙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里克蟹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呢团圆吃饭，这个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肉香浓郁，有滋有味。除夕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里克蟹红肠呢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呢，让这个款红肠啊吃起来特别有香浓的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这个好红肠啊，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那粉面子加的多了啊肯定不好吃。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呢是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有一些红肠啊它就特别离谱，袋上标着是哈尔滨红肠，其实呢并不是。所以说呢你买红肠就得认准了，只有符合我刚才说这4项金标准才是好红肠。咱们这个阿里克蟹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儿，吃第一口啊还想第二口啊。各位朋友呢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都是用这个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肉香混合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就不一样啊。掰开能看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呢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呢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就是切点辣椒炒着吃啊。您要是能吃辣的话，就用辣子炒啊，辣妹子炒一下啊。不是那么能吃辣呢，用刚才那个大辣椒都行啊，非常好吃。这个配上红肠的蒜味，加上辣椒的辣气啊，这个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肯定也都馋坏了，赶紧订购，数量有限，再犹豫呢就被别人抢光了。今天呢中秋美食福利是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红肠，精致版呢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粉瘦相间的啊，哪款都好吃，每盒1斤，一共5盒，只要179，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一家人呢围坐在一起啃着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各位朋友啊，是各位叔叔阿姨，抓紧抢，说不上到啥时候就没了啊！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红肠啊，抓紧时间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打这个400-999-0139也可以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就是这个国和堂钙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咱们节目上半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您去别的地方买呢148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就特别划算。经常呢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各位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呢，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 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K 三加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哎，这是咱们的这个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长春医科医院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了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腿凉、脚麻、腿疼等等这些啊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啊，叫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但是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你现在就都可以拨打预约这热线，因为需要预约嘛，因为需要预约啊。打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你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啊。专家会诊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这个活动啊名额有限，你需要提前预约啊。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会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长春的这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我们别让他久等。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郑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就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
0: 啊。
1: 我一几年的时候吧，我就听过您的节目，那时候您的节目背景音乐还是那个门没锁吧。
0: 啊，那
1: 个
0: 是08年啊。说说那个现在遇到什么事了呢？啊，
1: 那就直接说，那也可以直接说现在吧。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
0: 啊，小货车，小货车。
1: 嗯。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0: 嗯，
1: 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的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万，有的时候可能赚2万，有的时候还可能赚。

0: 你玩，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千八百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1: 嗯。
0: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1: 嗯。
0: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1: 再借点啊，
0: 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借点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先存一点钱，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万块钱，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这换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换什么一点也好。
1: 你这个钱都是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0: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搁朋友的先来。
1: 啊。
0: 嗯。
1: 嗯，你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0: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始终也就留1000多块钱。
1: 但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严呢？
0: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1: 那你媳妇啥态度？
0: 我
1: 孩子现在上学呢？
0: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在52上学嘛。
1: 啊，初中是吧？
0: 啊，没有没有，
1: 小学、
0: 那个、小学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1: 啊，好像那块儿费用也挺高啊。
0: 高，哎呀，
1: 是不是？嗯，
0: 太多的咱就是不方便说了。
1: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0: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前段时间他同学，买了一辆车，就是去四 S 店去看车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有那种攀比心，
1: 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吧，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1: 对，那你就
0: 这
1: 个东西，这
0: 个我是理解的，
1: 就是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0: 但是我自己心明镜似的，就短期之内就是
1: 心明镜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干啥玩意儿呢？
0: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样。
1: 我就说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就有的时候她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你愿那
0: 你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4、5天吧，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之前吧我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嘛，就是也说一种，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就是在前4、5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的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1: 他就说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吧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呦，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知道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 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0: 哎，
1: 啊，
0: 我总买。
1: 嗯，偷摸。
0: 我是小哥，
1: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0: 我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
1: 嗯，
0: 就是说的买金子呀，买手机呀，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心没硬的啊，就是的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1: 嗯，
0: 就是我心没硬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
1: 嗯，
0: 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
1: 嗯，
0: 就是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我给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
1: 嗯，
0: 去年呢我给他买点，
1: 那你给他买一下，他是不是挺高兴的？
0: 对，
1: 那就得了呗。所以说呢，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她的。女生嘛，你给她买金子，她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她买个头签，她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0: 对，
1: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人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哦，好了，再见啊，
0: 对对对，
1: 哎。
0: 那个小哥，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个第二点，就是
1: 不行了，那个有个朋友那个已经等半天了，特别着急啊、哦，就是我这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嗯哦，好了啊。这位朋友说特别着急，啥事儿啊？我来看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了啊？
2: 啊，对，我吧，7月3号给你打过电话。
1: 我记不住，这是我一点印象都不会有。我到7月3号打，我7月4号就忘了啊。
2: 我现在，对，我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子啊。
1: 啊。
2: 然后吧。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同母家庭、哦、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
1: 嗯、
2: 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
1: 嗯、
2: 老三今年2岁半、哦、然后7月3号那天呢就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给你打通电话你就告诉我孩子那么小不要离婚，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1: 啊，就好了。
2: 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也吵过架，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吵架，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我不跟你说过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我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老娘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
1: 嗯、
2: 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嗯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
1: 嗯、
2: 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
1: 嗯、
2: 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
1: 嗯、
2: 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式儿、
1: 嗯、
2: 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那啥？就
1: 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2: 对呀、
1: 啊，
2: 但是他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簸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要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3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偷窥的事。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

0: 他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了？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1: 那
0: 哎，
1: 你
0: 行
1: 今
0: 了，那
1: 天
0: 就
1: 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儿。
0: 今天就这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唠出来了。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思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那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债务好分一家一半儿。财产这个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或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这家就相当于没有。但药店的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1: 我
0: 跟
1: 问你
0: 那
1: 一
0: 个，
1: 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0: 那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
1: 他
0: 我。
1: 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0: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
1: 没
0: 是
1: 事，
0: 咋
1: 他
0: 的
1: 就
0: 呢？
1: 这
0: 我
1: 你
0: 俩
1: 看，
0: 已经，
1: 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0: 他是不想离婚，
1: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
0: 但是
1: 有？
0: 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做4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1: 那你
0: 不
1: 都
0: 行，
1: 说
0: 就
1: 你说
0: 忏
1: 你
0: 悔
1: 说
0: 似的。
1: 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咱们现在那个快手榜一就是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啊。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0: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1: 那
0: 呢？
1: 叫
0: 这
1: 欺
0: 种
1: 负
0: 情
1: 啥
0: 况，
1: 呢？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0: 他就是
1: 一整
0: 脾气，
1: 蹬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0: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
1: 这
0: 网
1: 个，
0: 查了，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1: 你
0: 想发火就
1: 别
0: 发
1: 的
0: 火，
1: 先
0: 想
1: 别
0: 骂我就
1: 说，
0: 骂我。
1: 别的先不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那个咱们榜一就是律师，你去咨询他啊。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吧？啊，好了，
0: 那我
1: 再见。
0: 咋给他立规矩呢？
1: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
0: 我
1: 后
0: 给
1: 就
0: 你
1: 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0: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
1: 什么
0: 我
1: 叫
0: 实
1: 无
0: 在
1: 路
0: 不
1: 可
0: 可以
1: 走了？
0: 了。
1: 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到点了啊！好嘞，
0: 好嘞。
1: 你这30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爹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好了，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是和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了。就昨天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人生一共就三桌菜，出生的时候一桌，结婚的时候一桌，在走的时候呢再弄一桌。出生的这一桌啊你不会吃，结婚的这一桌呢你没空吃，你走的时候这一桌呢是别人吃。所以说人生就六个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别到时候回头一看你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就对不起自己。所以你看人生啊有三谎，一谎大了，一晃老了，一晃可能就没了。所以就像我总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啥最重要啊？你最重要，你都没了还谈谁呀？我告诉你，人呐，你记住，都是自私的。就感情再好的老两口，也没有说一个走了另一个一直自己过下去的，很少。所以啥是真的？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才是真的。没啥大毛病，这是真的。所以为啥很多时候我说人呐，你得对自己好点呢，别太苛刻了。就来这一回，为啥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你是一，这一都倒了，你后边有再多的零有啥用啊？所以过去我们医院呢，我有一同事，那他就总说，哎呦，你这孩子培养的太好了，啊，你那孩子太优秀了，我们得向你学习呀。我说你可千万别跟我学，为啥？因为不值得。我说你知道，就那美国旧金山离北京有多远吗？你知道从美国旧金山坐飞机啊飞到咱们北京的机票一张得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你得坐飞机飞上一天一宿才能到，很远很远的。你说一旦说有病了需要人照顾，他能不能回来？你那要是要命的病，你要是心梗啊、脑溢血呀、脑梗啊，你还能等到他回来吗？你比如说我脑血栓了，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我能让他回来吗？我就打电话了，他能回来吗？那在国外生活的人呐，你还不知道吗？接触国外的那一套，他已经冷漠了，看待亲情已经冷漠了。所以很多人说你培养孩子培养的好，

我不认为。再一个，我说实话，孩子我从来没管过，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白天我在医院出诊，晚上回来呢得写病历啊，甚至说得写课件、写论文啊，研究药、研究病，哪有精力在他身上啊？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有人说，那你老伴儿年轻的时候管，小学行，你等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我老伴儿都不会呀。所以我想告诉你啥呢？就我希望这话呀，你跟你家那孩子说，啊，孩子学习成绩呀，不是补课补出来的，上课他都听不明白。你说你靠补课那一个小时就学明白啦？你信我的，你就别补。你看小学行，啊，你提前补他能提高；你初中行，你使劲补，啊，他再用点心，成绩也能上来。但我告诉你，上了高中，他压根儿就不是补课的事儿了。你花多钱都没用，你信我的，你就信。所以很多人现在焦虑，哎呦，这孩子学习不行啊，今后怎么整啊？你放心吧，啊，到啥时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看哪一个普通干活的他饿死了？不行，学门手艺，吃饭生活呗，行行出状元，焦虑啥呀？你看那刮大白的、贴瓷砖的不少挣，咋的不吃饭呐？就怕你没有这个身体，你跟现在孩子。一点体质没有，你没身体不行啊！今后你干啥都需要身体啊！有人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告诉你，这句话最坑人，人生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啊！我生下来我就是专家教授啊，我生下来我医术就这么高啊，那我十来岁还股骨头坏死呢，还残疾呢，努力呀、啊！你只要知道努力，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别焦虑，你现代人焦虑，一个教育，一个医疗，医疗是咋地呢？就是第一，很多病光治不好啊，就是我有病了，我找人看也是这样，知道不？有些病你光治不好。第二呢，就是很多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你看我是大夫，我都说这话。啊，我都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去讲这话，能明白不？你负担不起。那天啊，我不知道是谁说那么一句话，说能吃得起不治病，啊，能治病的吃不起，啊，就说这药。你就像昨天啊，我说的那个患者问我啊，说梅花鹿胎盘啊，这多少钱的时候，那确实贵。那好药它确实贵，它确实不便宜。普通老百姓你要用肯定费劲，讲话一个月上千块钱不费劲吗？你就记住，补药是最贵的，什么便宜啊？假的便宜。所以这胎盘啊，就这梅花鹿胎盘，你就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啊。过去这药我们医院2000差不多一个月。那因为我给病人开过，现在医疗国家有这个补贴有减免，那也得在8、900块钱一个月以上啊。你看咱们说话唠嗑，一说就要的钱，啊，就好像8、900不算钱似的，几千块钱就感觉很随意，几万块钱啊感觉很正常。其实很多人一年退休金下来也就3万来块钱。那有的很多过去啊，都是自己交的那个养老保险，啊，很多一年退休金也就3万块钱，有的甚至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那你说这病怎么治？所以很多人真承受不了这个费用，一个月水电费，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你都得交啊，一个月，咱就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就是这些药你也得吃啊。一个月有的还惦记着帮孩子还房贷车贷，啊，有的呢还得拿出来点钱给孙子、给外孙子啊交补课费、零花。你说那你怎么办？家家不都这样吗？

所以能剩下的就到自己这块的啊，我能动的钱，我能给自己买点药的钱真是少之又少啊。你看那天有个沈阳的一老大哥跟我讲，他说老师啊，我啥都明白，我啥都懂啊，我这脑血栓我也想好，那康复医院我也想去，没钱呢，一个月退休金就这么点儿，哪有这钱呢，所以呀、啊、就这么对付着活吧啊。这老哥哥讲话了，这前段时间不又住院了吗，本来想买点森柏这药的，这儿媳妇来了啊，孩子马上要补课，说还得学钢琴啊，要学这个学那个的，他说你说我这当爷爷的我能不给拿钱吗，拿少了儿媳妇都不乐意呀、啊、你一拿呀至少得10000块钱，你再加上买这买那的哪有钱呐，所以森柏这药啊我就没买，结果怎么着你就来病了，又一次脑梗了。他讲话了，我这抗血栓药啊我天天吃，通血管药啊我一顿都没落下，那降压药我天天吃，这不还犯病了。说完这老哥哥就不住地叹气，其实啊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家家都有，家家都有那难念的经，家家都有那难唱的曲儿啊。所以你发现没，人这一辈子只要没有大病，孩子平平安安的，老人这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就行啊，这就挺好了，这个家呀就算是挺幸福的，真的。剩下的我跟你讲，什么吃的好不好啊，穿的光鲜不光鲜呐、啊，住的房子大不大呀，我告诉你，有那就是锦上添花，没有呢咱也别强求，是不是啊。话说回来了，就像钱似的好东西，但是你得有命挣，还得有命花呀，对不对。那老话咋说的，广厦三千，睡觉就需三尺宽，家财万贯也是一日三餐，你就再有钱你也买不来太阳不下山，对吧。所以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没有病的啊，有病的呢就羡慕啥那病好的。所以人这一辈子你别图大富大贵，你享受不住，真的。哎，所以你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说老百姓啊，咱就想咱老百姓的事，咱就过好每一天，就珍惜当下啊。什么家财万贯呢，什么孩子学习全班第一的，什么儿女当官啊当权呐、啊，什么房子多大呀，什么这车多贵呀、啊，那车多好啊，别寻思那个，只要是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啊。你看我认识一个银行行长啊，过去那上下班讲话了，车接车送，这人来送往的，就是谁看着了被捧着了啊，怎么的，50岁多点儿，一次心脏搭桥，两次心脏支架，那多走一步啊都直喘，晚上睡觉旁边得有个人搁那看着，因为很容易睡一觉就睡过去。以前这人啊就是来来往往的啊，这个捧那个捧的，你看这一病一开始啊，一做手术这个来看那个来看的，你等一年以后没有人再来了，那、啊、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了，所以啥是你的。他讲话了，孤独啊，有病自己一屋，辅助站立车，氧气机，血压计，血糖仪，纸尿裤，隔尿垫，坐便器，这睡觉屋里啊堆得满满登登的。他讲话了，谁都不愿意往我这屋来，我这一天呢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劲儿都没有。所以他就讲，这桥也搭了，架也支了，该做的也做了，这现在怎么还不行呢啊，还恢复不到当初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脏连着两根血管，对不，这两根心血管叫冠状动脉，心脏通过这两根血管每天每时每刻的在给这个心脏供应血液啊，提供氧气，供心脏供血供氧，你心脏啊得通过跳动
来维持生命，所以需要这个心脏的血管源源不断的供应气血。由于你这个工作压力大，劳累，或者说总应酬，一天呢总得喝酒啊，到处应酬，或者是工作上不顺心生气了，或者总熬夜，这都有可能，所以心脏的血管呢就开始有淤有堵了，这不就淤堵了吗？这一淤堵啊，你心脏的供血供应的就不顺畅了。你比如说心脏以前供血供氧是100%的，你现在血管有淤堵了，所以只能供应60%、70%，甚至50%。所以你现在的症状不就表现出来了吗？心脏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心慌心悸，气短胸闷，甚至前胸后背啊有疼痛。那时间一长，心脏必然会出现受损。你比如说心慌心悸、心律失常，这都是心脏受损的表现。逐渐随着你心脏淤堵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心肌缺血啊，血氧啊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呢你的这个症状表现的也就越来越明显啊，上不来气儿了，憋闷的喘气费劲，心绞痛非常明显了，这个心率比较明显的不稳了，然后你发现你没有劲儿，很明显以前没有这种表现啊，现在发现什么呢？没劲儿很明显，尤其表现在两个胳膊腿上啊，你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两条胳膊腿是一点劲儿没有。你比如说以前买个10斤鸡蛋啊，一拎就拎走了，现在不行了，拎不动了啊，手上一点劲儿没有。尤其上楼，往楼上拎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累，就以前没感觉这么累呀、啊、对不，现在上到二楼啊就得歇一会儿，完上两层啊还得再歇一会儿啊，这两条腿哎呦没有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啊都感觉这两条腿直嘚上，以往蹬个自行车啊还能蹬，现在呢这两条腿说啥也没有劲儿，自行车也蹬不动了，以往买点啥拿起来就走啊，现在呢不行了，那、啊、走不动了，没有劲儿不说，喘的还特别厉害，尤其是这两条胳膊这俩手，以往洗澡啊还能自己搓一搓，现在一洗澡就上不来气儿，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以往啊洗两件衣服一点问题没有啊，你别说一两件衣服了，就是洗个床单被罩可能都没问题，现在呢你发现没啊，洗个裤衩背心都是没有劲儿的，手上没有劲儿，这说明啥呀？说明你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畅，心肌缺血缺氧造成了心肌受损，长时间就造成了我们心肌的萎缩。什么叫心肌萎缩啊？心脏是个肉疙瘩，咱们吃过猪心的知道，心脏啊它就是个肉疙瘩，因为24小时跳动，就像人经常锻炼似的啊，浑身呐、啊、都是肌肉，所以心脏它就是个肉疙瘩啊，全是肌肉。那么由于心脏长时间的缺血缺氧，这个心脏受损了，心脏受损之后，受损的这组织它就萎缩了，所以心脏的肌肉就少了。那么你像人的这个力量靠着肌肉来的，你没有肌肉你就没有劲儿啊，你就像胖人似的，你看大胖子啊，说这人呐胖啊，200多斤300多斤，分量是挺大，咱讲话了那坨也大呀，对不对？那一堆那一块是吧，这叫坨啊，坨也大啊，他没用啊啊，那讲话了他自己走道都喘呢，哪有劲儿啊，你看那胖人哪有劲儿啊，那肌肉全变成脂肪了，所以你看胖人哪有劲儿的。人这心脏啊也是一样，由于长时间受心血管淤堵的影响，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所以这个心肌就出现了损伤，甚至出现了萎缩。那心肌出现了萎缩啊，出现了心肌，所以心衰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肌肥厚啊，叫心力衰竭。你心肌都已经萎缩坏死了。

0: 你不就心力衰竭了吗？你正常的心肌100%工作，但现在呢，50%的心肌坏死了，一半的心肌衰竭了，所以你心脏的功能就只有一半，所以你干啥呀都一半，啊，喘一半的气儿，心脏只能维持生命一半的功能，心脏的功能只能跳动一半，所以你看冠心病。5年以上的病人，10年以上的，甚至20年以上的病人，包括已经出现心衰的，你看哪有劲儿啊？不说话，喘气儿都费劲，晚上睡觉都得靠着那个床头睡啊，平躺躺不下去呀，因为呼吸进不来气儿，所以平躺躺不下去，就得靠着床头睡，甚至有的讲话了得坐着睡，那平时伸个胳膊都得张嘴。啊，心脏衰竭都上不来气儿，因为心肌损伤萎缩坏死的，你坏死的越来越多，你这个功能就越来越差。你坏死的越多，那好的剩下的是不是就越少？最后完全坏死了，那心脏也就完全衰竭了，对不对？全心衰呀，那人不就完了吗？不就死了吗？就像心梗猝死似的，并不是说。这个血管啊，突然间淤堵要了命，而是淤堵后心肌突然间大量的坏死，最后心衰了，要了人的命。所以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病人，说主任呐，我这都搭桥了，我这也支架了，啊，我下3个支架呢，啊，我花了6、7万、7、8万块钱呢，啊，我现在怎么还这样呢？我一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一天一点劲儿都没有，一天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讲的，说老师啊，森柏这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这个心脏情况好多了，心脏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疼了，没有当初那么憋闷呢，啊，胸闷呢，这都减轻了，身上呢也能有点劲儿了，啊，买点啥呀？滴溜的也远了，上下楼呢也不那么喘了，啊，我什么时候我能恢复到当初那样呢？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呢？干点啥有劲儿呢？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你现在的心血管已经开始畅通了，你现在的淤堵已经开始给你化开了，啊，你这条道啊已经开始畅通了。就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因为你在治疗当中，它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为啥咱们现在还没有回到当初那样呢？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当初那个正常的状态呢？或者说化了淤堵啊，什么时候能让你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呢？我想说的是啥呀？就你现在血管没有问题了。啊，心血管、脑血管这都没问题了，因为你现在正在用药，正在治疗，正在化淤堵，气血呢正在一点一点的通畅着，经络也一点一点的通畅，脏腑呢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啊，功能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嘛。但是你受的损伤、你的萎缩、你的坏死，你比如说你心脏冠心病患者。那么你现在心血管正在通畅，所以你感到心脏不疼了，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疼了，啊，没有那么憋闷了，说明你心脏气血过去了，血管通畅了。但是你心脏已经受损了，已经萎缩了，讲话有的已经坏死了。说白了，你这些虚，心脏的精血，这些亏虚，它还是存在的。对吧？这些问题依然还在，啊，明白没？就像两口子吵架似的，吵完架都生气，甚至有的讲话了都闹离婚。现在呢，已经找人给你们调和好了，啊，是双方的家长啊，还是亲朋好友啊，哎，给你调和，多大个事儿啊？啊，还至于啊？还离婚？调和好了，不离婚了。但是，咱讲话了。心里边的这种裂痕还在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修复，感情是没有修复，所以一合计起来啊，心里还是不好受，对吧？还是不愉快。虽然说调和了， 那么两个人暂时也不闹离婚了，但是心里的这种不愉快依然还存在，所以怎么办？得修补。人这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梅花鹿的胎盘是干啥的？就是补你精血的。你知道胎盘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啥不？叫干细胞。过去我们总听过一个词儿，叫什么？脐带血。那脐带血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脐带当中提取的。那么脐带又是从哪来的呢？它是跟胎盘连着的，是一起的，啊，是胎盘上的，所以胎盘里边含有干细胞。那么这东西一方面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男女大补。用现在话讲，你吃了可以修补你身体当中的损伤，啊，心脏的、脑血管的、肾的、五脏六腑的。所以现在很多病为啥都用干细胞治疗呢？为啥现在生完孩子以后，问那个家可以治疗很多种疑难杂病，能给你损伤的身体起到一个什么修补治疗的作用？那当然了，它这个价钱也是非常昂贵的，留个脐带血好几万块钱，但是治疗这个偏瘫、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肿块啊，恶性病啊，心脏疾病、肾病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胎盘的价值，但是造价也是非常昂贵。就像我说的这个梅花鹿胎盘，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医生的无奈。很多时候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些话我敢讲不？我敢讲，有些话我也敢说。但我今天说了，明天人家就封杀我了。没有我这样的人，以后谁给大家科普？谁给大家讲一些真东西？我也是有血性的人，我也是有大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太渺小了，我只能说尽我最大努力。你比方说，深百这药，医院呢749，啊，完还不好买，我直接从药厂。给大家走，你知道一分钱都不挣大家的，甚至搭着物流快递费用，啊，这我能做到，但很多时候其他的我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尽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你比如这人呢出现水肿了，下腹浮肿或者是肾带的肾小球肾炎。啊，说吃什么最好啊？我告诉你，吃胎盘，啊，梅花鹿胎盘，吃上一个礼拜就好。但哪有啊？对不对？上哪儿弄去啊？没办法，所以只能说什么呢？就自己抓点什么茯苓、泽泻呀、麻黄、桂枝、蒲公英啊，茯苓15克，泽泻15克啊，麻黄3克，桂枝10克，啊，蒲公英30克。煮汤熬药，一天2遍啊，跟这参柏药啊一起服用，慢慢呢，这浮肿就消下去了，慢慢的呢，这肾小球肾炎呢就能好，啊，这我能做到，所以我真的想帮助咱们所有人，好药真的希望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所以我尽我所能，啊，我有一份力呀，我就出一份力，我有十分力呢，我就出十分力。啊，我绝对不藏着不掖着，咱们就是实实在在的。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

0: 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前天，有个病友跟我咨询疾病，就聊来聊去啊，就说到他老伴了。他讲话了，我老伴那人，要不每一天到点就躺下，要不就下楼麻将馆啊打麻将去，有时候赢点买菜钱，有时候也输，有时候一个月下来啊，算就赢30块钱，这都是小事。关键是啥呀？他老坐着，成天吵吵，腰酸腿疼的。你说做出了毛病怎么办啊？我怎么说的他都不听，那还埋怨我说，你看你都叨叨一辈子了，你到老了你还管我，我都这岁数了，我还不得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吗？反正我是说不动他。他说，老师啊，长期坐着是不伤肾，对肾不好，人老了肾挺重要，对不对？我说肾好不好对咱们身体来讲那是相当重要了，信我的，少打麻将，那玩意儿总坐着，久坐伤肉，脾胃病、颈肩病、肠道病那都特别高发，要是输了钱还容易生气啊，气大伤身，所以人老了啊别总坐着啊。再有一个，人老了别攀比啊，人生最大的烦恼知道是什么吗？你看有大智慧的人，人呢都给你总结了，说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啥呀？欲望和对比。你说这个花花世界比我们强的人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点你得知足。你说你没有大房子，我告诉你，大房子未必好啊。说两口子住200平米的大房子，你累不累得慌啊？在我身边，包括我的老邻居，真有就这样的啊，住了那个小平房住一辈子了，吃糠咽菜十几年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呢这到老了，老了动迁了，给换了个大房子，而且那日子呢也好过了，没住几年呢这人没了。真的，老百姓啊有那么句话，说没有遭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岁数大了，少点欲望，少点攀比啊。我教给大家一招，就是没心没肺的过日子。有句老话，耳朵是非你别听，眼睛黑白你别看，你就安安稳稳的过你自己的日子，这样你心气好，你心气好啊你就会健康，你心气不好你就会得病，而且得病之后啊，如果心气还不好，你这个病啊它就不爱好啊，还加重呢。尤其像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毛病，就是在你心情不顺畅的时候趁虚而入啊。我说的这是实话啊，你可以啊用心去感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是用心说的，而不是用嘴说的。我希望啊老伙伴，是不是咱们别用耳朵听，用心听。心情不好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中医讲了，气有余便是火，欲望多了，攀比多了，人就会上火。但很多事情往往是你上火也好，你生气也好，它改变不了的，对不对？哎，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想改变一人啊，你生气你上火你就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他，对不对？那怎么办？讲话了，你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改变改变自己呗。有人说不行啊，老师啊，我控制不住生气啊。比如说前两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心脏不好啊，睡不着觉。我问她为啥呀，她说我爱生气。前两天我上公交车，那么多年轻人都不给我让座。我说你别这么想，怎么的呢？年轻人可能比你压力都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的啊，保不齐这些孩子真的比你压力都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经。那么又说起心脏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冠心病这么个病。冠心病这个病啊

嚼啊，它霸道啊。这个病它的特点就是啥呢？犯病急啊，这冠心病跟那个风湿骨病啊还不太一样。你看风湿骨病或者别的毛病它遭罪，但是呢它不要命啊，它不是说短期会要你命，但冠心病它发病它来得急呀。你看人呐，他就一个心脏，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发动机不转了，那车就趴窝了。这个心脏天天都跳，一分一秒都不能停。说有一天这个心脏跟你说话了，说：“哎呦，主人呐，我太累了，那我不行，我得歇一会儿了。”那坏了，那这个心脏一休息了，那就叫心脏骤停。说这就叫心源性猝死。啊，你这个人呢，他就没了，所以冠心病他要命。那么说到这个冠心病，其实啊，也有不少人啊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我经常会遇到，有人讲道士啊，我这个冠心病老难受了，我去医院检查了，怎么查不出来呢？首先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很多的心脏病人到医院做这个心电彩超，啊，做完之后呢，大夫一看。啊，说你这个没啥毛病，啊，这结果啊挺好的，没啥毛病，那真的没毛病吗？那要没毛病，为什么会难受呢？不难受，你为什么会去医院花好几大百去做这个检查呢？对不？有钱没地儿花了。大伙想一想，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心慌气短的现象？有没有？有没有一生气，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或者来一电话，哎呦，吓一激灵。啊，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爬楼的时候，或者像买个五斤土豆啊，五斤鸡蛋呐，往家拎，完了之后呢，感觉啊，浑身乏力没劲儿，有这时候没？甚至嗓子眼儿发堵的感觉，有没有？啊，心呐，巴登巴登乱跳的，开个玩笑，讲话了，这心呐都快跳嗓子眼儿去了。就是因为嗓子眼儿小，如果嗓子眼儿大点儿啊，我都能把这心啊吐出来，有这感觉没？哎，还有就是啥，心难受的时候，哗哗的直出那个汗，对吧？有没有？我说的这些现象，你自己回忆回忆，遇到过没？可能有人说是导师啊，你说的这些现象啊，哎，我都出现过，有的我是一起出现的，有的呢，哎，是分开，是吧？有人说来，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啊，心里一难受，带的这个胸口啊，后脊梁都跟着疼。那我就告诉大家，你这个时候就是心脏病了，心脏病快来大病了，心梗也不远了。那为什么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人活着靠什么活着？人是活在一个指标当中啊，还是活在感觉状态当中？如果你上述的症状，你有两三样，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就是给你提意见了。如果你再不重视，我告诉你，你心脏它离那罢工就不远了。啊，行啊，那叫心源性猝死啊，那叫心梗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儿，是去年，去年有那么一天晚上。跟老伴儿吃完饭，老伴儿就说：“哟，咱好长时间咱没出去溜达了啊，没出去散散步了，你陪我出去溜达溜达呗。”啊，我们就准备出去遛弯儿。啊，我们家住那房子啊，是电梯房，电梯房它也有步梯呀，对吧？有楼梯。一般来讲呢，我不爱坐这个电梯，家住的楼层也不是很高，我都走那个楼梯。啊，走步梯，上了岁数，适当的动一动啊，它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岁数大的，特别是你心脏不好的，啊，你坐那个电梯，有的时候它忽忽悠悠的，它不得劲儿。那天遛弯回来，正好上楼，我遇到了我们家的一老邻居，这老太太呀，跟我住对门。到楼上之后呢，我就掏出那钥匙开门。我就听到这老太太在那儿直哼哼，我说你怎么的了？她说我没怎么的，上楼上的我这心口啊有点憋闷，就。

0: 点疼，可能晚上吃的不对劲儿，心口反正觉得扎得慌的。啊，我说你晚上吃的什么呢？他说也没吃什么呢，就吃点面条，下了点小白菜在里边，又吃了点咸菜。啊，吃完我这就出去遛弯去了嘛，这一回来我就有点难受了，这人有职业病啊。可能谁掉地上100块钱啊，我看不着，但是有人一说身体不舒服，这事儿呢我就往心里去了。我说你具体是哪儿难受啊？你给我比划比划吧。他就用那个手啊，指一指他胸口这个位置。我一看，这不就是心口窝吗？胃上边这个地方，我们一般的人呐，都认为心脏在我们这个左胸口这地上。但实际心脏啊，它不在左胸口这地上，它要偏一点的，它在我们这个胸口正中线旁开1.5寸左右。然后呢，我就用手按一按它心脏这位置，我说这地方疼不疼啊？它这地方不疼，啊，我又按了按它的胃，胃呀、啊，专业来讲啊，它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啊，这个可能咱们很多老虎弯不知道，光知道胃，啊，它就有胃小弯和胃大弯的。大概呢，在肚脐向上偏左45度那个位置。啊，我说你这个地方疼不疼啊？啊，他说不疼，没啥感觉。紧接着我就往他心脏那边胸骨上按了按，我说你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地方有点撕撕拉拉的疼。啊，我说那你这个就不是胃的事了，是心脏的事。但是我也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这个职业的关系啊，家里边总会备一些小药，因为保不齐这街坊邻居有什么事儿，小药急救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赶紧开门，把咱家里那小药盒拿过来。那么随手呢，又在药盒里边拿了点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啊，我给这老邻居递过去了，啊，我说你赶紧吃上，过一会儿他就缓过劲儿来了，啊，我又问他，我说你平时心脏方面有啥感觉没？他说没有啊，也不知道今儿是咋的了，突然一下就这样了。话说回来，就我说这话，大家伙你别不爱听，这人呐，特别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年轻的时候啊，赶不上好时代。讲话了，又是上山下乡啊，又是嘎草放牛啊，有的呢拼命挣钱呢、啊，养家糊口啊，对吧？有的讲话一天3顿饭，每顿饭都吃不饱，有的一天就吃2顿饭，这到老了又拼命攒钱，完了之后给儿女买房置地的，结婚生娃，最后攒来攒去，钱没攒多少，攒出一身病来，攒出一大堆病。平时不注意养生保健，最后攒那点辛苦钱都去看病了，这就是一个大窟窿啊！你攒多少钱他也不够花呀，你想想是不是？而且好多的毛病其实啊，提前就已经出现症状了。过去讲了，蚂蚁搬家蛇过道，小燕低飞雨要到，所以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什么东西它都有先兆。那么心脏要生病之前能没有感觉吗？一定有，只是好多人呐，他不知道，甚至说他不在意，对不对？你像我这邻居似的，他就是心脏病啊。我说你这样吧，明天呐，你让孩子带着你啊到我们医院去，正好我明天有个会诊啊，我给你再好好看看。结果第二天他闺女把他带过去了，这把完脉之后就确诊了，就是冠心病，做了个血管造影，啊，有一根血管都堵75%了，怎么办呢？要不支架，要不就中药啊，慢慢调。所以说，心脏啊，这是个大事儿，有感觉了，不舒服了，千万要重视。那说到心脏的小症状要重视，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有一天是周末下午4点多钟，啊，我和老伴啊去菜市场买菜，这菜市场到我们家也就5分钟的道，我合计买点肉，包点饺子，我爱吃饺子，我就和老伴就到那个买肉的地方， 这个卖肉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同志，50多岁。我们每回买肉啊，都在她家买，啊，都熟了。她看到我来了，就问我说：“大哥，今天买点啥肉啊？”啊，我说就来个20-30块钱的五花肉。切完肉，我掏钱的功夫，卖肉的女同志就说了：“说大哥呀，我麻烦你个事儿。”一边说呢，就一边往回推我递过去的这钱。我说有啥事你说就行，哎，肉钱该收着你得收着，对不？再说了，你请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这事儿我能不能帮助你呢，对不对？啊，你卖你的肉，我给你的钱很正常。他说我这两天啊，我这胳膊不好使，啊，我说你胳膊不好使是怎么个不好使呢？能动不？你动动我看看。我一边问他，他就一边啊照我说的话去做。他说你看这胳膊、剔骨头、剔肉什么的吧。都没事，数钱啥的都没事，就是总有一点酸胀酸胀的感觉，感觉胳膊发沉，往上抬费劲。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得有几个月了吧？”大哥，你看我这是肩周炎不？我说你这么的，你从那个档口你出来。他就从那里边来到这个铺子前边了。这个说到肩周炎呢，我得说一嘴。有专业经验的人，肩周炎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按他一个穴位，叫什么呢？丙风穴，在肩胛骨头缝里边有个坑，你就一按它，就像踩电门一样，嗷叫一声，这基本上就能确诊有肩周炎。等我按他这个穴位，按了能有2-3分钟，我说疼不？他说有一点酸胀，但不疼。我说那你就不是肩周炎。我说这么的，你在前后左右的你动一动脖子，结果他动脖子也不难受啊。我说你这呀也不见得是颈椎病。我说你把手给我啊。于是这个卖肉的呢，他就把这手递给我了。这一会儿啊，整个这档口啊周围就围了不少的人，讲话都变成了小诊室了。然后我就把这卖肉的这个抹布啊给他卷成了个卷儿，垫在他那个手腕子下边，我就给他当脉诊了。我这一搭脉，他脉象不好啊，我又按了按他那个劳宫穴，问他这地上有什么感觉。他这地上有点疼。我说怎么个疼法？说有点胀疼啊。我说你这个保不齐啊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大家记住，这个劳宫穴就是咱们手心中间，你攥拳头，你这个中指指尖碰着的那个位置就是劳宫穴。这个穴位啊，它是心脉的一个门户，它连着你心脏呢。按完这儿啊，我又按了按它内关穴啊，我感觉不对劲儿。正常人的内关穴啊，它是软乎乎的，它这个硬啊。我一按，他说疼，啊，让我轻点。紧接着我又按了一下相关的一个心经的穴位，我说怎么样？他说按的时候有点疼，但是按完了我就感觉舒服了啊。我说你这个就应该是心脏病了，但是不太重啊，没判断错的话肯定是心肌缺血啊，还没有达到冠心病的程度。他我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现在呀不是难受吗？我刚才给你按的这几个穴位你回去你自己按一下啊。他说我记不住啊。我说那好办呢，我看你这不有圆珠笔吗？哎，你拿过来，我就在那几个穴位上啊都给它圈上了。那我说你回去按吧，见舒服就可以。第二天抽空的话呢，你也就到医院做个检查啊。检查完之后啊，你给我打电话啊。等到第二天他去医院做完检查回来，还真给我打电话了啊，特别高兴。他说我得跟你叫声主任，我不能叫你大哥了。我说这都不重要啊，你说说吧，什么情况呢？他说你说对了，我这确实是心肌缺血，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情况我也不行啊，这瘫子离不开呀。啊，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既然让你住院，那肯定是问题挺大。哎呦，他说我不行，我走不开呀。他说要不行的话啊，你给我开点药吧。我说给你开点也行啊，我就给他开点参柏。完事呢，我又给他开了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制剂啊。我说这两样药啊你回去你一起吃看看，因为这俩药一起用啊，参柏化瘀，胎盘呢就那梅花鹿胎盘 是补肾精补精血的，男女吃了都大补。有人说道师啊，心脏的事儿你给他补肾干啥呀？我告诉大家为啥啊，如果你是一个大树的话，那树根不行了，你是不是得夯实夯实那树根啊？那么人有五脏，心为五脏之君，肾为五脏之根啊。心脏病人尤其是冠心病，冠心病我跟大伙说过是气生得的，气有余便是火，而且心脏本身属火，你这个火上加火，而血是阴液，这就像炖豆角一样，你火大了是不是得添汤啊？不然是不是糊锅了？添汤这个汤从哪来呀？是不是从肾上来呀？肾主水呀，所以你心脏有了病，你不夯实你那肾能行吗？另外你看心脏病的人，你看他那个舌尖红不红？你不得用水给他浇浇火呀？那有人说我喝水，喝水不行，身体里的火呀你得用体内的水去浇，你喝的那水叫穿肠水，直接喝完了顺着肠道下去了，它是一根管。所以首先肾为水脏，你得把肾调好了，这水就上来了。那么心脏的问题，这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说这俩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吧，肯定会见效。结果过了十天半拉月，我又去买肉去了，这个卖猪肉的老妹子就说，哎呦润呢，我可把你等来了啊！你看这有20斤的梅花肉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点最好的那个猪颈排。我说你这啥意思？他说没啥，上回你给我开的药我吃了，真管用，我之前那些问题啊都解决了，现在胳膊也有劲了。我说你见效就好，这个肉啊我收下，排骨呢你拿回去，我和你家嫂子不太爱吃肉，有的时候啊有点肉炒个菜解解味儿啊。我说我这口味清淡啊，我说你病好了比啥都强。完了之后呢又给了他肉钱啊，说啥也不要，但是咱不能白要人肉啊，对不对？都不容易。所以治病讲究什么呢？讲究一治一补，你该化瘀化瘀，你该补肾补肾。那为啥说胎盘补肾最好啊？我问大家，胎盘是干啥的？这是孕育生命的，所以有很大的能量。最主要的是啥？精血同补，男女吃了大补，这药效果非常快。可以说你下午吃了，到晚上你就会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连续喝上3天，你会感觉睡觉香了。以前睡觉烙大饼，现在稳定了。以前啊夜尿多，现在夜尿不多了，不那么频了。以前吃饭没胃口，现在吃饭有胃口了。以前大便不成形，现在成形了，饭量增加了，想吃饭了，吃什么都香了。完人还特别有精神头，干什么都有劲儿啊，甚至感觉身上有一股这力量。你看这吃喝拉撒睡都往好的方面上去发展了，你说你这老慢病啊，他是不是也渐强了？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有的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啊，那叫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它也比人的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这动物啊生完了小崽之后，第一时间呢它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那羊也好，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啊，生完小崽以后第一时间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的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它马上催奶，有奶水去喂养这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的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给它放时间长了，你看它就变成血了，变成红色的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啊。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现在这人吃的东西不行了啊，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 有的那胎盘呐，紫了吧唧的，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这谁敢吃啊？最后都是医院给进行销毁处理了，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要想要这胎盘，你就是等着这梅花鹿在生产的时候啊，在旁边等着，你都不能惊吓着它。这梅花鹿胆儿也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那个饲养员啊，就是喂养它的，他们都认识，都熟了，哎，在旁边啊盯着。你要是生人外人在跟前盯着，那不行。一般呢，就是生小梅花鹿的时候，是那个梅花鹿先出来，哎，然后那个胎盘才能掉出来。掉出来之后啊，就赶紧的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那个梅花鹿，它紧跟着就给吃了。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呐，它是雪白雪白的，讲话了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晾晒，啊，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颜色是会改变的，从最初的雪白的那个颜色变成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这个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花瘀花到点上，通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这个根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就任何一个人，你说他当多大官啊，有多大权力啊，有多少钱呢、啊长得高矮胖瘦啊，你这个我跟你说都没关系，就是他的根在这个胎盘上。所以说这东西啊，你说这个补那个补，你就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那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啊，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治到点上啊，化瘀化到点上，补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延年益寿了吗？对吧？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咱们都往那个90啊100往那个方向上去奔，对不对？身体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大补，男女大补啊！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我讲话了，你一定得吃点，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啊、嗯！给咱们那个好好夯实夯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张哥，你好。
2: 嗯，说说咋了，遇到啥事了啊？
3: 那我简单一点说吧。嗯，上星期五哈。
2: 嗯。
3: 我爱人吧，无意发现哈，我家小孩今年上高二。
2: 嗯。
3: 18岁不到。
2: 嗯。
3: 无意间发现了他带了一个女孩子回家。大概下午3点钟。
2: 嗯
3: 嗯，大概下午3点钟哈。
2: 嗯，
3: 去家里了，因为直接进房间了。
2: 嗯，
3: 可能这小子知道家里有监控吧，因为家里一直装着监控。
2: 嗯，
3: 进房间以后呢，到下午6点钟才离开哈。
2: 嗯，
3: 至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昨天，因为3天了，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来，也是都到房间了，因为我这几天呢。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我就没有给孩子去聊，因为我想给您打个电话，看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给我出个主意吧。
2: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因为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3: 对，
2: 就你就可以跟他谈了。你说你别整出事儿来，这嗖的。
3: 我现在就是这样哈，我其实看了您前的所有的这个亲临上的回放各方面的，我都对所有的事情呢，我感觉都有解决的，在您借鉴的您的这解决方案哈，但是这个事情呢，还真是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切入给孩子去讲这个事情。
2: 这个没有必要讲，他啥他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你就告诉他这事我知道了，你给我个解释，就完了呗。那家里有监控他也知道，你说偶尔调监控发现你挺厉害呀，比我那时候厉害呀，其实他不一定赶你那时候厉害是吧，比我那时候厉害呀，整家来了，这胆儿挺肥呀，跟唠呗，你他肯定知道，你们知道啊，对吧。
3: 嗯，对对对，当时我、
2: 啊、
3: 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哈，
2: 啊，
3: 我也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孩子可以啊，给我年轻的时候强啊，
2: 对呗，
3: 但是说心里话哈，心里还是有点慌，
2: 别慌，没啥可慌。
3: 哎，
2: 这玩意儿青春期的这些事儿，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你知道。这另外开学之后，他肯定也不能往回领了，对吧？
3: 嗯嗯
2: 啊，你问问咋回事，小姑娘你咋回事？你俩啥关系是吧？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吧？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开诚布公了，但是你告诉他，你别跟我俩嘚瑟，你偷摸处我们啥事儿不管。对吧，我们假装不知道，那是你们好同学好朋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有，我跟你妈那时候就好同学好朋友，对吧，是吧。那么
3: 对，
2: 那么你别跟我装说你处对象了，理所应当的，绝对不好使，对吧，我肯定反对，但是你偷摸处我不管。
3: 听您这样一讲啊，我就豁然开朗了。
2: 嗯，
3: 因为我这两天我一直纠结哈，是从哪里入手，我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您这样一讲了，我就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直接给他开门见山。
2: 对，因为他也知道，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拐弯抹角完了之后，你开始大摇大摆了，那绝对不好，嚣张肯定不行，对吧？
3: 对。
2: 另外，你往家带，到时候人家家长找上来，你能负了责呀？对吧？
3: 嗯，对。
2: 扯一根灯，你们。

0: 再者说，
1: 这也是他妈妈担心的地方。
0: 对呀、啊，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妈一旦丢点东西，哎，就往你这同学身上赖，你能说清楚啊？你不缺心眼吗？
1: 周四老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事情是我单独和孩子谈，还是和他妈妈一起给孩子谈？这个
0: 你最好单独一个人咋都好说，俩人整的一整下不来脸了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就感觉，如果两个人的话也不好说，有些话。
0: 这你们家谁说话好使吧？要你媳妇说话好使，让你媳妇谈去，你别到时候你谈半天你不好使。
1: 都挺好，因为这个孩子一直都挺乖，在家里啊，我跟他妈的话都挺。
0: 在家里的人到那个初中以后高中以后，在家里和在外头完全俩表现啊。
1: 对，我也发现是有这个。
0: 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因为咱们也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那我念书那时候，我们家一直认为我成绩能学习了啊，在家哪儿也不去啊。但是
1: 对对对
0: 啊，一毕业那这因为我在学校压根儿不那样，一毕业这家伙各方面这显露出来了啊。
1: 是
0: 吧，
1: 孩子其实平时也是学习还可以，在家里啊也是反正听他妈呀听我们讲话呀各方面的做家务啊都挺好，就是这个事情呢让我纠结了好几天，但是跟您聊了以后啊我就不再纠结了。
0: 没必要纠结，他也够大了，他也不像说他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就开始干这事，那是比较难整。
1: 对对对，
0: 都高中了，他自己啥样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自己应该干啥他也知道，对不对？
1: 对，您这样一讲我就
0: 别跟他说，你说别整到最后人家这小姑娘人家挺好的，完了结果你一处对象成绩嘎嘎下降，原来第十现在第五十，到时候咱全家骂的小姑娘，你说你对得起这小姑娘吗？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行了，总之就是天没塌下来，这是正常的啊。
1: 好好
0: 好嘞啊，
1: 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过年好，过年好，小哥。
0: 哎，
2: 咋回事呢？就是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就是说的，她就是以后婚姻问题，她就过度的帮助这个她娘家人。因为啥呢？就是我大舅、我老舅，还有我老姨，都是在我妈身下嘛，她就非常照顾她。就是以后我父亲知道，我大舅就是。欠我家十几万块钱，就到现在就是以后分值的话都有十多年了。然后还有我老舅也是欠我家钱，还有我老姨。然后在我2020年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我妈跟他们说过这个孩子结婚需要钱，然后他们也没还钱，但是我大舅我老姨来了，也没随礼，完了我老舅压根就没来，所以他家也没来。所以说的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20年结完婚2020年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们也没来，然后也没随礼，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母亲吧，因为啥呢，她年龄也大了，她今年本命年61岁了，她那个在长春打工，然后她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2000多一点块钱，工资加打工钱差不多每个月收入最少也得有个8000-90001万块钱吧，然后就是我到用钱的时候，我就是说你像明年结婚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外边打工10多年了嘛，像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还是他们家人，就是不能说他们家人，就说老家那边人，也没人还我家钱，然后也没人说的帮我家说的，哎，这些钱嘛，说孩子结婚了啥外甥结婚了，没有，然后就是我家这边人，我爸爸这边家里这边人，给我就是拿了点钱，然后这么结的婚，成的家。所以说我就是想说，母亲也是年龄大了，60出头了。
0: 你想问我啥事？想问啥事？别绕啊，别绕。就是说的
2: 这个钱，咱们说的怎么能说的，能不能要得回来？
0: 那你妈不要，谁能要回来？你要肯定找奶妈，就是。
2: 对呀、因为啥呢？我一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跟我爸，我和我爸说了好几次的事儿。然后每次说的时候都是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以前在我妈妈没出去打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说这个事儿，在家的时候，那就是干仗，然后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
0: 你不说了呗，你明知道说话干仗，你是说那啥呀？跟你有啥关系？
2: 后来对，所以说咋，他现在还是他的手里没有钱，就是包括说我大姨家我大姐，还有说的这个，他这个外甥女

0: 和他的侄子，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说是他偷摸去资助，就是给一些钱呢，做点买卖了，或者说那种钱周转啥的，他们都他都会去说主动去帮助人家，完手里一点养老钱都没有，我说再等十多年的话，我说你这个钱70多岁80岁的，咱也不用要了，我也是说的也是气话，而且还有个啥事，就是说我这个舅舅，我老舅哈，说是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来，然后没还我家钱，然后等我老舅家孩子前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主动就给他转了5000不6000块钱，他作为姑姑嘛，所以说的就是，他就我就和我爸觉得吧，就非常不尊重我妈，完了吧，我俩也是不受重视，我妈妈也不受重视，就不知道这个钱怎么要。
1: 你爸不跟你妈，你爸不跟你妈还过着不？不没离婚吗？
0: 没有。
1: 你爸钱不咋的呢吗？
0: 好几年不懂，一年也见不了两次面。
1: 你爸跟你妈？
0: 对。
1: 就感情不好呗。
0: 当年也是因为说的家庭原因吧。
1: 肯定是。啊，一些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理解。就你妈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现在是说着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他肯定是到最后他没钱，然后你也挡不住。你要是有本事呢，你要会填糊点人呢，你猜你妈这多借点比啥都强，对吧？你借不出来，怨不着人，你不招人稀罕呢，你爸也不招人稀罕，你也不招人稀罕，对吧？人家那头招人稀罕，是吧？你也不要抱怨这个事情了，就是这个事儿，人家家那头跟的都是你妈交往，你妈压根不勒你爸，所以说你这头抱怨没有用。知道吧？你要是
0: 也不尊重我爸，
1: 你要是这个没啥尊不尊重的，对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妈也不勒他呀，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关系处的，就是感情不好，关系处的不好，你妈也不管这头爱咋地了。当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积累的事情。那你说你在这抱怨，你岁数也不小了，40来岁了，你抱怨这有啥用啊？对吧？那就眼瞅他就是那样，对吧？那么你爸这头呢，要是说能挣俩钱儿就挣俩钱儿，能攒点就攒点，对吧？那你这头呢，也是过自己日子呗，到时候需要养老钱再说养老的事儿。你成天一天天的，你说就干仗，说就干仗，有啥意义？就干你爸跟你妈干一辈子，这事儿改了吗？也没改。完了，你接你爸班，接着跟你妈干仗，有意思吗？特别没劲，对吧？啊。就是你妈的这个状态，第一，她这个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啥，不知道这是有这样的叫伏地魔呀或者怎么的，有这样的，虽然也不多，但是可不是说她不是说刚结婚，她已经多少年了，就一直都这样了，所以说你抱怨一点用都没有，就用咱话说有个六饼用啊，狗屁都不叮，你说咱这么大岁数自己挣点钱比啥都强啊，别寻这事儿了啊。啊，人你舅那头也不乐勒你，你说的话一点意义没有。人你舅那头，对，你舅那头冲的是你妈，也不冲你。你们家是两家人家，跟你没关系，听着没有？好了，别寻那么多了，也没啥委，没啥可委屈的，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爸你妈好几十年就这样了，你更不算个啥，就别吱声了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哦，你妈妈以前应该是没有存在感且不受待见那个位置，反正也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你妈妈心里产生了那种填补内心空缺的想法。你妈妈要是没钱，他们也不会搭理你妈妈，如同不搭理你是一样一样的。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网上不一整那啥吗？一整说啊，断亲断亲，一帮小崽子在那网上吵吵，断亲一定要断亲啊！小米给支个招呢。小米说，所以吧，你要在老太太面前哭穷，穷到啥样呢？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哎，就好了啊！哎，这个是个招，就是让老太太知道你特别穷，过不上了啊，孩子上学也不行，啥啥都不行，就这种感觉啊。好了，那个这招有用有效啊。刚才我说到哪儿呢？说的那个有一些网上有一些小崽子那个喊断亲断亲断亲，其实是这样的。成天喊这个往往是他亲属当中没有有权有势的，没有有。

0: 钱有没有有钱有那啥的，或者说人家有权有势人不勒他的，所以在网上才成天喊断亲断亲的。如果他的亲戚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而且还是散财童子那种，你看他断不断？所以说就是势利眼而已，给自己起什么好听的名啊？不就是亲戚都是穷亲戚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0: 嗯，
1: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的明显了，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0: 啊，自身生成不了。
1: 哎，对了，你就。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比如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1: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要多。
1: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钙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多吃点大骨头，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今天跟大家进行团购啊。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0: 对，
1: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4桶的一个价格。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旱黄瓜，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0: 对。
1: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4桶，说实话4桶4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0: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1: 对呀、因为正常来讲，它这1桶1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1: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

0: 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1: 嗯，
0: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两桶送两桶，今天是买二送二，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八斤、
1: 啊，
0: 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子粉让大家带回家。
1: 你、嗯、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啊！
0: 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1: 哎、
0: 啊，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1: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0: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一斤装的我们南。南京同仁堂的黄瓜子粉、
1: 哎、
0: 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子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
1: 嗯、
0: 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在做细筛呀、啊，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子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1: 哎，
0: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1: 嗯，
0: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子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
1: 嗯、
0: 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反复跟大家说今天的价格199元、
1: 嗯、
0: 我们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两桶再送两桶，
1: 嗯，
0: 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
1: 哎、
0: 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哎、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0: 那您
2: 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子粉能补补。
0: 嗯。
2: 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子粉的效果特别好、哦、
2: 啊，
0: 没问题。
2: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吧。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子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3: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8桶8斤。
3: 嗯，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
0: 嗯，
3: 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3: 腿有劲儿了，
0: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
3: 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 炖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那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接骨壮骨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8桶8斤，合上这1桶1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几点多少年？
8: 1厘米3米，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0: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4: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陈峰老师，我想咨询的是，我儿子就是考研的成绩出分嘛，就是他出来之后不理想，就差几分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个学校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女朋友和他处了一年多了，他俩约好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结果女孩考上了，他没考上，就现在特别的郁闷，特别的伤心，也不知道以后的路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
2: 那让他伤几天心吧，伤几天心就好，伤几天心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啊。
1: 你说人家这女孩
2: 能不能和他处？黄就黄呗，那玩意儿说到谁说到咱家谁咱家儿媳妇，那乐处处不处那有的是女的，不处能咋的？
1: 那这研究生没有上岸，那以后他咋办呢？他咋？
2: 接着考呗，那略考过接着考，实在不行先上班，没怎么回事呢？
1: 我和他的意思吧，他自己也说，就是先工作，他说什么在职研究生行吗？在考试
2: 吗？他乐意咋整咋整，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咱这么讲吧，你说现在研究生不像原来那么难考，我不知道他考的是不是那个大校大导师的研究生，如果是普通院校普通导师的研究生的话，啊，
1: 计算机
2: 那多了去了，各个学校计算机都有导师，所以说他不一样，如果是考普通学校的话没那么难考，那他就还是学习不行，你不好好学。
1: 考的是什么？北师大的
2: 啊。北师大那挺那他那个分确实挺高，北师大的计算机还是很厉害的。
1: 对，他差五分。
2: 你就不是这样啊，他就这样，你不差五分的话，你进面试也不一定能面上。
1: 对，
2: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要是他要是觉得自己就是确实这一年没咋太努力学习，那就让他好好学啊，好好学，过年再考一遍，二战一般的成绩成功率比较高啊。他那个本科怎么样？
1: 我可以说学校名吗？大学
2: 你就说是一类还是二类啥的就可以啊。
1: 就本科，就是他们是一个首都的一个大学，
2: 也是北京的大学。
1: 对，
2: 是一类的吗？是那个985吗？
1: 他那属于双一流。
2: 双一流的是不是啊？那挺好的。那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他的痛苦你陪伴就可以了，不要去给他解决，你解决不了，肯定解决不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什么，他所有的这个担心，这是他成长必经之路。一个男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和痛苦，然后在失败挫折痛苦当中能够再站起来再重新面对生活，要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不行，不成熟。也
1: 考上吧，还考点，感觉他女生考上了，他就得面子还过不去。
2: 过不去，那你当时干啥了？你还是学习不敢人女朋友认真，再一个脑瓜不敢人好使呗，对吧？然后就黄了也正常，你就别赶这块跟他俩嗨呼气的，本来他就嗨呼气，你再跟嗨呼气的，你就没意思了。
1: 他在北京呢，我在延吉这里。
2: 你别管他，不用管他。
1: 就是我还想问老师，就是他以后，你说他只要如果参加工作的话，他往哪个方向走好一些呢？我们也不懂，和他爸俺俩都不懂，就他学的计算机专业，
2: 不懂，
1: 就是考公好啊，还怎么
2: 不懂咱就不懂咱就别管啊，就他乐意咋整咋整。
1: 不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咋整。
2: 你不知道咋整，啥时候你知道咋整啥时候整，爹妈这头不懂，你就告诉你爹妈帮不上忙这事啊。你要能给人安排工作，你能安排国务院去，那你就安排。你要不能的话，你就明确告诉孩子，这事儿咱们爹妈能给你俩攒点钱儿，这个能，别的不能，明白吗？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负责去，因为他是个男的，他是个男生，他不是个女的，对吧？千万记住这一点，一个男生必须经历挫折。
1: 但是他也心疼。
2: 那心疼必然的，那他老妈，那心疼你有啥招？你帮不上忙啊，对吧？你征求一下他爸的意见啊，他爸要说咱就别管了，你就别管了。就是那个爱孩子的角度，爸爸和妈妈不一样，所以说男孩子还是按照爸爸的思路做好一些啊。
1: 他爸就不管。
2: 对呗，那就咱也管不了，不是说不管，是因为咱没能耐管，对吧？
1: 是老师，我就想问的，就是他往哪个单位考好一些？因为咱们朝中也没有官。
2: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就是直接就告诉孩子，你自己定。因为他们有校招啊，有啥乱糟的那些东西，他就给他要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他就是再考研究生，咱公呗，要咋整？你说是不是啊？
1: 行，老师，知道了。
2: 那行，就是这个，你就是他一个男生不经历挫折的话，他不会成熟的，不会成熟，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 所以说你看有的男的，你看有的男的一辈子他都不懂得那个人情世故啥乱七八糟的啊，他就是一辈子没经过真正的挫折啊。
1: 主要是他，我从后来俺俩一直就寻思孩子一直挺自律的，就是肯定能考上的那种，结果咔一下子，就是他要学习不学也行，
2: 就是
1: 还
2: 你肯定他没学，你就放心吧，他脑瓜不是不好使，他还是男生，他肯定他打游戏了。
1: 嗯
2: 啊，好了啊，哎，
1: 行，张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发现我年龄越大，反倒越来越不自信了呢。这次又是我错了吗？我和男友都是二婚，今年呢，我和他女儿，我们三个吃年夜饭。他问他女儿说，他大姨给了多少压岁钱？又问去年花了给了多少钱？他女儿说给500啊。我这男友看着他俩，看着我俩说，那我应不应该给他家孩子压岁钱呢？我说这有啥疑惑的？人家又不是看你面子给的，你现在再生，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完，他姑娘呼一下就坐起来了啊，就是就回屋里换个衣服，说去姥姥家，咣一下把门关了就走了。我应该怎么相处？现在是不再说一句话了吗？但你说那话也确实是不好听啊！你大过年你说那干啥呀？对不对？他问你，那能是说那啥吗？人家那么问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人家想给，人家不想给，问你干个六饼。完了，你呢？管地严，500块钱都不想给，你整出一句那个，那也不是看你的，看亲妈面子给的，那让亲妈还呗，那意思呗。那能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孩子毕竟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的确实不对。你而且呢，小孩那头呢，他本身来说他岁数也不小了，本身他就自卑，他很自卑，他是心里头很压抑。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么一说，就把他整到第二家去，那不是整两，这不是一家人了吗？说的这是两家话，所以说小姑娘有点受不了了，当啷家走了。她那个走，并不是表示她多强大，而是表示她很焦虑，她很无助，她很那个很弱小，就是属于她就是自卑，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你不对，这个事儿确实是你不对，而不是说对方那个心眼小，或者说姑娘心眼小。你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多少长点心眼儿吧。你就是你那个男朋友看着你说的那个应不应该给的时候，你就得说那应该给，对吧？那应该给你差那500块钱是咋的？你就给呗。你说该给给那玩意儿，咱不能落这个锅。人给咱家孩子钱，咱能不给人孩子钱吗？你这么说呢，就得了呗。你如果说他不想给，他绝对不会问着你，不会，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咱这么讲也40-50岁人了，他能说的瞪着眼睛问你说该给不该给或者怎么样吗？这不就明显就是说上你这儿来请指标来了吗？就这么没听明白吗？就上你这请指标来了，说我也想随我人家给咱孩子500块钱，我也想给人家500块钱，你这事行不行？你别生气，就或者说我这没那钱，你能不能给我？那钱要都该你这，你就说那我给你，我给你转，你赶紧给他，对不对？你就赶紧给他，那个这钱咱这人情咱不能搭，人给咱家孩子钱，咱必须给人家，你就得了呗。你说你那话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生分，特别生分，完了本身孩子就生分，你那么一说生分话，他在这块没法待了，就觉得就是自己这块是那啥了呗，所以说他就有那样的一个表现。这孩子是年纪也小，我估计是青春期呀、啊、还是啥玩意儿呢？你真得加点小心，你这个出事出的是不对的啊。我这个批评你也是，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我不说，就是你给我说的这个，你给我说的这个状态，你给我说的情况，我一听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应该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以后吧，你那个说话可以，但是呢，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啊。有孩子在，咱这么讲，孩子没在，你咋捅咕他是一回事儿；孩子在，你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往一家人说话上说，你别说两家话，说两家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也遭罪。对方更遭罪，就这么回事儿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儿 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也是社交。

交面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十三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六七岁啊，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就是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这个呢是我给你出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就是你跟孩子讲道理说没事儿，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十三岁他还做不到啊，他不做不到，不像说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跟你俩平等的交流，哪怕上高中以后也是你俩平等的交流。你认为我认为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啊，就是说这个女生我认为她长得不好看，他说那她长得成的好看了，我就觉得她好看，那可能就是女朋友。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十三岁，你原来小的时候六七岁一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你又没教过他，他在你的人际交往当中也没学过这些的时候，那你真的就需要突破你的障碍，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为啥是突破你障碍？有可能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你就是个闲言不接语的人，然后让你去和同学的妈妈或者爸爸一起交往的时候，本身来说对你来说就是个障碍。那么有的时候是社交恐惧。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不管不顾的，你自己就烦人啊，这有点啥事儿，就是都是以自己为主，根本不考虑对方。那这样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是一种，咱们说，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突破。你需要突破自己，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和别人，咱们不是求谁，而是说呢，真正的能交往啊，能交往，然后能在交往当中获得快乐，这个很重要，对吧？然后一点一点来啊，加一个，加两个，加一学期，一学期能交一个朋友足够。这位朋友呢说啊，老师你好，这刚发上来的啊，说老师啊你好，这个我呢今年39岁了，有一个女儿今年5岁，上幼儿园中班啊，本来打算说就要这一个孩子了啊，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一个孩子会生活好点，最近呢查出来怀孕了，就我就不想要了。孩子他爸呢是有心想要的，但是最终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一直呢都是我自己带孩子，他一个人上班赚钱，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体力呢也跟不上，想听听老师的看法啊。首先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孩子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能要的话啊，如果能要的话就尽量要啊，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啊。如果能要的话尽量要，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啊，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真的就是不想要，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商量
啊，是要你们两口商量，你们两口来定这个事儿啊。这个是这样的，你就比方说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啊，想的这种，比方说孩子小啊，老大本来就小，自己岁数呢有点大了，39了，完了这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帮不上忙，就我自己带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啊，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选项啊，都可以成为选项，也都可以是会成为一个啊你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就是这样，孩子一旦生了，这些就都不是事儿了啊。其实真就都不是事儿了啊，有了也就有了。咱们这么讲，你带那个5岁的孩子，你觉得这个5岁孩子你带着特别费劲啊，所以说你有恐惧感。但是第二个孩子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啊，绝对会比第一个孩子好带。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孩子照猪养，基本都是啊。所以说，另外呢，养孩子的成本啊，养孩子成本，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也会降低很多啊，也会降低很多。他不会像第一个孩子那么高，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经验啊，往往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啊？就是说既然来了，能要就要，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管要也好不要也好，最后一定是你和你爱人你们俩商量着来啊，你们俩商量着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可要可不要，就是这个孩子你自己认为是可要可不要的，那就一定要要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要要，不是那种说啊，如果是可要可不要的就一定不要。孩子不是，孩子是可要可不要，二丝丝的就一定要要。如果说非常坚决的说我就不想要他，那就不要啊。

因为是这样的，为啥我会说呢？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都是基于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来考虑的，但是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孩子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说呢，他的这种你就无法预测啊，真的是无法预测，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有人问我，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我说这个。你没法说该要还不该要，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真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有啥，其实别人说啊应该要不应该要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啊，我定下来要，或者说我二十四四的可要可不要的，那就要着，如果说坚决的就不要，那就不要啊。为啥呢？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邓亚萍他妈在上电视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嘛，就是说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啊，怀邓亚萍的时候是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呢，然后那个就是不想要了，就去做去了，就要去做去，在那妇幼保健院，在妇幼保健院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就在那排队嘛，因为女同志比较多，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他后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就有个大姐，那大姐师弟也就跟他俩唠啊，唠完到最后说，那你这玩意要着就得了呗，你对不对？就反正就是说那意思，就劝他说你就别做了，留着吧，要着吧啊。这个完了，他妈当时就说那就要着，留着，就扭头就走了，就没等着那个去做手术去，就扭头就走了。这样的话才有的邓亚萍。那你看有他了，你就我记得他那个老师，就是当年他小的时候，那他那个教他打乒乓球那老师就说，他说咱们别的不说，就别说他们家咋样，就说因为有邓亚萍的一个孩子，从他的启蒙教练到他的那个进国家队之前的这些教练，因为这个事儿评正高的有多少。就别说这孩子多大成就，带来多大的光荣，给国家争光了，完了自己多大光荣，给家庭带来多大的都不说，他就说我是个教练，他说我就说因为这个天才的运动员，从他的启蒙教练一直到他那个往国家输送到就省队教练呗，输送到国家队之前的省队教练，说就这些一串上来的这些教练，因为邓亚萍而评正高级职称的那就有多少人。完了，我记得当时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早些年看电视看专访嘛，电视台就邀请他那个来做客，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完了，他那个。

0: 妈妈就说，她说的我后来就怎么想说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正常来讲，她那个应该因为都上一个妇幼保健院，完了后来也说觉得好像那个女士呢也不是来做手术的，不是来做妇科手术的，也是个工作人员嘛。完了回到那个医院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没找着，这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她也不是来做手术，那她来干啥的？我记得他那他妈说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位劝他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大嫂，他叫大嫂，说这个大嫂子到底是干啥的，是谁，到最后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就是如果是有些犹豫不决、二思思的，那就坚决的要，如果是坚决的不想要，那就不要啊。不是坚决的、犹豫不决的，那就要啊。好的，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
1: 哎，你好，朱彪老师。
0: 哎，
1: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1: 我说我现在是44岁。
0: 44啊。
1: 啊，对，然后就是在一个算是个部门吧，
0: 嗯，
1: 算一个二线部门的中层正职。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什么机会，领导说想给我推荐出去，去那个一线部门的。副职
0: 啊，
1: 反正是一线部门副职。然后我这是担心啥呢？我这个就是性格啊比较直，领导也说我性格比较直，也就是说，有时候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总怕犯错误啊，就是和同事关系啥的，处理不了，就有这个担心，怕干不好，就是就这么个情况。
0: 嗯，他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要想走这条道的话，那这个是你必须经历的历练。
1: 是，
0: 你要不想走这条道了，你就说我就在这个二线挺好的，我养老了，完了在这块你像话，你中层正职到最后退休之前你能整一个高层副职，对不对？最起码来说说
1: 级别的，或者
0: 对对对，到最后可能混个几级员儿，什么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员儿，什么什么员儿，基本上是咱们的未来了，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是吧？
1: 对
0: 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我就想走这条道了啊，就挣点工资就拉倒了，也不想那啥了，那就别去了，是吧？但是你这个年龄啊，44岁是个好岁数。
1: 是，我也在想。
0: 44岁好岁数，你要是48，我肯定不让你去了。49，因为你有5年时间，这不正好今年那啥吗？今年这个年头，对不对？
1: 对。
0: 完了，过年之前你得有地方，要不然过年等那个过年那个我看啊，过年5月份之前，像你这个层次得有地方，要不然的话五月份之后轮不着你这头了，就得人家是省这头了，是吧？
1: 你太了解了，
0: 对吧？我一听你说的话，我就知是咋回事了。我跟你，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是啥，就是我这个就是，
0: 但是我跟你俩说，
1: 特别大的意愿吧，不是特别强，但是我现在你说让我就是。晚上63退休，还有19年退休，就让我一直就在二线部门这个正职这个待着，我觉得。
0: 对呀、
1: 啊，
0: 你
1: 这么
0: 回事？你不是你这么待时间长了，你耽误别人啊？
1: 啊！
0: 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看年轻人的呢，人家30-45的，人家要进步啊。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他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玩意儿，你在这一待10几年，你多坑人呢？这不有这么回事吗？除非说你嘎嘎在这块儿，我这5年我肯定能到那什么，能到那个，也就是咱们二线、二线就提升去，我而且我不当员儿，我能当副数啊，就是比方说，那你很难呐，你没有下你没有下边历练经验，怎么可能给你让你当副职？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不对？
1: 就是到头到退休，我就这职务也到头，也就是说，像我底下这些人都是卡在我这职务。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凭着蹭，就到别的部门当正职。
1: 那不可能啊，咱没有地上经验呢。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你这样的话，确确实实是，你会让跟你干的这些兄弟们就是那啥的，你要实，你最起码来说。你得十几年你不动他，那
1: 得10多年了，
0: 那能行吗？但是咱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工作经验，真给你整到下边去，比方说整哪个局当局长去，你
1: 不行，
0: 当不了。你
1: 对，
0: 你必须有，你必须得有当副局长的这个经验历练。你们条上得待，块上也得有嘛，这样才能。
1: 但是，我现在我就怕，我说副局长干不了，副局长干不了。

0: 这个哎呀，就有点担心。
1: 但是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
0: 哦。
1: 你性格挺好，虽然说挺直呢，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人，不是那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说呢，副职你能当了，就咱们副职，咱们不跟政治去发生那什么，就是权力争夺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咱就真正认认真真的辅佐人家，对不对？副职不就是帮助政治去完成任务嘛，咱好好完成任务就得了呗，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反正就是5年的时间，这五年呢，你要是不走就白瞎了。你别人可能一刻刻的还寻思，
0: 一个一个想走的。
1: 对呀、
0: 啊，
1: 人家可能还，人家可能是弯门盗洞的，一刻刻的寻思想有你这个待遇，你这还得领导给你安排，你这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
0: 那玩意儿有点意思似的。
1: 对呀、啊，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啊。
0: 领导有点求着我，有点
1: 对对啊。
0: 领导挺上心，我没上心，领导挺上心。
1: 对你这个吧，你一旦出去之后吧，我跟你俩说，兄弟，为啥我说的你要能走吧？就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这人性格挺好啊，不是那种起刺的，完了整这整那个的，那就肯定干不好啊。一时得
0: 就不是
1: 一时得势，到最后肯定完犊子啊！真的，说实话。但是呢，你这性格呢，你一旦出去之后，你的面就宽了。你现在面特别窄，
0: 对，
1: 是不是？你出去之后，在这个局干不了，我可以上那个局去。咱这么讲，那我可能是局里头找解决不了政治，我可能到哪个事业单位扒下政治完事儿了呗。对，就是到五年之后，是不是？
0: 啊，对，今天
1: 你那个就是选择面就会特别宽。你要在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特别窄，就那一条道。
0: 对对对，就是一条道看到黑了。
1: 这个明白，这是我的观点啊。您在就是仅供你参考啊，仅供你参考啊。
0: 我明白明白，哎，就是现在就是纠结着嘛，就是说干不好，但是
1: 哎呀，谁呀？你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整不好你一去之后，发现特别容易，对不对？啊，
0: 明白明白。
1: 哎，那行，
0: 哎、
1: 好了，
0: 谢谢朱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哎、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朱老师。
1: 好了，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咋就不能干呢？干，游刃有余的样子啊，笑呵呵的把事儿不就办了吗？对，非常赞成铁杆小米的这个观点啊，该干干，因为岁数好，44岁。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你必须经过历练啊，没有经过历练的干部不是一个合格的干部，是吧？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

0: 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请不要念我这名啊，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们这个一把手啊，总是在下班时间在工作大群里头发工作通知，并且呢，让每位涉及到的部门领导回复。如果半个小时不回复，就让我们打电话通知回复。啊，其他部门的领导呢，接到电话都觉得回不回复有那么重要吗？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请问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说，你们这大领导是确实是确实不太好配合，这个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这个活你是办公室的，一听你说你这是办公室的。那个这个属于那种就是那个总裁办呢，或者说这个总经办的，那这个是你的正常工作啊，这个是你正常工作，就是对方烦啊，烦不烦你也得给打电话啊，你也得给打电话，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的工作，你正常的履职履责就可以了。当然了，工作方法那个可以那啥一点，就是说哎呀那个这你刚才发个通知，您可能又没看着，然后我那个让我提醒您一下，就回个那啥，回个收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是你发的通知，对不对？也不是你发通知，你就是一个干活的，你不用有那么多考虑。等这个下边这个领导呢，咱这么讲，有的时候说话语气重一点，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你这能咋的？咱们说句实话，那是因为你是办公室的。那你看，要是那个总经理、总裁秘书给他打的通知，就很微妙，你别想那么多啊。小米说了，又不是烦你，对，又不是烦你，你怕那个啊？你不用害怕啊，就正常工作，正常履职，你这叫正常履职啊。你这个难受没有必要，难受没有必要啊。这个各个单位的领导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领导是尽量下班之后就不找人，你找他都找不着。有的领导是工作狂，那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始终在线，那这个所以说你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得学会适应嘛，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好像有新的那个工作制度了啊，好像是有啊，你可以组织学习一下，就是那个在节假日啊和这个下班以后，你这个什么工作群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可能呢就那啥了啊，可能就是那个不允许，或者说如果发的话怎么样，有什么相应规定，好像是有啊，但这个我叫不准啊，就是你以您查到的相关的正规资料为准啊。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呢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她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呢，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

0: 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这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五不知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想对不对啊？这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八万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家伙还心里他来回转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这不欠骂，不欠骂是啥？朋友说，小哥晚上好，说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爸就自己过，前一阵呢他发现自己在某某平台上啊是先到货后付款啊，他就去银行问能不能关闭，银行说得在平台关闭，结果就这么巧，前天接个电话说是平台的，问他是不是有先到货后付款的业务，我爸呢就以为对方真是平台的，就提供了银行卡号，结果呢叫人骗走了2万多块钱。我爸上午不说，我也特别焦虑，我总觉着呢是我对我爸叮嘱的不到位啊，这比我自己被骗还闹心。小哥怎么能想开？那这事儿很难能想开呀，这个事儿得且得一阵子呢，且得一阵子时间呢。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得马上就能想开，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你对老头这个防诈的这个意。培训不到位啊，培训不到位，你得让他看咱们排那个反诈小视频呢，对不对？这个确实是当儿女的，我不替你开脱，确实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啊，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不能说你这你跟你没啥关系，老头虎那不是那么回事，对吧？那么你最起码来说，你平时吓唬的不到位，你得吓唬他，有时候老头老太太你得吓唬他，不吓唬他真不行啊。再有一个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不要再复盘，一遍一遍的复盘，复盘基本上没啥太大意义啊，就是尤其这种事儿复盘没啥太大意义，因为吃一堑肯定它长一智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应该说是咱们怎么处理啊，就怎么能让老头不上火啊，就是或者说呢，你就说这个事儿呢，现在已经警察正在找。慢慢往回找呗，啥时候找出啥再说呗，就是有找回来的，但也有找不回来的，反正正找着呢啊。一年也是他，两年也是他，就这么回事呗，就是这样啊。其次呢，就是啥事儿都得过去啊，啥事儿都得过去，这玩意儿你成天寻思它就已经没用了，我们要考虑的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啊。再一次的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依旧有很多针对于老年人和针对于小朋友的诈骗啊，依旧还是有的啊，像刚才这种情况啊，记住那个平台，无论是卖机票的平台，还是这个淘宝买货的平台，还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 他都不会给你在手机上发一个什么链接，然后让你输入什么之后完了在那些就都是骗子，都是假的啊！所有的这些要你银行卡号，要你密码，让你这个填那个什么验证码，乱七八糟，全是骗子，一个都不要信啊！或者说你跟他说你这个是真的，我回来我让我儿子或者让我姑娘回头给你打电话，自己不要做决定啊，自己不要做决定，就是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多一些，还是多一些啊，就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永远要记住这个事儿啊，就是朝你要银行卡号打电话，你都没见过这人，朝你要银行卡号啊，朝你要密码，或者说让你这个什么点一个验证码，什么下载一个 APP， 全是骗子。就是没有一个是对你好的，没有一个，记住，没有一个，真的没有。我干这行干了十好年，二十来年了，就一个好人没有啊。好了啊，记住啊。另外，刚才那位朋友就记住，这事儿都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因为两万块钱就寻思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要说一点都没寻思，我说像你现在别寻思了，没啥事了，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啊，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因为老头他毕竟他也是上火，但是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人家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一两个月也就过去了啊，有一两个月过去了，你要成天寻思那就没有必要了，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琢磨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对不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对吧？就是以后咱们举一反三，这个事儿肯定不犯了，那么以后再有这方面的类似的咱们也都不能犯这个事儿，就这就好了啊。啊，我再次的跟那个收音机前的，就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的这个朋友们啊，包括你也记住啊，很多朋友也记住，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啊，原来的时候都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帮骗子又开始针对小孩了。如果你家小孩上网打游戏，他那游戏是能联网的，而且这个游戏是能语音通话之类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小心，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有一个小孩拿他妈妈那个号打游戏，打游戏之后叫人家把他妈妈那个号骗去了啊，就是把他那个账号骗去了，把银行卡里钱全都给钻走了，因为他就吓唬小孩说你这个犯错误了，怎么地，小孩小啊，有的就七八岁小孩啊，连上麦就吓唬，一直吓唬到最后把那个什么照片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给整去了，这是小孩已经两起了，我知道的已经两起了啊，千万千万注意，家里小孩打游戏的千万千万注意啊。啊，这个朋友这个姓啊，这个名都是外国字，看不明白啊。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失恋了，不想上学怎么办啊？”我倒是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你的心情，但是我在想这位女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失恋了，真的就不上学了，或者说失恋了，上学之后就不学习了。啊，就破罐破摔了。那么因为我，那么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女生啊，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啊，就是这个有可能是男，因为我看这头像应该是个小伙子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女生还是她的家长都会认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认为啊，一失恋了她这个表现她连学都上不了了，我就会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啊，为什么我的选择正确？因为这个人抗压能力很差，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啊，以后一定没啥出息，因为啥呢？一看，对吧？一看刚刚不跟处对象的事儿完了，学都上不了了。你要说你那个受到点打击啊，情绪低落啊，或者说心情不好，这都可以理解。一下学都上不了了，人家那方面肯定是暗自庆幸，哎呀妈，得会跟他分手了，得会跟他分手了。跟他分手之后，你看一证明根本不行。一直有点压力，完蛋了，啥也不是了，咱东北话就完犊子了啊，那跟他出个六饼啊，这样以后没出息，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呢，对吧？那没出息的人我跟他黄就对了，我得找个有出息的，对吧？所以说你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女孩子绝不会因为你多么多么的爱她而爱你，但是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就是这样的。你表现出来都是个垃圾，对不对？ 对？你再爱他，怎么你再爱人家的话，你表现得那么垃圾，人家离开你就对了。对，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分手了之后，那个你就那个破罐破摔了，你就不学习了，你就咋地了，然后对方会有愧疚感，愧疚个六饼啊！人家既然做了选择了，人家就是说觉得你不行，人家跟你做的选择，然后你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人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证明了你真就不行，那你还说啥呀？所以记住吧，小伙子啊，记住你中小伯伯跟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要爱谁的话，你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而不是表现得多么爱人家。女孩子会因为你足够的优秀而爱你啊，绝不会因为你多么的爱她，然后人家又表现得特别垃圾，然后爱你，这不可能。谁被垃圾爱上，也都闹心。啊，记住伯伯的这句话啊，记住伯伯，以后你无论跟谁处对象都要有这个原则啊，都要有这个原则，你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三号线的这位先生，这是一位来自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哎，
1: 就是媳妇儿出轨了。
0: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5，媳妇儿36。
0: 岁数不大。孩子多大了？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12年，�孩子两个孩子，大女儿11岁，小女儿6岁。
0: 你能确认是出轨了，还是是你？
1: 就是
0: 啊，
1: 我看见他的聊天记录了，我问了以后，他也承认了。
0: 哦，
1: 小哥，这是他第二次了，前年都第一次，然后前年那一次吧。想要离婚的时候，他吧就显得特别不情愿，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显得就特别的，你怎么都行，你说过我就跟你过，你说离我马上我就给你签字去。
0: 嗯嗯，现在是
1: 吧，
0: 就是是这一次是吧？不是上次是吧？
1: 不是上次。然后昨天吧，我昨天晚上我又跟他俩好好谈一下，说实话，小哥，我不想离。
0: 嗯。
1: 哎，我说你到底想不想离婚？这怎么着？我说你实在你就说跟我过不下去了，那离我也能过得起。
0: 嗯，
1: 实话，
0: 你们俩是，你们有没有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你俩是总吵架呀，还是咋的？
1: 我俩12年几乎没吵过架，就他跟我说的就是这12年。
0: 两地生活吗？
1: 以前两地生活，第二年吧，我在我家附近那个工厂上班，一个礼拜左右我能自己开车回来一趟。
0: 那不也算两地生活吗？那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一算。
1: 对，
0: 那个
1: 现在就是
0: 独守空房呗。
1: 对，有沾点吧。他那个人吧，有个什么习惯，有个什么爱好，打麻将。哎，就特别爱这个东西。他就说我跟我过这12年，因为我很讨厌这个麻将。
0: 嗯，
1: 这跟我这过这12年，他说了不快乐，我打麻将我还得偷偷摸摸的，所以说就特别不快乐，很压抑，给我弄的就没词儿了。现在就是你说是过呀，是离呀，我也闹不情绪。现在就是
0: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要是过的话，你就不能在乎这事儿了。对吧？
1: 对，
0: 你在乎这事儿的话，那就过不了。你小子多大了？
1: 小子6岁，太小了。
0: 6岁还没上那个，还没上学呢。
1: 上学了，上幼儿园大班了。
0: 啊，那不叫上学，那叫上幼儿园。
1: 那幼儿园就没上学呢。明年。
0: 然后大的是上
1: 4年级，
0: 上4年级了是吧？
1: 对。
0: 啊，现在你媳妇儿的意思就是想，就是你乐过就过，不过反正你过我就这样，你不过呢我就离婚啊，是不是？你乐离。
1: 昨天我们两个吧，视频还有见面，我说了一下，他跟我说我现在确定是断了，我也想跟你再继续过。就是你别太在乎了。我说吧，你说我不在乎，我除非是一傻子。你就是我现在就说白了，小哥，就自己那个劲儿吧，你太难受，他实在是过不去。你骂我两句都行。
0: 我倒不想骂你，就是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你，这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1: 对，
0: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你要是一般的人，就这个事儿基本就不问我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那你一定是自己想法比较多。啊，确定不了才问问我，这我能理解啊，能理解。但是你这个事儿，我真跟你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咋的都疼， 因为啥呢？你离婚，离婚的话，你也不是养活不了自己，但孩子确实很小。

0: 孩子，你那老娘们也够呛能自能养活得了。你要说给俩孩子分开吧，反正你这玩意儿也不算太科学，是吧？
1: 他现在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离婚的，就我现在我俩现在就进入冷静期了嘛，一同同就是在那个民政局办完这个手续了，
0: 就登完记了，
1: 就是、
0: 但是等着那个等着冷静呢，是吧？啊，
1: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从我俩我知道那天晚上闹，一到签完字到现在，他也挂口没提说说孩子，你得给我一个，我到老了我不能孤苦伶仃的，你得给我咱俩一人一个，也没说过，我就说俩孩子给我行吗？行，完事，
0: 就是不跟你过。就是不想跟你过啊！
1: 对，
0: 这老娘们不是正经过日老娘们啊！咱说实话啊，
1: 对，
0: 那个，那他正常也上班是不是？
1: 他也上班
0: 啊！你俩那个夫妻生活怎么样？
1: 嗯，正常。
0: 也就是正常，但是就是你不能回来啊！
1: 对，
0: 嗯，然后脾气不一样，因为你好像相对而言稍稍气一点，格路一点。
1: 我这个有点隔路。
0: 嗯，然后等对方呢，就属于那个那种，就是说的，就是车车咧咧那样的啊。
1: 对，大大咧咧的，而且
0: 对对，车，
1: 我感觉，哎呀，我说你咋这么理性啊？你咋这么不在乎呀？这个。
0: 嗯，他车咧咧那样的一个人，嗯。
1: 对。
0: 多少沾点，说实话，不好听。我说你别不满意，多少沾点虎啊。
1: 对，
0: 是吧？多少沾点虎啊，有点愣啊，那种感觉。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反正你要在乎这事儿，早晚你得离婚，没这次也得有下次。而且他这个事儿，只要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变不了的话，那就改变不了。啊，
1: 就说白了，我要改变，就把这生活状态从这嘎掉，我就重新来改变这个生活状态。我回到家这边工作，
0: 对，回到家这边工作，
1: 就是、
0: 完了天天打麻将啊就好了。那玩意儿打麻将那玩意儿有意思啊？你是不会玩啊？
1: 我会玩。
0: 那你会玩的话，你天天上麻将馆子，一天天扒拉两局，挺有意思的。对吧？但是咱这么讲，
1: 跟你说，我家庭条件嘛，跟正常还不一样，我就身上背着贷款
0: 啊，贷款是房子贷款呢还是
1: 房？
0: 那卖他呗，那会儿还留他干啥？你都回来工作了，就自己走，骑自行车上班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呢，我跟他说，你要是不想离可以，但是不想离的话，以后这个事儿是隔三差五就会出现的。
1: 就是我自己心里总会
0: 不是说你心里头就不重要，因为你想过那你就得受着。我说你们家老娘们这个事儿，是隔三差五就是半年一载两年的就会出这些事儿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自己这块得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咱家不是说那啥，你因为你说你想过，你要说不想过，我早让你黄了。对，你要说你想过，那就这老娘们就这玩意儿了。对吧？
1: 好，
0: 其他的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说对你也无益。你说我吵吵也好，骂也好，因为这个东西，两口过日子是个人选择，对吧？没有对错。你要说是如果说是打爹骂娘的，那你肯定是不对，对吧？那你如果说就是俩人说他出轨了或者你出轨了，完了决定接着过还是不过这个事儿，怎么选择都没啥错。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他这个。爱扯这个性格改变不了。
0: 对，我觉得你回来能轻点。
1: 还是我回来。对。
0: 你回来能轻点，反正你要是在外边的话，他肯定他就这么回事。
1: 好，谢谢您、啊。
0: 就这么回事，你做好思想准备吧。
1: 好，谢谢小哥。
0: 其他的不用多说了啊。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再
0: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

One more time.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是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如柯蚁，如燕来栖，春风渐暖，草木重生，雁群北归，稀有所期。迎风飞舞，与波光粼粼相映成趣，勾勒出一片娴静和谐的心灵净土。追逐是漂泊的，也是自由的。若心有所期，定会是幸福的。愿所有迎风而翔的我们，都能身随心往，如愿而栖。

如可以念亲之作种流年，融融而至，不暖不寒，漫漫风，时闻琵琶树树香。二胡扶着流水而起，化开昔日相处的点滴美好。丝弦托起了晚霞，挽住了白发，追逐夕阳的马，托一路茶香。如果流年的回忆是颗种子，请好好收藏每一颗，待来年种下，便开出花来，再把花摘下来泡茶，便能听到那年所有的故事。

刘珂以国风单曲简写成诗，古代画师还没想好如何下笔的一瞬间，但最终将世间的温柔与慈爱都绘到石壁上的一抹微笑里。如果将人生的薄旅比作一片花田，那每一场经历的灌溉会破土生长出独一无二的花朵。当千亩月光洒下，美好依旧如初。

夜笙香，轻舟泛月间，舒缓的笛声铺陈开一幅动人阅卷。潺潺流淌，铺波成露，留客以寄一场近水楼台好光景，身心与天地万物自在相拥，悠哉悠哉。歌中有晚霞垂顾时山河朗阔，有清风拂过时遍路自由，抬手间为你拢住一片晴暖，晚霞洒过肩头，心间便盛满光明。酒温正好，遥寄归人，花开融融，香满庭前。

山水有相逢，草木又一春。半壶沙历经十年岁月沉淀，依然自由生长绽放。清风版的半壶沙，传递的是一份感恩，一种释然。回首相望，既有感慨，何以治愈，唯有清风。

0: 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2: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冯科长
3: 啊，
1: 不好了，你看，
3: 咋了？
1: 我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2: 冯科长，这还真是。
4: 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
3: 啊。
5: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1: 风真大。
4: 这么大，哎呀，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
3: 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
4: 哎呀，那就好了。老王，
6: 啊，
4: 咱们现在找块砖头，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小黑，
6: 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4: 明传电报，来，我看一下。
7: 明干山。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速度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他们会不能撑。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姑啊，你快去休息吧，你已经在这走了10几个小时了。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呢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姑，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中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导烟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6: 好，
0: 抓紧。
7: 来，这边，
1: 那就
7: 注意安全啊！
1: 哎，王哥，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小心。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7: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1: 嗯，
7: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啊？
7: 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
1: 啊，
0: 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再炸，
0: 好吧。
2: 那我再点一次。啊，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7: 哎呀，好，
2: 都躲远点。
6: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7: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6: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
7: 啊，
0: 王工在哪？
7: 队长，
0: 哎，曹队长，
6: 哎，
0: 王工在哪？
6: 王工，
0: 快，
6: 咱
0: 快，
6: 咱
0: 快，队长，王工，
6: 王，周指挥，
0: 啊，
6: 王工在这儿，
0: 啊，
6: 快，
0: 快
6: 来上门，
0: 快来，王工，
6: 你这
0: 叫救护车。

师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道，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洋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堵，但是只能浇灌2万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吧。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
1: 嗯，
0: 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
1: 嗯，
0: 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梁皇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冬梅。
0: 哎。
2: 冬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
0: 哎。
2: 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哈，来了。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
3: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快坐，快坐，
0: 你好，
3: 嗯，
0: 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0: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哦，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3: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

0: 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杨湖的水。
1: 嗯。
0: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1: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嗯。您带我再去杨黄干渠，咱看看吧。
0: 行吧，行吧。孙局长，是这。
1: 嗯。
0: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1: 行。
0: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0: 啊，不客气。
1: 走了。
0: 小霞。
1: 嗯。
0: 小霞。
1: 嗯。
0: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杨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0: 麻烦你。
1: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啊。好，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2: 啊，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0: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啊？
2: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2: 这，以后
0: 再说吧。又刮大风了。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1: 冬梅。
3: 哎，小华回来了。
1: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
0: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
1: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1: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房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冬梅，我看洋房二期工程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1: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
1: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宝贝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的盼着，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1: 哎呀，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0: 好，我理解，
1: 我走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1: 没事。
2: 金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4: 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慢点，哎，我来，怀一块，哎，怀一阵，尝尝，来，来，凉粉鱼，嘿嘿，来，哎，给，哎呀，给，尝一尝，嗯，嗯，哎呀，我妈手艺咋样？哎呀，这阿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香香，还有呢，哎，
1: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
0: 姨做给你吃，哎，谢谢姨。小霞，哎，霞，你这腿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看。啊，嫂子来了。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嗯，
2: 当妈，
0: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2: 爷，你来了。
0: 啊，哎，嫂子。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3: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0: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哦，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杨黄工程，写了文章。 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嫂子，坐坐，哎，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啊？你说？对呀，是呀，是呀。 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哦，哎，嫂子，嗯，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 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边娃睡觉，他一点忙都帮不上。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2: 就是。
0: 哦，对了对了。 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对，强娃，
2: 哎，
0: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玉玉，
2: 啊，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啊，强娃，
2: 走，干活。
0: 彩霞，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就是就是。哎。 彩霞，你咋脸红了？啊，嫂子，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嗯，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嗯，肯定不会再塌了。
3: 嗯，
0: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哎呀，嫂子，你看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田鼠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曾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雪由常宁国扮演，韩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0: 你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富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

0: 判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破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所依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给你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

0: 罩，群冰封，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

0: 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能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

0: 享，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心里特别压力大啊，比较委屈难受啊，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因为某一个选择啊，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自己非常迷茫的话，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播出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啊各个城市都有调频，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频率各不相同。比如说在我们长春市，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调频 FM91.6， 在吉林市啊、白山市啊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都有属于自己调频，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不太清楚的话，您就可以用家里的收音机听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您找到之后不用加上关注，因为它那个是属于就是记住那个播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中波738那个位置啊，这是调频和中波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呢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原来做不到，但现在能做到。现在呢，您可以这个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直播，但是重播呢只有蜻蜓上有，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大家推荐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能搜到我们播出，我所在这个频率的24小时的播出，这个是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啊，各期小声长谈重播的话，您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不有那放大镜搜索吗，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找到这个咱们节目的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6年的1月份的节目，你是在上面按日期是能对应找到的，2022年的也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说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个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现在是为大家开通的，这是一个参与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节目直播时期的参与渠道，就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如果是其他的朋友还想用其他方式参与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留言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就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了。记住啊，咱们正在此时此刻啊在直播期间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

是。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了。视频直播呢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号直播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搜中小，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这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说，哎呀哥，你这衣服太带劲了，咋的，二大爷家小子结婚，哥是证婚人呐，还得说嫂子形象主理人呐，这衣服选的那是相当成功了哈，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也挺满意啊，我媳妇挑这衣服我确实非常喜欢啊。再有一个呢，涉及到我二大爷家小子结婚是不可能了啊，我二大爷家小子现在也都70来岁了啊，说我二大家小子那个，说我二大家小的孙子结婚，这是有可能的啊。啊真的啊，这真得问问去，那孩子好像真快结婚了。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啊，咨询你个事儿，我的奶奶呢病故了啊，传给我家一个玺印呐，是我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但是传给我家的时候呢，说不要告诉别人，传到我这儿呢，我就不知道该不和还和这个大伯二伯家的大哥和二哥说了，说了呢有违祖训，不说呢总感觉有事瞒着他好像不好。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求解，谢谢啊。就是有事瞒着他，怎么就不好呢？你家还得有啥事儿都得跟别人分享呗。你们家地里买两筐土豆子还得跟他说呀，所以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连这么点那个讲话了，狗肚装着二两香油，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

这个东西就是你家的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都是咱总讲，你奶奶传是给你爹传下来的，你受你接到的是你爹给你的，你爹给你的玩意儿，你非得跟你什么堂哥说啥玩意儿呢？你是不是有病？而且人家还告诉你，是那个不让你跟这个说，不让你跟那个说。所以我说你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是不是没说亏你？你自己寻寻思啊。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你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跟你奶奶那头下来的啊，跟你奶奶那头属于那个母姓那头是吧？这个最好你去找个明白人看看吧，因为这种事儿啊，咱说实话，就是稀里糊涂传下来的，说到哪辈儿做的假都不知道。有的是真的，但是非常非常少啊。但是有可能呢，是你奶这辈儿啊，稀里糊涂的有这么一个，然后就说太奶传下来的；也有可能呢，是你奶奶的妈妈啊。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也都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吧不准啊，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不准，这是我，但是我真的祝愿他真是真的。那你奶奶的太奶肯定前清的时候的东西是吧？我是祝愿他是真的，但是我也告诉你，这种所谓的传家的这种所谓的文物啊，真的并不多。啊，真的并不多。这个你最好是偷摸的找一个明白人啊，找一个明白人，而且还得是信得过的明白人，你去问一问啊。

然后最后跟你说，这是谁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呢？是吧？你这基本上的那个秘密守护秘密的能力得有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我看看啊，我们导播，我们热线编辑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说李洋洋是自己，这是一位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呀？啊，不知道啊。说这个李洋洋啊，是一位老先生啊。说李洋洋呢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今年已经47岁了，明天呢要到长春去做一个手术，希望能祝福祝福。好的啊，谢谢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注也和信任啊，在这儿呢祝李洋洋明天手术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小声长谈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就有朋友叫月耀朗说，中豪老师你好，祝您小声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大爆特爆，越来越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铁杆小米转过来叫秋秋美丽人生问我说，小哥呀，你家还在延吉吗？小米说的，你应该认错人。对，我们家一直在长春，都好几十年了。我没在延吉住过，没在延吉住过啊。就是延吉我去过几次，我非常喜欢那座城市啊，非常喜欢那座城市。但我确实不是延吉人啊，也家里也从来没在延吉待过啊。应该是认错了，或者说您想象错了。就是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在延吉台有播出。啊，在延吉台有播出，可能你觉得在延吉台播就理所当然是延吉人，不是啊，那个是播的重播，在延吉台播的时候播的是重播啊。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检查，长春哪个医院更好？你推荐一下呗啊。”你说这个情况我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啊，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因为你这涉及到病症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说你听着啊，你要想检查的话啊，你要想检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得不怕人多啊，能排起队啊，挂号得预约等等这些东西啊。你要是不想拉，就是想看看，你就上医大医院啊，咱们现在叫吉大医院，或者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改两回名了啊。你要说我来个痛快的，直接嘁哩咔嚓，对不对啊？一刀砍个猪后球定下来了，你就上联医院啊。各有所长，其实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就是各有所长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这个啊，哥呀晚上好啊，我家男孩刚上初一，这字儿太愁人了，横不像横，竖不像竖，还连笔，写字和性格有关系吧，练啥能好点？小学的时候也没个好老师管，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三年级又当主任了，六年最后半年老师有病，别的班给带的课，数学老师换了六个。四年级的时候，最后这个是从下边调上来的啊，他们班都散漫惯了，这上初中科多就不习惯了。这个吧，就是老师管不过来就得看家长了呗，是不是？你说老师管不过来，或者说老师不能管，完了你家长才不管，那就这样呗，那就只能这样呗，你说呢？对吧？这个也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上初一了，练字好像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但是每周练俩小时也可以，这就得看着呗。小学练字就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干的事儿，三年级老师好像是钢笔字儿前还看着点儿，之后就不管了啊、嗯。那个字儿的间架结构啊，乱七八糟的，基本上也都练会了，所以说就不管了。那你这个都上初一了才想起练的话，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但是呢，你确实得字儿写得好点，要不然的话，你作文就是字儿这块说丢个二分三分的太正常了，而且不光是语文丢分。数学呀、物理呀、化学乱七八糟都可能因为字儿丢个一分两分的。那咱家孩子如果就是一个中下等生，那也就那么地了。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上等生的话，你就想想现在你考试师大附中，你要想考师大附中，你哪科能丢超过五分啊？结果题都做对了，用户卷面子给扣两分，你多亏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时候啊，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您就是要么你就给他报个书法班吧，晚点吧。但是呢，因为初中的课程和小学完全不一样了，初中的课程会越来越多。你到初一还行，因为和那个小学的课程基本差不多，虽然是解数多了，但是呢，你到初二物理再一加上来，对吧？然后呢，就是你比方说像地生这块还虽然说不考了，但是也是开课的，而且学习我觉得有好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你家长拿出时间来啊，你拿出时间来，你看着他写横平竖直不连笔，因为初中有的时候他要不快写的话，作业写不完，他和小学就是俩概念啊，就是俩概念。就是小学有的是边玩边学的，那孩子到初中之后都开始懵了。这个同学们就是那个上节目啊，不是我上节目，同学们是上课呀，
这个千万记住了，就是家长记住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学字儿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或者说有的呢是幼儿园那个学前班，学前班的时候呢给报了一个就是什么小书法班啥的，让他写字规矩点。这个吧，确实是有的学校吧，有的老师啊，有的学校整个这学校看字儿看的就特别严。啊，看的就特别严。你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师大系，师大系看字儿看的就可严了。但是有的学校也是特别牛的啊，就有时出中考状元那就乱七八糟，他那个学校他就不咋看，他不一样啊，他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招啊，就是家长的时候就记住，就是那个一年级二年级一定要把他字儿给他整规矩了，不要舍不得撕。不要说这好不容易团团拉拉写个字儿写完了就别那啥，不行，必须按规矩来，哪笔在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哪笔从哪儿到哪儿，一定要给他规定好了，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按规矩写。养成习惯，因为那个小学的时候作业少，他就有功夫能够练字儿。把字儿练好了之后，他是这样，他那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啊，尤其到从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是个秃噜的过程。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得练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啊，他得需要快写字儿了，因为作文字数也加了，那个题量也加了，他就需要快写字儿。一快写字儿，他就往下秃噜。往下秃了的时候，你那个一二三年级如果说提的特别高，到那个四五六年级秃噜的就少，对吧？然后上初中之后还能保持一下。但是我说这个是普通孩子啊，就是人家有那个书法天赋的，有书法天赋的，有这个家里头就是人家家一直都练字儿，所以说字儿特别好的那个例外，那种孩子例外，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大多数都是往后秃噜，所以说上初中这三年，你得在小学的时候你把它整高了，到初中的时候它秃噜足够秃噜啊，上高中就好了，因为上高中之后有些孩子就知道字儿写的好看招人稀罕啊，小男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女生稀罕，小女生写字写的好看招小男生稀罕，因为扔纸条啥的。你扔那个纸条，你写那字儿，人对方都看不清你写的是啥，那多失败呀，是吧？所以说上高中就会好很多，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原来写字不好的，到高中就彻底就秃噜到底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年了，说遇到了某种的这个委屈啊，遇到某种委屈，遇到某种难受啊。遇到这个某个事儿，一直以来都无法释怀的话，哎呀，憋得难受，巴拉的不行不行的，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聊聊天唠唠嗑。还有呢，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比较迷茫啊，不知道如何判断，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咱们聊聊天，咱们唠唠嗑，咱们唠一唠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哎，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字儿写的好不好，先放一边，先把字儿写的好的结果给孩子渗透一下，对吧？一旦字儿写的好了，那你是吧？哎，这对，确实是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字体啊，现在反正用电脑打字的多了，但是呢，平时像孩子们答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吧，就是字儿是人的第二面容。是人的第二面容，所以说字写的好点还是有用的啊。然后呢，小米说的诱惑、忽悠、引导、圆通很重要啊啊，这得忽悠孩子，让他知道字写的好了，那就怎么怎么样的啊。啊，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因为字儿写得好而改变了命运啊，而改变了命运，或者说呢，而这个有一个好的机会，这样的事儿不胜枚举啊，不胜枚举。我同学，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那个毕业的时候写推荐信，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打印，那时候都手写那个自荐信。我们老四给写的，我们老四我原来说过，就是庞中华的那个字儿完全一样的，王老四给写的自荐信，写完之后拿到那个推荐的单位去了，到那一瞅字儿，赶紧，爷那领导一瞅是这个留下这个这个给咱们整宣传处去，当秘书，当那个记者去，就因为字儿好，完了给我那个同学说，完了这我还得照老四练字儿啊。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很重要，但是现在依旧重要。就像我刚才说，你写个小纸条给女生扔过去了，那老女生瞅半天认不清你写的是啥字儿，人直接给你扔窗外头去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吧。今天的事儿挺有意思啊，今天问情感的事儿基本没有啊，全都是问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挺有意思啊。如果是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比较细致的事儿，最好还是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呢，我能听着您说话的声音，而且呢，我那个一旦那个就是发现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啊，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确认的话，我随时就能问您了。那您留言的话呢，就唠嗑行。但是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呢，就是还干脆还顺当，然后呢，这个咱们可能给提的建议呢，也更切合实际。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嗯，你好，小高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很幸运打进电话，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我好久就是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好，谢谢啊。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就是那个不多的，我就直接说事情吧。
0: 嗯。
1: 我就跟我跟我爱人就是在婚姻生活上，我觉得我俩就是经常就吵架，就感觉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对现在这婚姻就感觉有点。越来越失望。
0: 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0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20多。
0: 出手没有？
1: 没有，上大学呢。
0: 上大学就算出手了，你还想管到啥时候？你管到他退休啊？你可真是的啊。那个孩子出手了，现在就差个工作呗，工作有可能能帮上，有可能帮不上，那就是靠老天爷了，是吧？
1: 对。
0: 那您俩吵架主要原因是啥呢？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个就是感觉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感觉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然后就会吵起来。就比如说就是
0: 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俩昨天吵架因为啥？
1: 对，我就说昨天的事情。昨天从一早上说吧，一早上起来，我做了个汤，炒了个菜，烙个饼。然后呢，这期间他过来两趟。其中一次呢，就是我炒菜的时候。他过来就说的啊，你这个油应该这么倒，然后我就没怎么搭理他，然后我就炒完菜，这饭也都做好了来吃饭，然后他一坐来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切的有点大，然后我一下就生气，我说
0: 什么玩意儿有点大，我没听清，
1: 就是我的芹菜
0: 切大了，
1: 芹菜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一早上，我做了个汤，我炒了菜，我烙了饼，你要不能来帮我，你就别在那指手画脚。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是告诉你，这么倒油的话，就是这个油。
0: 你退没退休呢？
1: 少一些。没有。
0: 没退休，为啥给他做饭？自己上早餐点给5块钱吃包子去，惯着他。
1: 我们就是习惯在家做饭，我不习惯在外边。
0: 那你活该。对吧？
1: 然后吧，就这样式的就说了几句，然后后来给我气哭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没吃完饭，后来我就干别的去了。
0: 他吃没吃？
1: 他去吃了。
0: 那你看看，你就不合适了呗。他肯定是你那天早上早饭做少了，昨天早饭做少了，他气你，完了之后他要多吃点。
1: 嗯，然后后来下午他也出去了，出去之后后来我就过一段时间我就消气了，然后中间我也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那个后来我就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就出去晒被去。
0: 嗯，
1: 晒被那个被吧是我家是在四楼，然后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我得下到楼下，然后再到一个对面的一个那个有个缓台上那个就是向那边上那个是二楼。
0: 嗯，
1: 我拿了两个就是那种床被带床垫子挺厚的。
0: 哎妈呀，那多少沉呢？我都整不动。
1: 刚开始拿了一个，后来我觉得反正晒一次，我就把那两个全拿出去了，晒完了。然后等到下午就是阳光快没的时候，完了他就说他提醒我，他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差不多了，应该把被拿回来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我说你去拿吧。然后其实我也没指着他拿，然后我就
0: 就是别进呗啊。
1: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其实我也没太指望他去哪，我就下楼我就去哪去了。
0: 嗯。
1: 然后再拿那个被，你知道那是个大床的被，就是很沉的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关键是挺长的，然后我就一个搭在身上嘛，那另一个正好旁边有个人，他就帮我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从那个二楼下楼回到这边来，回到一楼，然后进那楼云的时候，正好是碰了一个邻居帮我开的门，然后我就进来了。
0: 嗯。
1: 其实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指，但是就是。从别人帮我把手往上搭，然后这边帮我开门的时候，完我就
0: 来气了，
1: 我就越来越来气，然后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我家晾被那个地方嘛，他在我们那房间里，就是一看就能会看到。
0: 嗯。
1: 然后等我走到楼道这个楼门口的时候，他就没等我敲门开门，他就自己就把门开了，然后他就瞅着我，然后我也没搭理他，他就帮我把被铺上了。然后我就进来，我就说的，我看清你的本质，然后我就很生气，他就帮我铺一下，后来铺了铺都也差不多铺完了，我就说不用铺，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这个事儿我就越想越生气，小哥我就想，你说其实这个被我自己我也完全也是能拿回来的，但是你说。他就在家里，他就瞅着我。
0: 是这样，关键你不是有老头吗？你没有老头的话，别说整一个被呀、啊，你大米都能扛上来，200斤都没事啊、
1: 嗯。是啊，但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
1: 嗯。对，我既然他也在家，然后那你说他其实他都听到我进来了，他为什么他就不能搭一把手帮我一下？
0: 嗯。
1: 我就越想越生气。
0: 他在单位是个领导吧？
1: 不是。
0: 还不是个领导？你在单位是领导吗？
1: 也不是。
0: 啊。那就是说他不认为那个活是老爷们活，他干这个活是帮你干，这个怨谁呢？这个怨谁呢？这个怨20岁的你。哦，怨20岁的你。就你要刚结婚前就这些活如果都定好了，那个是谁干谁干谁干就好了。20岁的时候呢，你那时候你这太贤惠了，这太懂事了，那到最后你就教成这样的一个事儿呗，对吧？你这个真是，说实话，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人家没啥事儿，关键就是你自己在这块纠结，自己在这块埋怨完还屁用没有，那不就自己找不自在吗？
1: 我就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你说我既然其实这些活我也可以，我自己也可以干，但是他现在在家说。他就一手都不能帮，就反正冷眼旁观。
0: 你没教过他呀？
1: 我其实
0: 人家他爹就不当吗？但我问你一下，就你们家那个别的活儿，他也啥不管？比方说出去买个房子啦，谁打仗啥的打不过人家，或者说的那个出外头外联啥乱七八糟，这些活儿啥都得你干，他啥也不干吗？
1: 他倒也不是什么也不干，其实
0: 完了
1: 他
0: 挣钱的话，挣钱的话是留下来自己花，还是全都给你，然后让你来整个的掌控整个家庭，让你分配呢？
1: 嗯，我俩钱就属于，我俩收入还都可以，就是自己花自己。
0: 那
1: 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就是我家的钱主要还是我在理财了。
0: 嗯，主要你在理财，就是人家从来没说因为钱的事儿跟你俩犯忌，
1: 对
0: 不对？
1: 我俩从来不会因为钱的事儿吵架。
0: 你看看咱们回、
1: 就是、
0: 咱们转回头来啊，转回头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问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事儿不怨对方，听明白没有？
1: 嗯。
0: 这个事儿不怨对方，这个事儿真的就是。

0: 所以说你就到了一个生气的年龄啊，听不听？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就不能全身屁股疼，胳膊抬不起来，脚崴了，真是的啊。
1: 就是
0: 的。说不是姐姐，你家那位庄领导的是东北的不？我们东北都是老爷们做饭拖地干家务，一个爷们这样多让人笑话呢，我们大伙一起笑话呢啊。
1: 就是吧，小哥，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就是他经常出差，所以就是干了些活儿，我指不上他，所以都是我在干。
0: 那所以说你活该呀。你
1: 可是他不在家，
0: 这么多年你都干了，完了你现在干就开始有怨气了，那你不活该怨谁呀？
1: 我只是说的，就是这个。
0: 我再说一遍，别墨迹，他不会，他也不认为那活应该他干，你没教过他，他就不会，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可是
0: 你墨迹他有啥？你跟我俩墨迹他，跟你墨迹他。有啥用？他是不是都不干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想办法让他学会干活，就这么简单。他多干一样，你就少干一样。你都说你自己生气，我听你都来气，磨磨唧唧就搁这说他这么不对，他确实不对，但他真的不会，那眼睛里就是没活。因为啥？因为我刚才说，我不是没夸你，你原来真的太能干了，啥都自己干。那你啥都自己干，都干了30来年了，那你现在就还啥都自己干呗？你看，你盼他干个六饼啊？他能干啥你就能干啥去呗？这怨别人吗？不怨你自己吗？那不就你自己惯出来的吗？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你既然都干了这么多年，就干吧。前30年咋没毛病呢？前30年咋不怨这个怨那个的呢？现在怨这个怨那个，晚了，听着没有？
1: 之前也是有矛盾的，
0: 有矛盾你不也没离婚吗？就扯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你自己现在记住，你要聪明的话，你就想招，能让他多干点，你就少干点，就这么回事。你聪明点啊，别磨着那些没有用，也别抱怨，抱怨更没用啊！听不听着？
1: 好吧。
0: 好了，再见啊啊！
1: 嗯。
0: 小米都说那就是长嘴，你得长啊，就是那你说你跟他说，你就很简单一个事儿，那我跟他说，我拿被拿不动，走，你跟我俩去，你是个好人，他就去了呗。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钟小哥呀，我今年47了，这几天突然发现神经炎，感觉非常上火，人都能劝别人却劝不了自己，向您求个祝福吧，祝我早日康复，谢谢啊。这个祝钟小工作室全体人员工作顺利，一路长虹。你神经炎这个事儿你还得重视呢，你得上医院看看去，你得，而且神经炎这个，我还不能说病哈，说病烦人。你这得抓紧时间诊断治疗啊！就首先来说，祝你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能治，也不是特别难治，但是你得治。听众朋友，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上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比方说咱们连医院啥的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完了就去赶紧，就是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理疗理疗，这个该补营养补营养，总之就是抓紧时间把它治好，治好就完事了。要不然的话，一天天的，有的时候一整就睡着了，一睡一两天都不醒，多吓人。

真的，我不是那个跟你开玩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我那个经着过。他我同学，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啥都不懂呢，22岁吧。我跟我一起的我们那个同班同学，他老爹那时候也就40多岁呗，50来，他爸结婚特别早，不到50好像是，然后就你这个跟你这是同样的，人家一睡觉能睡2天，招唤都招唤不醒，后来整医院就进 ICU 了。

神经炎，这家伙治了大概半个多月，治好了，好了，现在老头可好了，身体杠杠的。那回吓懵了，就是因为我们都大学刚毕业，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一呢是祝你早日康复，第二呢是抓紧时间到那个好的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和治疗啊。这个东西别拖啊，别拖。来看一下招财猫啊，招财猫说呢，啊，说刚才那位女士说你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这男的真得教，我都快五十了才悟出来啊，啊，才悟出来啊，让你，你让他干他也干，男人其实没那么懒，我老头现在就是做饭拖地啥都干。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确确实实有一些事儿他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习惯啊。说男的眼睛里没活，那真你想让他干啥你就直接告。你刚才那个释义堂说的，你就用那个用词组是吧？别用反问呐、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没啥没有啥用。你去把大蒜给我拿来，甚至得告诉他大蒜在哪儿啊，拿一头多大的蒜，你直接告诉他就得了。啊，你就别搁这啊！我都这样了，不知道拿头蒜去啊！你这样吧，他是够呛。我知道你要干啥，我就给你拿蒜呢。这是不老实的啊！这是不老实的。那老实的那行，就生气了呗。那就到最后生两肚子气，犯不上。临走之前，告诉他今天几个活。啊，一二三，这几个活儿，然后这几个活儿的那个达到的标准，你都告诉他。比方说啊，厕所收拾到什么程度啊？你给我拍张照片发给我，对吧？那个沙发上那点东西，衣服给我叠了，那个什么东西，总共就这仨活儿，我回来的时候验收。或者说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个照片；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照片。你要这样的，你都能当个好领导。就是摆了人儿，其实你摆了你家老爷们儿，跟你在厂子里摆了人儿是一样的。有的人自觉，那你就用自觉的方式要求他；有的人他不自觉，或者说脑袋里没意识，那你就得用脑袋里没意识的方法去管理他。就这么回事儿，别抱怨，抱怨到最后没啥用啊。只有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这上点岁数了，这是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咋这么会说呢？
0: 啊，谢谢谢谢啊，你说、
1: 啊、
0: 咱直接说您说的事儿就行啊，咋的了？
1: 行行，我吧，就是我在天津了的，我那么在，我是搁东北呢，现在。
0: 嗯。
1: 就是我那咱手有10000块钱，我呀。我这不后找的老头，我是单身，到天津了，完我就搁他那10000块钱，咋搁的呢？
0: 嗯，
1: 我那他回来呀，
0: 嗯，
1: 我就他们这早上吃完饭把给我捡去了，把这10000块钱，我就说我妹子，我说我搁到你这嘎达，
0: 嗯，
1: 我说家有啥事儿啊？
0: 嗯，
1: 我说你搁这么就随礼，我往回邮吧，还得那花10000块钱，纵然不花了，
0: 嗯，
1: 我说还费子事，完了他说搁着搁着吧，搁着他说。把他对象也招呼来，完我就把他女婿也招呼来了，
0: 嗯，
1: 都知道这10000块钱我就搁那，
0: 嗯，
1: 搁那了，得有5-6年吧，完我一年我回来一趟，
0: 嗯，
1: 我就下班我开始我没问，等我老头没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问这一万块钱说花，有2000块钱还剩8000，
0: 啊，
1: 剩8000，嗯呢他就说就不承认了，或者，
0: 嗯，
1: 不承认了就说没有这回事。两口都不承认、
0: 啊、
1: 不承认呢，我也就是我也就没跟他俩追求这事儿，我寻思姐和妹用这钱，你说这8000块钱你说还挺不好的，我就拉倒，我就没认，
0: 嗯，
1: 我就不要了，我说你这事儿吧，我说咱俩是姐妹，我说我是你姐，
0: 嗯，
1: 另外我说

0: 说要唱这这事，我说楼上楼下我们俩前后楼。
1: 嗯。
0: 我说我在一统住。
1: 咱别说在哪儿，别说在哪儿，你就说、
0: 啊、
1: 你现在想要问我啥事
0: 儿。我就说呀，把我气的，我说我现在血压也高，另外不说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最近睡不着觉。我那意思啊，我就说是他就我这黑天不睡不着觉，我就坐这两天我就坐的一身病，
1: 嗯，
0: 我呀。给我气的，我他给我送这送那，我也不要。
1: 嗯，
0: 我就我那意思，我就说，你要不给我，我也就不要了。姐和妹，我寻思也就，这么地吧。完了，
1: 嗯，
0: 那天我没说啥，我上他那去，他说你还总提这事，你提这事，我爹妈也都没了。另外，我就这一哥哥，我大姐在黑龙江，我是老二，
1: 嗯，
0: 他是老三，
1: 嗯，
0: 完了，我说我这话也没处说去，我说我心不痛快。
1: 嗯，
0: 啊，完了，他说啥呢？嗯，你再撑着这事，我就杀你。
1: 嗯，
0: 哎呀，给我气的，我说我也没去问你，没去找
1: 你。你在天津还是在吉林呢？你现在呀？
0: 我现在在吉林呢，我们俩现在住前后楼呢。我现在我隔夜回来我就买个楼，我是。
1: 你买个楼，那谁伺候你呢？儿女呢？
0: 我就一个儿子，我们还他爸妈有单位，不让超生，我就一个儿子。
1: 不是，我问你一个儿子，儿子在哪儿呢？
0: 在长春呢。
1: 儿子不管你啊？
0: 他管我啥呀？他也不管我，就现在隔音。
1: 不是他那个，那你那个跟儿媳妇处不上来啊？
0: 我儿子和媳妇他俩离婚了。
1: 那跟儿子，那你咋不跟儿子给儿子做点饭去呢？
0: 我跟儿子干啥做饭去？
1: 我说你咋不给你儿子做点饭去？他都离婚了，没人伺候呢。
0: 他搁长春打工呢，他有个楼。我有一个小孙女，小孙女不搁长春念书呢，过年。
1: 那你回来你买房子不买儿子跟前儿呢？你买回龙岭干什么玩意儿？你买妹妹跟前干啥呀？你让人妹妹伺候你啊？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我儿子也搁一统县，这个楼吧是我侄儿他们盖开发的，我们亲戚都搁这一个小区。我
1: 啊，那还行。
0: 嗯，那这不我也。
1: 那你这事儿跟没跟你儿子说呀？
0: 知道。
1: 那儿子咋说的？
0: 儿子能说啥呀？我孙女都22了，我孙女都上中医大学。
1: 咱不说别的，我问你儿子咋说的？儿子就是
0: 我儿子没说啥，我儿子说他不给吧，这不是别人，嗯呐。
1: 那你能不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自己糊涂了？说压根
0: 没
1: 这个事儿啊？
0: 不，这绝对不是。
1: 我听着像啊，我听着成像了，我跟你说啊。
0: 不是。
1: 那你也没让人，你也没让人写个收条。
0: 妹呀，你听我俩嚼啊！
1: 你别听我嚼了，我就问你，就这事儿，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跟我说，我都信不着你，你知道吗？
0: 我因为啥呢？你听我俩嚼，他跟我嫂说过。
1: 他别跟谁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都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嫂子，你嫂子能给你要钱去啊？
0: 就不能，他跟我嫂说。
1: 所以我说，再者说了，你也不是没有儿子，你儿子也没跟你家那头去，那你给你妹妹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他吧？他也搁长春呢，我说他。我没家，完了，他跟我嫂说，我阿姐给我10000块钱，完了我嫂说，你阿姐咋这么大方，给你10000块钱呢？完了，对了，那会我问他，他说啥？你不给我的吗？这10000块钱？
1: 嗯，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没说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你别在这块纠结这个事。第一个，你高血压、心脏病、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没这10000块钱，你也是高压、心脏病、睡不着觉，怨不着这事儿。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当初的时候你就没说明白，然后你现在糊里糊涂了。你现在有人管你啊，你就乐呵的吧，你别在这再挑这个理挑那个理了，听不听明白？
0: 听明白了，他不给我就生气。
1: 你生气，我跟你说，你那个病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生气来的啊。你能
0: 重了？
1: 你那个能？
0: 原来没这么重。
1: 你吃没吃药啊？吃没吃睡觉药啊？
0: 吃药不好使。
1: 你吃药都不好使了，你还怨这怨那个，你这典型幻想啊！
0: 不是典型幻想。
1: 行了，我跟你俩说到这儿，你那个病不是你妹妹来的啊，你那病就是自己得的，听不听着？
0: 听着。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啊。
1: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令人操心的老奶奶呀。她说的这个东西。半真半假，稀里糊涂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不能按照，就是听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完全按照他说的做判断。我听着就是他糊涂了，他妹妹呢其实给没给他花都不好说，跟他说不明白话了，再加上他妹妹呢也可能是个说不明白话的人，就这样。你说到最后人儿子都说了，你还咋地吧。

很有可能是儿子拿他也是没招，就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人呐，这个年轻前不省心，这老太太年轻前她就不让人省心，到老了也是不省心呐，没招。这位朋友说，这玩意儿就是习惯了，我从结婚到现在今年都72了，买菜做饭全是我的。那你得叫他洗碗，你叫他刷碗，他反正也没啥事，让他刷碗啊，让他刷碗收拾地。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奶奶，扎穗为什么那么神奇？我看您天天吃，到底对您有什么好处啊？
2: 扎穗啊，可是咱藏区的宝贝，它是远古的海洋生物凝结在一起的精华，在石头里钻了5000万年啊，才钻出来。这个岩石本身啊，就是一张天然的过滤网，把扎穗过滤得又小又细，细到能穿透肠胃壁，能穿透细胞壁，能穿透血管壁，然后啊，在石头里闷了5000万年，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化一切淤堵的能力。所以啊，化脑梗、化心梗、化痰浊、化结块、化肿瘤，都能化掉。我们老年人啊，血管里堵得很，不是这堵就是那堵，吃这个扎穗啊，就是化瘀清垃圾的。吃完啊，血压也稳了，血量也上来了，头不晕，腿有劲儿，淤堵一驱除，人也轻松多了。
1: 奶奶，那我长大了就生产更多的扎穗给您吃。
2: 傻孩子，扎穗人类是造不出来的，像石油和煤炭一样，都是远古化石，稀少得很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医学常识，也讲到了很多的用药的方法啊。那尤其最近这一些天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扎穗膏啊，受到了听众朋友热烈的这么一个追捧。唯一的美中不足啊，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而且呢也仅此一次。我可以这样去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次啊，就是这个扎穗膏可能你只能在孟飞老师的节目当中听过这么一次，从此以后啊你不会再听到了，我呢也不会再讲了。而且你如果要是听别的节目里面也不一定有这个东西。为啥？它真的少，少到什么程度？少到我们这个国家14亿人99.999%的人听都没听过，就别说见过，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用过，用都没用过，更别说能够用上几个月，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能够见到这个扎穗的原矿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那么咱们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一次呢孟飞老师啊确实有点抱歉啊，作为晚辈来讲啊，没有满足到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呢也没有让很多人呢需要的都用得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情非得已啊，实在是这个东西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看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啊，西藏求本呢，那是很大的一个制药企业，企业难道不要利润吗？卖的越多它当然越好啊，是不是？哪怕说它少赚点它也会赚呢，但是一个企业居然不同意，那什么原因？它是真没有。也就是说人家这个是订单化的，在这种供应这些他需要的这些企业之后啊，基本上就剩不下来了。你想想啊，孟飞老师呢跟这些药企关系都那么熟，可是呢这次是费了好大的面子，一共啊才能拿到3000盒。那这3000盒啊分了这5天的时间，每一天呢600盒，5、6、3000盒，是不是？那就600盒下来，按照一个人拿6盒来计算，那咱们也就每一天呢才有100个人能够拿得到。 所以这一次啊，没有满足大家的一个要求，也没有满足到大家的这么一个需求。说实话，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呢，也有点表示的无能为力了，这尽最大的能力了，就这三千盒。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咱们讲到扎讯稿的最后一天啊。我感觉我自己都有点惹了祸，就是我给大家一直道歉，但是呢，还是有老人家呀给我打过来电话，说了我几句。当然我没有生气啊，人家说我没骂我。就说他说你这孩子呀，你就不知道多搞一点，哪怕多搞个几百盒。我试了，搞不到，就三千盒。那你说我要能多搞几百盒，我不给搞到了吗？是不是？那你说能帮助大家帮助一点是一点。这么长时间了，跟孟非认识这么久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是不是？我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这么一个人啊。

我身上流着山东人的血，我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你算什么？这山东人就值，这东北人更值，那么长的拉出来都是值的。所以你说我又不会转弯，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我真的尽力了，一共就6000盒，就这么多，没了。你看咱们现在是599一盒吧，你要是订3盒就是1797，但是呢给你邮寄，给你按6盒邮寄。你如果要是按订6盒就是3594，但是呢邮寄就按12盒给你邮寄，是不是？你如果要是要12盒7188，他就给你按24盒邮寄，是加倍的啊。也就等于说企业也有政策啊，人家还是很实惠的啊，给大家了一个照顾，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实际上你算吧，就等于一盒到你手里的价格是298，那不是多划算呢？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啊，咱们别埋怨了，好不好？咱们再一次啊，我也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秋本能有这个态度表示感谢吧。今天的最后一天，所以啊，你要是没有订到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这个电话你今天再错过了，过了今天啊，你明天再打电话来就没有了。过了今天你再往后你再打电话，你说出话来，你怎么着，你给我送个礼，你请我吃饭，你说孟非我请你吃饺子，孟非我请你吃猪肉炖粉条，不行，我拿不到了，知道吗？你给我做再多好吃的也不行，你说我给你送点礼，给我送点钱，那我更不收了，我又不缺钱，是不是？你给我钱我更不能拿呀。你这个张俊芳，说实话啊，我都想拿，但是我一考虑到，你说这次价格也便宜啊，我一考虑到大家都不够，我算了，我就别凑热闹了，是不是？按理来讲，我真该留点，我留个12盒、24盒，给家里的老人家留点，是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就包括在中心，说实话，真是实话啊，包括在中心里面用的时候，那库存量都很低，那没办法呀，是不是？那我以前也给家里拿过，不多啊，但是都是按照599拿的，那你看这一次。这个价格划算了，我也想拿点，但是我一看也跟大家抢了，所以这一次啊，您谁能拿到谁就是个幸运。咱是真真正正为了治病，扎菌膏是真真正正的好药，大家听好，这是矿物啊，它是石头又是金属，这是西藏特有的这么一种特产，在外面你是找都找不到，见都见不到，听都没听过，就更何谈你能吃到了，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我的听众你能见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拿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吃到，剩下的到外面没有，医院买不着，药店买不着，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都没有，没有的。你就别认为说藏区的药店就有，你以后有机会亲戚朋友到药藏区去旅游的，你到药店去看看，什么有那个九味扎菌丸，那啥东西，那是解决肠胃功能的啊。有的呢还有一些别的药里面有带扎菌的，那是配方的，那里面很少的，一粒药里面能有个半颗就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不一样啊，咱这里一条就3克，你正常情况下一天用一条，用2条，你这是纯的。咱用到这个扎菌丸，纯纯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东西，就是扎菌，而且再有一个，这是药，货真价实的药，这是正儿八经的好药。你告诉我，这是药啊？而且在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叫三阴病，就是因为的因，3种原因的病，它全治。什么叫3种原因的病啊？在这个藏医里面认为，龙病、赤巴培根这3种病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那这个所有一切病的根源就是这个3种原因，就是龙病、赤巴培根，但是呢扎菌膏就能够解决这3阴的病，所有的病都是这3大原因，你看看它是不是就包罗万象了，就啥病都治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书里面四部一典当中就记载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翻译过来就是扎菌可以治世间一切病。有人说了，它治不治感冒发烧？治，提高免疫力啊，消炎抗菌呢、啊、胃炎肠炎都能治，那你告诉我感冒这些炎症它能不能治？能。咽炎能治，那支气管炎就能解决。所以说你记住了，它是能够从头到脚全身上下所有的病都有效的。也就这么去讲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啥病都解决的，那要选一个，那一定是扎菌膏。所以这次啊，你谁能够订得到，谁能够拿得到，谁能够吃得到，这是多大的一个幸运的事，全国都没有人几个吃过，全国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更别谈用。咱们这一次每天有100个幸运观众啊，每天有100个幸运听众，咱们能拿到，那你说是不是天大的幸运？所以啊，这次你每个人拿着一份的情况下是6盒，6盒就是3594啊，邮寄到你手里就12盒，你能够吃一年。有人说我这个收入低一点，家里闲钱不多了，那你拿上3盒嘛，3盒一共是1797，到你手是6盒，也够你用6个月、半年的量了。所以说这次啊，我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大家别责怪我了，反正我。明天就不提这事儿了，你再责怪我，我不接你话茬，我不接你的话茬，你跟我再提扎菌膏，我不吱声，你问我别的我都说，你再跟我提扎菌，我就当没听见。

0: 反正你们管不着我，对不对？但是就一个事儿，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错过今天的100份600盒就没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那虽然说呀，咱们这个书里面记载了扎讯可解世间一切疾，扎讯呢翻译过来就是能够治疗一切疾病，但是呢，它主要啊对这六大类的问题效果来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哪六大类呢？可能这两天呢，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孟非老师的这个广播，可能说的出去玩了、串亲戚了没听到。我今天呢再着重的给大家重复一遍，因为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不讲了啊。哪六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代谢类的疾病，包括严重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住了啊，这属于代谢类的疾病，包括这个严重的高尿酸，甚至已经出现了结石、痛风，长了痛风石，包括这个严重的高血脂啊，就是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坏东西啊，有一样、两样，甚至三样高。大家听好了，这三个代谢类的疾病哪一个都危险，哪一个都能容易堵血管，哪一个都能出血栓，哪一个都能造成出血。我跟你说，没有一个好治的。有人说孟非，那如果说这三个相对来讲哪个好治？相对来讲高血脂好治。为啥？因为现在降血脂类的药物特别的多，你只要不怕身体受损，不怕肝肾受损，你使劲吃，血脂就能降下来。而且再有一个，血脂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能够通过饮食减少脂类的摄入量来通过这个控制住。但是尿酸不一样，血糖不一样，你再吃的，你哪怕不吃，你血糖该高还是高。不信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你试试，你今天一天你就喝了几口水，然后吃了一块馒头，你血糖该高还是高？它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血糖就低了，为什么？它是这个胰岛素都已经出问题了，贝塔细胞都已经坏掉了，身体当中任何一点糖分到最后的消耗都是靠糖的，脂肪到最后也变成糖，糖来燃烧的。人只要你活着就会生糖，人活着就生糖，所以说糖尿病是你代谢循环出问题了，这个情况下你解决不了的。你靠什么这个胰岛素啊，你靠吃降糖药啊，不过这个人呢，胰岛素也有，降糖药也有，甚至连打针带吃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就是在9点10点，甚至有些人都到了空腹12点13点，大家知道是多危险，随时随地可能住院，随时随地可能丙酮酸中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扎菌膏你100%听我的，一定用上它。我跟你说，你只要把这扎菌膏用上，第一件事，只要你能够吃上那扎菌膏15天，一天一条，严重的一天吃2条啊，只要你吃上15天，出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你这个血脂和血糖还有这个尿酸不往上涨了，明白了吗？不往上涨了，什么叫坚如磐石啊？是不是？什么像大山一样稳定啊？就是这个意思。扎菌膏这种药材，扎菌这种药，它来之不易，跟山里来的。那跟你说了吗？这是大山的枝叶，岩石的眼泪。这个东西里面，山石里面必须要有五金矿，金银铜铁锡，出来这个金属疙疙瘩瘩，像石头又像金属的这么个东西，才叫扎菌。这是基本上除了藏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有了，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药啊，它有矿物药的精华，又有这个金属药的特点，进入身体之后马上就给你稳定这个情况，血糖、血脂、血尿酸，吃完了之后首先它就不往上涨了。那你告诉我，不往上涨了不就平稳了吗？然后再继续吃，慢慢慢慢的这几个数值就往下降，其中又以降血糖来得更稳定，又以降血脂来得快啊，然后呢就是尿酸。这个要排顺序的话，就是降血糖效果好于降尿降血脂，好于这个降尿酸，降尿酸来的是最慢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尿酸已经成石头了，它存在你关节里面去了，所以它来的慢。然后呢，这个血脂为什么也慢一点？因为血脂已经变成了块块粘到你血管上了，哪个都不好吃，就血糖是一直游离的，所以说血糖来的快一点，然后呢血脂来的慢一点，最慢的就是尿酸。但是无论是哪个，你只要吃，你只要时间长一点，这个效果慢慢都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我第一天我跟大家说，我说你要订你就订6盒，3594，然后呢邮寄给你，邮寄12盒，至于一年的量，就是你这几个问题你就照着一年来吃，正常吃这个扎菌膏。大家千万不要怕花钱，或者说病症比较多的时候，你订上个多少盒呢？你订上18盒，是不是？这个我不拦你，但是你要订24盒绝对不给你啊，你最多18盒，你最多了要18盒，这样的话我还给你批一下，然后呢18盒到手的是36盒，是不是？你就等于拿了1年半的量，这个还最多能给你，但是你要说清楚，你病的比较多，工作人员会给你做记录，给你。你要说是病症普通的，你要这么多都不给你。你要说是你说我病多，除非最多了给你一个12盒，7188，到手是24盒，因为这东西保质期是3年，大家听好了，这个不会过期的，所以说它就有这么大的效果。你告诉我错过了，你是不是可惜？
0: 第一大类的就是代谢性类的疾病，就像这个高血糖，就糖尿病严重的啊，然后高血脂，血管上有动脉硬化呀，有静脉血栓呐，有颈动脉斑块啊，有静脉曲张啊，有脉管炎呢，这类的咱们一定要吃啊。第三个就是严重的痛风的，老人家里面痛风的量不是特别多，但是那种难受劲儿鞋都穿不上啊，那手脚都变形，然后呢这个尿蛋白特别的高，三个加号四个加号，那肾脏都萎缩了，都积水了，你知道吗？到最后那肾脏就衰竭了，大家知道肾衰竭是啥病吧，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这三个基础代谢的病都害怕，都可怕，都危险，好好吃扎菌膏，就发展不发作了之后，数值稳定下降了，慢慢的咱们这个功能恢复了，咱们就不遭那个罪了吗？是不是？而且把这个治上一年过后，指标恢复的快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危险系数就没了？没了之后，那你至少再过二三十年再出问题，那到时候咱们都多大了？现在都70多了，你再过二三十年90多了，你怕啥呀？对不对呀？我说的都是踏实的心里话，我这人就这么直。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给你保持个10几20年的健康，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所以说扎菌你必须要用，这是第一大类代谢类疾病。第二大类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不是昨天给大家说了吗？我说心脏出问题就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你包括是心肌炎呢，是不是啊？胸膜炎呢，对吧？啊，这类的情况，咱们容易出现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包括这个风心病的，因为风湿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这类的都是心肌细胞的受损，所以说心脏跳动的没有力气啊，瓣膜关闭不严。你不像说别的情况，这个心脏没有劲儿了之后，人就会心慌啊，人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容易出汗。所以这种情况到最后的归根结底的终点就是什么？就是心衰，你知道吗？心衰现在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了，不像以前了，心衰就死人的。此时此刻，现在心衰了能装起搏器，还有一个是人工心脏。但是装起搏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装，这是第一点。你糖尿病那就装不了嘛。第二点，这个人工心脏还是技术达不到。现在广州中山医院有了一个新的人工心脏，但是那玩意儿也不便宜啊，知道吗？而且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虽然个头小，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但是现在没有普及啊。你像以前那个脑机不说了吗？去年火的那个，那脑机能让瘫痪的人站起来，那问题是现在全国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呀。所以说科技它虽然先进，但是它离我们还有点距离。那我们在跟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坚持住啊？那你不能说到那个时候等了啊，等了3年过后5年过后来了，结果咱没等到，那个时候病症已经控制不住了，那你到那时候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这几年眼前这几年很重要啊。心脏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肌功能，要不然你得过胸膜炎，要不然得过这个结核性的胸膜炎，要不然你得过这个心肌炎，或者说还有很多人病毒感冒都会影响到心肌细胞，知道吧？这样的话，这心脏治起来就费劲，是不是？咱们吃很多东西啊，你像有一个东西叫梅克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找好的，你吃上了真有效啊；你要不找到好的，你吃了多少都没有用。不信你现在问问你身边很多朋友，买过辅酶扣石的大把的人在，为什么？电视都广告过，广播里也广告过，好多人都有辅酶扣石，你们不吃到好的，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啊，知道吗？那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啊，那不是顶尖生产的，不是顶尖质量的，都没有用。所以说你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个东西，我们中心有辅酶扣石，我们中心都顶尖的最好的，吃上了之后3天就见效。但是以后再说吧，我给你们搞吧，到时候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但是呢老百姓买不着啊，明白了吧？所以说心肌细胞功能下降这事很难治啊。那我以后给你们搞好东西，到时候给你们治就完事了。这是一个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心脏的血管堵塞。你看我们冠状动脉是不是，我们一说冠心病，冠心病实际上都是冠状动脉堵塞引起，对吧？我们现在最开始堵的是冠状动脉下面的血管，所以说你看那心脏彩超，那个动态彩超一出来，底下那血管会不会发黑发紫？那什么原因呢？堵了，是不是？慢慢的毛细血管堵了之后再往上，然后那个心脏啊有几个降支，这几个降支一旦堵了之后麻烦了，这事儿就大了。尤其那几个降支一堵了之后啊，那个做彩超，尤其是做那个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一看那块堵了黑了，那麻烦了，那就必须得做支架了。所以说心脏的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功能不全；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的堵塞。那这两个哪个都危险，一般情况下都是分开治。但是今天好事啊，好啥事啊？今天咱们遇到不扎菌膏了吗？我跟你说个道理，你听听孟非说的对不对？扎菌膏通经活络、通血管的功能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有人说孟非啊，血管堵塞了还能给通开吗？你琢磨琢磨，山是石头啊，石头里面都能够挤出来油脂，都能挤出来。

0: 能挤出来汁液，大家告诉我，那石头怎么出来的？那石墙能过水吗？石墙都能当堤坝，怎么能过水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从石头里面渗出来的，都不是石头缝，没有缝，就是石头完整的石头渗出来的这么东西。大家就想想，你说这个扎菌实际上那得细到什么程度啊？细到什么程度？那得头发丝都细几百倍、几千倍，就这么细的东西才能够从石头里面流出来，是一点点挤压挤出来的。挤出来之后见了风了，它变硬了，就变成石头和金属的结合体了。所以说实际它的本质是非常细微的。为什么咱们把扎菌做成膏啊？就是把它研磨到最细最细最细的那种程度，然后再煮再熬。当然这个技术我没掌握，人家西藏球本掌握的。所以说这个扎菌膏吃到肚子里去，它的微量的细微的通的那种作用非常非常的强。你算算吧，连石头那么硬的东西都穿过去了，就是扎菌从石头里穿出来的呀，是不是？所以它进到身体当中，它就能够穿呢、啊、它就能够通啊。你这个血管里面堵了很多了，它就在里面给你找一丝丝的空间给你往里穿，穿过去了打通那块，穿过去了打通。它为什么对心血管，为什么对脑血管都好啊？不就在这儿吗？它的通畅能力非常非常强。我跟你说，要是按照说通经活络疏通血管解决血栓这个角度来去说啊，我最擅长的就用两种东西。哪两种东西呢？第一个是地龙，第二个是水蛭。我用地龙比用水蛭还要好啊，我擅长用地龙，尤其是我用到地龙的这个粉呢、啊、这个地龙的动感粉呢、啊、我经常用这个做那种什么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的这些患者后期的一个治疗，包括严重血管阻塞的这些治疗，我也用地龙，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是用地龙之前，我一定是把扎菌先给它用上。我一定把扎菌先给它用上，为什么？因为扎菌的作用更强一点。不是说地龙不好，地龙也好，也是好东西，而且是非常好的东西。那现在的地龙技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让我先用的话，我是先用扎菌啊，我是先用扎菌。为啥？因为扎菌能够先稳定病情啊，把这病情一稳定了之后再去通的时候，效果来就更好了。所以说你有心肌血管不好的、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的啊、心血管阻塞的、做过支架的，甚至是做过搭桥的，什么房颤的、什么早搏的、什么心动过缓的、什么心动过速的、什么心律失常的、什么踢波倒置的、什么经常胸闷的啊，包括放射的肩胛骨疼痛的，包括动不动牙疼、脚后跟都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大家听好了，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住院的这种程度，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到医院抢救那种程度，只要你现在还能够正常起居，还没有站不起来那种程度，扎菌膏赶紧用上，扎菌膏赶紧用上。一个月过后让你出汗减少，两个月过后让你心慌减少，三个月过后让你心绞痛减少，四个月过后让你直腰，五个月过后让你大声哈哈叫的时候你心脏不闷不憋了。这就是扎菌在通心血管、养护心肌细胞这个功能上起到的真正的作用。大家告诉我达到这个结果好不好？所以说599一盒根本就不贵，而且这次还赶上这个活动，你拿三盒1797，还给你多拿三盒六盒了。你拿六盒3594，到手12盒，多给你拿六盒。你拿12盒7188，到你手里面24盒，用两年，你告诉我划算吗？保质期是3年，一天你就吃一次，一次吃剩一条或者吃两条。大家听好了，血糖没有超过9到10点的啊，心脏没有做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没有出血阻塞的这类的人，你就吃一天吃一条啊，上午9点多钟10点钟吃，下午3点多钟4点多钟吃，直接挤到嘴里，拿水一送，到杯子里冲水也行。跟别的药间隔开半个小时，跟饭间隔开半个小时就行了，这就是最好的用法，你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错过后悔，你再找我没有意义了。因为什么？我帮不了了，我不可能说因为一个人去厂子也不给你邮了。咱们现在这次就是谁抢到是谁的了，所以大家千万别怪我了，我也是好心，我把这事儿办了，是不是？那我能帮助大家一点就是帮助大家一点，这一次啊你就抓紧时间赶紧定就可以了，就是心脏你就去用，谁用谁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在扎菌的这一块治疗上效果来得非常的好。刚才不讲嘛，心脏，然后就是脑血管，你看啊，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包括这个高尿酸，然后心血管疾病，包括梗了的啊，包括做支架的，包括做搭桥的，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的、心律不齐的，这些呀、啊，把扎菌膏你好好用，效果来的特别的好啊。

然后呢，再有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肠炎、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咽炎、喉炎的这些，包括胆囊炎啊、胆管炎、胆囊息肉，包括这个胰腺炎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用上这个扎菌是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些消化类的疾病，用上扎菌都能够治根，很厉害的，真的确实是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个好药。然后骨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骨头这个病，我今天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把你的骨头的病啊给你彻底治好，这事儿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骨头属于器质性病变，那种退化啊，那种磨损是很难恢复的。咱们能够把骨病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听着啊，这是我给你从医几十年下来的一个经验总结，就是只要是骨病，治到最后能够给你治出来两个结果，你就烧高香。什么结果啊？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能走了，这就叫最好的结果。至于你去检查，你发现那个问题啊，什么突出那地方还有点突出啊，骨刺还是有一点，但是不疼了，能走了，能达到这两样已经叫神药了啊，已经就是难得可贵了。咱们一般的人呢，得了骨病了之后，那膏又不知道贴了多少，然后呢，按摩啊、针灸的、小针刀的，到最后的一招就是什么换关节。你看换股骨头的、换膝关节的啊、换腰椎的、换颈椎的，大有人在。但是你换过了之后，你问问他们好了没有，问问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很多人换了关节之后，阴天下雨啊疼，然后呢麻木啊不好使，动不动那块就酸。你看我见过这个换关节的太多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反正多了别讲啊，五六十个里面就得有一个。也就是说，平时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人大概是200个人左右，但是呢，基本上这200个人里面至少得有3、4个是换过关节的啊，换的哪儿的都有，随便换个关节几万块钱，甚至换个颈椎的关节十几万块钱，那是真金白银呢，大家知道吗？尤其呢，膝关节换完了之后，你还要再保养啊。过上多少年之后还要再换，所以说你一到手术台上，这个医生给你换左关节的时候，医生就跟家属都直接明说不行啊，右面一起换了吧，什么意思？遭一次罪啊，要不然你换这一次得卧床好几个月，遭这一次罪，因为你左面坏了，右面哪怕没坏，但是我告诉大家，右面也一定会坏，因为这个关节都对称的，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来讲啊，这已经是顶尖的技术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那如果把扎菌膏你用上，会出现个什么结果？大家听我讲，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达到换关节的这种程度，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说医生宣布说你这个地方已经快要坏死了，只要医生还没有说你这个地方的软骨已经磨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颈椎，还是你的腰椎，还是你的膝关节，还是你的股骨头，你就把这个扎菌膏用上，你就听听话啊，你就听孟非的。孟非不会害你，孟非也不会骗你，你就把这扎菌膏用上1年半到2年的时间，你去看，啊，基本上3个月左右，你这个疼痛就开始减轻，7、8个月过后，你走路也好，弯腰也好，蹲下也好，站起来也好，就会比以前轻不少。过了1年以后，你这个症状就大幅度的减轻，基本上1年半到2年之后，你这个地方就能达到我刚刚说的那两种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弯腰蹲一下走，当然你别使劲弯，使劲蹲啊，你这个正常的慢一点，你弯下腰也好啊，上厕所蹲下也好啊，啊蹲下弯下腰捡东西也好啊，你基本上能够正常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扎菌对骨头的这种修复作用非常的强，就是一样，你需要给它时间。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多少补点钙片就行了，别的都不需要。当然补钙你要补点好的小分子的那种啊，螯合钙呀、液体钙呀，补点这样的钙就行了，不用多吃的，正常吃，给它增加一点原料，这个扎菌自动就把你的骨头慢慢给修复了，而且它是全身性的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的牙齿松动的那种，只要你有松动没掉，你吃上扎菌膏，吃上之后6、7个月，你这牙齿紧住了，什么原因？就是它把这个固定住了，这就是扎菌最神奇的地方，神奇到哪里呢？稳定病情，稳固病情，效果来的真的出奇的好，你知道吗？所以说有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啊，啊，这个供血不好啊。然后骨骼磨损的、半月板受损的这类的情况，包括这个有骨刺的、滑液减少的、无菌性关节炎的，你把这扎菌你就听我的，你就用上。你看价格也划算呢，599一盒，现在3盒是1797，6盒呢是3594，12盒是7188。但是你买3盒，给你邮寄6盒；你买6盒，给你邮寄12盒；你买12盒，给你邮寄24盒，你这不翻倍吗？多划算呢！

个机会错过了，我跟大家讲，机会以后就没了。我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真的，这个事儿就这一次，一共就三千盒。今天呢，也是扎菌膏这个产品啊，这个药好药最后一天，今天就600盒，也就是说算下来大概也就100份吧。咱们这个此时此刻呀、啊，打电话的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现在你试试，能打进来的你抓紧打，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现在从此时从此刻从现在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估计也就差不多没有了。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扎菌膏，整个国内生产扎菌膏的企业就两个，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咱这是球本的，咱这是膏，是纯度高的，一条是3克。正常情况下不是特别严重的，血糖9点以下的，心脏没有梗、脑袋没有梗的这类的情况啊，这个还没有到那种骨头疼的走不了路的那种，你就一天一条。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血糖9到10点以上，尿酸特别高。啊，已经出现痛风石了，血脂2到3样特别的高，心脏已经梗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已经出血过或者是梗塞的，这样的情况下的人，你一天是2条，正常情况下就是1条，上午9点到10点左右吃，下午3点到4点左右吃，一次吃下去，直接挤到嘴里面，拿水一送，或者是挤到杯子里面，拿水一调就可以了啊。这是一共6大系统的疾病，就是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心血管疾病啊，什么各种严重的心脏病的，然后呢，消化系统的疾病，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大小便不好的，什么大便干、大便稀的，小便多、小便少、小便尿裤子的啊，男科炎症、妇科炎症的，这5大系统疾病，吃上这个扎菌效果都好，是治。大家听好了，这是药，是治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脑血管，这个脑血管这块啊，今天我给大家多啰嗦几句，您听好了。脑血管的发病一定是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现象特别多。我呢以前呢在小的时候见过那种半身不遂的、口眼歪斜的，但是呢不懂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也没有医学基础，上了学之后对这东西有所了解了，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学校里面呢，你学起来那就是前因后果呀，啊怎么发病的呀，怎么治啊，这事学起来就不难。真正见到脑梗的，就是在那里，在医院里面跟着老师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脑梗的患者，哎呦痛苦啊，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因为在医院住院的那个阶段，无论你是能不能起来，你都要卧床不起，然后呢住院15天到20多天，然后再出院。很多人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呢他还能走过来，只是说他半边身都不好使了，但是出院你直接走不了，这就是脑梗的一个现象，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咱们抛开脑出血啊，脑出血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一般就血压高的人脑出血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血压高到控制不住的这种。第二个就是脑梗塞，脑梗塞这个问题跟高压低压关系都不大，为什么？它跟你血液的粘稠度和血液的这个堵塞和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高血压会诱发啊这个脑梗塞，一般冲掉斑块啊会出来，但是实际上都是血管慢慢堵了之后造成的，所以说轻微性的这种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这种特别的多。而且呢谁都会有可能梗，而谁不一定可能出血，但是谁都可能梗，真的，这是脑血管病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原因。不信你现在去身边这个老伙伴啊、老朋友们，你去统计一下啊，就说脑梗的数量是比心梗要多得多的，因为脑血管的这个数量和脑血管的这个粗细比心脏还要更容易堵塞，特别的多。我真正见到脑梗啊，就是生活当中见到的脑梗，那时候小呢，刚在学校毕业了之后，那个时候不就是实习嘛，然后刚毕业那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的，这是正式实习啊，以前是老师带在学校里面，然后在医院里面实习。刚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我是在医院里上了一年班，然后呢慢慢的转正了，转正了之后才给我调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也是我老师给运作过去的。当然我没辜负老师，我也没给老师丢脸。就在医院那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接触到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慢慢的就真正走上工作岗位。那个时候是自己租房子住嘛，因为你不能在学校住了呀，而且你在实习就离学校近一点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那个房子啊是民房，你想想那时候刚毕业穷学生也没有收入，哪有钱租好的呀，是不是？学校那种办公勤工俭学那个事儿我还在做着，但是也只能趁着晚上，所以说但是医院上班的有的人还值晚班，慢慢的那事儿就不干了。但是幸亏啊，那个时候呢医院里面啊这个花销就比较少了，我那时候也省了 也没有谈对象，所以说就是那时候就是扎紧裤腰带过日子，真的那时候是我最难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住的是个民房啊，那个边上有城中村，住的那个民房，结果那个房东啊

就这样的情况。就后来这老爷子就脑梗了，怎么脑梗的呢？你看，聊天啊，因为我说说我的工作，也不能说别的呀。再说了，人家几十岁的人了，也是长辈，我不可能拿一个晚辈的角度去教育人家，是不是？那老爷子呢，有个好习惯，就是喝点小酒啊，但是也不多。结果那次是怎么梗的？我给大家学学啊，这种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这老爷子呀，结果有个同学，他的同学老同学来了，大家可以想象，几十年前的老同学，那种同窗情谊也不得了啊。结果来了之后呢，热情招待吗？让在那吃饭。我晚上下班回来了，还喊我了，我吃过了，我就回来了。结果呢，我在屋子里面在那看书呢。那因为那个时候吧，还有很多学习的东西，还有考试，还有很多东西，包括医院内部的各种考试。所以说那个阶段呢，虽然说那一年的时间不在学校里面了，但是啊，看书啊、学习啊这块一点没耽误啊，而且还是比学校还要用功，还要吃苦。结果那时候几点了？9点多钟，就听着下面喊我，因为那二楼我在二楼住，他们在一楼住。结果我们大伙咚咚咚咚咚咚就上来了，我一看他家大小子，就赶紧喊我，说："孟非，你快点下来，你下来。"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了呢？我一下去，我一看，我的天，老爷子在地上坐着呢，地上坐着呢。他们家里面那个吃饭啊，在哪儿呢？在这个民房2层楼嘛，一进那个一楼是个大厅，然后呢，这个有那个茶几呀、啊，茶几那个上面不高啊，所以说他们吃饭呢，老两口平时就在那茶几那吃，我也在那茶几那吃。边上是那种木椅子，像沙发一样的木椅子，然后还有那小马扎，一般吃饭都在那儿那么吃。结果怎么回事？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个同学来了吗？就喝点小酒，真的没有多喝，真的没有多喝，一个人就喝了一杯半。你算吧，那一杯是2两，一杯半不就3两酒吗？只是说在那聊天了，高高兴兴在那聊天了。但是呢，聊着聊着天，快到10点了，那时候都9点大多了。聊着聊着就山神老爷子就慢慢就堆下去了，一下子就仰过去了。这一仰过去了，老伴在边上了，心里手疾眼快，一把就抓住了。头没着地啊，但是坐在那块了之后，这个手啊就扭曲了，然后这一条腿就不好使了，这个眼看着那个嘴角就歪了，就流口水了。大家这都不用问了吧？你们就听到了这个情况，你们马上就知道中风了，这就是急性的中风了。然后就赶紧叫我，你看你说叫我知道我是大夫，但是也知道我是中医大夫，结果这中医大夫绝对没有西医大夫面对这种情况来得快，明白这个意思了吧？结果我一看这种情况，完了。我说这不用看了，就是脑梗了吧？但是呢，你说首先第一个房东，第二个老爷子关系处的也不错，我赶紧说，我说打120了嘛？他说打了，他说啊，你赶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急救的。我说你家里面有没有安宫的护法？他说没有，我赶紧一摸脉，我一摸血压不是特别的高，血压呢没有特别的高，摸脉是能摸出来的。我一看这样，赶紧嘛扎十全嘛，拿着那个针，砰砰砰砰砰，10个10全给你给扎了。然后呢，这个耳朵啊，这个耳垂这个地方使劲使劲的捏，然后呢血给它放出来了。明显感觉到啊，这老爷子脸上那种潮红啊，就开始退下去点了。结果折腾了十几分钟，那也挺快。然后呢，120没来，赶紧就拉到120车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家属就在车上去了，120车也坐不下呀。最起码我是个外人呐，那你说我能去吗？结果就直接送走了。我们是中医院，人家送的是市医院，我也不能跟着去。结果呢，赶紧就送走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该上班就上班嘛。结果就这种情况。但是到了第三天了，那你说咱是租客。这是第一，第二呢，咱是晚辈，第三个呢，关系处的确实也挺好。那你说我回来了，家里都没有人，他们老两口都不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在医院陪床呢，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医院，我去了，我说我去看看吧。哎呀，口袋里又没什么钱，然后呢，就买了点简单的水果就过去了。我记得那时候花了20多块钱，不到30块钱，买了点苹果，买了点橙子，买了一把香蕉，反正是没花多少钱。他们也能理解嘛，我20多岁一个穷学生。我能怎么着？我能来了就不错了，对吧？打了电话一问在哪，我就去了，到市医院我就过去了。我一进病房，6人的病房，他那是个普通家庭嘛，也不可能住单间。结果过去了，正输着液呢，我过去了。结果一看老爷子脸色倒没事了，那么斜着半靠着在那块待着，我然后他老伴在那，一看我过来了，哎呀，孟非来了。我一看，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精神状态不一样。为啥？大家知道啊，人不生病了呀，他的精气神都在。人只要一生病了，这精气神就马上差多了。我过去了，我一看，哎呀，我说脸色不错，嘴角还是歪的，然后鼻子也有点歪了。我说爷们儿，我说怎么样啊？我说胳膊怎么样？我把胳膊一抬，我一看，我说能不能动？手指能动，但是抓不住了。我说脚呢？他说这个脚麻，就左侧啊，这个脚麻，知觉就不是特别的好。我说你感觉一下能不能使上劲儿？他说使不上劲儿。我就坐在床边，我把他脚掰过来了。我说来，你使劲蹬。蹬不动，所以就感觉脚上踩着垫板。

0: 感觉知觉都慢。我说你能屈把这膝盖屈过来吗？都屈不过来。那你看看，我说这个继续输液了，我说这个溶栓了，都是打了溶栓针了，打的这种。我说那你就直接等吧。我说你这最少得住半个月。他在那块儿，我一看眼睛就不对劲了。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为什么？我说首先这一个事儿，我说这个你这个发作的快，我说这是一第一点。我说第二个呢，及时。我说你看，从你不舒服到医院，我说最多也就是40分钟。40分钟来了绿色通道，直接溶栓针开始打上之后，我说你这个没大问题的。我说但是我说爷们儿，我说你出了院之后，我说一定会有个并发症，我说一定会有这后遗症的。我说两种情况，要不然你这手，要不然一个脚，要不然一个嘴，我说一定会有一个，我说但是不影响。我说因为你看你的习惯好啊，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你也不怎么贪杯，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有的时候一起吃饭，你也不是那种大鱼大肉，我说你这是年纪大老化引起的。我说你这个就是跟那个同学在一起啊，这个太兴奋了，兴奋过后造成的血管痉挛，痉挛抖抖抖抖，嘣掉下来一个块，一下子就给你堵。他说对对对，跟你大你跟大夫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姐妹，我说我就是大夫啊。他说有没有啥好药啊？我说你不用啥好药，我说这个就是了。我说你这个溶栓你就溶，溶完了之后出了院了之后你做康复训练，我说就没事。我说你这属于轻的，我说这种轻的只要控制好了，我说10年20年不会都复发。你看老爷子住了15天院，回来之后正整是就出现个啥情况？那个脚啊，走路看不出来啊，走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就抓不紧。我试过，就提个3斤的东西就掉了，然后胳膊往起提，提不上去，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嘴角就歪着，不能说一直流口水啊，就偶尔就掉那么一滴。大家想想，特别爱干净一个老爷子，一天出这种情况，然后在那住嘛，他康复了大概得有5个多月啊，钱没少花呀。康复了5个多月，这个手基本正常了，然后那个嘴角还是有点歪，能看得出来，鼻尖有点歪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坐在那块吃饭，这回乖了，这回酒彻底的戒了，就这种情况，大家知道吗？这是我生活当中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在我面前我看到的，在医院里面都是来了抢救过后，然后给用药的，这些是这样的。那这就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脑血管发病实际上是有先兆的，就是说，要不然你这脑血管已经硬化了，还没到堵的程度。要不然没有诱因，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诱因呢？冲掉一个斑块，或者说这个血管慢慢慢慢过血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堵死滞了，就这种情况。再分2种，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不一回事的。听好了，脑梗塞是血管慢慢堵了，脑血栓是过来个东西给它堵了。老爷子这个就是过来个东西给它堵了的，掉了个东西给它堵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哪个都不好治。那发病之前呢，它是有征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防范永远大于治疗。那我在这儿说的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就是说咱们那个扎菌膏解决脑血管的疾病，它不只能治，它还能防。什么意思？你们听好了啊，咱们脑血管来了发病之前是有征兆的。你听好了，孟非跟你说，可能有的人你也听过，但是呢，我再跟你说一遍。第一个，走路不直，就你想走直道，走着走着就歪了，这就一定以后会脑梗，100%的你不用跑啊，100%的会跑。第二个就是动不动经常掉了点口水的，这也不用问，你以后100%脑梗啊，这都是脑血管控制不住了的情况。第三个，吃着吃着饭容易经常咬舌头咬腮帮子的，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经常啊，经常走道发偏的，经常掉点口水的，经常性的咬舌头咬腮帮子的，这都不用跑，我告诉你100%后期会脑梗。然后再有一个，经常性的头上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种啊，不能说偶尔啊，我说经常的，就隔个2-3天疼晕一下疼一下，或者一天好几次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类的也会脑梗。然后呢，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偶尔一下子拌嘴了，就倒话到嘴边都就说不清了啊，这样的也一定跑不了脑梗，这都是里面脑血管慢慢堵塞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大家听好了，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有这样的听众朋友，你还没有到脑梗那个时候，你听我的，你也把扎菌膏用上，你也把扎菌膏用上，你就照这么我这个说法，每天吃上这一条，你吃上1年，那你就定6盒就可以了，6盒3594，你照我这个情况，你说。说的是什么症状？你吃上1年的时间，因为你订6盒3594，给你邮12盒啊，你一天就吃一条就可以了。你吃上1年之后，我敢保证，走路发歪，流点口水，头上一会儿懵一会儿疼一下的，然后呢，咬舌头的、咬腮帮子的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1年过后，我让你完全消失。为什么扎菌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扎菌我说了，它能通心血管，它就能通脑血管。你记住了，中医药也好，藏药也好，它一般都是心脑通治的。它管心脏的就管脑袋，管脑袋的就管心脏，甚至包括现在很多西药是管心脏的，你吃了它也管脑袋，你知道吗？ 就是我给大家说个小妙招啊，有些时候脑袋突然间感觉不舒服了，你要有速效救心丸，你没有直接让你感觉脑袋不舒服的药，没有什么药吃上之后脑袋马上清凉。你要脑袋感觉不舒服了的时候，经常晕的，你吃2颗速效救心丸，3次令的速效救心丸含下去，多少都管点用。速效救心丸是扩张心脏血管的，有的时候也能扩张脑血管，都一样，明白了吧？所以说你扎去那个东西，它能治心脏，它就能治大脑，它也能够解决脑血栓的后遗症，也能解决脑血管的后遗症。也就是说，有一些你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脑梗塞了、脑血栓了，你过上半年的、一年以后的这种情况康复期的，你有这个条件的，你把扎菌膏用上。那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加上康复训练，比你不吃效果要提高好几倍，因为它疏通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不说了吗？从岩石缝里都能渗出来，而且还没有缝都能渗出来。你说吧，它的穿透性比足多厉害？咱们讲有个东西叫艾灸嘛。说湖北蕲春的艾灸可以灸透酒坛子，这就已经够神奇了。但是它就这样，它都没有扎菌厉害。酒坛子才多厚啊？那么薄一点。但是这个石头有多厚啊？一个大山的石头啊，它都能穿出来。你就可以想象扎菌这种穿透力有多强。所以说它能穿透毛细血管，包括神经末梢炎呢，包括手脚啊，经常动不动有点麻木的，还不是颈椎压迫的，还不是腰椎压迫的这种手脚轻微麻木的，你把这扎菌膏你用上，时间长一点，慢慢的这种手脚轻微发麻的，或者包括神经末梢炎的。这种情况呢都能治好，什么原因？就是扎菌的疏通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别错过了啊。那这个扎菌膏也是孟非老师最后在节目当中说这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东西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整个藏区唯独这么一个东西是属于最珍贵的。问冬虫夏草贵不贵？冬虫夏草是价格贵，但是它不稀缺。问什么东西少？整个藏药系统当中啊，人工加工的不算，你像左肽就是人工炼制的，那不算。扎菌是天然的，扎菌这个东西是所有的大药材当中数量最少的，你又能遇到都不容易，能吃到更是少之又少的人，能用到扎菌膏的人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说了，这个东西99.999%的中国人没听过、没见过、没吃过。咱们这一次通过孟非老师的节目，通过晚辈今天帮你们想的办法，虽然这次有给大家一共就搞到3000盒，但是能搞到能让大家用上，我认为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这一次啊，谁用到扎菌膏了，我告诉你。以后真有，如果有一天孟非老师能跟你们见个面啊，你们是长辈，我是晚辈，就冲我再给你们搞到扎菌膏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上，你也得请我吃个饭。我这人要求不高啊，你给我包个饺子就行了，我愿意吃酸菜猪肉馅的，酸菜牛肉的也可以，酸菜羊肉的也行啊，反正就是给我包个酸菜馅饺子，包个酸菜馅包子，你就能对付我，我就喜欢吃这个，到时候你谢谢我就行了，好不好？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讲了扎菌膏讲了好多天了。这次呢，扎菌膏也就到这个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束。后面孟非老师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那些好药材，我都跟你们说一说。目的就是一个，通过我的讲解，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通过我的广播，你学会了之后用到自己身上，减轻自己的病痛，是不是？这次扎菌膏就这么多，你们谁能用上，是幸运当中的幸运，万幸当中的万幸，你们就等着最后的好结果就可以了。谁用谁知道这个结果，谁用谁能感受这个药效。谁用谁能够体会到健康，真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唯独就一个事儿，这次得靠抢的啊！最后再说一遍，599一盒，3盒是1797，拿3盒你能到手6盒，6盒是3594，到手是12盒，12盒是7188，到手是24盒啊！这回听清楚了吧？今天还有最后一份是600盒，打完电话谁拿到了就拿到了。然后回去了之后，正常情况下就一天一条，病症比较多的、比较严重的就一天两条，每天呢。上午就9:00吃，下午呢3:00吃，忌辛辣啊，忌辛辣，少吃生姜、辣椒这类的东西。然后呢，跟别的药啊间隔开一点，跟饭都是间隔开半个小时左右，你们就等着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给大家讲新节目，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是这样的，你看，我这才是听了3天的节目，我就寻思我买不买呢？我也怕说不好使，怕被骗嘛。 但是我听你讲得很好，我可爱听你的讲课了。
0: 非常谢谢。
2: 现在这个大杏高啊，我也是怕说是以后没有了，所以我就订了一年的量。
0: 哦，你新朋友才听了三天节目啊？
2: 对，是新朋友。
0: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看看。
2: 好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给我分析指导一下。
0: 哎，可以，您说。
2: 哎呀，我这个主要是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哦。
2: 心脏有心衰和房颤了。
0: 哦。
2: 哎，这个肾功能也不全，反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这个高血压有十多年了，现在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都是在170多，甚至有时候180，低压101。对。你就是吃上降压药，高压也在130到140，低压呢90左右。主要是现在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有那个房颤的情况出现，有时候感觉到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就像是压了个东西似的，经常会不舒服，要侧睡，或者是平常要这个垫高一点枕头或者是这个被子啥的，半靠半躺着能舒服一点。在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个已经是发展到心衰了，
0: 严重了。
2: 对，我现在总是感觉这个气呢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气感觉的吸不进来，还怎么说呢，也不是疼，就是感觉的胸口这一块像憋住了似的，正在这个大口的大吸气。这是这个心脏方面的。另外一个，有的时候这个脚呢还有些肿，脚被肿得很厚，就像是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
0: 那么肿啊？
2: 对，这个鞋子穿不上，用手压一个坑。
0: 哦。
2: 也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呢，还是肾的事，反正是，
0: 都有，这两个情况都有。都有，你说脚肿的这个事儿，就是心肾都有问题。
2: 啊，心肾的。反正是这个上厕所小便频繁，每晚上要起来个4-5回，但是一次尿吧就尿那么一点。
0: 这都是气虚，气虚，心肾都不好。
2: 哦，我现在就是吃的降压药是每天都吃，有时候降压的那个好一点吧，就是高压在140以下，低压80多。
0: 嗯。
2: 这个我吸烟也吸了很多回，反正也就是。医生给开药让继续吃药，但是不吃还是不行。
0: 对呀、啊、这药必须得吃啊，你不能停啊。
2: 药吃的它还是不行，我就只能是在屋里来回走走，像出门去走一圈我得走上1个小时，就是两层楼我这都上不去，感觉这腿也沉得很，人没劲儿。心慌气胆的。有的时候邻居，说是咱总这个不见你下楼呢。我说我这个下楼，哎呀，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感觉到身上没力气，心慌气胆的。晚上睡觉就是平躺不到10分钟，我就得起来，然后这个活动也少吧，还出现便秘的情况。要是不吃那个就是五谷糖啥的，那个大便就一周它都拉不下来。
0: 啊，还便秘。
2: 对，还有便秘。
0: 哎呀，你病有点多呀！我跟你说吧，老人家，喂，你听你声音也不比我大多少，应该叫声大哥。你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你现在这是
2: 好
0: 没劲儿，心慌、房颤、早搏，然后有心衰的情况，是不是？然后大便也不好，然后呢小便也不好，是这个情况吧？
2: 是的。
0: 啊。然后你听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告诉你，你赶上个好时候，今天是咱们扎训高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是第一个，前两天也听到了。第二个呢，
2: 对，
0: 这一次活动只有3000盒，每天只有600盒，你能打进来我这个电话就是特别不容易的，不是说我有多金贵，是因为咱们打电话的人特别的多，老人家这个老大哥你，我就只能跟你这么说，这个扎训高它解决几方面的问题，就是肝肾不好的它是治的。它是药啊，肝肾不好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它能解决。所以说，无论什么心衰、心慌、心血管堵塞，它都治。这种情况下，包括你这个便秘，因为扎训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消化道系统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吃到它的。就是我说句，对我说一句那个，您别生气的话啊，您这种情况要是在我们中心里住院，我都不会给你用。为啥？因为你达不到那种严重程度。 你自己感觉说有点累呀、啊、走不动了、啊、重了、啊，那是你自己感觉。实际上你对别人来讲，就是你这个病都不叫重，明白了吧？就是用不到扎训这么药效足的药都能解决的，但是只是说你去的医院或者是遇到的大夫水平没达到。你要是说呢，有一些特殊的药材呢，它要不治一体同病，同病一体，所以说你就用起来效果慢。但是这一次你能赶上这个机会，我认为就是好事了。这个扎训你就用，用上了之后，我告诉你，它能解决心血管疾病，什么心衰、房颤、早搏、堵塞，又解决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消化都能治。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就不用多，每天用一瓢，你就慢慢吃。这个你也知道，这个病它都是慢性的，不能说上来马上就治好，你给它时间，基本上三个月、六个月，这个开始有改变。三个月症状减轻，六个月你走路就会比以前强，下楼就像你说邻居都看不着你这种情况就能改变。吃到十二个月以后，你这个情况会大为改观。所以你听我的吧，你定上一年的十二个月的量，然后这样的话啊，给你UG呢到手是24盒，两年，你这两年下来，我敢保证一点，你这个血压会平稳，然后心脏突然发现那种不舒服的现象就会减轻。今天最后一天，你也算是打进来电话及时，我到时候给你定上。到时候你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2: 谢谢，那你就给我订餐，拜托您了。
0: 哎，不客气。到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好地址，然后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家了你就吃，一天就一条，好吧？
2: 谢谢，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好不好？嗯，
2: 好，那我就在家耐心等待。
0: 哎，好好好，哎，再见。嗯，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训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汁，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三盒到手六盒，3594元买六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此。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 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

0: 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馨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蓝机纸。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这两天呢，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了关于人体当中必须的微量元素硒，这些相关内容讲了之后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感兴趣呀、啊、尤其是听到咱们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已经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了纳米等级的有机硒提纯，同时呢能够达到95%的吸收率啊。你看前年我给大家弄过吧，现在人家经过一年升级了，它是纳米级的有机硒，95%吸收。这说明啥呀？比前年那个效果更好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着急，还想用上。慧馨的近期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争取机会啊。实际上啊，关于微量元素硒对健康带来的好处非常多。说这个硒究竟能干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啥好处，这个呢在咱们国家一些重点的刊物和一些重要的一些科研的研发和对饮食的健康方面啊有很多报道，只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不走出家门，我说句不好听的，文化程度有限，你不知道在重庆的金江区，就因为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所以呢被誉为中国长寿之乡，因为它那个土地当中含有硒，这块的人都长寿，所以你看批准为长寿之乡。而且这些年大家也听说了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富硒苹果，这个宣传没断过，包括呢各种可以直接补充微量元素硒的产品也很多，老百姓也知道啊，一些

养生保健的也在讲这个硒元素啊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也有个别的挂羊头卖狗肉，含量不高，吸收不好，吃了跟没吃一样，哎，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我在这儿要说一句，不要盲目的买啊。咱们有一些不太了解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要说了，说那硒看来对人体还挺好，还挺重要，那慧心你咋不给我们早点整点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呐，慧心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研究发现呐，现在硒是很多，你们注意，我不能随便给大家弄什么药品和保健品，我必须调查，我得保证它百分百有效果，这个东西得好，你们吃了真有效，我才能给你们整。那么真正能够达到补充硒元素，同时实现呢防病治病目的的这个硒呀、啊，几乎没有。告诉大家，啊，说能够防病治病，啊，真正让咱们把硒补上来，很少很少，啊，要么就是含量不过关，啊，吸收不过关，就你吃了它没吸收，再一个含量低。啊，有的干脆它不过关，一直到啥时候呢？就是2021年，你看现在是2026年，2021年，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公布了，他们呢打破技术壁垒，利用广西巴马的有机硒，通过新的酵母发酵技术就提纯了纳米等级并且95%吸收率的有机硒之后，你看我觉得这款硒呀、啊、是个好东西了啊，因为你看它首先是巴马有机硒，再一个是纳米提纯，而且呢吸收率高，我觉得这款硒产品给大家带来行了。所以前年我那是费了挺大的劲给大家争取一次，日后呢再也没整来，所以这就相隔了2年了。那为啥今天我又提起这个有机硒产品呢？尤其是北京诺莱维的这个有机硒，我现在又在想办法，因为啊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款有机硒它的原料来自于我们国内最好的硒元素所在地之一，是哪儿呢？是广西巴马。广西巴马大家都知道那儿长寿啊，当地人长寿啊，啊，而且因为它特殊的土壤那个地理环境，那里的人没病，100多岁没病，而且不得癌啊，危重病也没有，没有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半身不遂的，没有得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就死也是老死的。所以你看有些有钱人上那儿去住去，那儿房租老贵了，哎，给你个小山洞那就得花几万，哎，就吃那儿的水，吃那儿的菜，最后病都好转了，甚至不吃药了。有很多人呢得了癌症，就长了肺结节啊、肠癌，还有呢肝硬化啊、前列腺癌，这些人到那儿之后他不吃药了，不敢说百分百好，因为这人没死，又活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活着呢，说明什么？确实那儿的土地呀、啊、那儿的水呀、啊、那儿的粮食啊，对，它是能够有防癌控癌提高抵抗力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你看啊，在巴马定居之后他长寿了，哎，最后啊就在那儿吧，人家不回来了，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做到？老姐姐你得趁多少钱你能到广西巴马溜达一圈儿，
就这一趟得个几万块钱，你能不能舍得？啊，所以慧心呐、啊，我呢经常研究说这些人为啥长寿，他们身体这个微量元素，我们能不能通过外来的来补给？通过研究就发现呢，这些后边来到巴马居住的病人，就有病了到这居住，没有一个例外，他身体当中硒含量高。有些人我们做过考察，比方说他现在要去广西巴马，说住3个月，我们现在先抽血化验，查他的各种微量元素，查完放这儿，等他3个月以后再回来，我们再给他查，就发现了体内硒元素是他没去的时候的3倍到5倍，硒元素含量高了，就待这3月，身体当中硒多了，硒有抗癌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癌大家都知道，抗氧化呢，就是防止人老化，五脏六腑血管不老化，眼睛、肾脏、肝脏不老化。清除垃圾，那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呗？啊，再一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所突破的技术壁垒呀，也让这里边的有机硒呢变得独一无二了。你看我之前提过，现在市面上这个硒呀太多了。你上药店，老姐姐，你说我买含硒的，那服务员啪啪啪给你撇出来好几盒，是不是？但是你吃了跟没吃一样。那么，往往大家对硒的了解不多。你看说，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心脏病吃治心脏的，说脑梗我们吃绞股蓝，一体多病浑身是病我们吃固本延龄丸，这都好使。但是硒究竟能干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并不了解，道听途说，听人家谁宣传他就买，吃完跟没吃一样。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呀、已经更新换代几茬了。早些年市面上最早出现的是无机硒，就相当于是从金属这个当中提取出来的金属矿藏啊，有那个金属当中啊，有那个矿石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它有毒啊，咱们人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后来就淘汰了，紧接着就出现了呢人工合成的有机硒。这种类型的硒产品呢，它是经过一次生物转换，在合成过程当中呢，会有大量的无机硒残留，就是有残留物，还是有毒的，你吃时间太长还不行。后来就出现了呢，红色单酯硒，这种硒产品呢，毒副作用降低了，也保证了硒元素的活性，但是它含量低呀。你不能满足人体的日常需要啊，我们每个人，你我小猫小狗，每个人都需要多少？50微克，就一天需要50微克，那这个量你不够啊。再一个它价格贵，但是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实现了天然有机物活性硒的提取，它是从这个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植物的根呐、或者叶，以它为原料，先通过水提取之后，再经过酸提、碱提、有机溶液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就是酵母提取，那差不多10几道工序啊，最后制成了叫有机活性硒。这种硒元素，它易于人体吸收，而且呢没啥副作用，公认的是最安全的，而且效果最好的。再有呢，
北京诺莱维研究所。

所研制出来的这款硒产品呢，它实现了为人体足量的补充硒，就你身体缺多少它补多少。正常我们人多大岁数开始补呢？40岁啊，40岁，老姐姐你们记住啊，40岁以下基本上你40多岁你吃东西你也虎实，对不对？哎，那么你吃的用的你看你身体都能吸收，我们不管你是粗粮大饭啊，你还是吃瓜果蔬菜呀，40岁之前都能够啊自给自足啊，就是我们自己能够从食物当中你就吃你就补上了啊。你动物内脏你吃点猪肝牛肝马肝啊，海带啊，说吃点海鲜吧，你没钱吃点海菜呗，吃点虾皮呗，有钱吃点大虾呗，对不对？这个硒含量就挺高，40岁之前呐，你正常吃东西都能补足。但是人到中年天过午，40岁以后来病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得病时间越长消耗的硒越多，不光硒，各种微量元素，钙呀、铁呀、锌呐、辅酶 Q 十啊、精气神啊，你缺的都多。你得病把人得的吗？对不对？啥都缺，得病就是消耗性的。哎，你等40岁以后，你吸收能力也下降了，你吃啥它不爱吸收了，那么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硒就少了。特别是有慢性病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胃肠不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个时候你要想康复，提高抵抗力，防止血管老化，防止垃圾沉淀，你要补硒呀。诺莱维巴马有机硒呢，它提纯之后吸收率是95%，就那一片儿当中含有72微克。啊，就那一片儿，它当中呢是含72微克。那你想想，你一天你就够了，你一天就吃这一片就够，每天吃一片，那就够了。除非呢，我们病非常严重的，身体特别虚的，你吃两片，正常一片就够。那你要吃两片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长的一些东西出现恶变。比如说肺结节变肺癌，肠息肉变肠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那所以坚持吃它有防癌的目的。另外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诺莱维巴马有机硒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获得4项认证的产品，它获得了国际标准化中心ISO 的认证，国家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国家食品药监局的认证，同时还拿到了芬兰国际营养协会的认证。你看，所以他获得认证了，这是批准的呀，经过临床验证的呀。最后这个认证不是咱们自己去申请的，是啥呢？芬兰国际营养协会，他通过对咱们北京诺莱维巴马有机硒临床试验之后，充分认可它是纳米级的品质，细胞吸收率达到95%，所以一致认定，而中国呀，这个最好的宜春有机硒达到这个水平了，他主动给发的认证书。说达到了芬兰国际协会的认可。说那为啥芬兰他会主动送上这么高标准等级的认可呢？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临床验证，就发现巴马有机硒确实它功效强大，而且呢，经过临床数据记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脏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

0: 病，包括做支架搭桥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常规治疗的同时，你搭配上有机硒，就这硒片，你就像正常补维生素似的，每天补两片，治愈率提升51%，就掰的掰的你治病，你照别人提前好一半，别人6个月好，你3月就好了，啊，缩短治疗时间，特别是对内分泌系统，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个呀，它能调节内分泌，防止胃恶性的病变，像长胃息肉啦、肠上皮化生啦。哎，肠息肉、肠癌了，你坚持吃3个月的这种巴麻有机硒、诺莱维牌硒片，它能够防止癌变呐。所以老伙伴们，为啥会心着急给大家整啊？因为它效果好啊！你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每天不多吃，说我就吃3粒，你吃15天，消化功能提升了，肚子不胀了，不打嗝了。你吃1个半月，你不恶心不反酸了；你吃3个月，你去查幽门螺旋杆菌转阴了，肠上皮化生不发展了，那就说明你不会得胃癌了。你再跟踪随访，说这人吃1年了，问问他咋样，他只要坚持每天就吃1粒，胃黏膜长好了，胃病没犯。关于这个事儿，江西医学院，这都是咱们国家有名的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对43例胃癌的患者、38例萎缩性胃炎和38例浅表性胃炎的患者，对他们的血浆、尿液、胃液当中进行检查，看看他们的硒含量。结果就发现啥？啊，血浆、尿液当中硒含量非常低呀、啊，胃癌的最少，萎缩性胃炎的占中间，浅表性胃炎的哎更少。进行参照，病情越重，硒含量越低。所以硒含量越低，你越缺硒，你越容易得癌。肠上皮化生变成肠癌，肺子的结节变成肺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直肠息肉变成直肠癌。所以呀、啊，老伙伴们呐，说来说去，巴麻有机硒能干啥？防止癌变，防止氧化。就是防止它老化，而且呢促进吸收，清除垃圾。那这含量高，吸收好，各项的微量元素达标，所以慧心呐才想给大家整啊，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早一天吃上啊。但是争取呀，哪有那么顺利的？这东西也不是我家地里产的，它也不是豆角、茄子、苞米，我给你揪一筐去，是不是？我得给大家争取啊啊，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慧心要找各层关系，要帮忙，因为价格呢，医院的价格高了，200多呢。老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你能吃起吗？你不差钱呢，不差钱，关键你得天天吃啊。说吃1个月拉倒了，不是，最好是天天吃。这个硒片也是活到老吃到老最好。开始呢，你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身上长息肉了，有斑块，有动脉硬化，抵抗力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这个量你吃到过完年，阳历3月份，你就吃一片，天天吃，一天一片，一天一片，就跟吃饭似的，到点就吃，一天就吃这一片。你知道能啥样吗？你不得癌症，掰的掰的，你抵抗力高，长东西不怕它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这个产量吧本来不高啊，再一个它有出口量，所以现在呢无奈之举啊， 这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啊，他之前呢选择这个高品质的有锡片的出口，就一个目的，为了赚钱呗，啊，就支撑他下一步工艺升级呀、啊。你知道出口多少钱吗？528，出口国外的价格那都畅销，那528咱们能接受吗？医院的价格200多，咱能接受吗？啊，接受不了。年他技术升级了，月产量提升了5000盒，就是每个月能增加5000盒，他的整个生产设备都升级了。这样呢，咱们国内能缓一缓啊，因为之前我跟诺莱维研究所有合作呀，那给他们提供氨糖软骨素了呢，这都是关系单位啊。所以后来呢，现在研究所负责人答应决定给咱们拨5000盒，就给咱们吉林地区啊，拨这5000盒，正常出口价格是528，咱们肯定不能528拿。所以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让大家呢花成本价。诺莱维研究所可以作为有良心的研究所啊，他不求利益，慧心呢也不求回报，就是给大家谋福利。你们猜多少钱争取下来的？你们猜，你都想不到，78一瓶，这就相当于出口价格的1.8折，难不难？出口500多，咱们争取来是78一瓶，那一瓶是30片啊、哦，你早一片晚一片，你还吃半个月呢。所以就给这5000盒，多一盒都给不了，咱们也不能再等了啊！咱们怎么办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举办活动啊，让大家呢早一天，能够提高抵抗力啊，防止我们身体呀、啊、长一些不好的东西，防止血管硬化，让我们身体呀、啊、都好起来啊！所以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天凉了，到了10月1，啥病都抬头，脑梗的、高血压的、脑袋迷混、手脚冰凉就麻，这俩手就麻，就说明血管老化了，垃圾多了，有肺结节的开始咳嗽，有痰卡不上来，有肠息肉的频繁的大便没规律，3天一拉，5天一拉，还有呢1天拉2次的啊，还有呢夜尿频多，手脚麻木，特别是我们甲状腺肝功能不好，胰腺功能不好的老伙伴是我最担心的啊。咱们血糖不好的老伙伴你更要注意，就是我们身体呀、啊、缺这种微量元素，缺硒了啊，所以呢要达到100%吸收，不100%咱们也让它95%啊。所以明天就开始给大家搞活动啊，明天呢争取把这个事儿就公布啊。现在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要提问题了啊，哎，巴马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我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吧啊，巴马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 A 15%， B 30%， C 95%。老哥哥老姐姐是多少？打电话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回答问题啊，答对了还有奖。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兰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

0: 花过后继续回来。
1: 晨鸡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总算跟李老师通话了。
4: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5: 叫周吉祥，德惠，在德惠住，德惠市。
4: 啊，今年多大年纪？
5: 76。
4: 76岁的周大姐啊。
5: 哎
4: 欢迎你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在那个问问那个西片，是有诺兰威西片吗？说的我想吃点。
4: 哦，哎呀，这两天就渴望这个西片的人很多。老姐姐啊，你别着急，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西片呢，慧心呢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咱大伙等等，因为呢西这个东西吧，它很稀缺。你看我给你们前年弄过一次，再就没弄过。因为啥？没有啊，因为近些年呢得甲状腺结节，得糖尿病，肝胆不好的人很多。所以医院吧总是断货，供不上。它是一种微量元素，是清除垃圾，提高免疫力，保护甲状腺肝胆。还能保护啊女同志的子宫，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有一个防结节抗癌的作用。这些年吧吃的人挺多，一直老供不上。大伙等等，我想想办法啊。老姐姐说说你的病情，你详细说说我听听。
5: 我的话糖尿病30多年了，糖尿病带了的心脏也不好，心脏就啥时候晚上吧睡觉的时候吧，有时候睡不实着，睡两两时醒了吧，这心就已经咕咚咕咚咕咚一直跳就。前一会

0: 更难受。
1: 不能瞎吃，大姐呀，你这病挺多，你糖尿病30年，你吃的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0: 还打一个，早上跟晚上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灵，早上打24个，晚上打16个，中午吃2片代糖平。
1: 嗯，血糖空腹多少？
0: 血糖空腹都10个，换成8个、9个。
1: 那你这也不行啊！
0: 总的要得30年没有6多10个都没有，我要6、5点多低血糖就不行了。
1: 那你得调糖了。
0: 嗯，8、9个反正就正常，8、9个正好。
1: 你这个年纪，你掌握在啊，7.0，
0: 嗯，
1: 餐后2个小时掌握在10以内，
0: 嗯，
1: 这中，你这空腹你还8、9个呢，你这并发症这不都来了吗？
0: 那么说并发症眼睛也不好，就告诉你们，这腿不好，就这脚啊老麻呀，麻木这脚就像是。
1: 嗯，心脏。你那有糖尿病性冠心病，
0: 嗯，对，
1: 胸闷气短，不睡大觉，老醒，
0: 这就得劲，
1: 说明心脏缺血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肝胆不好，肋叉子疼，你查过肝胆彩超吗？
0: 嗯，他就说胆壁不光滑，胆囊炎。
1: 嗯，
0: 那会查的，他说胰腺什么的，好像有点不咋太好，是好像。
1: 糖尿病都30年了，胰腺能好吗？
0: 那完，我吃清一点颗粒，吃4盒，总吃那个吃4盒，完了说你吃4盒，吃我吃4盒，还懂了，吃4盒正了不？这一下就那好都不疼了，就肝胆这边还不行。
1: 不能瞎吃药，这都自己给自己下药了啊！
0: 啥不敢吃啊？也不敢吃鸡蛋，啥都不敢吃。吃
1: 别吵吵了，这老太太主意挺正啊，大伙听听啊，病不少，30多年糖尿病，心脏病有了，肋叉子胀疼。检查说有胆囊炎，再加上眼睛不好，糖尿病眼病，再加上腿脚麻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容易脚趾头麻木，先是白，然后是黑，最后就开始烂啊。再就是容易得啥呢？脑梗、脑血管疾病。这76啊，你现在是并发症，从里到外都有了。并发症很多，这样导致呢，首先就体内血脂高、血糖高，垃圾多，血管就硬化，堵眼睛的毛细血管就看不见、看不清，肝脏功能下降。
0: 嗯，
1: 肝功能下降，那不是说你疼啊，别老自己给自己下药。
0: 嗯，
1: 他们说的药店介绍的消炎利胆片这个那个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他呢这种泻下药吧，吃完让你拉，吃完呢当点事过后还犯病。
0: 对，
1: 这就说明一，你的肝脏胰腺包括你整个肾脏和心脏都有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嗯，
1: 这老太太性格急呀、啊、容易长东西，
0: 嗯，
1: 甲状腺啦，
0: 肝
1: 囊
0: 有一小结节，甲状腺。
1: 哎，甲状腺结节，那肝囊肿、胆囊炎，啊，脂肪肝、脑梗、冠心病都容易找你。这就是体内垃圾多，排不出去，而且它出现胀，满，就容易出现什么现象？消化不好。你这个大便肯定是不正常，
0: 不正常。嗯。
1: 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对，
1: 啊，小便晚上起夜几次啊？
0: 小便吧，下个月要睡觉睡着了吧，就两次吧。要睡不着觉，俩小时一遍，还不少，出去还不少尿呢，一大锅哗哗不少尿，我哪来的尿？咱要管我喝水多，一天一块壶水，大块壶一块壶水，能喝一块壶水。
1: 尿有没有沫子？
0: 没有。
1: 查没查过尿？
0: 尿去年冬的查的，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那你看，还挺乐观的，还哈哈哈呢。
0: 那你咋整？不乐咋整啊？就等隔夜老单身一个，老头死3多年了，那你咋整啊？不乐呀？也不开支，就那个一按不得地儿，反正就这两钱，你就全。
1: 几个孩子？
0: 嗯，
1: 俩孩子。
0: 孩子人家有人家呀，你这孩子你还供大学生也得。

0: 的，没有钱的，都打工的，农村。
1: 姑娘儿子？
0: 嗯，一个儿子，一姑娘。
1: 啊，你吃饭是他俩能给你送啊？
0: 不对，我个人做呀。
1: 76了，这一糖尿病并发症，一身病还自己做饭呢。
0: 自己做，饮食不好，我个人做。焖饭时候搞一碗米，两碗水都整好了，你焖这一碗米吃两天呢。
1: 哎呀，这老太太啊，那这姑娘儿子一年到头能给你多少钱？
0: 给啥钱呢？给钱，格子不格呀你？
1: 一分不分啊？
0: 给点过生日啥给点，能过年能给点，给个几百的，感觉能给多少？
1: 哎呀，大伙听听。
0: 闺女结婚呢，闺女感觉话没有孩子，结婚16年没孩子，这试管这也是能这也是啥打工的，这个试管这孩子今年才11岁，嗯。
1: 那正用钱时候，
0: 那正用钱时候，你这个儿子、这孩子、这孙子，一个孙子上了高中，这今年来年考大学了，也用钱时候，
1: 也用钱时候都看劲儿。他们自己是将功嘴儿啊。
0: 对呀，我也没有老保那啥，我是能是就挨那么多地儿，我就只这地就一天。反正你，我听你5、6年了讲课呀。
1: 嗯，
0: 挺烦。你要好，我就反正有少钱，我对我买两盒，我就咱吃挺好，吃啥都挺好。
1: 你这个情况吧，就适合吃硒片，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保护肝胆脾胰腺，甲状腺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主要是甲状腺、肝胆脾胰腺，防止它变化，啊。这个情况你这样吧，大姐啊，加困难，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首先得考虑呢，吃着呢让你们好使，病别加重，都控制好。特别你那血糖，那控制的也不行啊，那并发症就多啊，肝胆呢、肋叉子胀疼，这都是大问题。再一个，你这条件有限，我正在跟我们医院联系，看看怎么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0: 对，嗯。
1: 嗯，听广播吧，老姐姐啊。
0: 我的脚脖子吧，这脚脖子老肿，里踝骨老肿，就左脚。对。
1: 受过伤吗？
0: 右边受伤，右边都不肿，右边这个受伤就车压折了，有俩钢板，15钢钉这脚脖子里头，不肿，就这个左腿这个肿，这腿，就半截贴腿都往下肿入骨，就黑一宿就消，早上起来就消，差不多消耗了。完了，黑人又肿起来了，那就
1: 是受伤那条腿呢，有钢板那个还不肿，
0: 那这个好腿肿多大？
1: 那个好腿肿，你要注意，这个是肾来的。
0: 嗯，肾来的。
1: 肾来的，因为本来你去年就有一个蛋白尿，这个蛋白尿如果你没治，它只能一年比年重。
0: 嗯。
1: 所以胖了，你要注意啊。
0: 嗯。
1: 有粘液性水肿。
0: 哎，李老师，我那还鱼龙骨灰液呢，吃行不行？
1: 吃点可以，
0: 嗯，就在咱们买鱼龙骨灰液还有两盒，
1: 吃它吧，别留着，留过期了。
0: 嗯，
1: 吃了吧，对你有好处。
0: 一天吃一遍，吃两遍，
1: 吃一次就行。
0: 嗯，就好晚睡觉吃一次行啊。
1: 对，溜着吃啊，打算吃它吧。
0: 嗯，
1: 别等过期了，好东西别留过期了。
0: 那我们
1: 鱼龙骨灰液你吃可以，
0: 随时得吃。
1: 有吃了可以对症，没有不用买了。
0: 那要我就问问你对不对症，我吃能不能行呢？
1: 对症可以吃。
0: 嗯，
1: 你主要接下来的目标呢是清除垃圾，保护肝胆脾胰腺，让它别加重，别得糖尿病并发症。下一步容易并发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就是在脚丫子和眼睛上出问题。
0: 手脚这手尖冰凉啊，手尖凉，
1: 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1: 手指尖脚指尖都是冰凉。
0: 嗯，
1: 麻木。
0: 嗯，
1: 大劲儿的呢发白，像针扎似的疼。
0: 嗯，
1: 慢慢呢那手指盖子脚趾盖子就该黑了。
0: 嗯，
1: 那就不好整了。
0: 嗯，
1: 所以呢要清除自由基，要保护肝胆脾胰腺。这个情况我给你们张罗。
0: 嗯，
1: 如果这个硒片能整来，你照它6个月吃。
0: 嗯嗯
1: 啊。
0: 哎，好，
1: 哎，争取让大家少花钱，便宜点你们能吃起啊。
0: 嗯
1: 嗯嗯，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 中液精，脏象乱，神气惊，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哎，我是那个长春市的，姓王，80岁。我今儿又来麻烦老师了。
1: 不客气，王大哥，有啥事说说吧，哪儿不得劲了？
6: 哎呀，这不得劲的人挺多，完每回你吃你这些药，我要不吃这些药，那事儿就多了。
1: 啊，我开的药都吃了，都吃过啥呀？
6: 哎呀，啥都吃过，风中胶囊。腰果兰，鼠来秀石，鼠来秀石上回买的，上回买完了没舍得吃，这回老师一说，忽然想起来了，我叫老伴儿刚才一找还有，赶完我就吃上了，一天吃三粒，
1: 对，
6: 啊。那个老师，
1: 到年
6: 轻了吃都可以。这个西片能不能给你整点？
1: 西片前年也是帮这时候给你们整的。
6: 对呀、啊。
1: 哎，它是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的，就是上秋了，身体里不能留垃圾。你留完了，到冬天他得脑梗、冠心病，他血糖呢得并发症，再给他保护内分泌。肝胆脾胰腺和肾脏主要起到对这几个脏器好。你吃过咋的？
6: 吃过。
1: 那你这样，大哥，西片的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呢，不是一个患者，而且它是一个普遍性的，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断货，我正在跟医院联系，看看怎么给你们调拨啊。你把你病情详细说说，身体具体都啥病？
6: 哎呀，我现在你听我说，那个我现在本身就有脑梗，现在反正是虽然是没啥那个不得劲的地方，反正是脑梗是有了，我住过院。那个完了再说，那个我现在是还便秘，而且呢还就是那个脑瓜顶上总刺挠，就是这头发里头总刺挠。
1: 长没长东西？摸摸有没有红点？长没长血红点啥的？
6: 没有，看不着啊，就在头发里头。
1: 那扒拉扒拉上里头看看啊。

0: 那个完了和啥呢？我的手两个小拇指头和无名指，他俩黄肠硬麻，
1: 病在心脏呢。
0: 啊，
1: 嗯，
0: 那个我现在那个尿还挺多，一宿能挤六七次。
1: 嗯嗯。
0: 哎呀，咋整呢？你说，心脏还不好。
1: 嗯。
0: 心脏有点闷。
1: 嗯。
0: 就是上楼啥的，那个，就是喘气的费劲。
1: 嗯嗯。这病挺多。
0: 帮我做治治。
1: 嗯。这个脑梗啊，虽然说没有胳膊腿这个说这些障碍，但是呢，你既然得过脑梗，你都80多岁了，它会造成呢，首先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走道脚不脚的腿沉呐，大哥？
0: 沉，腿沉。
1: 有没有说败道的现象？
0: 有。
1: 不走直线。
0: 哎。
1: 抬不动腿，塌了塌了的。
0: 对。
1: 嗯，这就是脑萎缩。嗯，髓海空虚啊，这要补肾天精啊啊！这个你刚才说便秘几天便一次？
0: 哎呀，10多天7八天，
1: 那不光吃不拉了吗？
0: 晚吃也少，
1: 你吃再少，它得一天一拉，两天一拉。你拉大便特别干吗？
0: 干，
1: 羊屎蛋那干呐？
0: 不是，就是也是有也是挺啥的，哎，挺大一块，就是在肛门那的不下来，哎，完了
1: 这不是拉不出来吗？那是肺气虚啊，大肠虚啊，肺不推动大肠啊。那你上边你咳不咳嗽？
0: 咳嗽，
1: 有时候咳嗽是吧？
0: 现在就咳嗽。
1: 咳嗽，觉着走道有点像没劲儿似的，上不来气儿，这样咳嗽是吧？
0: 哎，对，完了就是干咳，没痰，
1: 干咳少痰或者无痰，这是虚劳的咳嗽，说明肺气虚，它推不动大肠，就容易大便干燥，不是特别干，但拉屎没劲儿。
0: 啊
1: 啊，再一个刚才说头皮痒，你现在跟前有人让他给你。脑瓜顶的扒拉扒拉头发根儿，看那块是红没红，痒没痒，长没长癣啥的。
0: 啊，行，
1: 你搁摸吧。
0: 看吧，现在没人，现在就自个。
1: 你搁摸摸，长没长啥？脑瓜皮儿光不光溜？
0: 光溜，光溜。
1: 如果脑瓜皮儿光溜，它这个刺呢叫血虚生风，说明供血不足来的。
0: 啊。
1: 有没有掉头发现象？
0: 没有。
1: 嗯，刚才说呀，小手指、无名指就是。第四个、第五个手指头麻木，这是心经搁这走，你冠心病了，心脏供血不足来的。
0: 啊，
1: 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一，二呢，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颈椎的狭窄也会导致刚才说这个情况。
0: 啊，
1: 尿频呢，夜尿多，一宿7、8趟，老年性前列腺增生。
0: 哎，
1: 哎，总有哗哗的憋不住。
0: 哎，对。
1: 哎，刚才说一个心脏憋闷气短嘛，这就是冠心病。
0: 嗯，
1: 它就会导致手指头麻。所以现在你是心脏心脉瘀阻，气阴两虚。心脉瘀阻呢，就是心脏供血不足，血管堵塞不通畅，气虚没劲儿，阴虚有口干。
0: 口干。
1: 嗯。啊，所以这个病首先你手上有的辅酶 Q 十，一天3次，1次1粒。
0: 哎，
1: 绞股蓝呢，1天3次，1次2粒。
0: 哎哎哎，
1: 现在内分泌紊乱啊，血脂高，血粘稠，肝胆脾，所以秋天呢，
0: 哎，
1: 就是重点是清垃圾，就收拾收拾，把身体垃圾都倒出去，提高抵抗力。
0: 哎，
1: 这个硒片呢，它有一个抗自由基、抗氧化、保护肝胆脾胰腺，再一个呢，它有个抗癌的作用。
0: 哎，
1: 硒片抗癌呀。
0: 哎，
1: 不多吃，
0: 哎，
1: 一天最多吃2个。
0: 啊，一天就吃2，
1: 最多吃2个。
0: 啊，
1: 不用多吃，吃它6个月到8个月，它能抗癌，改善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特别是糖尿病的人一定要吃硒，不然的话并发症来的就多啊。
0: 哎哎
1: 哎，所以心脏呢和肺子气管不好，你这样。

0: 大哥，欺骗的事儿吧，我正在联系我们医院给大家着手办呢。
1: 哎，
0: 也考虑价格呢，让你们能吃起，少花钱，争取让他100块钱之内啊。
1: 哎，
0: 在我们医院可贵了，200-300呢。
1: 哎，
0: 那你们吃不起啊。
1: 哎，
0: 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没有医保，没有劳保，姑娘儿子是有，那有跟没有不差啥，一年不给啥钱。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过生日过节给200块钱好干啥的？嗯，刚才跟个大姐唠，那70多岁不就这个情况吗？咱们就保证啥呢？别闹大病。
1: 哎、
0: 你这90岁，你闹大病一下过去吧，真享福；就怕不过去遭老罪了。
1: 哎，
0: 儿女没时间精棍，咱们搁那就不死不活的，你咋整啊？
1: 对，
0: 啊，老来难，老来难，就是难在这儿。
1: 哎，
0: 年轻时候要饭都能活，现在老了要饭都走不动了，咋整？
1: 对呀、
0: 啊。哎，所以咱们就得保证吧，让他不得大病啊。
1: 哎
0: 哎，我给你们找这个六这些，咱们像比如说西片呐、啊辅酶 Q 十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年身体必须的。哎，往往你看补上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哎，
0: 嗯，你等信儿吧，大哥，我正在办呢啊。
1: 哎哎，谢谢老师。
0: 啊，你那个大便干燥，你吃点麻仁润肠丸。
1: 哎，
0: 麻仁润肠丸吃的时候要用蜂蜜水送服。
1: 哎哎哎。
0: 啊。
1: 哎
0: 哎，好了，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起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鲜明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 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事本职，不抓党建

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兴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科学甄别、分类处置、闭环落实，精准总结成绩，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兵役前教育专题视频。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听党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勇当强军坚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岩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受戴。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孟驼铃》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

0: 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2: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拒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5: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那个影像学的表现。他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所以你说他是一个80岁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4: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6: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5: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7: 接下来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呢，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8: 所以啊，今天要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 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说这两种这个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7: 钙呀，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8: 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
4: 随意丢弃快递单、旧手机，存在哪些信息泄露风险？经常有变卖、丢弃旧设备，殊不知快递单留存姓名、电话、住址，旧手机残留相册、聊天、支付信息，被不法分子捡拾利用，实施精准诈骗骚扰。个人住址、联系方式、消费信息、设备存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随意泄露处置个人信息载体，属于忽视网络安全的危险行为。不法分子会整合零散信息，建立用户画像，开展精准电信诈骗、上门推销、隐私骚扰等违法行为。处理快递包装要撕毁隐私信息，淘汰旧手机务必彻底格式化，清除数据，养成良好信息保护习惯，守护个人信息安全。
7: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仅收196元。
8: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住院。啊，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7: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

0: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 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1: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
0: 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9月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机型为 A320neo， 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的投产，标志着空客在华产能进一步提升，也体现了中国航空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
3: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让西南地区从内陆变沿海，为广西及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通道。
2: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越备越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为全球月球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一举措彰显了中国航天始终秉持的和平利用、合作共享理念。
3: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00103930，400001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 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糖。 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呢里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3: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00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通过驿站寄出一件价值万元的物品，因快件始终没有送达，大张多次联系快递公司协商理赔。快递公司提出，快递运单已经约定未保价快件最高赔偿600元，大张没有购买保价服务，就只能按照限额赔偿吗？
1: 快递公司不能仅凭运单上写了限额赔偿就当然按此赔付。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快递公司虽然主张运单中存在未保价限额赔偿条款，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大张寄件时已经通过合理显著方式对这一重要条款进行特别提示，并向大张作出必要说明。因此，限额赔付约定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大张可主张快递公司按实际价值赔偿。
3: 马上啊，这个中秋就要到了，提起中秋咱们最想吃的这个也是必备的，那肯定就是月饼了哈。
2: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带来了一款正宗的传统酥皮月饼，黄庄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酥，就是香，用的就是实打实的好料，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等等，搭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一样啊都看得见数得清，配料表示干净的，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没负担，全部是现做现发，保质期只有30天，是下单之后啊才安排制作的，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啊冻了大半年放的都变味儿的陈年库存。
3: 它呢传承的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啊就完事儿的月饼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酥皮啊，一层叠一层，整整20层的手工开酥，透的这个薄的透光啊，层层分明。您上手轻轻一掰，酥皮哗哗的往下掉渣，含在嘴里呢，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儿的去嚼。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它皮儿薄馅儿大啊，2分皮儿8分馅儿，一口咬下去全是料，甜而不腻。吃完呢，嘴里也不齁也不发干，吃完还想再来一块儿。
2: 更贴心的是啊，咱们今天呢，把这个5种的经典口味呢，都给您配齐了。想吃哪种呢？随便选。糖醇的五仁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甜度低还不腻口，而且呢里边的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子一大堆的坚果呢是用料饱满实在，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啊也能适量的解解馋。还有这个蛋黄味儿是油润咸香，咸甜搭配最解腻。板栗味儿用的是迁西板栗，绵密粉糯，一口下去满是栗香。红豆味儿皮薄馅儿足，这个豆沙呢也是细腻，豆香清甜。还有黑芝麻味儿，黑芝麻呢含量是足足20%，满口芝麻香，越嚼越香。
3: 这样一款酥软不甜腻，5种口味全都聚齐的这个正宗黄庄月饼，平时要卖到125块钱。而且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临近中秋的话，这个价格会高，然后呢库存还会变得更紧张。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节目呢是专门对接了厂家，一次次协商啊，提前锁定了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到手呢就是5种口味，每种啊是这个4块，所以说一共就是20块。 福利仅限100组，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叔叔阿姨，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联系咱们小管家，先帮您啊把这个名额锁定了。咱们这个呢是支持什么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如果说您不喜欢

0: 如果打电话的话没关系，您只要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

0: 及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 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

0: 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深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9: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8: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8: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8: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8: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3: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8: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1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初7，长春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举行，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为指引，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宣读贺信并致辞。
3: 半小时帮助企业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
2: 嘿，长春呀，长春大冬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启幕。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即将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16号，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来重要贺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大学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必将在吉林大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激励全校师生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必将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吉大发展和吉林振兴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全国高校和有关方面表示衷心感谢，向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他指出，80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吉林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吉林同甘苦、共奋进。一部吉大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耕耘史，一部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攀登史，一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奋斗史。吉林大学靠什么书写辉煌历史，又靠什么面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值得深入总结和思考。黄强强调，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热血融铸的红色基因。吉林大学因党而生，向党而兴，一代代吉大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大学一心向党、吉林大学心系吉林的使命担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5000年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希望吉大坚定4个自信，守牢红色根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向心图强的硬核实力。吉大坚持立足东北，服务全国，放眼世界，勇攀高峰，取得了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等标志性成果。希望吉大胸怀国之大者，锚定4个方向，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深化校地合作、强强联合，破解更多卡脖子难题，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薪火更续的治学风骨。 大学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于把学问做深做精做实，挺起学术脊梁。极大之大，容得下百家争鸣的学术观点，聚得起五湖四海的鸿儒俊杰，纳得进六校合一的万千气象，送得出堪当重任的国家栋梁。希望极大师生秉持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地朝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阔步前行。书写历史，面向未来，靠的是昂扬奋进的青春力量。青年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理应走在时代前列。新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希望同学们珍惜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勤思考，要树立唯物史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黄强最后说，吉林大学扎根白山松水，是吉林人民引以为傲的大学，我们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吉大建设发展。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隆重启幕，诚邀大家共赴这场青春盛会，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主持大会，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校长保罗·马泽罗勒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作为校友代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玉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特穆特·米歇尔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高广斌、孙简、张志军、王志厚、顾刚、高志国，省级老同志、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央企高校负责同志、两院院士及资深教授、国外嘉宾、中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属国企负责同志、师生及校友代表等参加大会。
3: 八至岁月，薪火更续，黑土铸魂，笃行致远。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殷殷嘱托，深切期许，传遍吉大校园，激荡起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奋进的澎湃力量。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校园里课堂研学、科研攻关、主题学习有序开展，广大师生深切感悟必须传承好红色办学基因，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锚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进育人，锐意创新。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教授张楠：
5: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倍感振奋，80年来吉大始终把国家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上，为东北振兴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培养出更多能够担当大任的工程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光。
4: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临床医学院学生刘建南：
6: 母校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校训都会一直陪伴着我，守住从吉大走出去的这份担当，把个人发展和时代脉搏紧紧相连，努力将青春献给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线。
4: 诞生于1946年的吉林大学，80载深耕东北沃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从白山松水间起航，到建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从教书育人的30讲台，到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科研一线，一代代吉大人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报国奉献，书写了扎根大地、勇担使命的育人答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宋大千：
7: 我一定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科研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产出更多原创性的成果， 也要加快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4: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白淑琪：
8: 以后我愿意做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东北振兴的时代洪流，以理论研究和宣讲实践服务吉林，服务国家，不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从学校发展和长春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力量，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求，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发展。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过程中突遇焊条短缺的情况，施工进度受到影响。省工信厅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请听报道。
3: 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杆工程，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现场焊接工序将全面停滞，拖慢整体项目建设进度。辽源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
9: 省工信厅即刻依托全省工信系统应急工作群，向全省各地工信部门发布货源搜寻需求。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成功精准匹配到对应的货源，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3: 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
10: 项目呢，在9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辽源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 小小焊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通过企业诉求收集、响应、协调、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9: 全省工信系统持续深入服务好企业，务实解决好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全省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遇突发难题，项目急需的 R307 型号专用焊条耗尽，若无及时货源补给，将直接延误全省绿氢产业标志性工程建设进度。企业紧急求助后，省市两级工信系统启动应急响应，摸排全省辖区企业资源，仅耗时半小时便成功找到对应货源，高效化解项目施工堵点，保障工程有序推进。这场高效的夜间紧急协调，是吉林省落实助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吉林省工信系统深耕企业服务，搭建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从助力汽车产业破解缺芯难题，到驰援企业灾后重建，再到集中攻坚100余项企业难题，常态化开展万人助万企等特色服务，助企纾困氛围愈发浓厚。急速响应的暖心举措，彰显了深厚的政企互信、清朗的亲清政企关系。立足新起点，全省工信系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赋能全省工业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3: 四平市严格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攻坚战部署要求，在园区整合、绩效破冰等方面先行先试，加速谋划并拟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夯实开发区产业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1: 前不久，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单位。眼下，开发区正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农机加算力加再生资源零碳园区发展路径，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聚焦能碳智慧管理平台、虚拟电厂、储能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
12: 此次改革，我们红开区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瘦身健体赋能增效的总体改革要求，在稳住原有产业的同时，全力开辟零碳新赛道。在推动落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谋划实施了30个重点项目，投资超过了100亿元，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11: 在体制机制上，四平市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全市6家开发区严格遵循只减不增原则，将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提升至87.5%，专业招商部门和岗位大幅增加，同时全面推行省级加市级双重考核机制，落实末位淘汰制，构建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用人机制。此外，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模式，坚决避免多头执法扰企，打造高效顺畅的政务服务体系。
13: 推行专班下沉一线、靠前服务，落实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体系，紧扣重点产业链精准靶向招商，坚持靠前寻商、用心安商、全力护商，抓实项目对接落地投产全流程闭环服务，以精细化高品质营商服务引项目、留企业、壮产业。
11: 立足资源禀赋，四平市各开发区均已确立3主3辅产业体系，特别是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聚力推进3大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工业总产值可突破100亿元。接下来，四平市将狠抓一区一策落地见效，全面启动岗位竞聘与人事薪酬改革，通过强健骨干队伍，聚焦主责主业，盘活存量资源，全力推动开发区改革走深走实。
2: 今年80岁的耿铁华是通化师范学院高沟犁研究院特聘院长、终身教授，他40多年从事高沟犁研究，脚步从未停歇。近日，他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市好老师称号。请听报道。
14: 耿铁华教授在通化师范学院牵头组建国内首家高沟犁研究所，以老带新，打造专业研究团队，培养出一大批国内知名高沟犁中青年研究专家，填补了边疆高校高沟犁研究人才的空白。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中国高沟犁史特色核心课程，精细打磨11门优质专业课程，培育出一大批深耕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青年骨干与后备人才，为我国边疆史学传承创新不断注入青春力量。
15: 坚持高沟犁历史文化研究，用历史学术来戍边，来为国家做贡献。
14: 耿铁华先后主持30余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编撰学术专著30余部，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中国高沟犁史》《好太王碑新考》等重磅学术成果，获得多项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大奖，成为国内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典籍。耿铁华教授还牵头举办了全国首届高沟犁学术研讨会，搭建起全国性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高端交流平台。
15: 黄大年先生投身到国家的最艰难科学研究当中，用自己的身心为国家做出科研贡献，培养一批重要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够，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重要影响。
14: 以淡泊守初心，以耕耘担使命， 耿铁华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一辈子守护千年文脉，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3: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9月15号，嘿长春呀，长春大都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第三场青年友好专场活动在南湖春雨启幕，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以让青春更好扎根为主题，围绕青年就业保障、产业扶持、成长赋能、生活安居等关键领域，系统推介长春市人才政策、产业优势与城市温度。来自科创、汽车、文创、农业等不同领域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在长成长故事与工作生活感悟。长春风火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
16: 长春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科技人才都能够来到长春这座汽车之城、光电之城，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李亚元：
17: 长春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又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选择长春，留在长春，扎根长春，建设长春。
4: 现场还介绍了长春大都会吉祥物吉冰吉雪的形象及寓意，两大吉祥物生动诠释了吉林冰雪的独特魅力，更象征着青年拼搏进取、向阳成长的精神面貌。长春大都会市场开发部工作人员张旭南：
18: 既传播了大都会精神，也承载着城市文化密码与标签，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够认识它、喜爱它，让特许商品更好地为赛事赋能。
4: 依托长春大都会 IP， 长春市开放包容、青春活力、蓬勃向上的城市形象将进一步传播，吸引全世界更多青年扎根春城、建设春城，为2027长春大都会顺利举办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2: 吉祥新闻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吉林新疆两省区情谊与交流合作，深挖两地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推动延边地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协办的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动。两地自驾车友和新闻媒体代表分别从吉林省吉安市和新疆阿勒泰同时发车，在7天的活动时间里，两支队伍将以国331为纽带载体，通过一站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模式，把分散的景点转化为立体的文旅场景，让来自吉林与新疆的自驾车友在车轮行进间感受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传递延边省区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担当。
3: 9月16号，时值918事变95周年前夕，长春师范大学联合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长春、东京两地同步举办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中日专家、日本民间和平团体、战争亲历者后代、高校师生代表线上线下参会。活动中，原侵华日军宪兵之女仓桥玲子线

0: 上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他表示，历经40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谢罪遗愿。本次捐赠的谢罪碑源自侵华日军宪兵大泽雄吉临终留下的忏悔遗言，碑文记录其在中国服役经历，表达其参与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歉疚。多名日本战争亲历者后代在研讨环节向中国人民致歉。据了解，这是中日两地首次同步开展该类纪念交流活动。
1: 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第四届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会议在长春召开。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成员法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近百人齐聚一堂，现场播放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宣传片。此次会议将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积极融入国家公园保护大局，以最严密的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形成一批富有各地特色的实践探索和工作经验。
0: 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影院。请听报道。
2: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3: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4: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5: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2: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百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6: 我们折后时阳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马阳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马阳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7: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正东，监制刘小磊。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5码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富邦律师王春达。
9: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1款，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0: 新闻有态度。
1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3: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
12: 哎，今天升温了啊，
13: 我感觉好像回到了7月份啊。最低气温呢，东南部是9到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是3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2: 都说秋老虎，秋老虎就是马上要到深秋了，中秋深秋了，但是我们还仍然可以再昂扬一下啊。老虎终究是惹不得的嘛。
13: 哦，那你惹它，它就给你点温度看看。
12: 对，像我们那非常有感觉，家里也有嘛，惹不得。
1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所以品质很有保障。每天早上我们都喊大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2: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

0: 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聊聊乘坐地铁的事儿啊。之前我们聊过，说在地铁上吃东西，吃早饭、合不合适？
0: 吃你吃行，但你别吃臭豆腐，别吃韭菜盒子。
2: 榴莲。
0: 话说韭菜盒子我真的挺爱吃，但是你自己爱，别人不一定爱，或者有的东西
2: 蒜茄子，
0: 有的东西吃到嘴里香，别人闻着难受啊。
2: 对。
0: 除了这吃之外啊，最关注的就是声音了啊。
2: 嗯。
0: 有好多人就深受其害，深受其扰。你在车里密闭车厢，然后周围人打电话呀、看视频呐、哇啦哇啦，声音特别大。哎，最近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条例啊，你比如说广州。乘地铁外放手机，这个声音比较大，有可能会被罚，最多能罚多少钱？1000块钱。
2: 哦，最多啊。
0: 9月16号，为了加强噪声污染的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拟于10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并且表决。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啊，这就意味着要向我们公众征求意见，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10月15号。
2: 嗯，就是说在地铁上如果手机外放声音，或罚1000元。对此大家什么意见啊？
0: 哎，
2: 如果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有人外放手机声音，你会怎么做？就是小东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对，就现在不仅仅是说他播视频的时候声音比较大，还有他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声音也比较大。我这不就遇到过一次吗？长春到沈阳的高铁上全程都在讲电话。
0: 喂，那个你那款还没给我打回来呀？那3000万不是那1亿呢？
2: 关键是他全程长春到沈阳这嘴就没停啊。
0: 你要是真是有事儿有急事儿，偶尔说那么两句也可以理解、体谅。你说有好多人甚至能明显听出来就在扯淡，就在扯闲篇儿，然后甚至是吹牛，旁边人听的是五脊六兽啊！你说你真的让人难以忍受。
2: 你扯不扯淡我也不想听你打电话啊。那么如果您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有人外放手机声音，你会怎么做？是善意的提醒对方你戴上耳机讲，那关键是他自己还哇啦哇啦讲
0: 啊
2: 啊，还是说
0: 要不然他不戴那我戴个耳机，我这耳机里面没有声，我就是捂着耳朵。
2: 嗯，
0: 我主动闭上耳朵。
2: 还是说咱们找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去提醒他？
0: 反正有一种方法，在这儿我是旗帜鲜明的告诉大家，你不要那么做，直接上去把人手机关了。那容易引发冲突。
2: 我跟你说，不仅仅是公共场合啊，就是这个我们在孩子上课外班的时候，家长们都在外面等嘛，然后那个课外班很好，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大厅，有桌子椅子供家长们休息。然后就会有一些家长，咱实话实说啊，年纪比较大的家长，因为有的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接，他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外放声音很大，因为它不是车间，不是这个车厢里边嘛，它是就像餐厅似的那种一张一张桌子，人和人离着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它很空啊，你一放它就很响啊，没有人大声说话呀。哎呦，后来这个培训班也是在墙上贴了，就是不要外放手机。
0: 哎，你有事儿你自己听。我跟你说，我经历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小伙子吧，这个做法当然了是不值得推荐的，但是依然是不排除我感觉很有趣儿。也是像你说的，在一个公交车里面啊，当不像地铁啊什么高铁那么密闭，但是公交车里他也是打电话非常大，这声满车厢的人都听着，甚至是特别鄙气的看着他。然后就声音特别大，特别烦，然后旁边这个小伙子就不耐烦了，也拿起手机假装打电话。你能想象那情景吗？他在那说，喂，你说啊，怎么回事？然后这小伙子说，你

0: 全程站着看他打电话，我真拿他很陶醉，你知道吗？我都气笑了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啊，今天下午的一点和昨天那个是两个活动了。今天下午的一点，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还是走进咱们双阳区社岭街道。这次活动呢，特邀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的耳鼻喉专家团队、吉林省人民医院的消化科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长春益士顿眼科专家团队啊，四家医疗机构。
1: 哎，这个义诊涵盖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还有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以及眼科，全方位为咱们社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服务。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专家组团来义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这有个事儿确实挺热乎啊。前两天，罗永浩吐槽了一个产品，一个冰激凌产品，野人先生。他吃完之后就说这个野人先生味道不怎么样，而且相对你的价格，就是挺难吃啊。然后还说了说你别喷我啊，你喷我怎么怎么着
1: 啊？他说的是，就野人先生是一个餐厅，他说的是这个餐厅里边卖的冰淇淋。
0: 对
1: 啊，
0: 然后这让大家就肯定就联想之前的这些商家你来我往的，有的就回应不好了，口碑就下降了。然后有网友就在野人先生的这个后台就留言说，别回复，别回复，你眯着，别吱声，特别有意思啊！
1: 啊，就是这种那个，就像小孩打架似的，或者有的小孩嘴欠，然后家长就说，他就是那个臭什么什么，别理他。
0: 你看9月10号这个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论战，整整过去了一年。那么根据媒体报道，从2025年全国门店近400家，到如今西贝小程序显示门店仅剩203家，就是。经过那一轮这个舆论战，西贝的口碑确实下滑得很厉害。当然了，也不排除人家战略性的调整，这都是有可能。但是网友对这个商家的这种担忧也可以理解啊。这个野人先生我真没见过，你吃过吗？
1: 在那个上就是也是这种比如说万达商城啊，像什么野人先生啊，西贝啊，还有一个什么北盖啊，就是好多家连锁的都有啊。
0: 我在咱们这个旁边这个活力城里边吃了一个黑色冰激凌，你吃过吗？
1: 我没有，我不吃带颜色的冰淇淋。
0: 就是、比较稀奇古怪的，我也尝试了一下，但是说实话吧。你可能觉得好吃，别人可能觉得不好吃，
1: 这很正常。
0: 这就是每个人口味各不同嘛，爱好也不一样。
1: 关键他就是说贵嘛，其实他最后都是说一个差钱的事儿。
0: 你看这个罗永浩发言了之后啊，网上有一部分人就明显跟他在之前跟西贝的这个舆论你来我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明显有一些不一样。有人说了，罗永浩你是大 V， 你相当于具有这个媒体属性的人
1: 啊，
0: 你身上有巨大的流量，你说你要直接直指人家这个餐厅啊，人家这个产品啊，可能会对对方带来一定的伤害。那你不喜欢不一定别人不喜欢，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公正的看。你罗永浩他是什么大 V， 是自媒体博主，但是他也是一个消费者。你不能因为我是消费者，或者说换个角度，因为我是明星，我上饭店吃饭，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就得忍气吞声
1: 啊。
0: 当然了，咱们要真是，比如说，我就作为这样的人，我一定会审视自己，我谨慎我自己的言行
1: 啊。
0: 但是正常的消费者的评价，我觉得我们大家作为旁观者也不要大惊小怪，就是这个大 V 说了什么话，我们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这个大 V 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我们也不必太惊讶
1: 啊。所以
0: 你要有自己的评判。
1: 所以人家这个野人先生的回复也仅仅就是说啊，我们接受消费者的意见啊，并没有把你放在一个大 V 的位置上。还有的那个回复特别有意思，说服务员也不认识。

0: 是他呀，不知道他是谁。他来的时候卖给他东西，服务员不认识他啊。
1: 认不认识你卖也是这样的东西，他吃了也是这样的口感。
0: 啊，对啊。
1: 那可能他吃了确实，说老罗吃了可能确实感觉不是，我不喜欢呢。但是你说老赵老李去了，人家可能就非常喜欢呢。
0: 啊。
1: 昨天我还看了有一位老人特别就上这个野人先生去体会了一下，说我以老人的身份来了，那这个甜品可能很多老人都会觉得这甜品对老人不是很友好。那我要尝试一下，我看看到底怎么样。那有可能我就非常喜欢了，
0: 没错，
1: 难说，众口难调啊。
0: 那没准就是另外一个大 V 去了就觉得好吃啊。其实眼下呢，各大社交平台也很需要大 V 们的影响力，甚至希望他们能时不时的制造一些热点话题，这是将公共话语空间当做了流量工具啊。这套流量分发机制显然不配套公众人物的话语责任机制，大 V 可以说啊，那我就是随便说说，但是收益已经被自己的账号和社交平台共享了，而由此造成的公共风险却由全社会来承担。
1: 其实这个事儿一开始啊，我还有一点想法，我觉得跟所有人想法不太一样。我当时就有这种思想苗头，我说是不是罗永浩跟这个野人先生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啊？我跟你说两句话，说个炸毛的话，让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你了。
0: 啊，确实他增粉了，野人先生增了很多粉。
1: 难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不要听风就是雨，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0: 哎，尊重多元的观点，而不是鼓励极端化和情绪化的表达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在最近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要严格的落实合规主体责任啊，就是什么全网最低价呀，这样的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应该被遏制住啊。
1: 专家表示说啊，这次行政指导面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这平台无论规模大小都不得损害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那么今年七月底呢，已经有在线酒店预订平台被市场监管总局严厉处罚了。这次召集主要平台企业召开行政指导会，就是要实现查处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社会效果。我国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啊，实施限定交易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一些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来看呢，全网最低价表面上看起来是啊，它最低我是不是省钱了呀？
0: 对呀，我今年出去玩省不少呢。
1: 但是这是个陷阱啊，实际上你一开始可能真省了一点钱，但是长期以往这个行业可能会被弄得混乱不堪。一旦他一家独大之后，你想想还能是全网最低吗？
0: 啊，我说一千就一千，
1: 全球最高都有可能
0: 啊。哎，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捧这样企业的臭脚啊。他虽然全网最低了，其实我们也应该想到他怎么能做到最低啊，这里边是不是有缩水的可能性啊，都是没准的啊。
1: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就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些团购啊什么这个那的，网上什么凑那抱团什么弄东西，如果让这样的把实体商业给冲击得非常大的话，你比如实体店确实我不如你便宜，都被冲垮了，这些实体店的店主说我干不下去了，剩下只有他们来帮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想想还会便宜吗？
0: 品质也不好说了啊，
1: 肯定会比当初实体店还便宜。
0: 所以全网最低价呢，绑架的是酒店再用各种隐形消费啊，这个把它找回来，最终损害的是旅游市场的健康生态。比如说那个机票特便宜，实际上什么呢？没有餐食，喝口水都要钱。
1: 对。
0: 啊，然后酒店特便宜之后呢，就是它是改的，我后来发现很多房间是改的，
1: 甚至有楼梯间就给改成了这个房间吗？
0: 啊，什么没有窗户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也别太被低价的。
1: 我见过一个网上一个消费者，就是提前预定了一个酒店，说观海房、海景房
0: 啊，
1: 结果他根本就没有对外的窗户，是对他窗户一开开是对面走廊的墙上是一幅这个画。 喷绘的画
0: 啊，
1: 海景
0: 啊。那我遇到过最离谱的就是你得站在那个酒店的房间的窗户上把头探出去
1: 啊，拐个弯才能看着。
0: 对，你得拐个90度的角，然后是拼命的往外伸，然后大概就是在个5公里开外吧，然后你能看见那么一小块隐隐绰绰的，你看那个是海。
1: 那你是人商家说了，你师傅能看见吗？
0: 哦，对，
1: 看见那就是海景房。
0: 对，那次我确实图便宜了，就在三亚，然后我说哦，这么个海，我走过去还得半个多小时。哎呦，所以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事儿真准啊。那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这个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是不是还有点抽筋？你看天气虽然暖啊，但是这个骨关节它并没有那么灵活，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因为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我这个钙片啊、牛奶呀、啊，我都在坚持喝、坚持吃，怎么还会缺钙？其实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钙锁住，哎，它吃完了以后自然的又流出去了，也没有被吸收。
1: 哎，
0: 所以我们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听这名字就和别的产品不一样啊，它这个里边除了280毫克的钙之外呢，还有 D3 和 K2， 它能够把你吃的这个钙啊锁住，哎，把门小门关上，然后吸收到你的钙里边，不让乱跑。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啊，这个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块钱，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去吃、要去补钙，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
0: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蜗牛说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女同志嘛，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人无论在哪儿都会遇到的。
1: 啊，
0: 说的对啊。
1: 他心里想的是总有人收拾你
0: 啊，
1: 用不着我亲自出手。
0: 我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哎，我昨天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遇到一个人，他非得憋我一下子。
1: 嗯，碰到脾气暴的可能就。
0: 哎，你说我这暴脾气我就上来了
1: 啊，
0: 但是我又一想，哎呀，他今天他跟我这样，他明天他跟别人也这样，
1: 哎、
0: 算了吧。
1: 明天碰了个硬的、钣金硬的，可能他车就瘪了。
0: 哎呀，这个所以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就不管他了啊。
1: 哎，
0: 大熊给这个事儿点了一个赞，他说我赞成广州地铁的做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哎，
0: 嗯，首先开始说啊，我坐地铁就遇到过如下的情况，这个把鞋脱了的
1: 啊，
0: 然后把脚搭在对座上
1: 啊，
0: 吃烤肠的，
1: 吃盒子的
0: 啊，让孩子穿着鞋在座位上蹦跶的，在地铁上还有这种事儿
1: 啊？
0: 哎呦，那他不怕这个车就是不稳啊？地铁他也没什么不太稳的情况，
1: 他、
0: 也有危险、啊。
1: 还有人坐很长，甚至将近全程一直在大声的聊天。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两个人耳朵都不太好使，那就然后再加上地铁本身有噪声。
1: 你别说，岁数大的还真有可能是因为听力下降
0: 啊，是啊，
1: 说话才
0: 他就没觉得他那个声多大嘛。啊，然后呢，他们比如说在静月或者农博园上车，然后一直聊到长春站啊，一直是喇叭扩音型的嗓门、
1: 那没招
0: 啊！
1: 你大爷大妈听力就那个情况，
0: 嗯，
1: 他们你说岁数大了，好不容易碰到老伙伴，还就想
0: 出去
1: 还就想聊两句，这种情况我觉得那我也只能是
0: 咱就得忍，
1: 多远一点就行了啊、嗯。
0: 然后守护天使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就是再好的香水也干不过一个韭菜盒子。
1: 你放心，香水也能出韭菜盒子味儿的。
0: 真的，我一下子就联想到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你看现在那些国际大牌都出什么塑料袋了
1: 啊？
0: 然后凉鞋没有后脚跟的那种，
1: 啊、月饼都出臭豆腐馅儿了。
0: 对，没准他们也能出一个韭菜盒子味儿的香水啊。
1: 哎，蒜茄子味儿也不错。
0: 哎呦我的天！大 牌的新款来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插播一条关注眼健康的信息啊。这个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有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您订购啊下单，就送你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试用。这个秋冬嘛，特别适合用这个蒸汽版的啊，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
1: 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啊，手机电视根本就看不清，那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感觉温润舒服，看东西就更清晰透亮了。全国好多的用户都在用啊，大家尽管放心，
0: 嗯，
1: 早点改善您的眼睛问题
0: 啊，不要拖啊，拖到最后呢，它这个问题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咱们提前预防啊，打电话400-609-2166下单，当场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电话呢，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再给一套柔软助眠艾草双人被，四重大礼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又有说我在这个新加坡坐地铁，打开东西想吃都不让，有管理员看着。哦，对，他们对这个事儿管的是特别严的，
1: 新加坡特别在意这些东西，
0: 而且人家是很扫，
1: 什么随地吐痰了，甚至在街上你俩人我骂一句都不行。
0: 人家这个规则呢是很早了，不是说最近这几年才有啊。
1: 擎天柱跃跃欲试啊，说地铁5号线马上要开通了啊，正好有红旗街车这一站啊，我要体验一把试试水，到时候发个视频或者照片给你们看看红旗街站长啥样。
0: 啊，
1: 你是要拿着什么进去？你是要拿杯水还是拿个韭菜盒子？那韭菜盒子不行，肯定不行。
0: 你是想给我们抓几个现行看看是吗？哎，不是说6号线还得了一个什么设计大奖吗？非常漂亮啊！我有机会我要带着孩子坐一趟6号线。
1: 哎，你说起地铁，宁波那边有一个地铁，观海地铁看。
0: 哦，我坐了坐了。
1: 哎，特别好。
0: 坐过了啊，说这个就是。
1: 好多大妈，
0: 宫崎骏电影的那个现场嘛，
1: 说好多大妈专门去啊。
0: 大妈，你说谁？
1: 不是大爷大妈，因为他退休了嘛，
0: 啊，
1: 他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啊。
0: 对，现在就是说他是最便宜的网红打卡点嘛，啊，超美的啊，挺漂亮啊，我也坐过。国富民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他说这个在公共交通上啊，遇到外放声音大的，说话哇啦哇啦的，我必须跟他说你小声点。
1: 嗯，
0: 你小点声。
1: 对
0: 啊，
1: 你要这么说，
0: 这种人真让人烦。
1: 你要这么说，也只有国富民祥大哥他能，他有警察这种威严
0: 气质，
1: 直接过去也不用横，就直接你小点声
0: 啊。
1: 他当时就署名了，
0: 自带那个 BGM 啊。
1: 你看你要说不行，你过去说你小点声呗。
0: 哥，我心脏不好。哎，我心脏疼，哥，你小点声。哎，人家说现在吧，就是不流行叫哥和姐了。
1: 啊。
0: 就是人家会觉得你说谁岁数大呢？
1: 啊，我以为说不流行叫哥叫叔。
0: 现在叫哥哥。
1: 啊。
0: 姐姐啊，就这么叫。啊，那我说哥哥，我
1: 不是他都哇啦哇啦，你还跟他哥哥？你过去直接说大爷。您是听力有问题吗？
0: 那我找揍了。啊，然后那个国富民祥大哥说，我出行在外的时候，国富民祥哥哥说，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就是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肯定是小声说话。我现在在医院，我稍后给你回话。我就认为公共场合那不是你家炕头。
1: 啊。
0: 不能让你任性。你说的太对了，就我上次在火车上遇到那人，真的就把他当自己家炕头了。那小鞋一脱，小腿一盘，然后往那个窗户上一靠，电话一拿，哎呦，把他舒服的，我真是气笑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他那么陶醉，我都没法打断他。
1: 谁知道这样的人心态很难理解，就是他，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在你潜意识里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你比如说我因为这种情况，我毁了一个手机，你知道不？
0: 嗯，
1: 就是那是在手术室门口，我就忘了把手机静音了。
0: 嗯，
1: 然后等着。

0: 等着里边我看病人，他马上要出来了，这时候手机突然一响，我就一着急就摸着关这个音量的键子就摸不准，一下掉地下，屏幕立刻摔稀碎。但是一点不懊悔，是我觉得自己没做好，活该。你在手术室这样的门口，你突然这手机响了，容易干扰里面要是正在进行精密手术呢？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职业病吧。就是我认识的主持人里边很少有人手机是开声音的，就我们的习惯。
0: 但是我开，我在家里开。
1: 怕听不见。
0: 早晨那个闹钟一定要放到最大的声响。
1: 你不知道吗？就是你手机静音的状态，闹钟是会响的。
0: 我真不知道，我怕万一不响。
1: 不，它会响的，就是闹钟和你手机静音状态，它是两个不一样的那个渠道啊。
0: 你看大哥又说他这个经理
1: 啊，
0: 那气场。他说去年我在成都旅游，在大巴车上不知道谁把鞋子脱了，气味难闻呐、大家你看我看你，你都怎么办，表情痛苦不堪，只有我嗷一声，谁把鞋脱了，你能不能要点脸。
1: 哎呦，
0: 车厢立马就安静了啊，落根针都能听得见了
1: 啊！
0: 大家为我点赞，我就在想这一车人都是可敬的亲戚吧，咋都不吱声呢？他就是
1: 坐了一车可劲儿，
0: 这些人都在等着大哥出手呢。他们都觉得自己太弱，气势太弱
1: 啊，是
0: 镇不住。
1: 我都觉得好舒适啊，就是网上那句话说啊，就好舒服。
0: 好巴适啊！
1: 我不敢，我真不敢啊。那好啊，我们为郭富民祥大哥点赞，大家也量力而行啊。你首先得有大哥这气质啊。好，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传统的酥皮月饼啊。老式月饼是不是吃够了？你尝尝这个酥皮的啊，它并不是新式月饼，它同样是一个老味道，只不过不是咱们这一代的啊。黄庄月饼在河北那边，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酥啊，一咬就酥嘛啊。咱们有五种口味，您任选，糖仁儿啊，这个不是糖醇五仁的，哎，你听这名字就是木糖醇替代了白砂糖。
0: 我以为你要说糖仁五醇的呢。
1: 没有。
0: 用木糖醇的五仁月饼
1: 啊，对啊，我还没糊涂到这份上。
0: 还有蛋黄味儿，还有板栗味儿、还有红豆味儿，还有芝麻黑芝麻味儿。
1: 哎，这个特别养生啊。
0: 汤圆那感觉是吧？
1: 然后平时呢卖125，今天专属福利只要99，五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20块，而且它是老式酥皮点心，口感温和不齁甜啊。你是配粥啊，晚上加餐啊，是吧？下午茶点心啊都行，福利只有100组，想要低价正宗好月饼，赶紧拨打400-999-0139，
0: 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下午的公益科普义诊活动您参加了没有啊？就在咱们双阳区的社岭街道啊。昨天的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好啊，去的是长春中医院、骨伤医院还有鹿园医院的3家医疗机构啊，什么眼科团队啊、骨科团队啊、减重团队，现场为咱们居民也是开展了免费的健康义诊活动。
0: 这个中老年的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给大家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还开展了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现场问诊、阅片答疑，特别针对肥胖超重的人群啊，科学合理的减重，给出了中医有效的指导。那么今天下午啊，咱们还有一场健康义诊，大家要及时关注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